0: 行后汛期出门哦，安全观念要有啦，啊，随时注意管制措施哦。
1: 我了解了，安全第一，谢谢立丈伯，我上班要迟到了，先走喽，拜拜。
0: 好好好，啊，路上小心哦，注意安全哦。
2: 台三线南云大桥是连接南投竹山镇与云林林内乡的桥梁，同时也是公路局重点监控桥梁。每逢汛期，公路局针对易致灾路段及桥梁采科技监控与人员巡检的方式监测河川水位，以便及早做出应变，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资讯，并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8:05，我是真晴。好，来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的院里入口路间有小客车抛锚。这是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院里路段路间有小客车抛锚。让我来看看哈，现在目前的行车状况。好，来，那么在台74线路网图上面显示，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太平呢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这是呢在台74线的地方，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呢五泉溪到市政路往雾峰的方向，以及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都是车多。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交流道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南下的湖口还有竹北，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哇，那个我们赖伯祥、陈文福还有那个黄佐军、杨俊翰他们所组成的台湾接力代表队嘛，哈，那么当然在那个亚运的田径男子400公尺的接力赛决赛，哦，拿下了银牌。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啊，是叫做那个什么 Eric 吗？还是那个 Arctic？ 好，这个是 Arctic 对不对？哈 ，Arctic 说呢，他看到了昨天那个小朋友啊，在亚运啊400公尺的接力得到银牌，他说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其中啊，那个黄佐军他以前还教过呢。哇，你知道吗？当这个身为老师，而且你知道，而且昨天又是教师节，我觉得孩子得到了这个银牌啊，我们大家都会很开心，对不对哈？但是呢，我相信对你来说，一定这种感觉真的是与有荣焉。无论你教他多久，即便是一年、两年，哎，这个都是与有荣焉的。好，这个恭喜恭喜啦，叮当叮当，然后真的要多补充水分哦，叮当。还有丽凤早安，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呢是相当大，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交流道，以及在王田啊，王田这沿线路段往北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比较北部的湖口到竹北这双向，还有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西滨路段啊，无期到龙井这里，我们看到了整个行车速度也是很慢，无期到龙井。好，那么在外埔到大山路段，外埔到大山路段。117年12月底哦，这个路段啊才会施工完毕，所以这段时间这两年的时间特别注意一下啊，还不到两年啊，大概一年多呢，外埔到大山，大家走在这个路段的时候记得要改道，从101外埔匝道，如果说你是往北的朋友，从外埔匝道汇出走苗11苗8，然后呢再从99公里的大山匝道汇入主道主线车道。那如果说是南下的话呢，您就是从99公里的大山下来，然后呢也是走苗8苗11路口啊。好，那么再从外埔匝道汇入省道台61线。好，这是呢目前的行车还有施工点啊，都特别掌握。来，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那个对时之前啊，在跟朋友们一起提到了辅助驾驶没有办法辨识的6种情况，刚刚不是有讲到3种吗？就是跟前车的速度啊，有差距，那有可能比如说有故障车刚好停在那里，或是事故处理车，或是施工缓撞车。你看我们这个本来是行驶的道路啊，这个大概有110的速度，诶，突然停在那边，它整个车速，前车的车速过大，前车是静止，系统就有可能反应不及啊，这很危险。第二就是前车没有行驶在车道的正中央，好，那正中间，所以它压线了或是偏离车道，系统也很容易

0: 判读失准哦。所以呢，就不要太相信我们的那个辅助驾驶，因为他只能做参考，他不能相信他。好，那么另外呢，就是上下坡或是有比较大的弯道，道路的曲度或者是坡度更大的时候，比较大的时候，它就会影响雷达或是相机的侦测的角度跟视野。好，那么还有接下来就是旁边的车它突然切入或是前车转向，所以系统也没有办法反应啊。所以你说辅助驾驶，你看有那么多的问题，我们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啊，我们比较可靠吧啊，是不是啊？那最重要还是要问一下自己，你有没有相信自己啊？可是也不能太过相信，哇，人真好矛盾，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突然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或是专注力不够啊。好啦，总之呢，就是要谨慎小心啦啊。你说要很相信，又好像要有点要看状况哈，也不能太过度相信。对了，我相信自己，但是我不相信别人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哈。好啦，最重要点就是呢，开车要专注，而且呢，最好就是呢，能够就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这也是很重要。好，所以呢，这个音响也不要在那个车内开得太大，因为也很危险。另外还有辅助驾驶会遇到的一个盲点，就是在恶劣的环境当中，如果说我们遇到了大雨、浓雾或是强光直射的时候，它会严重的降低镜头跟雷达的效能哦，所以呢也不容易哦，能够这么样的精准的判决哈，判断，所以也要很特别注意恶劣的天气环境，大雨、浓雾、强光直射的时候，它就是呢判读上面就会有问题。那还有一种就是特殊的车辆或是禁止的行人，这有点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说与前车速差呢比较大，或是前车禁止的状况。好，所以有一些特殊的车辆、外形的车辆或是机车、重机、静止不动的行人，系统也没有办法能够很清楚的、很精准的来辨识。所以都要请朋友们，如果您用辅助驾驶的话，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而且千万不要将你的手就放掉，然后去做其他的事情。最好呢，还是能够做一个参考就好，辅助驾驶做个参考，主导权仍然是在自己的手上。好，那么要记得大家在行车上面一路都是安全。嘉伦高照哦。
1: 魔镜啊魔镜，告诉我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还有啊，那个讨厌的白雪公主现在到底躲在哪个角落呀？
2: 哦，皇后娘娘啊，早安午安晚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当然是便当啊，不是啊，当然是您啊。至于白雪公主，她现在正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上准备去吃奋起湖便当。娘娘，这已经是您今天第48次问我了耶。哎呀，我的魔力值哦都快被您榨干了，能不能让我休个假啊？
1: 休假？本宫都没休假了，你一个妓子休什么假？我不管，我要随时掌握她的行踪。这个毒苹果花费了7749天的炼制，还要一个小时内吃下去才有效。你啊，现在火速的把他行踪找出来。
2: 这就是俗称的惯老板吧？娘娘，其实小静啊，我为您准备了一个全自动白雪公主追踪神器，只要您带着手机，不用问我，也能够随时掌握最新路况跟他的行踪哦。
1: 哦，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那你现在就示范给我看。
2: 娘娘，神器已经启动了，我去夏威夷度假喽，拜拜。
1: 大胆魔镜，你竟敢丢下本宫落跑，等我抓到你啊，一定要给你砸个稀巴烂。哎，这是什么呀？豪雨已达警戒值，目前台十八线路段可能有落石，请右路人注意安全或改道。哎，等等，白雪公主不是在台十八线吗？啊，太好了，完全不用我出手，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喽！哎，又来了，台九线苏花路段发生强降雨，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哎呀，这东西啊比魔镜还好用，不仅能知道路况，还可以自动通知，准确又及时。魔镜啊，那个老古董，以后啊都不用回来上班了。本宫宣布，魔镜正式失业。

0: 皇后觉得好用的，其实是公路局的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 当省道发生豪雨、土石流等剧烈天气，只要进入警戒路段的范围，手机就会自动收到及时的防灾简讯，让用路人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前方路况，及早改道或避灾。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8:15，来那个台74线哈、往东 27.5 到 27.9 太平路的那个有一大捆的沙卷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台中交流道的那个事故都排除。这时候坏皇后要不要笑一下嘞，对不对？能够让大家知道说顺了，很快就会顺了哈。好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平到台安子系统往国四，台安子到崇德，还有中心地下道哈，这个坏皇后，你看就是人都不可以做坏事，要不然呢脑袋就会稍微打结，完全都不知道要自己要干嘛呢。好，再讲一次，台安子到中清地下道，它会经过崇德。好，这个回来了哈，来台安子崇德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另外呢就是五权西从乌日高铁这沿线路段到市政路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还有呢在台61线的地方，无期到龙井很塞哦，无期到龙井这里的车流量也是相当大的。那么另外呢在台61线的大山到外埔路段，大家经过这里的话呢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它这边有工程，所以需要改走苗8苗11、来做这个替代道路，然后呢再从外埔匝道或者是大山这里呢来汇入到主线车道。好，这是呢目前的整个行车状况。那有关于在高速公路方面，当然要交给太原啦。国道路况爆火力灾，来，我们邀请到是中区交控，今天是太原，太原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
2: 那目前在国道的路况呢，因为今天是连假过后的第一天哦，那今天的上班车流都比较多一些，那有部分路段都有拥塞的情况，那我来说明一下。那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国一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车速都比较慢一些，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那另外呢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路段呢，目前这边都是有双向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南下的大雅到台中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尤其在南下的台中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另外在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也是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快官交流道出口这里呢，目前也是有回堵在排队的情形哦。
1: 嗯哼。
2: 那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些施工先跟各位提醒一下。那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116到119这边，在造桥路段这里呢，今天会封闭南下的外侧车道，会进行造桥交流道的一个增设工程。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国一的199到204的双向外侧车道呢，今天会封闭进行乔木砍除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南下的247到249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南下的内侧车道，然后进行石龟溪桥的耐震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5点下午的5点结束。
1: 是。
2: 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国三北上的219.7到218.3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伸缩混凝泥土修复的一个施工。那这个施工的话呢是从晚上才会开始来进行施工，施工时间会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
1: 嗯哼。
2: 那另外

0: 那呢，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在东向的17K 到 20K 这边，在隧道的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会进行隧道清洗的一个作业。那是国六的施工就是这一件而已。
1: 嗯、哼哼
0: 那另外呢，今天夜间的施工呢，还有一个封闭的施工，先和各位提醒一下，今天在国三的北上，在中心交流道出口这边呢，晚上会进行施工的封闭。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也提醒各位，如果会经过这个交流道的话，再来提前进行改道行驶。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太原，谢谢，好，拜拜。好，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还有呢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还有南下的大雅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啊，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好，那么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在待会儿9点钟的时候，我会播一个新闻专题，是我们记者陈怡琳跟景广新闻科记者游淑苑提到的一个消费的问题，跟女性也是很有关系的。你知道女性哦，其实长时间都需要用生理用品，对不对？每一天贴身都使用所谓的卫生棉。好，那么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你知道吗？诶，其实呢，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男性啊，帮自己的太太啊或者是女朋友啊去买那个卫生棉，我都觉得哇哦，真的是呢非常的有勇气。因为有些人话会觉得很害羞，非常的害羞哦，但是呢，这是我题外话啦哈，但是我就觉得说，这个有些人会觉得没什么啊，这就是我的家人啊，很好啊，哎，这个真的很棒很棒。好，不过呢，其实说实在，女性哦，她这一生呢，长达几乎有40年的时间，她需要使用这些生理用品。但我们每一天使用到的这个卫生棉里面到底装什么？哎，我们有没有曾经去看过它的一些的成分，或者它标榜了一些的功能，它的成分标示清不清楚？哎，所以就有民间团体就会调查咯。哎，您有没有特别去注意这些事情？我们的政府有没有比照化妆品或是医疗器材来加强监管呢？好，这个有关于新闻的专题，在待会儿九点钟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的来听听记者陈怡琳，还有景广新闻科，就是我们的总台啊，全国网新闻科记者游淑苑，他们一起合作的，一起来报道的这个贴身40年，谁管卫生棉消费者？一些有关于在权知力知情权的一个保障啊，那么要怎么样去了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自己都没有去特别注意的这个事情啊，我们都需要来关心。好，那么先来听的是理想混蛋的歌曲《万事大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还有南下的大雅，时速落在40。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双向的新竹竹北，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行车速度也都是慢。五泉溪这沿线路带往五峰，还有市政往五峰，车流量呢也是相当大。都请朋友们在这路带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咯。好，那么有任何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0800-000-123。国三南下院里入口路间小客车抛锚，我们刚接获到国三南下院里入口路间小客车抛锚。幽灵早安，秉龙。

理想混蛋的万事大吉，祝福大家万事大吉，民福秉仓，万事大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那么台74线的地方塞车的点就是在德丰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五权西高铁市政路往五峰，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南下的大雅交流道，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特别注意喽。

新闻喽。好，来，现在呢，其实路况有在慢慢消化，虽然台74线还是很塞，但是呢，它的那个时速有上来，20到40不等，刚刚全部都是那种20左右，现在还有40喽。好，来，德芳南路到雾峰这一段往雾峰，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呢，在乌日成功到快官往彰化。乌日成功到市政路往雾峰都是塞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系统，国一南下大雅系统，台中交流道往北都是车多。来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男子短跑好手赖伯翔、陈文普、黄祖君、杨俊汉昨天在名古亚运四乘100公尺接力决赛合力飙出破全国纪录的38秒32，惊喜摘下一面银牌。另外，林昀儒在桌球男单四强赛与中国名将林诗栋激战七局后遭逆转拿下铜牌。叶红卫、詹佑珍在羽球混双四强赛替台湾进账一面铜牌，也是相隔16年的混双奖牌。涉及25公尺手枪，台湾女团摘下铜牌，队史首登颁奖台。林仲威在男子400公尺跨栏也拿下铜牌。因应超高龄社会，卫福部投入62.5亿元扩大独居老人服务，两年内动员万名访视员地毯式走访全国70万名独居长者，掌握长者的身心状况，分级连结适切服务，也请长辈面对访视时认明二会三不，以防诈骗。记者尤如纯报道。
2: 卫福部长施曾良表示，政府正在进行扩大独居老人服务，透过跨部会公司部门动员进行独居长者访查，由内政部提供户籍资料造册，串联社福身份资历，动员公所、村里长、里干事等基层的守门员到一户籍一人的长者家中访视，了解长辈的状况和需求后，依风险等级分别提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各项补助、不定期关怀等服务。
3: 我们动员的大概有5000个关怀据点啊的相关的啊志工或人力，那么再结合村里长，那么大家共同来展开。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关怀完成访视的大概有8万多名，好，那么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4: 可是我半信半疑，不敢开门。
2: 看到陌生人敲门，怕诈骗。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访视员为2人1组，一个是地方政府人员，一个是熟悉社区的村里长等相关人员，一定会佩戴识别证，出示公务证明公文，不会索取存折印章证号，不会泄露个资，也不会询问和访查无关的资料，请长辈放心。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一处停业的养生馆昨天发生冲突，造成2死1伤。警方初步调查疑似是毒品债务纠纷，已循线将4名涉案嫌犯具体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5: 28号凌晨2点多，有多名男子持刀棍闯入凤山区宝泰路上一间停业的养生馆，有名男子头部受伤逃出求救，被人发现倒卧前镇区冈山南街路边，失去意识送医不治。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林俊宏队长说，
6: 凤山分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全面调阅监视器，清查涉案人员及车辆。警方初步调查，本案疑似涉及毒品债务纠纷，双方因债务问题发生冲突。
5: 经警方现场了解，这间养生馆8月底已经停止营业，楼上作为分租套房使用。初步调查，倒卧路边送医不治的是42岁李姓男子，另外52岁林姓男子及51岁庄姓男子也受伤送医。林姓男子经抢救后，仍在傍晚宣告不治。警方在下午10已经将4名涉案嫌犯具体到案，进一步厘清犯案分工、冲突过程及相关案情。凤山警分局表示，警方对暴力犯罪绝不宽待，全案依相关事证依法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云林县斗南镇星光社区参加卫福部115年性别暴力防治社区防暴戏剧，拿下新锐组第一名。记者施新凯报道。
7: 云林县斗南镇星光社区曾得过卫生福利部一朵紫丝带认证及街坊出招酒团体新锐组第2名等殊

容。今年结合在地特色布马镇的戏剧，剧情中新住民二代被同学霸凌，但知情的大人却没帮忙，还责备主角。借由剧情的传达，看到暴力事件没帮忙或是不发声，都是在

0: 不断的学习啊，关心到我们的儿少，关心到我们的身障，关心到我们的老人，那也关心到两性的一个平权。
1: 主办单位表示，暴力不是家务事，零容忍才是唯一的坚持。拒绝沉默，请拨打113或110，勇敢求助，一起守护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1: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九月二十三日到十月七日是节气秋分，秋分昼夜等长，秋天过了一半，此时的螃蟹最肥美。俗谚九月圆起十月间，说出母蟹的蟹黄在九月最丰满，公蟹的蟹膏则是十月最肥美。历代的文人雅士更将吃蟹升华为一种风雅，其中最有名的当时视蟹如命的清朝戏曲家李渔，他直接把秋天称为蟹秋，每年更早早准备好了所谓的买命钱，从螃蟹上市到退市之间，每天都要采买上百箩筐，甚至担心秋天过后吃不到螃蟹了，还在家里准备了许多大缸，制作了大量的糟蟹、醉蟹，堪称用生命在吃螃蟹。台湾四面环海，使用的多是海蟹，主要分成鲟和梭子蟹。鲟是青蟹，母蟹称红鲟，公的为菜鲟，未交配过的则称处女鲟。我与螃蟹出世是在喜宴上的昂金米糕，那一层油亮蟹黄是少年记忆里最早的奢华。梭子蟹以蟹壳如梭两端间得名，包括三点蟹、花蟹、石鲟等。因新北市万里区海蟹捕获量是全台最多，新北市近年来把台湾西北渔场的这三种螃蟹以万里蟹的品牌来行销，其中三点蟹产量最大，肉质细嫩清雅，花蟹个头大，肉多鲜甜，石鲟个头小，蟹肉丝丝分明，肉质弹牙。料理螃蟹的主流是清蒸或水煮，最能品出原味的鲜甜，但重口味的避风塘炒蟹或咖喱蟹等料理手法却更贴近螃蟹横行霸道的张扬性格，也更适合凡夫俗子放松吃喝的酒酣耳热。秋分之后，光阴渐短，凉意渐深，持螯把盏或独坐对月，也许我们终究要学会人生的美味不在豪奢，而在如秋分般的半分，一半是清醒，半是沉醉。
0: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8:38，我是真情来。现在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寺，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以及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啊，一路到市政路往五峰，车流量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到五泉溪，也就是南屯交流道，这里呢行车速度啊也都是落在20到40步等，都是车多，但是呢都在慢慢消化。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交流道，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哈。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往北，双向的竹北新竹，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马西爱塞林，来，还有一个要小心的就是呢，你知道现在那个热门的竞技的玩具叫做战斗陀螺，最近呢风靡全台哎。有一些呢是从仿冒的那种进入到台湾哈，而且是用非常低价的流入市面，所以呢警政署宝山总队就说啊，他们最近查获到不少的仿冒陀螺，发现它品质很低劣，那塑料啦，塑料的脆化很容易造成

结构严重的失衡。那你说在高速的那种旋转之下哦，那如果说爆裂爆开很锐利的碎片，它就会甚至呢就会伤害到孩子的眼睛，还有呢眼球、脸部，哎，好危险。好，所以呢那个警察机关他们也提醒哦，诈骗集团他们也趁着现在啊，有一些那种热门经济的玩具战斗陀螺来到台湾，用假网购的方式从事诈骗，已经有很多人受害了哦。所以呢，不要说呢，你要玩那个战斗陀螺觉得很好玩，那那个品质有些真的是品质非常的不好，那个真的是很，那是在安全上面真的是要有一些顾虑的，要很小心的，因为它万一伤到眼球怎么办哈？好，那么因为有些时候啊，那个小朋友很喜欢玩嘛，那就有朋友从网络上面去订购。好，那么其实呢有时候是订到假的啊，或者说是仿冒品的。那另外呢也有假网购哦，来这个从事这个诈骗啊，就是说哎你要买购买那个战斗陀螺，结果呢没有想到那个诈骗集团他们真的都在看新闻呢，都有搭上热潮啊。那有时候呢就透过了这种比如说像这种很热门的啊，看准这种战斗陀螺的风潮，那现在呢就已经有很多人都被诈骗了啊。其中有我举一个例子。其中有一个人啊，他就是向一名卖家购买四种的战斗陀螺，总共2000多嘛。那对方就说呢，你要使用超商卖货变来交易，而且提供连结。结果没想到他下单之后，他显示没有完成实名制的认证，然后他就跟那个客服联络，而且那个客服是假的 gay 啦啊。对方呢又需要说呢，因为要配合一些什么验证啊，结果没有想到。哎，这位男子他竟然就把那个账户密码更改为对方的提供密码，最后呢就被转出了，他的账户遭转出。所以有时候啊，对方可以说，哎，那你就要按一下什么，你会觉得说那个密码好像看起来好像是对，你在用什么密码，可事实上他是转钱出去，哎。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好不好哈。好，那么有一些那种仿冒品劣质的战斗陀螺啊哈，那么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因为现在宝山总队他三个月就查获了多少，查获了7万颗，三个月哦，7万颗哦，朋友哦，今年5月到7月在海运的进口货柜当中查获了一些走私的仿冒战斗陀螺案件，累积7万多颗，那么侵权的市值高达3000多万元。好了，总之呢特别小心，那当然呢这个一定要看商标印刷材质啊，那么看看有哪一些哦，它是仿冒品的，不然它这个是完全没有保障的啊。所以宝山总队特别提醒，如果家长陪同小孩购买这个战斗陀螺的时候，一定要认明合格的商品检验标章，千万不要因为贪图便宜。乌啦，我就哦，前阵子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想想看，我有点忘记我不要买什么东西，反正我就觉得我贪图便宜，我也觉得。我没有很满意那种东西，我也没有很满意哈。然后反正就是总之千万不要贪图便宜选购来路不明的仿冒劣质品，还有那个有没有，我已经说我可能会说一辈子的日本高级科技雨伞哈，这件事情我也是呢贪图便宜，结果哪来的科技啊，都黏住那个雨伞呢，打都打不开还黏住嘞。哦，我本来有2种颜色很灿烂的颜色，结果呢寄来给我，我等了快要半年，然后呢寄来给我的时候粘在一起，而且颜色还一样，这个实在是哦哦，好，他有在尊重吗？他没有在尊重。好，所以呢千万不要容许境外的黑心商品侵权了台湾下一代的健康跟安全，大家买东西要小心，千万不要在网络上购物。然后呢如果说呢要你用什么卖货变哦，然后什么连结的还有什么客服，那个都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然后要你按什么什么密码什么之类，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来韦礼安的爱我没错，你爱尽管没有错，因为尽管都会唠唠叨叨告诉你这是 gay 耶。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北上的竹北都是塞车。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五泉西到市政路往雾峰，龙底踏枪。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时速也落在20。哦，冠宇，你们都还记得哦？科技雨伞，蓝鲸有没有记得？蓝鲸，我跟你讲，你们如果

说不晓得我那个之前被诈骗，你们上那个请晴 online 的 podcast 上面搜寻请晴 online， 我在前一两年，是一两年的事情吧，我有把那个我的心路历程那个分享在里面，大家可以去查哈。那还有呢，就是很多的那个来宾的访问，我都会把它放上去，慢慢的还有欠很多，我知道哇怎样好，我会慢慢补上，然后大家可以上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哦，很多朋友也在这边跟我打招呼哦，放客机器来咯。

维利安的爱我没错，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这一路啊，到了五峰，这里的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太平到潭子系统啊，也就是往国四的方向，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高铁到市政路往五峰的方向，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哦。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以及南下的大雅交流道，这里也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双向的新竹竹北，掐龙底就贼，金价级就贼就贼，好，爱塞里哼哼哈呵，来这个那个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哈、特别注意一下。好，我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在待会儿9点钟的时候啊，我要来播一个新闻专题，这是呢我们的新闻记者陈依琳，还有呢我们的警广，我们的台北总台新闻科记者游淑燕。我们大家在听新闻时候啊，这个名字应该都是蛮不陌生的，对不对哈？好，那么今天呢，淑燕跟依琳呢，他们会特别报道一个专题，我觉得这个专题啊，是许多的消费者可能都没有那么的去注意到。可能在媒体报道出来之后才发现，哎，丢齁，尤其是我们女性朋友，你知道我们这一生啊，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用生理用品，对不对？好，那么比如说像是卫生棉，但是里面到底装了什么？这么长达将近40年的时间，好，那么大家都好像就觉得，哦，它有一些的功用啊，凉感抑菌啊，哎，男性朋友应该都搞不清楚我们里面这个卫生棉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特殊的一些什么功用。

0: 对不对？好，那男性朋友就也许就更不要讲了。女性朋友呢，我们那么的贴身的东西，结果它里面的成分到底是什么？好，这个是一个跟消费有关的一些话题啊、哦。所以呢，消费者知情权要怎么样去保障？那在今天呢9点钟的时候就会播这个专题。好，那么也让大家知道说，大家以为标榜的天然或者是绵柔，哎，就是纯棉吗？好，或者是看是包装，发现哎，它好像。有没有含棉花？是不含还是含？完全不含还是完全含啊？还有呢，有一些那个成分啊，凉感抑菌这些的功能，它的成分的标示清不清楚？有时候啊，真的是后面一个问号，大家就可以回去自己看啊，那个可能去找出那样的一个产品，然后自己稍微看一下到底清不清楚。你知道民间团体他们就调查说，高达九成八，哎，再差一点点呢，就满了。就完全满了，你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很支持全成分标示？当然是全力支持的、啊、要不然你都不知道你那么贴身的使用在你的皮肤上面到底是用的是什么。那我们的政府单位它有没有真的很加强的监管呢？好，那么现在啊，政府当然也依照了商品标示法来抽检，法规呢也要严惩虚伪不实。但是面对直接呢我们接触到一些用品哦，事实上它就必须要更加的严谨，甚至呢还有包括了消费者的健康权，还有那个包括了知情权全啊，都要特别的注意。好，那么所以呢，在待会儿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贴身40年，谁管卫生棉呢、啊？有时候呢是好像自己也管不着，那也管不着啊。但是呢，我们现在来管管看了。好，来，目前呢在台74线，也就是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一路到了雾峰、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以及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乌日高铁这沿线路段往雾峰的方向也是时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到五泉溪，还有南下的大雅到台中交流道，以及大雅系统、大雅系统这里是往北哦。好，那么一路从台74线联络到这里衔接上去，到大雅系统，也就是往北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皮哥来喽，皮哥，皮哥说，一页式的广告最好不要购买。哦哦，他说呢，因为我之前有说呢，我买日本高级科技雨伞，对不对？好，也没有看到高级啊，也没有看到科技啊，但是他就是讲的是伞哈、啊，而且很重。我跟你讲，真的很重。现在伞不是流行很轻吗？超重的，我是在举重吗？而且还寄来两只，你看，而且左右手呢，我都可以一起撑，真的在举重。好的、啊，不过呢，那个皮哥说，哎呀，你的雨伞都还有办法寄来。我们家老婆齁、哦、买了多年前买了那个什么铝箔包、哦、红茶，结果呢带来的是什么砖头啊，这又更是举重。皮哥，你真的齁、哦、我雨伞拿来举重也就算了，你这个真的是砖头，果然要练核心肌群哦齁、哦、呵。对啦，一页式广告齁、哦、拜托大家千万不要太相信，好不好齁。好，一页式广告。那么这个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都在宣导。我前阵子碰到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啊，那么真的被骗得很惨啊，然后他自己又承担了一些在需要付一些代价了啊。好，然后这个就简单这样讲过。然后最重要一点，我就问他你有没有在听节目，他说没有，然后他连新闻都没看，反正他就是一直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做自己的专业，这就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拜托大家不管怎么样锁定景广，又有路况又有方向，还有我会告诉你千万不要乱被集团那个诈骗集团的一些话语术语、哦、那个话术、哦、所被骗，这个真是太危险。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您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这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你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

0: 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2: 8:57，那个我刚刚在跟朋友们在预告啊，待会儿9点会有新闻专题，就是提到了贴身40年谁管卫生棉这个消费的专题，新闻专题待会儿播出哈。然后我就说呢，哎，现在这个其实啊，男性帮女性去买那个卫生棉，其实有些人会觉得很尴尬啊，但是有些呢，那个什么老公啊，会觉得说没问题啊，反正我们家很多都是在住在女生宿舍的、啊，好，他去帮忙买好像很自然。像龙哥他就说。他说他买的很自然，而且还去问店员什么牌子有没有货。我就说哇，真的叫你一声大哥太好了，这个就是很贴心，你知道吗？就可以为自己的那个女朋友或者是老婆哈，就是去买那种贴身的用品哦，真的一点也都不会觉得哎呦好尴尬啊，没有哈。好了，不过呢，我们就说了，到底里面有时候有一些我们贴身的用品，它里面的成分到底清不清楚？还有它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标识有没有很清楚，这也都是我们真的是需要去了解的哈。好，待会儿我们就会有这个新闻专题了。来，我们再提供一下路况哦。来，台74线往东往雾峰过了太平外侧车道是有一个黑色雾掉落，这是呢在台74线往东 27.9 往雾峰过了太平路段外侧车道有黑色雾。台61线的南下大甲溪桥前有一个空的塑胶罐在滚来滚去，在内外侧车道滚来滚去，特别注意了啊，在台61线的地方南下的大甲溪桥有一个空的塑胶罐啊，那么在内侧车道滚来滚去非常的危险，也是爱说你哦。呵，有什么路口卖拍摄卖害羞卡接电话0800 0000 0800 0000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东湖，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339.3 公里到 339.7 公里之间，过了鹿竹，在内陆兼有往生动物。国道一号北上 367.6 公里，高雄前在内线有塑胶板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54公里莺歌系统前在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中和，北上暗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在细指系统出口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南，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的 123.3 公里南澳前有砂石散落，台61线南下的大甲西桥前有塑胶罐滚来滚去，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 27.9 公里过了太平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好嘞，9:03，我们现在跟朋友们再次提醒一下哈，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来，我们来听景广新闻科的游淑燕，还有我们记者景广台中分台的记者陈怡琳一起制作的新闻专题《天生40年谁管卫生棉》的新闻专题。
4: 我取自于台湾，用自于台湾。
5: 台湾是非常非常棒的地方。
4: 然后很爱台湾。啊，什么最美？人心最美。
6: 空间在。
4: 然后呢，你的故事就可以一直讲，讲不完。
7: 聚焦台湾，在地万花筒。
8: 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卫生棉产品，你都怎么选呢？有人认为选大品牌就对了。有人是依照流量与时间选择长度，也有人是因为包装上标示的特殊效果来下手。
9: 平常如果在挑选卫生棉的时候，如果是真的卫生棉，一片一片单次性的，我是会看它表面材质，因为我自己是比较过敏的人。
10: 我自己挑选卫生棉的想法也是很简单，不是挑大牌子买，就是哪种便宜我就买哪种。
11: 我都会帮我太太，以前啊，因为我们现在年纪比较大，那特别是她有时候量比较多，

0: 他是要跟我，他会特别叮咛我要买那个家。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当然我第一个一定会挑选纯天然棉制品、棉花制的。我想，哎，天然的上好。
2: 天然的上好是许多人购物的第一印象，尤其是接触私密部位的商品更是不能马虎。女性从初经到更年期可能有30到40年会使用卫生棉，这对使用者来说是依赖也是负担。依赖是指它的方便性，负担则是因为长时间使用也可能伴随着闷热、瘙痒等不适感。因此标榜凉感、抑菌等功能性产品也常常成为吸引消费者购买的因素之一，但我们从包装上却不容易看出凉感是怎么来的，抑菌又是抑什么菌，能抑菌多久。甚至就连标榜着天然原生棉的产品，仔细细看包装上的小字备注，却写着本产品不含棉花成分。
0: 这是比如说网面它可能就比较不透气，然后它就是比起那个棉面的感觉就是更塑料，然后都会变成过敏，你就会更不舒服。对，就可能会痒啊，然后会红啊什么的。比起网面是好一点，但是还是会那种闷的感觉还是会有。而且不同品牌，就算他们都可能大家都说哦这个是棉面的，但是不同品牌还是有一些品牌我会用了还是会过敏。但是你看它的成分表，如果真的去认真看，可能写的都是那几种，但是有些品牌可能它的不一样，就它没有标示出来的东西就是那个不一样，但我们普通人就不知道，然后就也是只能去试。
2: 从香港移民来台从事海洋相关工作的楚云，长时间待在海上，加上本身是过敏体质，因此在挑选卫生棉时会从包装标示上特别选择注明棉质的产品。起初以为真的是棉，后来身体出现不适反应，特别认真看包装才发现原来没有棉。仔细观察市面卫生棉的成分标示，上头只注明不织布、纸浆、高分子吸收体，消费者只能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自己买来试试看。
3: 啊，这个是高分子吸收体，啊，这个是塑胶防水层，啊，这个是背胶，全部都是塑胶。啊，以它用什么东西粘起来？像这个是层层粘起来，
4: 对，
3: 用什么粘不知道。它不用标示，法规也不用标示哦。啊，我们用40年哦，因为台湾90%都是用卫生棉。
4: 对。
3: 然后我们做的问卷调查，有70%表示自己或者是知道别人使用生理用品有曾经不舒服的不适的症状。对。那像我自己以前用这样该冰啊，这都是都会痉啊，啊，这是对倒来。对，一定跟这有关系，因为以前都用这嘛，只是说这样的女性的经验跟声音，从来没有被重视。那干么黑起你家己的代志，你管这些品牌，这是不公平的，因为这是普遍女性的经验。
2: 现年64岁的杨淑慧是一对双胞胎孙女的阿妈。回想早年生理期用的都是可重复清洗的布质卫生棉和生理裤，随着五花八门的卫生棉产品上市，虽然使用上越来越方便，但闷热瘙痒感始终是一大困扰。想到未来孙女们可能也要面对同样的困扰，更令她充满不安。
5: 因为我的孙女呢，今年已经要读小学了，那未来有一天她会登大人啊，啊，她有一天登大人的时候就会用到生理用品，我就开始在担心了。我以前用的这么害怕，现在虽然不要用，可是孙女她们现在正在成长大。我们希望他健康平安的，可是呢，那些成分标示不明的生理用品，我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最近又参加一些研习哈，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这些生理用品，尤其化那个卫生棉，它根本就没有天然的什么纸浆啊、棉花都没有，而且有些化学物质，我们不知道会不会伤害它幼小的一个它的那个皮肤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厂商应该是要诚实的标示它的所有的材质，它的成分是什么，让我们消费者可以安心的去选购，我需要的是哪些东西，我可以让我们的孙女用得安心，让她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就读幼教系的大学生余露认为，当自己在专业领域努力学习如何照顾下一代时，首先需要保障自己的健康选择权。

0: 每位女性，无论是正在求学的学生，或是忙碌的职场女性，都能够在选购卫生棉上多一份安心，少一份疑虑。
1: 我们每天每月如此频繁的使用卫生棉，它直接贴合着女性最私密的部位，为什么它的成分标示却如此模糊呢？好，查找资料后，我更感到震惊。台湾目前对于卫生棉成分标示的规定，竟然与一般卫生纸的要求差不多。这让我不禁想问，直接接触身体黏膜的生理用品，难道不需要比一般的纸类拥有更严谨的透明度吗？我们至少应该要有权利知道，每天紧贴着我们身体的这片产品，究竟添加了什么成分？这是身为消费者一个最基本的知情权。
2: 拒绝成分黑箱，我要知情权。
0: 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台中分会发起月经不是秘密，生理用品成分也不是意见调查，从去年六月到今年五月共回收525份有效问卷，结果显示有518人，高达 98.7% 支持政府要求业者标示生理用品全成分，同时 89.5% 的民众从未认真看过生理用品成分标示。台中分会会长耿明仪说，这不代表消费者不在意，而是现行标示过于简略，难以让消费者真正理解产品成分与风险。
3: 我们其实是希望政府针对法规面，然后可以去做一些调整跟改变。最大的诉求当然是第一个，我们希望我们拥有知情权，我们希望所有生理用品的成分都可以完整揭露在外包装上，这样子我们至少我们一般消费者我们可以就这个成分标示去判断说，这些产品到底对我而言是不是适合适用的。然后更进一步的，我们希望就是安全性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很多生理用品的成分，我们其实第一个不知道它是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人体是不是有危害，然后我们希望政府可以就这安全性的问题也可以做出一些承诺。因为我们知道说像化妆品，它其实在这几年一直不断的加严它的法规，最大的原因就是化妆品直接接触皮肤，我们很多的毒素是可以经由皮肤所吸收，那我们黏膜组织其实它的吸收力比我们皮肤还更强，竟然这些东西是不用被规范，不用被管制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去看重这个议题，然后就法规面上去有所调整。
0: 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建立卫生棉全成分标示与安全管理制度。那现在的卫生棉到底谁在管，又是怎么管？针对品质规范的部分，经济部标准检验局所公告的国家标准 CNS 9324就是针对卫生棉所订的品质要求与试验方法。标准局标准组科长李静文说明，国家标准的目的是让业界和社会大众有所参照依循，而其中所列的项目必须具有可供客观验证的标准与方法。
4: 目前 CNS 9324卫生棉的国家标准品质项目有一般基本的，就是像外观 pH 值、可迁移性荧光物质、吸水倍率、渗漏以及回渗的部分。上表层材料如果有颜色的情况之下，还有一个褪色现象的品质项目。有些东西没有办法检验，像这种没有办法验证的东西，我们也没有相关依据，就是说这个产品会造成这样的风险，不会贸然把这些项目纳入国家标准。其实舒适性本来就是一个很主观感受的东西，还有包括它凉不凉，其实你自己知道而已啊，没有办法确认它的那个功效性。抑菌剂您没办法了解，就是各家厂商到底是添加什么东西，再加上添加进去之后试验能不能做得出来，没办法明确的项目就是没有办法定成国家标准，没办法验证的项目，其实我们在原料上我们是有要求，就是说如果有一些添加成分，你要符合就是那个成分相关主管机关的规定，然后另外如果有附加功能性的添加物，你要自己附安全的那个证明。
0: 不过国家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风险评估滚动精进。李静文

0: 想说，像是先前在113年底曾引起轩然大波的中国大陆黑心卫生棉事件后，国家标准技术委员会就主动将甲醛污染风险纳入 CNS 9324修订，目前进入草案内容审查阶段，后续经过审定及公告程序，就能成为新增的检验项目之一。
1: 我们会收集国际或国内相关的一些安全性问题，之后可能召开我们的技术委员会，邀集产官学研各界委员评估是不是需要把这个项目纳入我们国家标准。那甲醛就是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收集到相关讯息，考量就是说，因为卫生棉这个产品是很多材料构成的，它有甲醛污染的风险，所以我们就是把甲醛这个项目纳入卫生棉国家标准的品质项目。
0: 由于国家标准的性质属于自愿性参采，若是没有其他法规或主管机关引用，国家标准就不具有强制力。所以尽管 CNS 9324明定品质项目，却不代表所有的卫生棉都经过国家检验，因为卫生棉在我国的商品分类属于一般商品，而非上市前需要经过强制检验的饮食检验商品。至于是否能够将卫生棉改为饮食检验商品，标准局检验行政组科长张世宏强调，这必须同时从商品的市场风险性、社会成本负担以及国际经贸惯例多方考量。
2: 原则上我们都是参考国际间或是欧盟区域标准，这些比较大范围的普遍性的一个标准，目的就是因为符合第一个产业他们生产产品要，毕竟我们不只是进口，也有可能是外销，要让大家都可以符合到这个普遍性的一个要求。这不仅是可以促进那个贸易的一个便捷，就是我们是under在 WTO 的架构下，所有做的决策跟管理都要在 WTO 的普遍性的一个标准下去，让这个运作系统可以让大家货卖得出去。所以说基本上如果要列检，通常刚讲的就是第一个风险性，第二个就是产业的现况，还有就是国际现况。如果国际大部分都已经这样子在管理的话，那我们原则上都会把这些意见，我们都会把它纳进来做整体考量，逐步的把它列为强制检验的范围。那当然，这个强制检验当然还有一些过渡啊等等，这些我们都要多做一些配套，这样去做相对的因应。
0: 张世宏科长表示，虽然卫生棉不是法律规范的饮食检验商品，但现行机制上并非无法可管，而是依照市场购样检测计划处理作业程序，采取专案检测。至于启动市场购样的时机，则依当前的国际事件、舆情讨论或是案件通报等风险考量作为依据。例如近期在109年与消基会合作调查市售卫生棉，以及113年中国大陆发生黑心卫生棉风波时，也曾启动市场检测。而检测时，除了参照 CNS 9324的品质要求，外包装标示也是检视标的。不过与一般消费者认知不同的是，商品标示法所规定的是对于厂商必须标示项目的最低限度，也就是至少该写出什么。
2: 上到第六条，那些项目全部都要有，什么厂商名称、主要成分或标示、度量单位、进口商、制造商名称、地址、服务电话等等，这些目的就是要让消费者能够有消费争议、有问题的时候可以找到厂商，这样子可以做一个处置，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3: 好，那么我们先提一下哈，贴身四十年谁管卫生棉的新闻专题，我们先播到这边，待会儿我们还要继续啊。我们先来提供路况，目前的在台74线，也就是往彰化靠近西屯出口中外侧车道四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回堵到了广福路，还有大雅系统往北行车速度都是非常慢。好，那么现在我们再继续的听警广新闻科的记者游淑燕还有陈怡琳一起报道的贴身四十年，还有谁管卫生棉的消费议题。
0: 检测结果也会在网络上公告周知。至于业者为了吸引消费者在包装上额外印制的产品诉求与功能宣称，则不在标准局的检验范围内，而是回归公平交易法的管理范畴。业者要提出相对应的确效报告或证明资料。律师何志阳指出，业者也必须对此负起应有的法律责任。
4: 当然这部分如果按公平交易法的规定，那特别是在我们21条明定了，也就是事业不可以在商品或广告上就商品的

0: 内容品质为虚伪不实或引人错误的表示。那所以说，如果你已经标明是所谓天然原生棉，那消费者看到就认为说，哎，这个一定是天然的棉花，所以我会误信啊。因为有的像女性来讲，私密的部位她都会希望说是比较舒服的，所以如果不是天然原生棉，不是棉花，我就不会想买。所以这个显然就是已经违反我们公平交易法啊。那这一部分，如果公平会查证属实，最重可以处50,000元以上，甚至可以处罚到2500万元以下的罚款。即便是已经开封了，但是就发现说，诶，怎么还是没有那么像纯棉的感觉，齁、哦、啊，所以有一些消费者会拿使用过的或者是还没开封掉的商品再拿过去去做检验，然后发现呢，其实里面根本一点棉花都没有。那其实这个基本上也会构成刑法上的所谓的诈欺取财罪。
1: 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律师吴一新从另一个面向指出，消费者即使对产品功能宣称有所疑虑，实际在争取权益时可能会面临举证困难。以益菌为例，业者若是能够提出产品相关测试或鉴定，在客观上很难被认定违法。
2: 其实我大概可以想象得到的是，业者他可以提出来的一个说明，至少他就可以说，我今天产品售出了之后，我不确定这个消费者或者说这样子一个店家到底怎么去做保存，也有可能这个消费者他自己放在了一些比较阴凉的地方或潮湿的地方，导致滋生一些细菌，这个就会形成主管机关他在定期时候他必须要去调查，甚至于他必须要去公告说哪些菌种是对人体有侵害。那当然它形成于诉诸于它的一个产品里面的一个制造，它就必须要去揭露出说这个能不能防某什么菌，然后哪些菌不能防。那这个可能又会变得是标示的问题，能不能在这么小的一个界面上面，它要怎么去，或者盒子上面它要怎么去标示防全部菌种，或者说防菌抑菌，这个可能就除了标示以外，还要看主管机关他怎么去订立这样的一个行政法规。
1: 回归到卫生棉的包装标示上，法规上是否能够做出更严谨的规范要求？参考近年国际间爆发多起卫生棉之乱，像是南韩的有毒卫生棉、中国的黑心卫生棉事件，都引发消费者强烈不满与质疑，掀起全成分揭露浪潮。韩国政府从2018年起要求卫生棉全成分标示，美国加州也在2019年规范所有生理用品必须全成分揭露。标准局综合企划组科长曹硕修表示，对于卫生棉的成分标示，依照规定只需要标示主成分，至于哪些属于主成分或材料，则由业者依产品特性及专业判断。目前商品标示法第12条的确规定可针对特定产品另行要求标示规范，但台湾若是要跟进卫生棉全成分揭露，所涉及的范围不能只是单纯的商品标示法。
3: 你看韩国它是在哪个法规架构下，初步我们看好像它是在跟药事有关的，然后可能是类药品或类医材的方式去做管理，所以其实还是要看到各国的就是民情或是他们的法规架构上是什么管理。因为我们要看到说，其实医材有把这样的生理用品纳进来了，那如果是以这个方向来看，或许副团这边可以初步先去跟相关主管机关去做一个反应，然后看看他们后续处理状况怎么样。那如果有需要我们这边进一步来提供协助的话，那当然就是到时候我们就是在他的那个平台之下，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去做处理。
1: 标准局指出，若要另行规范卫生棉的商品标示，所考量的出发点是基于对人体健康安全风险，因此需要由卫福部等相关主管机关基于专业进行风险评估，这将涉及更高层面的管理架构调整与法规调适，需要透过行政院层级发动跨部会讨论。而针对现行的管理检验制度，台中市政府法制局长李善植表示，检验量能也是一大限制，从制度面扩大检验的主动性，也许是一种更加相对可行的务实做法。
4: 也就是这个检验照目前的量能，地方政府或中央它其实每年编的预算是不够的，检验能力也是不够的，而且检验的东西都是除了食品以外几乎都是委外。这里我有一个个人的想法，也许我们可以去参酌一些例如外国的政府的例

0: 也就是未来这种商品的检验，你可以其实不用委外，例如以中央它可以设立一个独立的，例如消费者保护的商品检验部门，就是由用国家的力量在保护民众，而不是等到民众反映哪一些东西有问题，他才会去做检验，反而是以国家的高度自己建立一个独立的检验实验室，那你就可以针对日常生活的很多物品去抽验，而不是等到有人反映、有人检举你才去检验。
1: 商品分类与法规架构还有一大段路要走，在此之前，消费者要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台湾过去也发生关于卫生棉消费争议，以台中市为例，民国107年到114年，共有6起申诉案件。包括商品瑕疵、发霉或保存期限不良等。台中市政府法制局长李善植表示，无论是品质不良或是使用后造成不适，都可以依法退货或提出申诉。
0: 如果消费者在买卫生棉这种商品的时候发现确实有瑕疵，那当然是可以退货，但是如果没有瑕疵的话，实体店面的部分是没有办法退货，但是网络的部分你不能拆封，如果你没有拆封可以在7日内退货。当然如果消费者他可以去证明说我使用这个商品造成了我一些皮肤上的不舒服，然后有诊断证明，然后这中间是最重要的是这个因果关系可以建立的话，当然我们是可以帮他求偿。不过这个实务上在这个因果关系的建立是的确比较难的，但是法制局也会站在说保护消费者的立场，如果我们发现说这个申诉案件或这样的反应不是单一案件，总有好几个消费者都主张说可能使用这个产品以后发生身体不适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协同卫生局去启动调查，甚至主动会把这个商品拿去检验，因为就不是单一事件了，这个时候我们主管机关就会发挥公权力去主动去调查。
1: 律师何志阳强调，基于定型化契约的精神，业者无法以商品售出概不退换来作为推卸责任的借口。
2: 当然就是不管你使用过也好还是还没使用过，那通常你使用过了就要把你的残骸留着，还有你购入凭证，你可能是发票，你也许是在大卖场去买的，你那张发票一定要留好，剩下的这个产品没有用完的也留着。按照我刚刚说的民法92条的规定，你这个是因为诈欺所谓的意思表示一年内都可以撤销，那撤销之后就是可以把钱还给我，我剩下的尸体还给你。好，那消费者不能说你已经用过了不能退货。我还是那句话，货品售出概不退还，这个是在法律上是违法的，没有这回事。因为本来民法上卖家就是要救他的商品，要负瑕疵担保责任，所以是不会因为你那4个字或8个字就免除了这个瑕疵担保责任，更何况它是一个有害的产品，甚至造成我们讲严重一点好了，他真的发生了感染，然后去治疗，甚至严重还住院，所以在这段期间他不能工作的损害，是医疗费用的支出，我们称为加害给付，都可以来向这个业者求偿。
1: 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常务理事兼台中分会会长耿明仪强调，选择生理用品全成分的知情权与保障女性的身体自主权息息相关，也是促进性别平等的重要条件。除了要求消费者从消极角度来规避风险，政府也更应该从积极的态度去考量结构面调整的可能。
3: 其实我觉得现在现阶段最基本的，我们只能够就是做好自我保护，就是譬如说挑选无香、无添加剂，那些标榜特殊功能的，其实它也存在风险性，那我们就尽量不要挑选这些产品。我觉得这是一个目前现阶段比较能够自保的方式，但是还是进一步希望政府能够就法规面上有所调整啊，那真的才是我们保障我们消费者权利一个最好的方式。
1: 女性平均在40年间约有2400天与生理用品共处，消费者想知道的不只是产品好不好用，而是每天贴近身体的生理用品究竟由什么制成，有哪些功能，又是否有足够的安全依据。卫生棉管理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只是要不要管，而是如何让消费者拥有充分资讯，让政府有辨识与管理风险的能力，也让产业有明确可执行的规范可依循。 当生理用品陪伴女性

0: 数十年。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必须要停掉了。那我跟大家补充一下，在台74线往西11公里往彰化靠近西屯出口中外侧车道，因为有四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回堵到了广福路，这是往彰化靠近西屯出口啊。那么有事故回堵到广福路。
2: 警广新闻，
3: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114年民间企业与团体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年增 35%， 减碳效益达24万公吨，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年吸碳量。记者杨欣报道。
4: 环境部举办绿色采购绩优单位颁奖典礼，表扬113家绩优单位。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绿色采购不再局限于大型制造业，也扩展到中小企业、医院及学术研究机构，显示绿色消费与循环经济概念逐渐融入产业供应链与日常生活。
5: 民间企业跟团体的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那这不是一个漂亮的数字啊，代表市场的选择，还有消费习惯跟企业经营思维的根本改变啊。那今年的1006亿里面，比113年的743亿啊，大幅成长了35%。那换算成减碳的效益就高达24万公吨，那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
4: 为深化绿色采购，环境部与金管会、证交所合作公告绿色采购揭露指引，并将绿色采购绩效纳入公司治理评鉴，为企业永续治理累积最实质的资产。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位于台北市西门町商圈的小羊卡牌社无预警倒闭，全案历时近两个月会诊全国报案资料，初步统计受害者约有700多人，总财损金额达8000多万元，全案已依诈欺罪函送北检侦办，业者郑姓男子遭到通缉。近期接获多起假冒学会理事长的诈骗案件，刑事局提醒，切勿只凭邮件显示的名称判断寄件人的身份，务必要核对完整的电子邮件地址及来源，并透过原本的联络方式向本人查证。记者朱瑞森报道。
6: 日前，某临床心理专业学会工作人员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寄件人显示为该学会理事长姓名，声称有工作事项需要对接，随即在群组内以支付医疗器材费用为由要求汇款，工作人员信以为真，陆续汇出新台币共计350万元，经警方与金融机构积极联系处理，最终实际财损为150万元。刑事警察局指出，诈骗集团可能利用网络公开资讯，掌握组织架构及主管姓名，收到主管或负责人透过电子邮件交办工作时，应掌握看账号、查本人以及汇款前再确认等三项原则，如涉及建立新群组、提供 QR code 或要求汇款，更应提高警觉，务必向本人查证后再行处理。如有疑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现行内政部警政署已于165打诈仪表板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提供及时互动咨询，可依民众描述情境辨识诈骗风险，提供具体处置建议，并具备涉诈网址及时查询的功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花莲县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全县预计设置150处站点，今年底将先完成600辆车60站建制，明年9月底将全面完成投入1500辆公共自行车。记者张涵报道。
7: 花莲县观光处长于明勋表示，花莲公共自行车预计建制1500辆，电辅车跟一般自行车各750辆，采实名制租借并提供免费保险，车辆配置智慧锁跟远端管理功能，透过电子围篱跟定位系统辨识还车位置，依使用需求规划3级站点配置，
8: 包含交通的主要枢纽火车站呢、在优先上面呢会列为第一优先。第二个部分是关于生活圈的站点，比如说机关啦、学校啦、同学那等等之类的，县府啦、东华大学、慈济大学啊。第三个是有属于游憩的，给观光客能够来去做使用的部分，像是景点啦，然后假日会有一些弹性的观光的景点。

0: 区。
1: 花莲县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第一阶段预计今年底完成60站600辆车建制，其中十月底先完成20站200辆车，站点将优先布局 A 级区域。第二阶段预计明年底完成剩余90站跟900辆车，以 B 级生活圈为主，积极观光区为辅，站点采轻型自行车架跟蓝雅道路感应器设计，未来如果有大型活动，也可以透过电子围篱方式增设临时停车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好嘞，9点36分，我们来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在台74线往西11公里往彰化靠近西屯出口处中外侧车道，因为有4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啊，那么回堵到了广福路啊，这是呢在台74线的地方靠近西屯出口中外侧车道，因为是有4部车的追撞事故啊，所以呢回堵到了广福路。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从台中交流道过后到大雅系统，还有台74线这沿线路段啊，这边的联络道衔接上去到大雅系统，行车速度比较慢，都是在2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道4号的部分，我刚刚看了一下，丰原3号隧道这里塞车内来，这边是因为受到了工程影响，潭子到丰原内侧有工程，所以呢，丰原3号隧道这里走走停停。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也是行车速度比较慢，但是有在消化哈。那么这里呢，行车有在慢慢咕噜咕噜消化，落在40公里的速度。好，那么看了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北部的路段新竹系统到新竹怎么了？这里是不是有什么样特别状况？因为它已经是紫色，几乎是20以下的速度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来，国道1号的部分啊，新竹系统往北一路到了新竹交流道，这里时速落在20以下，几乎是走走停停，甚至有定点的状况啊。那么如果说呢，您是从新竹系统一路往北到竹北路段，会面临到很大的这个车流量哈，那么行车速度很慢很塞。好，这是呢新竹系统到竹北往北的方向，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国道4号再次提醒哦，因为这里有工程，所以呢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好慢好慢哦，那么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好，那么这个工程是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国道1号的部分，台中交流道到大雅系统往北，还有台74线的衔接联络道到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非常大。
2: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3: 走，我们去日月潭。
1: 哈，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3: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2: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3: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4: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2: 走吧，出发放松喽！
3: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3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2: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5: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6: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
2: Yes！
6: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美容，还有旭农。早安 Judy， 9点40分，目前呢在国道

四号丰原三号隧道这里一路往清水方向啊，这里的行车速度很慢，因为呢有在进行工程，这个工程是在内侧车道的工程啊，所以呢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的时候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也就是呢在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还有呢在大雅系统这衔接上国道一号，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咯。刚刚我还看到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啊，都特别注意。南下的竹北啊，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也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咯。文志高赞，还有那个小英啊，小英高赞，来那个听讲哦，小英有一个同事，一个最喜怡芳阿荒啊，你知道不？我们有百万听众呢，我们景广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服务的范围在大中部，比较北的话呢也许桃园那边都还可以听得到，比较南的话嘉义的部分也可以听得到哦。呵，来怡芳，所有人都知道今天你生日哦，来生日快乐啊！通常生日快乐那个祝福大家生日的话，你都要那个大声的哈哈哈哈哈哈呢，一方面呢就是把祝福送给大家，加倍的祝福给自己，好不好？啊，我数一二三哦，阿欢啊，来，我数一二三，你就要哈哈哈哦，啊，小英带着他哦，那个不要让他走，把他拉住，来，一二三，哈哈哈，生日快乐，君君，君君生日快乐，哎，不对，君君是身体健康，好。

那个，哎，今天是9月29，明天九月底了耶。九月份的朋友也是祝福你生日快乐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啊，这里时速好慢好慢哦。那还有呢，在国道四号丰原三号隧道啊，这里是往清水行车，速度呢也都是好慢。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哦，它从那个台七十四线衔接上来，掐马西就贼。台七十四线靠近西屯出口往彰化中外侧车道啊，这里呢也都是因为有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慢，阿天阿公哈，有人爱离职啦啊，那也安呢哦。不过呢，也要祝福哦，未来的路更宽广哈。一个岁是虾米啊？一个岁是哎呦，那也又是怡芳呐。来，怡芳这首歌呢，是你的同事小英哦，要特别送给你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他是钢粉，就是呢苏打绿的钢粉，特别。

0: 哎呀，
1: 苏打绿还有 Ella 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也祝福呢有新的方向，还有新的路径，还有那个新的行业工作等等，新的人生那个转弯一转的时候，海阔天空。现在那个看到蓝天，甚至呢非常美丽的南部的海边，国境之南，魏强，魏强，你们现在在那边了，对，是不是？还有呢，听说呢那个同事也都在车上哈、好，那么已经到了国境之南了啊。所以呢，无论你去哪里，用网络广播都可以听得到。网络广播呢，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呢高速公路1968都可以哈、好啦，来那个魏强的同事们，等一下哈、你们先等我，我要先提供路况啊，待会儿呢一起开启密码哦哈。来，目前的国道四号的部分，潭子一路到了丰原三号隧道，潭子交流道开始，一路到了丰原三号隧道。国四这里哦，往清水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大雅系统，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北行车速度也是慢。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

菜园到潭子交流道，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台74线补充一下，在靠近西屯出口中外侧车道，因为有四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都还在处理，围堵到了广福路。台74线啊，这里呢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啊。好，那么都请您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在处理事故的关系，靠近西屯出口因为有事故，现在都还在处理塞车。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南新北一街口因为有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特别注意了。好，来魏强的同事，你们远从中部到南部去啊。好，那么听说要到东部是吗？网络广播你到纽西兰都可以听得到哈，没关系。来，已经到屏东了啊啊啊！为什么噪音呢？屏东，好，屏东，屏东，屏东，呵呵呵，来来来，准备了。好，那个魏强说呢，一路顺畅哈，来准备好，五位同事都一起来，声音响彻云霄哦，冲破天际哦，来一

0: 今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1: 留下来。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不可以转调，安妮，留后好。高调狗杂狗婚，欢喜真情。哇哦，太好了！我要准备下节目之前，看到了台74线，也就是呢，在往彰化靠近西屯出口外侧车道四部车的追撞事故，终于排除喽！太好太好了啊！不过呢，这个车流量哈、还在慢慢消化当中。那么，在台74线的大雅系统，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落在20，但有在消化，刚刚有一点点紫色哦。那现在是红咚咚的，不过呢，就慢慢慢慢的啊，那么请。

大家特别注意。以及呢，在国道4号丰原3号隧道，这里往清水行车速度也是很慢。国道1号的部分呢，南下的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20公里左右，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特别注意一下。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省道的台61线记得哦，这个时间呢大概一年多，一直到117年12月底大山到外埔路段，因为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在这段时间，特别要注意改道行驶，南下从大山出去，北上从外埔出去，这么一年多的时间，祝福大家这一年多，孩子呢长得会比较大，那么还有包括了就是呢您可能已经升经理了，或者是升总经理或是升总裁都有可能，那么狗狗也长大了，猫咪呢也更可爱了，好啦，这个117年，这个时间你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不过呢我们的未来就是跟现在有关，现在我们要怎么样去累积，而且怎么样让自己有养分，能够让自己长得更好，也成就了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未来如何跟现在有关，所以呢每一天都让自己选对，而且呢做对的事情，而且让自己过得更好，好吧，好，我们今天呢都比昨天更好，明天又要比今天更好了。好啦，待会儿呢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正勤，祝大家有好心情，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继续更好，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明天见，拜拜。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到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7.7公里，高雄前在内线跟中线有不勾绳，还有积聚掉落。继续往北，在366.4公里过了高雄，外线车道有螺丝帽散落。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的潭子到丰市，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国道二号西向的4公里，在大竹交流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35到236公里之间，过了台西一路到四湖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台74线西向的11公里，西屯三前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4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不是礼拜一哦，是星期二哦。所以你的课表或者是行事历要走的是礼拜二的行程哈、哦。好，所以大家不要把今天当作是礼拜一了哦。好，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也加入我们今天轻松上场的节目行列，我是季谦。休完四天假之后，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能量满满哈、哦，来开始这个又是新的礼拜开始，还是有一点点失落呢？不要紧，下个礼拜呢又有三天的国庆连假可以期待哦。好，不过今天呢路况其实还不少哦。到目前为止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雅系统路段的车多情况慢慢的比较疏解消化，不过呢在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还是大排长龙哦，所以从中彰要经由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话，哇，需要耐心等候一下下了。那此外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大概接近新竹开始，一路到竹北沿途车多速度缓慢，南下的部分呢，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也有车多，间歇性的车流出现。然后再往南的话，这个路段就塞车比较严重，这、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行车速度缓慢，会定点走走停停。而国道三号北上过中埔之后，在靠近蓝潭隧道这个地方呢，目前是封闭了中外侧进行施工。来到施工点的地方会定点走走停停哦，所以要请朋友们提早减速因应。此外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哦，在国四目前啊，在西向要往国道要往这个清水的方向，那么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因为封闭内侧进行施工关系，造成了后方严重回堵哦，大概从潭子这个地方就开始塞车了哈，一路要塞过了丰原三号、二号、一号隧道过后呢，车流就会渐渐恢复顺畅，所以这一段路堵车蛮严重的，提醒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小心注意一下。那另外刚接获到说，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03.4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北上哦，过了花坛战备道，在辅助车道上有货车抛锚停放哦，所以大家要小心，这是刚刚接获到的情形。而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148.6公里清水路段，这边有掉落物要小心。而台61的南下235到236公里，在四湖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有大块轮胎皮掉落的情形。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西向要往彰化方向，指标23到18公里，太原到潭子系统，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这里依旧回堵严重哦。这个施工点应该是在西向，大概在18公里哦，大概来到潭子这里，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严重回堵至少5公里，建议朋友提早做改道。而原本在台74线西向往彰化指标11公里，靠近西屯出口前中外侧四部小客车事故呢，大概在15分钟前接获到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有3公里，车阵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消化，也麻烦朋友再耐心等候一下依序来前进了。那另外这个是在台中市区方面呢，目前在敦富路往潭子哦，敦富路往潭子，在来到南新北一街口的地方，刚刚有小客车跟机车事故，目前远景刚到现场要来进行处理，也麻烦朋友来到这里要提高警觉。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这边呢施工封闭，那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也麻烦大家经过特别小心注意咯。好，这个休完四天长假之后回来上班，是不是需要一点 energy 呢？还是说你其实早就已经补血补满补好了呢？好，来送这首歌也给大家在今天的工作加油打气咯， Tokyo D 所演唱的加油。

0: 好消息，在台中市啊，敦富路往潭子来到南新北一街口，小客车机车事故刚刚接获到排除了。那原本在三民路往公园路过太平路外侧施工哦，这边也已经撤收了。那不过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有施工工程进行，甘肃路往中科路过甘河路中内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所以有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的地方，在台湾大道上面有这个庇护岛的一个施工围篱哦，所以要请您特别注意哦。那此外呢，目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5到236公里四湖路段内外侧车道上都有轮胎皮散落，那台74线东向33到35公里大里二到草湖依旧车多，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情况哦。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投下。
1: 上班喽
2: ！Go go go！
3: 大家好，

是在台湾世界展望会中区办公室服务的王孝君。我的工作是专门为全台湾45000名弱势儿童募集经费，支持他们的上学费用以及家庭的紧急照顾。我的工作哲学是对的事情就放手去做。我自己没有孩子，所以我把时间都用在服务弱势儿童。这条路上我走了10年，我看见每个孩子都有他独特的魅力与天赋，只是很多弱势的孩子因为家庭经济的因素，无法跟一般孩子站在同一个起跑点。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点支持的力量，让他们可以安心读书，发挥天赋，就有机会成长为有自信、有能力的大人。有一句话说，施比受更有福。我觉得能够帮助他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工作上，我希望可以帮助全台湾的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拥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快乐地上学去。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好好听话。好，在这里要请在台中火车站哦，在排班的计程车的驾驶问讲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在今天早上大概8点40分左右，一位裴小姐，她从台中火车站这个地方呢，就搭了排班计程车，然后上了车之后呢，搭到了台湾大道一段，大概317号这里下车。那她说下车的时候呢，哇，怎么一下子驾驶呢，车子开走了之后，她忘了说原来她的车厢的后车厢里面呢有这个裴小姐的一个紫色登机箱哦，就比紫色登机箱再大一点点的这个行李箱呢，放在计程车的后行李箱里面哦，所以这个裴小姐赶着要赶飞机还是赶车，非常非常着急。那她不记得车行车号、驾驶姓名都不记得哦。好，但是要请在火车站哦，台中火车站排班的问讲们啊，大家相互帮我们问一下哈、哦，有没有这个问讲是今天早上8点40分左右有搭载到一位女性的乘客，然后她有一个紫色的行李箱就放在计程车的后车厢里面哦。好，那如果大家帮忙联络跟确认一下哈、哦，这个裴小姐非常着急。那如果有任何消息、任何讯息，都欢迎大家可以拨电话到警广台中分台的服务台，电话是04-2251-1911 04-2251-1911 哦，真的非常需要大家的帮忙哦。那至于在目前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大雅系统主线的车多情形慢慢的疏解消化完毕了，不过在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车流目前还在哦，还是有车多的状况哦，但速度有感觉慢慢在疏解消化的迹象跟趋势。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则是从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是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有间歇性车多状况，在往南受到了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附近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将近3公里左右，沿途还是会定点走走停停。而国道3号的北上啊，这个地点呢，在国三北上过了中埔之后靠近蓝潭隧道的地方，因为封闭了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会定点。再来呢是国道4号国道4号在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啊，在丰原进入丰原3号隧道里面啊，这个地方呢因为开始封闭了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现在是车多严重回堵的一个情形啊。那这个施工呢是

0: 好，我确认一下啊，应该是封闭内侧车道才对啊。好，所以这个地方呢，现在对，没错。好，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剩外侧可以通行。所以目前后方还是严重的回堵哦，回堵到潭子这个地方，所以要麻烦朋友保持耐心，依序前进了。那此外呢，目前在国六的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接近国姓一号隧道这里封闭了内侧车道，只剩外侧可以通行。在接近施工点的地方呢，还是有点车多，麻烦大家小心的变换车道来通行。那至于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5到236公里，在四湖路段内外侧车道上都有轮胎皮散落。台74线部分目前在西向要往彰化方向，指标23到18公里啊，因为在18公里潭子这里内侧施工，也造成后方严重的一个堵车情况。那此外呢，在西向的14到11公里，北屯1到西屯3也有车多状况啊。那另外就是在省道台74线东向33到35公里，大理2到草湖这个路段，目前往雾峰也有车多情形。好，我要请朋友们帮我确认一下。好，刚提到说台74线西向23到18公里这个内侧施工造成了严重塞车，我在想这个会不会是应该是国道四号才对哈？好，应该是国道四号指标18公里，就是在丰原3号隧道这个地方内侧施工，所以造成后方回堵到23公里的潭子路段，会不会应该是这样才对？中彰上面西向，目前有施工吗？好，这个要请朋友们帮我们确认一下。好，因为国道四号的这个施工突然之间不见，但是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的确这边施工造成严重塞车。那国道一号北上203.4公里，过了花坛战备道之后，辅助车道上面货车抛锚的情况已经是排除了啊，已经是排除了。好，谢谢朋友回报啊，这个跟确认，国道四号果然是国道四号才对啊，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18公里，在丰原三号隧道的内侧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到潭子23公里的地方，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麻烦朋友经过多加小心注意了。
1: 掌握行情，
2: 股市看盘。
0: 好，那么受到美伊谈判没有进展啊，礼拜一的美国四大指数全面都收黑。那台股呢，在今天啊，四天连假过后，今天开盘呢，在南亚科、华邦电、联发科等电子类股开盘下跌，指数开盘下跌了150.71点，以47,873.89点开出。在记忆体、IC 设计、细制材、光电、ABF 再版等电子类股走跌，指数一度下跌了179点。不过在台积电、广达、人保这些全职类股以及金融类股逆势上扬，指数一度翻红，然后早盘就在平盘的地方震荡游走哦。不过目前整个大盘呢突然又下杀，目前是下跌了214点，指数来到47,810点，成交金额是3979亿。那另外在上柜市场部分则下跌0.04点，指数来到412.95点，成交金额是980亿。而亚洲股市全面走跌，日经股大指数下跌有759点，指数来到65,118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2点，指数来到687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117点，指数来到24525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2点，指数来到3811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好，今天呢，台湾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大气环境相对稳定，而且水汽偏少，所以各地大部分都是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整体降雨几率不高。白天呢，各地气温偏热，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3到35度，哇，真的是秋老虎的天气。那礼拜四东北季风南下，台北这个

就应该说是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呢，将会天气会有所转变啊。那今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高温特报啊。这个白天呢，有11个县市气温会高达36度以上，局部地区会有连续高温出现啊。那这个11个县市包含云林、台南市、屏东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几率。那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花莲县是黄色灯号，气温会来到36度以上，这个大家要多补充水分，然后外出的时候要记得防晒哦，这个特别在户外工作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到了。好，目前在路况部分再整理一下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大雅系统这边的车都慢慢疏解了，但是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还是车流大。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靠近竹北车流大，往南的话过了斗南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大概3公里，而国三北上则是靠近蓝潭隧道封闭中外侧施工，这边也有堵车。那原本在国六东向往埔里方向要进入国姓一号隧道，这边的施工造成的车多慢慢疏解了，但国四这个西向往清水方向在指标18公里也要进入丰原三号隧道前，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到潭子，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哦，所以要不要再从这里走，朋友们可以再斟酌一下你的行车动线了。另外省道排气四线部分，目前在东向有朋友说呢，大概在指标14.8公里过了中清地下道，中外侧有三角锥掉落。来送上翠乐团所演唱的歌曲100万，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10点半今晚新闻跟气象之后，我们要进行今天的945会客室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研院院区开放 Open House 10月起盛大展开，包含演讲、互动游戏、实验及手作等三。

0: 300场以上科普活动，邀请大小朋友走进中研院体验科学之旅。记者吴应妮报道。
1: 今年中研院院区开放 Open House， 将由10月3号儿童科普日打头阵，紧接着10月17号院区开放日以及11月14号南院开放日接力登场，总计超过300场寓教于乐的活动。中研院秘书处处长曾国祥说，
2: 今年10月开始连续三个周末，欢迎大家来到中央研究院台北南港院区以及台南沙仑院区开箱中研院，了解中研院的研究人员在做什么，那不只是看科学，而且真的可以动手玩，亲手体验。
1: 10月3号的儿童科普日将中研院打造为国小学童的乐园，超能氧气特工队、双氧水的奇幻冒险，让孩子亲自操作大象牙膏与氧气制造实验，还可近距离观赏神奇的点钟反应。电力启动全程解围为大作战，则透过卡牌游戏介绍太阳能跟风力等各种发电方式与环境影响。当天有60多场互动体验，还有部分限定活动，欢迎大家上网预约登记。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一名陈姓女子误信网络减肥广告，加入自称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对方宣称可量身打造高级疗程，女子减重心切，准备汇款新台币15万元。银行行员察觉异状，及时报警，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3: 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平台推销不实或未经医学实证的健康或减肥产品，并以私讯咨询诱导民众汇款。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以实际案例说明，一名27岁女子上网搜寻减肥资讯时，误信体态管理顾问话术，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151,000元，购买来路不明的客制化排毒疗程。行员察觉异状，询问商品来源与成分品相时，女子无法清楚说明，行员急紧报警。乌日警分局乌日派出所副所长郑宇翔表示，员警到场耐心劝阻，并协助查询，发现广告早已下架，女子才惊觉受骗。
4: 经了解，民众浏览网络减肥广告，加入自称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进行一对一咨询，对方宣称量身打造高端疗程，谎称效果不错，吸引民众心动订购。远景检视对话记录后，当场指出其行销手法为典型的诈骗话术。
3: 乌日警分局呼吁，购买保健食品或药品应透过合法通路，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管道，以免伤财又伤身。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嘉义县推动 Free TB 结核病防治专案，锁定偏乡及新住民等医疗资源相对不足族群，透过筛检、追踪与卫教，强化结核病防治，执行成果亮眼。记者周佑谦报道。
5: 嘉义县政府表示，偏乡居民及新住民可能因为交通、语言或就医资源等因素，增加健康照护的门槛，因此透过了跨单位合作，把筛检与医疗服务往社区延伸，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嘉义县县长翁长良说，
6: 肺结核是较早咱在讲叫做肺热，那肺热实际上在二次大战左右是一件非常可怕的疾病，那很多的家庭因为肺热啊，那造成整个家破人亡，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重视这个疾病，那现在政府啊有心想要把它消灭，希望大家配合啊整个政府，那 X 光跟抽血，那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啊尽早抓到啊肺结核相关的潜伏。
5: 结核病防治不能只靠医院，更要深入社区，让医疗资源照顾到每一个角落。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卫生、医疗及社区力量，提升高风险族群筛检与追踪服务，守护偏乡及新住民健康，共同打造结核病防治安全网。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各地高温炎热，大约都在32至36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花东纵谷还有西半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白天来说，整体紫外线偏强，也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4至27度。那在周三以前，各地的沿海适逢年度大潮，特别在新北至彰化的沿海还有澎湖一带，

都要留意在满潮期间水位可能偏高，低洼地区请留意排水不易，局部积淹水的现象，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而第25号台风苏力基位在日本南方海面，持续往东北方向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

0: 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肚与彰化横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早上10点37分，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30分轻松上场节目。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大雅系统交流道这个地方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匝道的部分目前的车多情况感觉有在疏解消化，不过现在还是有现在还是有点车多所以大家还是要耐心再等候一下下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流还是比较大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些。那国一南下靠近竹北这里车子稍微多，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现在过丰原之后，这边出现了车多状况不晓得什么原因。好，如果朋友知道是不是方便，再麻烦大家回报给警广一下。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这一段路走得比较辛苦一些。那国道一号目前其他的路况就南下彰化出口可能还有一点点车多。那此外呢，在国三北上的部分在靠近蓝潭隧道前，因为封闭中外侧施工的关系，这里还是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而国四的西向往清水方向，在丰原三号隧道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关系那原本的车多回堵情况，目前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其实车阵慢慢的在疏解消化，有消化的趋势跟迹象所以大概是过了潭子往清水方向不久会有遇到塞车状况，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了。那原本国六之前新闻前呢，已经疏解消化，但现在又开始车多起来了，就是在国六的东向往埔里方向，大概在接近国信一号隧道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造成这个路段又开始塞车了，车多定点会走走停停。那么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5到236公里四湖路段内外侧都有轮胎皮散落。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14.8公里要往雾峰的方向过中清地下道之后，中外侧都有三角锥掉落，麻烦朋友们经过要特别注意跟小心。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头像。
2: 就是我，
3: 就是我。945会客室，
4: 就是有意思。
1: 好，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副分局长郑佑明副分局长，副分局长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透过频道跟大家见面，那很高兴能来这里跟我们大众来宣导这个反诈骗跟反贿选的这个重要性那诈骗的部分我们主要针对这个投资诈欺还有购物诈欺两个让市民朋友最头痛的这个陷阱来进行那个讨论
1: 好，那我们就先从什么是投资跟购物诈欺，为什么现在这样的诈骗类型还是这么猖獗呢？
5: 所谓这个投资诈欺常常是这个诈团透过这个网络社群投放广告打着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的口号来诱骗民众。而购物诈欺则是大家日常网购常遇到，像是低价一页式广告或是私下交易买到假货。那很多人知道一般买卖，但诈骗的风险在于它的包装性歹徒往往用精美的人设虚假的获利截图让我们陷入异常的认知进而产生强烈的发财梦或捡便宜心态，以至于脱离现实，进而不知不觉中把积蓄全部汇出去。那投资与购物诈欺都一样危害甚深，也一样违法他不仅是拿自己的辛苦钱开玩笑更是瞬间把整个家庭

0: 推向财务的悬崖边，为了守护大家的荷包啊，打击诈欺已经是警政署目前优先且核心的任务。
1: 嗯，好，那既然是我们的优先的核心任务哦，那这个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来做这个查查跟拦阻呢？
0: 我们同仁啊都有受过这个专业的那个训练啊，
1: 嗯，
0: 除了主动在网络巡逻啊追源溯源追查那个诈团外啊，那我们分局啊更与辖区内的这个金融机构、超商建立紧密的主诈啊通报网，如果发现啊民众神色慌张要大笔汇款，或是这个超商有异常代收这个货款情形，那行员跟店员啊都会立刻通知啊派出所，那员警会第一时间啊赶到现场了解状况，并协助拦阻啊依法报请这个司法机关来做一个处理。
1: 嗯，好，其实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诈骗的一个重视程度哦，除了我们这个警方强力的在查缉之外哦，另外在法律上其实现在也对于这样的一个遏止的效果，所以都会加重一些相关的罚则哦。那在法律上到底如果真的诈欺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0: 政府啊现在用这个打诈国家队的规格啊，然后全面来宣战啊，针对这些高危害的那个犯罪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啊。今年啊那个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修正啊，大幅加重了这个诈欺犯罪的刑责啊，不论是这个集团化的这个犯罪啊，利用人头账户或是那个网络广告平台与电信机房的那个罚则、啊、都非常的那个严格，最高啊可处重刑并科这个巨额的那个罚金。
1: 嗯，
0: 举例来说啊，那个诈骗金额如果达百万以上，刑期会加重至3年以上啊10年以下啊，且可能会并科罚金。所以真的不要抱持这个侥幸的心态去当人头或帮忙提领，那是拿自己的人生和自由开玩笑。
1: 嗯，好，我觉得哦，其实我们要有一个识诈的能力哦，你才能够去判断哦，这个到底有没有可能被诈骗哦。比方说有些人跟着网络老师买标股，或是其实我只是在网络上买个便宜的小东西，其实应该没有关系，可是这样的观念其实真的会很容易让你落入这个诈骗集团的陷阱里面，对不对？
0: 是的，这个不论是这个假投资的这个群组啊，或是这个来路不明的这个网购啊，只要牵涉到这个不明账户的这个汇款或不合理的高报酬价差等等啊，都可能隐藏巨大的那个风险。那有些人啊以为啊这个小额投资试看看没差啊，反正这个几百块啊被骗就算了啊，其实往往就是陷入这个诈团啊先给这个甜头的这个圈套。那提醒大家啊，不明的这个投资跟那个私讯汇款啊，千万不要碰啊，以免落入这个陷阱。
1: 好，我在想啊，这几年下来我们其实慢慢累积警方处理一些这个诈骗的案件的一个经验哦。那我是不是请副分局长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案例呢？
0: 是有的哈，那我们在第一线执法哈，其实蛮常遇到有一些无力的这个状况哈。那前阵子啊，分局辖区有民众啊，在网络上啊看到这个名人投资广告，加入这个赖群组后啊，被这个稳赚不赔的这个话术吸引，那前后投了好几百万元进去啊。那不管这个家人啊怎么苦口婆心劝阻都没有用啊，甚至这个没办法啊，带到分局啊，然后由我们同仁跟大家轮流来做说明啊，但是这个民众还是坚信自己是在这个正当的投资啊，而且还说啊，群组里的老师啊不会骗我啊，我是去赚钱的啊，你们怎么都不懂啊？但是啊，这个明眼人一看啊就知道这是典型的这个假投资案例哈。那诈团啊最可怕的是啊，除了骗你的钱之外，还会彻底的洗脑你，很多财务的破口都是一时啊轻忽啊。却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这个结果。
1: 是，好，我在想啊，其实有一些原则掌握住，其实你就可以防范哦这个被诈骗哦。那我是不是请副分长跟大家来提醒一下，有什么样的这个原则上我们是可以把握的呢？
0: 第一啊，不要听信啊夸大不实的这个投资啊。第二啊，不要乱点这个不明连结与加入这个陌生的这个群组。那第三啊，不要寄卡片啊，不给密码，也不随便来交钱。
1: 是，好，所以这些原则掌握住，那大家若有疑问都可以打165哦，反诈骗咨询专线啊。好，那除了打诈之外呢，其实因为11月28号就要选举了哦，那这选战越来越热。好，那当然大家对于在选举期间的治安哦，特别是反馈

0: 贿选的部分其实也蛮关心的。那我们在警察这个部分呢，警方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1: 除了这个打诈，那警方也全力推动啊反贿选的部分啊。那买票卖票都是严重破坏民主基石的那个犯罪。现在检警对于这个贿选同样是采取最高标准的零容忍啊，不管是这个金钱买票啊，送高价的礼品，或是这个招待旅游，只要涉及契约都是违法。那我们分局在这边也特别呼吁大家啊，拒绝这个贿选，从你我做起。如果发现有人买票贿选，勇敢拨打这个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啊。如果成案的话，不仅能领取这个高额的检举奖金啊，也能够确保我们选出来真正为民服务的好空补，
0: 是
1: 那维护这个干净的这个选举环境。
0: 好，刚副分局长特别提到说检举专线，可不可以请副分局长再跟大家说一次？
1: 0800-024-099，那拨通之后再按4。
0: 好，0800-024-099，拨通之后再按4哦，欢迎大家踊跃来检举哦。好，那除了我们警方很努力在防治这样的一个反贿选之外呢，那我们怎么可以，一般民众可以怎么样来参与整个防治的状况呢？
1: 反诈以及这个反贿选都需要全民来参与啊。那我想呼吁大家注意这个四件事啊。第一啊，拒绝这个来路不明的这个投资与网购，那关心家中的长辈啊与亲友的资金流向。那第二啊，拒绝可疑诈骗广告或贿选情资啊，那勇于来检举啊。第三啊，遇有疑似诈骗汇款，及时拨打165来做一个查证。第四啊，坚定拒绝贿选，维护治安与这个公平的这个选举啊，这些不只是警察的事啊，那更是大家共同守护家园的那个责任。
0: 好，那我想打诈跟反贿选呢，这个我们警方都不断努力的在宣导哈，那用各种各式的不同的形式，希望可以铺天盖地哦，让大家都可以知道这些讯息啊。那以我们这个三分局来讲的话，我们是怎么做呢？
1: 我们分局啊，除了这个积极查那个诈欺啊，还有这个反那个贿选啊，我们也很重视这个预防犯罪的那个宣导啊，像是那个啊校园啊、社区邻里，还有治安座谈会、金融机构联防啊，我们都有持续的在做那个推动啊。因为这个预防永远胜于这个治疗，所以希望社会大众可以更正确地了解诈欺与贿选的危害啊。多一份警觉啊，社会就多一份那个平安。
0: 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我先转达路况，也让这副分局长可以喝口水一下。好，然后待会我们再回来我们的这个945会客室啊。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的北上啊，这个车多的情况目前还有哦，但是已经是越来越疏解了。好，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目前从新竹到竹北相当拥塞啊，甚至于过了竹北之后还有一些车多状况。南下的部分大概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子比较多，速度比较缓慢一些。那国一南下过丰原到大雅系统目前车流也增加，还有在往南南下现在哦，从彰化系统过后一路到彰化，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塞车塞得非常严重哦。好，几乎是止爆，就是平均车速在20公里以下哦。好，所以这边有什么后续的情况，麻烦朋友们再补充提醒更正一下哦。好，这个提供给我们大家知道为什么这里塞车塞得这么严重。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斗南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也有3公里左右。而国一北上部分呢，目前在接近嘉义交流道的地方现在也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此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北上过中埔哦，在靠近蓝潭隧道因为封闭中外侧施工的关系，这里依旧车多，速度缓慢。而在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方向，受到了丰原三号隧道这边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哦。不过比起早上大概10点左右非常严重的塞车情况，现在有比较疏解一些哦，大概接近施工点的地方还是会有车多。那另外在国六的东向往埔里方向，在接近国信一号隧道内侧同样施工，这边也有车多情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235.5公里， 台西过后中间车道有轮胎皮，然后台七的四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 14.8 公里往

0: 雾峰，过了中清地下道中外侧则是有三角锥掉落。好，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再回到我们今天945会客室，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副分局长郑佑明啊，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刚特别针对这个反诈还有反贿选的部分跟大家做个分享。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交通的部分啊。那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事实上有新上路一项便民的措施，就是它可以让民众及时知道说，诶，我自己有没有违规的状况啊，而且已经举报在案。这项措施是不是请副分局长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全新的这个交通违规简讯通知啊，那个服务正式上线了。那民众啊，可以前往我们那个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啊，交通违规便民服务网，只要这个加入会员并登记车辆资料，当有这个交通违规案件经检举立案时啊，那系统将在第一时间啊发送这个简讯通知啊，让车主能够掌握相关的那个资讯。那此外啊，系统也会同步啊整合科技执法的这个举发通知啊，那协助这个驾驶人及早了解违规情形，提醒自己啊那个调整这个驾驶习惯，避免再次违规。啊，执法的目的啊不是处罚哈，而是这个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安全。透过及时提醒的这个机制啊，那期望让驾驶人能够随时修正这个驾驶行为，共同打造顺畅安全的交通环境。
0: 好，因为有时候你自己也不知道原来这样是违规的哈，那及时知道之后就可以及时做修正。那大家可以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违规便民服务网啊，这几个字记得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哦。好，那谈到了交通呢，我觉得这几年慢慢大家对于酒驾的这个意识有渐渐提升，就觉得哇，这是一件不可以做的行为啊。那另外呢，毒驾的问题也最近时常登上新闻的版面哦。那对于酒驾跟毒驾这个部分，除了立法这个提高罚则之外，我们在警方在执行面的部分，我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来有效降低这个酒驾跟毒驾的发生呢？
1: 那我们分局啊，针对这个易发生这个酒驾、毒驾的这个时段还有路段啊，改变现行这个定点封闭式的这个执行取缔酒驾、毒驾的这个专案路检勤务啊，以这个24小时全天候分散，也就是俗称的这个小蜜蜂机动那个全面巡守的这个方式，那结合重点守望或盘查等勤务作为啊，执行这个拦检啊，借由这个多盘多检的这个勤务攻势啊，那以吓阻存有侥幸心态的驾驶人啊，提升这个防治酒驾跟毒驾的成效啊，并在这个每周的这个主管会议啊，那提报啊，检讨我们各单位的这个执法成效，以提升这个执法的强度啊，防治这个事故的那个发生，维护用路人安全啊。那我们今年1到8月啊，那取缔酒驾总共有360件，那毒驾有156件啊，执行那个迄今啊成效良好。那我们分局啊，会在持续跟社区啊，还有各机关团体啊、学校共同这个啊举办各项交通安全宣导这个活动。那则请我们各单位啊，加强督促啊，辖内的这个 KTV 啊，还有提供饮酒场所的这个业者啊，善尽这个社会责任啊，从源头啊加强宣导，代客驾车啊，指定驾驶啊，误酒后驾车及善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这些防范的这个措施啊，还有在这些场所的附近啊编排那个巡逻守望等勤务啊，全面这个防治酒毒驾，那维护我们这个交通的这个安全。那酒驾零容忍啊，酒后不开车啊，民众如果参与有这个饮酒的需求啊，想要尽兴的喝酒又安全的那个到家，可以那个饮酒后啊，以这个指定驾驶或是亲友接送啊，搭乘计程车啊，或是那个大众运输工具等方式啊，安全回家或是指定代驾等服务啊。
0: 好，那继续我们再来谈有关事故的防治啊。好，对于我们这个三分局来讲，这个事故的防治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加强作为呢？
1: 那我们分局啊，那个对今年度啊，1到8月，那我们交通事故发生有7555件啊，那死亡人数有7人，那受伤人数有5130人。那我们一些防治作为哈，是像如下哈，第一啊。我们分析啊，各类型的驾驶人啊，常见这个违规太阳的噪音啊，包括啊未注意这个车前状况啊，未规定让车啊，变换车道不当，超速闯红灯、酒驾等等啊。那我们分局啊，持续规划交通执法专案啊，那加强这个。

0: 个执法的这个强度啊，防治这个事故的那个发生啊。那第二啊，我们以这个固定测速照相的地点为基础啊，由派出所在高肇事的那个路段啊，择取易超速或危险地段的地点啊，执行这个啊机动测照。那由分局统合各所来做一个布置啊，动态变换机动测照的这个地点啊，让那个地点成为一个动态面试的一个布置的那个方式啊。那第三啊，我们持续啊，针对这个辖内易肇事的那个热点啊，针对这个啊无照驾驶、未戴安全帽以及重大动态噪音等违规行为啊，加强取缔啊啊，并利用这个分局的这个脸书啊、赖群组，还有校园安交通安全宣导等多元管道啊，针对这个青少年宣导啊，应遵守这个交通规则，戴妥安全帽，并建议佩戴全罩式的那个安全帽。那个遵守道路速限啊，注意行车安全与这个防御驾驶的那个观念啊。那另外啊，那个我们分局啊，为了保护这个辖内啊那个高龄啊用路者的这个安全啊，除了利用那个辖区内的这个大小集会活动时机啊，在活动中心啊，还有治安会议、公庙等高龄者常聚会的那个场所，那提醒年长者外出时啊，务必落实啊行走行人穿越道啊，夜间穿着这个亮色衣服，还有进入路口停看厅等观念啊。那在这边也请我们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啊，善用这个敬老的这个爱心卡，那外出的时候多利用那个大众交通工具啊，清晨还有夜间外出的时候也请穿着这个鲜艳的这个衣着哦，让其他的人能够那个来看见你。
1: 是，好，因为我们后面剩下大概两分钟时间哦，我们有一些东西还是得要讲哦，所以两分钟时间，副座，你最后你最想讲的那个部分，最想让大家知道的部分，好，是不是可以请你跟大家说你最想说什么？
0: 最主要是那个毒驾的那个部分啊，那我们在这个今年的十月啊，那个道交管理处罚条例啊，它有新增这个对毒驾的这个部分哈。
1: 对，
0: 那第一啊是这个提高这个罚款与这个累加无上限啊。那毒驾初犯啊，机车处120,000元啊，汽车150,000元。那10年内这个再犯累加哈，第三次起每次加罚90,000元哈，无上限。那拒绝这个接受这个脱衣快筛哈，那重罚27万。那第二是这个车辆没入跟吊扣，那毒驾跟拒测啊，一律就吊销这个驾照，吊扣车牌2年，而且当场没入这个车辆。第三啊，是这个慢车规范与连坐罚，慢车驾驶拒检罚24,000啊，那并移至保管车辆。那满18岁的这个同车乘客如果没有劝阻，也会处6,000到15,000元的这个罚款啊。第四啊，重考门槛与这个观察期，吊销这个驾照后重考需自费完成15小时的训练，还有这个戒除毒瘾啊，并通过1年、啊、无违规的这个观察期，那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啊，终身不得那个考领。
1: 嗯，好，刚刚副座特别后面讲的这个部分是10月份哦，就是再过几天10月份之后要开始执行的哈、哦，所以大家要慢慢的熟悉跟知道哈、哦。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大概只能聊到这个地方。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副分长郑佑明副分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副分局长。
0: 好，谢谢。
1: 好，来，那么目前呢，在这个是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刚刚提到说为什么彰化系统过后会塞车哦，所以198公里彰化出口前内外侧有3部车的事故，只剩中间车道可以通行，造成严重回堵。来关心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我的妈咪，她没有脾
2: 气，天天笑嘻嘻。早上11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98公里彰化前，在内线跟外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已经低于2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 367.7 公里高雄前，先前在内线跟中线的不勾绳跟积聚都已经排除。北上 366.4 公里过了高雄交流道，在外线的螺丝帽也同样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的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77.4 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的 235.5 公里过了台西，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台74线东向的 14.8 公里过了北屯二，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三角锥已经接获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2: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时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九月二十三日到十月七日是节气秋分，秋分昼夜等长，秋天过了一半，此时的螃蟹最肥美。俗谚九月圆起十月间，说出母蟹的蟹黄在九月最丰满，公蟹的蟹膏则是十月最肥美。历代的文人雅士更将吃蟹升华为一种风雅，其中最有名的当时视蟹如命的清朝戏曲家李渔，他直接把秋天称为蟹秋，每年更早早准备好了所谓的买命钱，从螃蟹上市到退市之间，每天都要采买上百箩筐，甚至担心秋天过后吃不到螃蟹了，还在家里准备了许多大缸，制作了大量的糟蟹、醉蟹，堪称用生命在吃螃蟹。台湾四面环海，使用的多是海蟹，主要分成鲟和梭子蟹。鲟是青蟹，母蟹称红鲟，公的为菜鲟，未交配过的则称处女鲟。我与螃蟹出世是在喜宴上的昂金米糕，那一层油亮蟹黄是少年记忆里最早的奢华。梭子蟹以蟹壳如梭两端尖得名，包括三点蟹、花蟹、石鲟等。因新北市万里区海蟹捕获量是全台最多，新北市近年来把台湾西北渔场的这三种螃蟹以万里蟹的品牌来行销，其中三点蟹产量最大，肉质细嫩清雅，花蟹个头大，肉多鲜甜，石鲟个头小，蟹肉丝丝分明，肉质弹牙。料理螃蟹的主流是清蒸或水煮，最能品出原味的鲜甜，但重口味的避风塘炒蟹或咖喱蟹等料理手法却更贴近螃蟹横行霸道的张扬性格，也更适合凡夫俗子放松吃喝的酒酣耳热。秋分之后，光阴渐短，凉意渐深，持螯把盏或独坐对月，也许我们终究要学会人生的美味不在豪奢，而在如秋分般的半分，一半是清醒，半是沉醉。
2: 时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5: 十一点过五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呢，在台74线东向 14.8 公里，要往雾峰过了中清地下道中外侧的交通锥已经排除了。那台76线西行的 24.2 公里啊，这是在往鹿港的方向，大概接近园林啊，接近园林的地方外侧有一包掉落物，那目前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好，至于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啊，在北上的部分啊，从路网图当中看起来，这个在北上啊，靠近嘉义这边的车多，慢慢好像车速渐渐提升了。那北上原本啊，在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的车多。

说现在也都疏解消化完毕，不过国以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甚至一路到湖口湖区，都还是有间歇性堵车状况。国以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完毕了。还有在国以南下，大概在接近大雅哦，应该说对不起，是过了大雅之后，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国以南下过大雅之后，这边有出现车多的状况。那往南的话呢，受到了在南下198公里彰化出口前。内外侧车道总共有三部车的事故，只剩下中间车道可以通行，也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到了彰化系统，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还是要请朋友多加小心注意。而国一南下呢，现在在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是缓慢的。而国三北上的部分呢，在过中埔靠近蓝潭隧道，因为封闭中外侧进行施工，所以有车多。结果刚刚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好，除了这个施工封闭之外呢，大概在国道三号北上295公里附近哦，这里有事故哎，事故在内侧，虽然说事故车辆尽量靠内路间了，但是内侧车道还是没有办法这个避免，还是有占用，而且驾驶下了车非常紧靠内路间，麻烦大家来到这里务必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齁，特别是这个有驾驶下了车正在等候处理的好这样的一个状况齁，提醒大家注意。我看到他们在后面其实有摆放警告标示齁，有摆放一个三角锥，好，这个距离看起来也差不多齁，就差不多将近快100公尺左右。好，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爱惜一爱注意哦，这边有事故，有人下车在等待救援当中，等待处理当中，都麻烦您特别注意跟小心了。那另外在国道四号部分哦，这是西向往清水方向，在丰原三号隧道里头封闭内侧施工，原本造成回堵将近到潭子，目前整个回堵状况都疏解了哦，现在没有塞车了，但是施工还在，也麻烦朋友要进入隧道前小心变换到外侧车道来行车，这个要麻烦大家多帮忙。然后国六哦，在东向要往埔里方向要进入国姓一号隧道前，这里也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同样也要请朋友们来到这里提高警觉，还是有一点点会受到影响，有点车多。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原本在彰化交流道出口前内外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在刚刚接获到排除了，但后方严重回堵到彰化系统的车多，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跟消化。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235.5 公里，这个地点在台西到四湖之间，中间车道散落的轮胎皮没有接获到后续，有可能已经是排除了。好，任何路况提供补充，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抖下哦。好，来送上，这是潘玉莹 So Enjoy Guacchio 孙杰千村帮。

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部分哦，大概呢过了王田哦，过王田一路到彰化沿途车多，那么先前事故已经排除了哦，那慢慢疏解消化。不过目前王田过后一路到彰化系统沿途都还是定点走走停停，还没有消化到这边哦，所以要麻烦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麻烦再耐心等候一下，应该待会儿慢慢可以疏通了哦，因为过了彰化系统之后，车速渐渐加快，然后接近彰化。都已经是恢复正常的车速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部分哦，目前对不起，南下还有一个路段哦，在塞车。这个地点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大概有1到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缓慢。而国一北上部分呢，则是靠近嘉义交流道这里，现在路网图显示也有车多情况，速度呢也是缓慢的状况。再来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的部分，就是在新竹到竹北车多，特别在新竹交流道这里比较拥塞，然后在接近湖口服务区的地方，这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而原本在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在丰原三号

隧道里封闭内侧施工造成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了。那国六东向哦，要往埔里方向，在进入国姓一号隧道前，封闭内侧施工造成的车多，目前也已经疏解哈，也已经疏解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刚接入到说南下 195.6 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南下大概接近彰化系统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而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在西行 24.2 公里要往鹿港的方向，靠近园林外侧有一包掉落物，那目前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3留下。

0: 各位全国的听众粉丝特别好，洛家乃是霹雳布袋戏的受欢迎，处处接到台内分局传来特别任务，要做回宣传反诈骗。各位听众朋友，切记遇到诈骗，需提高警觉，保持冷静，善用165专线，善用165专线。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反诈好同伴，台中市台内分局长施永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要提醒大家行走江湖要提高警觉，目前最常见的三种诈骗，第一种是网路购物诈骗，常常用低价以及假物流来骗取民众汇款。第二种是投资诈骗，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这样一定是诈骗。第三种就是结合交友以及投资，先谈感情再骗取你的金钱。所以只要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要多加查证，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骗。所以遇到可疑的状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多一分警觉，多一分保障。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齐秦收音机挂在温泉乡的一站啊，11:24。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大概剩下啊，在王田交流道这里到大肚溪桥还有车多哦。过了大肚溪桥之后啊，过了大肚溪桥之后的车多状况，慢慢的疏解消化了啊，这个车速都渐渐提升了。好，所以这段路呢，大概还有1公里需要疏解消化，麻烦朋友们在耐心等候一下下了啊。这段路还有车多，那另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过斗南地磅站之后248公里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还在啊，但现在看起来没有塞车了，整个车多的状况慢慢已经是疏解消化完毕了。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呢，目前北上啊，大概是接近嘉义交流道266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这边还有一点点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来到新竹交流道这里还是会有定点的状况哦。那此外在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这里现在车子比较多，速度比较缓慢一些些。那另外在国一南下过铜锣，目前有出现了车多的情况，不晓得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在142公里附近啊，这里路网图显示好像车速慢下来了，的确我从141公里看车速就真的慢下来了，不晓得这边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如果朋友知道麻烦再帮忙回报一下哦。好，那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投箱。送上苏打绿所演唱的歌曲《当我们一起走过》，待会关心11:30开始警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三名熟识的男子酒后在花莲市一家 KTV 前口角，演变为全武行。一名女子为劝架使出柔道压制其中一名赖姓男子，警方到场，赖姓男子失控挥拳击中一名员警，最后两人当场被逮捕管束，却依社会秩序维护法以及妨碍公务罪侦办。
2: 凌晨四点多，28岁的赖姓男子跟27岁的潘姓男子在 KTV 饮酒之后，不明原因发生争执，在花莲市国联五路 KTV 外骑楼大打出手。同行的26岁赖姓男子不久也加入战局。

0: 雨，其中两人甚至脱掉上衣在街头上演全武行。同行的女性有人见状，为阻止冲突扩大，当场使出柔道大外哥，将28岁的赖姓男子压制在地。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原酒扩包到场，打斗已经停止，不过盘查过程三人都拒不配合，28岁的赖姓男子还失控发飙，挥拳击中一名田姓员警脸部，两名情绪激动的赖姓男子当场被逮捕并保护管束。一旁叫骂后离开的潘姓男子，警方随后通知到案说明，需要依妨害公务罪嫌以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1: 有两名男子酒后因不明原因争执后，进而演变肢体冲突，同仁于现场处理时遭其中一名男子挥拳攻击，于是将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及刑法妨碍公务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花莲警分局呼吁饮酒应适量，避免酒后乱序或衍生暴力冲突，警方对暴力零容忍，必定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为了提高停车位转换率并避免长期占用，宜兰县政府修正公有停车场自治条例，使有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证停车免费优惠从原本的不限时改为限时6小时内。
3: 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长黄志良说明，这次修正公有停车场自治条例主要针对持有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证的民众，过去由于没有限制停车时间，导致部分车位遭到长期占用，进而影响整体停车位的转换率。黄志良处长说，
4: 过去我们没有限制时间，那可能会有部分民众长期的占用啊，身心障碍者的专用停车格，那也影响到整个停车位的这个转换率哦。所以我们这一次也特别修正啊，包括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的专用停车位跟一般的停车位哈，那我们持有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证的民众哈，那都可以在6个小时免费。
3: 为了兼顾身障者的权益与车位流动率，修法后持证民众可以享6小时以内的免费停车。交通处调查显示，6小时免费已经是全国最优惠的措施。县府希望借此提升停车格使用效率，避免长期占用，确保其他身心障碍者也能公平享有停车资源。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为维护选举期间交通顺畅与安全，台东大武警分局特别举办交通指挥号志操控训练，提升员警的交通指挥技巧，有效引导车流，降低拥塞情形。记者王一芬的报道。
5: 警方执行交通勤务时，除了加强周边交通疏导之外，并视现场车流状况，适时的运用交通指挥手势以及号志管制方式，弹性调整车流的通行，以确保勤务顺遂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而为了进一步提升效能，大武警分局特别邀请大武公务段利用长训场合，教授员警依现场交通状况，以明确手势指挥车辆平等通行，并配合交通号志灯控管制，有效引导车流，以降低车流交织以及拥塞情形，全面强化选举期间的交通秩序、治安维护与见警率。大武警分局呼吁民众行经路口时，请务必配合员警指挥与号志管制，并提高防范意识。如果发现可疑情势或涉嫌不法，请立即拨打110，警民携手共同维护平安顺畅的选情环境。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张向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4到36度，中部24到35度，南部25到35度，东部24到32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股海，
8: 掌握行情，
7: 股市看盘。
9: 台北股市目前下跌了280点，指数来到47743点，成交金额是5262亿。上柜市场下跌0.83点，指数来到412.16点，成交金额是1307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全面下跌，日经股价指数下跌了570点，指数来到65307点。韩国综合

指数下跌56点，指数来到683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28点，指数来到24514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点，指数来到3821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0: 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1: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真香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0: 对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2: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啊，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他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1: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足好的啦，也唔过啊，伊就伤过大张啊。顶摆吼，阮这回去台中哦，伊就跋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吼，我脑海中都嘛出现人生走袂定呢，
0: 好危险哦，我都去。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1: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喽，那就是。”放慢速度，
0: 呀，你厉害哦！
1: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3: 由于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0: 大型车调降时速，
1: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3: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10:38，欢迎朋友们在东汉新闻过后哦，继续跟季谦共度到12:30轻松上场。那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接近嘉义交流道的地方，这里封闭内侧进行施工，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大概在指标266公里的地方。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目前从新竹开始一路到湖口湖区有间歇性车多状况，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在过了铜锣之后，大概在141公里的地方，这里车行速度是缓慢的哦，但不晓得这边有发生什么状况哦，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车多状况。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原本在王田到彰化系统的车多，现在搭上都疏解消化完毕了。好，这边的车多情况搭上都已经疏解了哦。好，不过接近彰化出口前的地方，这里还是稍微有点车多，流量还是稍微大一些些，所以要麻烦朋友接近彰化交流道的地方，还是要麻烦您注意前方车况，这里的车行速度呢还是稍微有比较缓慢一点点的情况哦。好，那没有塞车啦，不至于塞车哦。好，也没有任何特别的情况。那目前中部地区哦，还有国道3号还有一个地方哦，国道3号北上，在过了中埔交流道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封闭中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车多回堵。那原本在国三北上295公里的地方，内侧有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没有看到了哦，事故已经排除，但这个路段受到施工影响，依旧还是有塞车，还是要麻烦朋友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哦。

0: 记，你在磨什么啊？哦，好香哦！
1: 这是苗栗客家擂茶呀，茶叶、花生、芝麻按顺序一样一样磨，又香又好喝
0: 哦。好想试试看哦，我可以帮你磨啊。
1: 哎，擂茶得耐着性子按步做，叫规矩，每个环节都很重要哦。你的个性啊，急急躁躁的，看你开车就知道了。上一回啊，搭你的车行经台72线14公里到14.03公里，那里是一淹水路段，就跟你说了要先观察能不能过，结果你连看都不看就往前冲，果然车子马上抛锚了，你还记得吧？
0: 好啦，往事就不要再提了啦，我保证不会再犯了。
1: 哎，我还没讲完，不止不能急躁，还要跨凶塞，留意路面积水、交通标志、警示灯号和前方车况，雨刷、头灯也要依照天候适时使用哦。
0: 是，有一有二，那还有三吗？
1: 当然，第三是要留空间，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最重要的，如果看到前方积水、封路或管制，不要硬闯，也不要涉水哦，要停在安全位置，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必要时要改走其他安全路线。
0: 哇，你真的是安全大使耶。
1: 那当然，所有事情都是安全第一，不能勉强，擂茶要慢慢磨才会香，车啊要开慢一点才会平安到家。
0: 啊，阿纪，那你是不是磨太细了啊？这样好喝吗？
1: 哎，你不懂，客家擂茶本来就是要追求将茶叶、芝麻和花生磨到极细，这样香气才会完全释放，口感才会绵密滑顺而不卡喉，保证喝了齿颊留香。
2: 省道台72线指标14公里到14

1.03公里，苗栗路段属易淹水路段。遇有降雨或路面积水时，请减速，保持安全距离，开启适当灯光与雨刷，密切注意警示标志及现场管制。此外，如果积水较深，无法判断路况，请勿冒险涉水或穿越封闭道路，应停靠在安全处所，遵从警察、养护或现场管制人员指示，并视情况改道。出发前可先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路况，并收听警广，让每一趟旅程都平安抵达。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靠近嘉义266公里的地方，那一侧因为施工关系，后方有车多回堵，速度缓慢。那再往北走的话，目前北上的路况一路到新竹大概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南下的部分呢，要提醒您过了铜锣之后142到144公里，因为外侧施工的关系，这个路段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呢，大概有1公里左右，车行速度比较慢。然后国一南下过彰化系统之后，大概接近彰化交流道的地方，这边车流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些。继续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啊，在过了中埔交流道，大概295公里附近封闭了中外侧施工的关系，那么也造成了后方现在还是车多回堵情形。那这是目前中部地区所掌握到的。那省道台37线啊，这是在新港到鹿草之间的台37线南下指标 9.5 公里，朋友说在嘉义太保路段的地方快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在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小心注意，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抖下哦。
1: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呀，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2: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1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2: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2: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限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2: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2: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3: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

0: 来自于郑秀文所演唱的歌曲《我就是爱你不害怕》。
1: 我就是爱你不害怕。
0: 好，赶紧提醒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嘉义哦，大概266公里，这里因为有发生多部车的碰撞事故，目前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哦，只有剩下最外侧哦，勉强可以通行而已。那目前事故现场拖吊车到现场了，好，帮忙做警戒，麻烦朋友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后方也开始塞车了。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哦，是过铜锣之后142到144公里，外

施工的关系，后方车多回堵，大概一公里左右。国一南下靠近彰化，还有一点点车多，慢慢疏解。那国一北上部分呢，在266公里这里，封闭了内侧进行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哦。那此外，国三的北上靠近蓝潭隧道的地方，封闭了中外侧进行施工，目前后方也是车多回堵情况。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情形。另外，台37线哦，南下指标 9.5 公里，在太保路段快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等待处理哦。送上江蕙所演唱的歌曲哦，一切随在意，但也关心中到这笔店没赚够了空间力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听众朋友们，
1: 假霸伟，
3: 希望你每一天都好好吃，好好好睡，好好好过日子。
4: 想要有人做伴的时阵，也爱会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哦。今麦时间是
1: 中。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66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发生多辆车的事故，请先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的水上到嘉义，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66.3公里，过了孝前路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9.9公里，福德隧道在内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37线南下的9.5公里，太保前在快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存，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为，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目前任教于亚洲大学心理学系的大孙老师孙明伟。我的幸福之道是用简单的创作找回内心的平静。当我感到思绪混乱或压力大的时候，我就会拿起一支笔，随手画些简单的线条，或是涂鸦几个图案，有时甚至只是随性的书写几个情绪的日记。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却能够让我的内心慢慢的安定下来。在心理学上有所谓的艺术疗法，艺术疗法就指出通过创作可以让我们表达难以用言语描述的情绪，并且引导我们进入一种冥想般的状态。这不需要高超的技术，也不需要高超的技巧，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当我们专注于创作的时候，大脑就会进入类似心流的状态，这种全神贯注的体验能够提升幸福感，并减少焦虑与压力。此外，创作的过程还能够激发多巴胺的分泌哦，这是一种与快乐感受相关的神经传导物质，它能够让我们的大脑感觉到自己更有成就感以及动力。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也学会跟自己对话，当我的笔触流动，我仿佛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思绪与情绪。即使是用有颜色的铅笔随手涂色，或是用简单的文字记录当下的感受，这些行为都能够带来安定与释放的感觉。幸福不必来自于伟大的艺术作品，而是来自于创作时候的那份单纯的投入感。无论是画画、写字、拼贴还是折纸，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式，让心灵自由的流动，这时你就会发现幸福其实就藏在笔尖与纸张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7: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42到144公里哦，过铜锣之后外侧10公后方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哦，大概1公里左右。然后往南哦，在过嘉义之后，这边发生了我觉得是蛮严重的一个事故哦。这是在国一南下266公里，过嘉义之后呢，有多部车的碰撞事故，造成了三个车道全部都占用，只有剩下哦这个右侧旁边这个缝，勉勉强强可以通过而已哦。所以也造成了后方现在严重回堵到嘉义了，沿途是定点，完全几乎是定点的状况哦。所以建议朋友如果赶时间，及早做改道，在国一南下过嘉义，因为发生了多部车的碰撞事故，目前只剩下最外侧一个缝可以通行，那么也造成了后方车都回堵，差不多来到嘉义交流道沿途都是定点的哦。所以建议您可以及早做改道。那国一北上部分呢，受到266公里，也就 就是靠近嘉义交流道之前内侧施工影响，目前这个路段也有出现车多状况。那另外就在国道三号北上哦，这个地点是靠近蓝潭隧道的地方，封闭中外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省道台37线指标 9.5 公里在南下的 9.5 公里也就在太保这里快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那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另外邀请朋友们帮忙一下，特别如果您是在高铁啊，在高铁这个地方台中高铁站在排班的计程车的问讲，麻烦您帮忙留意一下，然后也可以询问一下同业有没有人有拾获到朋友搭计程车的时候所遗留在计程车上面的东西。有用户黄小姐啊，她在今天中午大概刚

刚刚11:45从台中高铁站搭建车到福兴北一街刚下车而已哦。那结果他的一个黑色皮夹可能不小心掉在建车上面了，里面有信用卡、身份证、健保卡、金融卡，还有现金哦。所以要麻烦朋友帮忙找找看，然后也互相大家同业哦，互相询问一下车上是不是有这个黄小姐所掉落的黑色皮夹。那也许朋友您是搭返程车哦，就是您搭上了刚好是黄小姐刚下车也有可能。好，然后你搭了计程车也帮忙看一下，我们也请后座乘客帮忙找找看有没有可能是遗落在坐垫上，或者是踏垫上面也有可能啊，帮我们腰下这个弯下身看一下，是不是在那个前座的底下，是不是也有可能有掉落这个黑色皮夹？好，如果有，都麻烦您在拨电话通报警广台中分台服务台一下，电话是04-2251-1911，04-2251-1911，麻烦大家一起来帮忙做好事哦。送上容祖儿所演唱的歌曲《流沙》。

容祖儿所演唱的歌曲《流沙》，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66公里，这是过嘉义交流道之后哦，因为有多部车的碰撞事故，目前从即时影像画面看到，这个工程车、拖吊车还有消防车都到现场了哦。那目前只剩下最旁边右侧一个缝可以通行而已，也造成后方相当严重的堵车，回堵到了嘉义交流道这个地方。所以如果赶时间的朋友，麻烦你及早做改道哦，因为看起来这一起事故处理需要一段时间。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还有一个车多路段，在南下142到144公里，过铜锣之后外侧施工，这边车流稍微大。那国一北上部分呢，原本在嘉义交流道前266公里那一侧有施工，目前看起来没有了，整个车流也都疏解消化了。那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在过了中埔交流道294公里附近哦，封闭中外侧的施工，目前看起来车多的状况也比较疏解一些了哦。好，感觉路况是越来越好了，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都维持顺畅好走。送上江美琪所演唱的歌《三明治女孩》。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中地区的路况哦，大上都渐渐恢复顺畅。不过呢，有一起重大的交通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哦。国道四大队的袁景干刚刚赶到现场而已。这个地点在国道一号南下266公里的地方，也就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哦，有多部车的碰撞事故，那么造成目前只剩下最外侧哦，就是最右侧的地方勉强可以通行而已哦，也造成了后方现在严重的堵车，目前回堵过了嘉义交流道，也就是国一南下还没到嘉义就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那这个事故看起来蛮严重的哦，处理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建议朋友可以及早做改道。那目前造成了至少2公里以上的堵车，而且会定点哦走走停停状况哦。好，那如果感谢熟悉改道路线朋友，建议您可以及早做改道会比较好一些。那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头像。
2: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1: 好，首先我们来关心哦，是棒球消息。好，中华职棒部分呢，中信兄弟曾颂恩昨天单场双响炮有9分打点哦，不但缔造了单场最多打点的本土纪录，更是帮助兄弟以19-10重创了台钢雄鹰，加上另外一个比赛乐天桃园输球，兄弟也夺回了下半球季龙头的位置啊。那上个礼拜苦吞4连败的魏全龙，昨天靠着王顺和两局击出了2分炮，取得了领先，再加上中外野手郭天信助杀本垒，挡下了追平分，中场4-2险胜富邦悍将。而今年最后一次在桃园出赛的统一狮呢，昨天9局上先扳回2分追平比数，10局上再灌进4分拉开领先，最后7-4逆转乐天桃园。而由于富邦悍将在新庄球场败给味全，所以狮队还是排全年战绩第二，领先富邦的差距扩大为 1.5场。那乐天把下半球季的第一位让给在洲际大胜的台钢雄鹰的中信兄弟，那蜂王魔术数字呢停留在 M6。 再来是2026年的 WBSCU15 世界杯小组赛爆出大冷门， A 组的欧洲代表队德国是以3-2击败了两届世界冠军古巴，写下队史在 U15 世界杯对战古巴的首胜。而多米尼加火力全开，狂敲20支安打，中场28-0痛宰南非，收下预赛的第三胜，目前战绩3胜1败，也确定收下复赛门票。那 B 组方面呢，台湾跟美国目前同样保持3连胜，双方接下来要正面交锋，争取以分组龙头的身份要来挺进超级循环赛。好，再来是一连串亚运的消息哦，这是今天最新的消息，亚运克拉数女子87公斤级，台湾好手施刘丽玲呢，上午在8强、4强战哦都击败了对手，确定晋级奖牌战，至少是拿下铜牌。下午2点将跟伊朗的选手法蒂玛来交手，争取镀金的机会。而这一届亚运克拉数项目，台湾代表团已经进账了有1面银牌、1面铜牌。好，再来是昨天一连串的好消息。在田径方面，短跑好手赖伯祥、陈文博、黄佐君、杨俊翰在田径男子400公尺接力决赛合力飙出了破全国纪录的38秒42，如愿摘下了1面银牌。而这也是队史继2010年广州亚运之后第一面男子400公尺接力奖牌。而台湾田径代表队呢，目前累计1面金牌、1面银牌、1面铜牌。那至于昨天呢，非常可惜，台湾跳远一哥林玉堂在男子跳远决赛跳出了本季个人最好的8公尺05，可惜啊，就这么1公分之差，无缘站上颁奖台。

0: 以第四名坐收。那19岁的旅日小将简子杰呢，继续破全国纪录哦，男子1500公尺决赛跑出了3分39秒，再次的刷新由自己所缔造的3分41秒88的全国纪录。再来是桌球消息，沉默刺客林云如呢，在桌球男单四强错失了局数2-0、3-2领先，最后3-4被中国名将林诗栋给逆转，进账生涯第一面的亚运男单奖牌，加上男团铜牌，这一次桌球队呢是以两面铜牌坐收，也追平上一届的成绩。至于在羽球项目部分呢，叶红卫跟詹佑珍在羽球混双四强以13-21、9-21输给在排名第三的中国组合蒋振邦跟魏雅欣收下了铜牌，而这也是台湾羽球代表队在这一届亚运的唯一一面奖牌。另外涉及项目部分，女子25公尺手枪团体赛靠着武朝元老田家珍在快射项目的优异表现，跟郑燕琴还有陈瑜如携手夺下铜牌。此外不定向飞靶昨天进行资格赛第二天的赛事，那么第一天结束占据第四的雅加达亚运金牌得主杨坤比呢，表现神勇，两轮都射下了满分25分，以98分占据第一，今天有望可以取得决赛资格，来力拼站上颁奖台。至于八朝元老林怡君呢，则在女子不定向飞靶以93分占据第四，而刘婉瑜92分占据第六。在拳击项目部分，台湾拳后林玉婷呢，昨天在女子60公斤级八强赛以4-1击败了北韩女将袁恩景，收下了四强门票，连续两届亚运都夺牌啊！接下来将跟乌兹别克好手土尔迪别科娃呢来争夺决赛的门票。再来网球消息部分，因为受到名古屋雨势不断哦，台英混血的女单好手格兰乔安娜呢，在比赛延后四个小时之后登场，没有受到影响，以2-6轻取伊朗的对手法尔扎米进军哦，挺进到了亚运女单的八强，将跟世界排名第18的菲律宾好手伊亚拉来争夺四强的门票，希望可以进上对史第一面的女单奖牌哦。好，另外在男排部分呢，台湾男排在男排小组赛第二战陷入苦战，以1-3输给南韩，苦吞2连败，提前确定无缘八强。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交通事故在路口发生的比例很高，驾驶汽机车时务必遵循号志，严禁闯红灯，这不仅是保护您与他人生命安全的防线，更能避免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面临高达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
2: 路口号志灯红灯亮起代表禁止通行，车辆必须停止在停止线前，禁止驶入路口或右转，黄灯代表警戒，如果车辆已经接近路口，要注意到四方车辆在快速通行，而如果距离比较远，切勿加速抢快通过。此外，箭头绿灯代表的是当箭头绿灯亮起时，车辆必须依照箭头的指示方向行驶，不可任意直行或是转弯。
3: 民众行经路口时，应确实一号至灯号指示通行，千万不要为了节省几秒钟而抢黄灯或闯红灯，多一份耐心等待，就少一份事故风险。遵守交通号志，才能让每一次出门都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依旧受到南下266公里过嘉义交流道之后，这边发生了多部车辆的碰撞事故，所以目前三个车道都占用哦，三线车道都占用，目前在拖吊处理当中，那么只剩下右侧哦，右侧的一个这个缝可以通行而已哦，目前看起来现在已经是开放外侧可以通行了，剩下中内侧车道还封闭在进行拖吊处理，不过现场有拖吊车，有巡逻车，有消防车然后也有一个这个工程车在现场。好，所以呢，造成后方严重的堵车，目前还没有到嘉义交流道，就开始定点会走。

走走停停的状况了。那目前大概在国道一号南下啊，263公里附近就开始塞车了，所以建议朋友提早做改道哈，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小心的行驶。那如果熟悉改道路线，建议您可以及早做改道哦。好，因为这个事故处理起来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节目最后送上詹雅文所演唱的歌曲《北极星》。那么在歌声当中，我们等候12点半的景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一点钟继续由菲菲陪伴大家度过欢乐午茶。节目也祝福大家今天顺心愉快，一路行车平安顺畅。好，待会儿我们就来关心12点半景广新闻，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了，拜拜。

警广午间新闻。卓奎立院市政报告呼吁朝野依法依宪审查预算，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六项调查指标全数上升。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9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新会期今天开议，行政院长卓荣泰赴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并向立法院提出四项恳求，期盼支持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今年度追加预算、军购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及行政院优先法案。记者李一晨报道。
1: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9号赴立法院施政报告，提出科技领先、转型升级、公平分配、社福健康、教育文化观光及韧性安全六大施政方向。卓荣泰也在报告最后向立法院提出四项恳求，希望支持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强化国家安全及不对称战力相关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以及人口对策、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国民运动法等本会期优先法案。
2: 期待贵我两院遵循宪法的权利、财政的纪律的秩序，共同推动各项福国利民的措施，带给人民更好的生活，为台湾

0: 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现在领先的地位。恳请朝野各党团以人民为重，以国家为念，团结合作，建设中华民国台湾成为更文明、更进步的国家。
1: 另外，针对在野党喊出新会期优先推动普发2万元，朱荣泰说：“
2: 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可以来分配，但是我们这一代的路，绝对不能留给下一代。”
1: 朱荣泰在施政报告中也指出，政府规划明年每人普发1万元，是在不额外增加举债、不排挤既定施政的原则下，经过审慎评估，国家财政足以负担。经广记者李怡诚台报道。
3: 中央大学台经中心发布9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下114年4月以来新高，六项调查指标全数上升，又以投资股票时机指标上升最多，不过美债殖利率也推升股市修正压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4: 国立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115年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指数比上个月上升 3.76 点，来到 68.77 点，是近一年半的新高。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分项指标为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不过还没回到历史信心高点。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说，
5: 股票的指数是涨了很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信心一直还是相对比较低迷。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能还是有信心，只是认为现在指数它的位置偏高了，会被套牢在高点，居高思维。
4: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姚瑞分析股市的潜在隐忧，包含中东冲突造成油价居高不下、 AI 降温可能，以及美债殖利率飙升带来的金融警讯。
6: 不管是1996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啊，2000年的科技泡沫，还有2008年的美国次贷风暴，再往前推的大概一年左右的，都曾经有债券殖利率飙升的一个状况啦。那虽然不见得这一次一定会引发金融风暴，不过呢，市场也开始变得比较谨慎。
4: 台经中心另外指出，9月房地产信心指标大涨 8.81 点，有可能是央行房产政策松绑带来成效。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115年7、8月期统一发票上周五开奖，统一超商本期开出5张千万特别奖、2张200万特奖、4张100万云端发票专属奖，其中有消费者只花27元影印就中千万大奖，另外获得200万特奖的两位幸运儿分别在台北市内湖区的明湖门市花149元购买民生用品跟冰品，一人在台北市松山区的明富门市花10元影印。台北市金华国中日前传出学生食用营养午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校方发出公开信，除了向受到影响的学生表达关心与歉意，也承诺重新检视营养午餐的食安流程。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立金华国中校长近日在学校官网发表公开信，说明整体营养午餐案件的事情经过。校方表示，案件起因于学生9月4日食用含小卷的营养午餐，校方在五天后收到第一名学生反映腹泻，两天后再有两名学生反映身体不适，校方随即通报并进行后续处理。教育局则表示，三名学生的症状并不相同，其他班级师生也没有相关反应，因此未达疑似食品中毒的通报标准。过程中校方也依规定完成48小时餐点留样，接获学生反应时已超过保存期限，留样餐点也依规定进行销毁，因此无法进一步送验。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8: 教育局希望事情回归事实，过去教育局针对金华国中营养午餐的说明跟校长的声明完全一致，并无不同。
7: 校方表示，后续将从餐点验收、异常反应、留样保存以及通报等环节重新检视。教育局也要求学校落实午餐供应契约以及厂商履约管理，持续加强餐点的品质监督。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名嘴周玉蔻蔡玉珍涉嫌污指前中国小姐张淑娟绯闻遭起诉，一审依各自法将两人重判1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今年减轻改判，周玉蔻遭判9个月，至于蔡玉珍则判6个月，得1颗罚金。记者吕明宗报道。
9: 4年前九合一大选期间，周玉蔻在节目中谈及蒋万安的父亲蒋孝严20多年前金华饭店的绯闻案，指明女主角就是前中姐张淑娟，蔡玉珍也发文附和。张淑娟不满名誉受损，提出告诉周玉蔻，在法院审理时道歉不认罪，坚称过分相信消息来源，蔡玉珍则认罪请求轻判。一审法院认为两个人发表他人私德言论未合理查证，张冠李戴手法造

造成张淑娟名誉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触犯加重诽谤和个资法非法利用个资罪，犯后态度难认良好，从中依个资法各判刑1年6个月刑期。前面都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时张淑娟多次落泪，通知两人

0: 审结宣判，周玉蔻获减轻改判九个月，但丁燕的话仍需入狱，而蔡玉珍改判六个月，得一颗罚金18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交通部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为156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8人，但高龄者死亡增加33人。另外，七月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为7人。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七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19人，行人减少18人，酒驾事故减少11人，而少族群减少12人，但高龄者死亡增加33人。其中桃园、台中、花莲高龄者死亡人数增加。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3: 在下半年其实高龄者的事故的死亡人数在上升，这个很明显，整个趋势是在上升。那我们分析主要是因为高龄者因为他身体比较身体机能在退化，那因为下半年的温度它会比较大，日夜温差会比较大，而且日照的时间也会比较短，它会比较早天会暗，所以我们呼吁高龄者可能要多注意他外出时候的一些安全，那特别是外出要穿着比较亮的衣服。
2: 警政署从七月起调整毒驾肇事统计定义，过去统计只采集第一当事人及主要噪音者，新制则将具违规或肇事责任的第二当事人一并纳入计算，希望更具体真实呈现毒驾事故与死伤现况，以作为未来精准执法的依据。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亲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高雄一名女子差点损失200万元，所幸行员跟警方合力劝阻，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话术。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新兵派出所接获银行通报到场了解，原来陈姓女子得知这个投资管道具有获利机会，于是跟家人分享。严姓女子听到表嫂推荐，心动不已，连忙到银行提领200万元。不过警方发现涉及全额交割股及高获利话术，投资方式又跟一般股票交易不同，可能暗藏诈骗陷阱，随即向两人说明投资风险及常见的诈骗手法。
5: 我是今天钱去用骗去啦，
6: 我知啦，无啦，
5: 像我这久有这么爱领钱吗？免领钱吧。
4: 原警耐心劝说下，严姓女子也察觉有异，当场取消提款申请，成功守住积蓄。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高报酬以及专人代操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甚至利用亲友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民众如遇到要求提领大笔现金交由他人代为投资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陈姓犯嫌不但涉入南投山区非法盗取珍贵林木，还涉嫌黑吃黑拥枪自重，海巡署彰化查缉队联合警察单位预举将犯嫌查缉到案。记者黄俊伟报道。
7: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破获南投地区非法持有枪械案，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对象就是横行山区盗采珍贵林木的山老鼠，联合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丰原分局以及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缜密搜证，时机成熟将陈姓犯嫌查缉到案。
8: 这五道车
9: 子弹有5颗到底，
10: 没有子弹，那个太极
8: 1、2、3、4、5颗。
7: 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林义涵副队长说，
11: 发现犯嫌行迹不定，并利用大型仓库藏放违禁品，为遏止非法枪支流入市面，专案人员抓准时机，一举将陈嫌查缉到案，当场查扣改造手枪1支及子弹5颗，全案依违反枪爆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并持续追查枪支来源与流向。
7: 海巡署将数枪弃毒列为核心任务，特别呼吁民众未经许可持有枪械属于重罪，依法最高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罚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屏东县东港溪水域发现一具女性浮尸，警方将遗体移至屏东市立殡仪馆，后续将报请检察官相验。记者宋玲报道。
12: 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横跨屏东县东港镇与新院乡的金德大桥下方东港溪水域，有民众发现有浮尸，报请警方处理。东滨所所长李义信说，
13: 经消防人员打捞上岸后，目视为中年女性，

0: 身份证件，确切身份与死因，报警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中。
1: 根据警方初步勘验，因为遗体泡水多日，明显浮肿难以辨识，因此确切的身份与死因报请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卫福部与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携手在全国191处部建 家照共融据点，并启动爱心交接计划。记者尤若淳报道。
3: 惨的妈妈谁照顾啊？结果想说，哎，还好嘞，我那个时候已经有居服了啦。
4: 照顾失智母亲十多年的她，一次车祸加上姐姐有病在身，担忧妈妈谁来顾。好在申请居服员加入家照据点，找到照顾替手。根据统计，长照家庭中有24%的照顾者没有照顾替手，常因为孝道观念不敢交给别人顾，担心别人不了解长辈的生活习惯，觉得自己是家人就要负责到底。家总理事长陈伟平建议照顾者要转念，长照资源丰富，帮自己找神队友，善用安心交接计划列出具体照顾清单，让后援能够顺利接受。
5: 这么长无止境的照顾历程里面，你会发现你做了安心交接计划之后，你会发现全家动起来，我们就觉得我不是没有生病的权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我自己的医疗，甚至我要诉苦我就知道打电话0800无力今后今后。
4: 安心交接计划可以从三个方向来盘点，列出长辈的生活习惯、医疗档案，盘点照顾需求以及亲属或长照服务如何参与，列出医疗、家人等联络方式。卫福部次长吕建德鼓励家庭照顾者勇于向外求助，全国有191处的家照据点，能够让照顾者得以喘息。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国保老年年金免申请简化措施，只要提供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国保老年年金可直接自动入账。记者朱瑞森报道。
6: 国保老年年金核发新制上路，劳动部表示，劳保局将针对曾加保过国民年金保险的民众，于年满65岁前一个月月底主动寄发国民年金老年年金给付金融账户通知书。民众收到通知书后，只需填妥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与联络方式后寄回，经审查符合给付资格者，国保老年年金将自次月底起每月自动汇入提供的指定金融机构账户。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国民年金组组长吴维扬说，
7: 民众不必再填写申请书，只要提供本人国内金融机构符合资格者，国保老年年金呢直接自动入账。
6: 为提升民众办理国保老年年金的便利性，除了邮寄通知书或临柜送件办理外，民众也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其他方式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24小时皆可线上提供本人金融机构入账账户资料，免出门轻松完成办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先前在 265.8 公里过嘉义交流道四台小客车以及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1号北上 335.8 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的内侧有铁制品掉落，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南下的茄东路段中外线车道有砂石散落。国道4号东向 12.2 公里过了台中系统的路肩小货车抛锚停放。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3.1 公里过林口交流道保险杆占用内侧车道，台88线东向 0.7 公里过五甲系统的内侧则是有不勾绳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正在协商结束伊朗战事，美国很快就会赢得战争，战后油价将大幅下跌。至于媒体报道他提议松绑对伊朗制裁及解冻资金，川普表示全部都是骗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罗斯境内目前已经有超过8000名北韩军人，且正准备再部署10000名兵力，呼吁南韩支援乌克兰的空防。

0: 外界关注川习会是否会影响美国对台军售，国防部长顾立雄回应，美方已经一再说明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目前各项军售也持续与美方接洽，没有接获任何改变的通知。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川习会落幕后，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表示，美国需要台湾维持稳定及独立，并将持续支持台湾。他认为川普两个总统任期内，美方将会完成4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国防部部长顾立雄29号表示，川习会后，美方一再向我方说明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2: 在川习会之后，我已经接获相关美方的一再的说明，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相关的持续的军售案的这个部分，我们也跟美方在持续的接洽当中。那每个案项啊，要具体的这一个合作，我想一个情况，我想迄今我们并没有接获通知有任何的改变。
1: 另外，针对对美军购 F-16V 战机进度，顾立雄回应，目前产制已经达到可以交机的状态，正依照美国专案办公室规划进行接装准备，实际飞抵台湾时间确定后将对外说明。不过 F-16V 今年底前确定无法完全交运，顾立雄说明，军售案没有延迟交货罚款，但美方已经针对补偿措施释出善意，目前空军正与美方协调，预期将会提出具体补偿方案。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五连霸议员白佩如涉嫌以人头诈领助理补助费63万多元，士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以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犯后屡屡翻供，态度不佳，具体求主8年半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出身政治世家的白佩如，打从民国95年选上台北县议员后，接着当选并连任四届改制后的新北市议员至今，并在汐止金山万里选区多次拿下最高票，年底还将继续争取连任。不过检调调阅相关资料并分析金流，发现白佩如当选议员之后，打从98年9月到100年3月间，涉嫌制造不实聘用文件，以虚报人头方式诈领了63万多元助理费，并挪作私用。士林地检署侦查终结，以贪污罪嫌起诉，求处重刑。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刘建植说，
4: 检察官认定被告所为涉犯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罪，以及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嫌。检察官审酌被告长期担任民意代表，却违背选民托付，且犯后态度不佳，向法院具体求刑8年6月，并申请没收被告犯罪所得63万元。
3: 事件强调将持续查办利用职务诈取公帑的不法行为，维护公务廉洁、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还有人民对公共制度的信赖。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冒用公司主管的名义而取财诈骗的案件越来越容易发生，刑事局分享常见的3种诈骗手法，提醒民众注意。记者吴英妮报道。
5: 某基金会员工小梁在工作信箱收到一封显示为理事长的来信，要求小梁建立一个 LINE 群组，并提供群组 QR code 让理事长能够加入。随后理事长便在 LINE 群组指示小梁从基金会账户汇出350万元。事后当小梁在其他群组发现理事长真正的 LINE 账号，才发现受骗。刑事局诈欺犯罪防治中心股长罗世杰说，
6: 歹徒都会先去从网络上面找寻各个公司或者是财团法人他们对外公开的 email 的电子邮件地址以及公司那些主管的资讯，然后用伪冒的主管寄 email 给公司的员工。但我觉得对于财团法人，他们可能都需要去接受一些信件或是捐款，所以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的 email 去做隐藏。最重要应该还是要强化自己内部的一些治安意识啊。
5: 第二种常见手法则是歹徒装成国税局或其他机关，诱使员工点击钓鱼连结，借此入侵公务电脑上的 LINE 软体。第三种则是日前很流行的利用宠物投票、化作票选等钓鱼连结，又使被害人登入 LINE 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进一步盗用账号。提醒大家，如果涉及汇款，务必当面向本人查证。如果不慎账号遭到盗用，善用 LINE 官方再次登入的功能自救，并立即变更密码向警方报案。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为了维护选举期间交通顺畅与安全，台东大武警分局特别举办交通指挥号志操控训练。记者王玉芬报道。
7: 警方执行交通勤务时，除了加强周边交通疏导之外，并视现场车流状况，适时的运用交通指挥手势以及号志管制方式，弹性调整车流的通行，以确保勤务顺遂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而为了进一步提升效能，大武警分局特别邀请大武公务段

0: 利用长汛场合，将受远景一线场交通状况，以明确手势指挥车辆停等通行，并配合交通号志、灯控管制、有效引导车流以降低车流交织以及用色情形，全面强化选举期间的交通秩序、治安维护与渐进率。道警分局呼吁民众行经路口时，请务必配合远景指挥与号志管制，并提高防范意识。如果发现可疑情势或涉 涉嫌不法，请立即拨打110，警民携手共同维护平安顺畅的选前环境。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新北市年度盛事 2026府中奇幻城 将于10月9号到11月1号登场。 记者刘威报道。
2: 2026府中奇幻城以翻越新北新篇章为主题，将新北城市地标转化为巨型立体书场景，其中老师消费券开卖，以及最受大小朋友期待的万圣节变装比赛、万圣淘汤大冒险报名，将在30号中午12点起同步开放。今年变装比赛除了奇幻达人组以及童趣亲子组，更首度加入萌宠组，邀请大小朋友及毛宝贝们提前准备装扮。 副市长刘和然说，
3: 府中奇幻城夹带的很多的精神是包括历史传统、文化古迹，一直拉到我们新北新的市府广场这一块啊。那我们这系列活动从10月9号就开始了，我们每一个六日都有安排主题的活动。
2: 金发局长盛小荣提到，这一次活动也包括四大周末亮点，由国庆市集打头阵，只要拍照打卡就能够拿好礼。第二周登场的新北好市集，现场汇集市场美食、文创伴手礼。第三周则把府中广场打 打造成户外大歌厅，安排DJ儿歌remix，特技魔术及喜剧脱口秀，最后则是压轴万圣节活动，在街头展开趣味讨糖之旅。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彰化县政府新建20转运站落成启用，一口气整合14条路线，包括3条市区客运、10条公路及1条国道客运。记者黄俊伟报道。
4: 王惠美县长表示，20转运站的启用不仅象征西南角公共运输迈入新里程，更为在地民商店、未来二楼会结合20在地特产和假日市集，让转运站不只是搭车的地方，更是充满一个人情味，可以走走逛逛、品尝在地美食的好去处。
5: 那这个起站之后是启用之后是由园林客运来负责营运，那我们这个部分会包括有3条我们市区的路线、10条公路的一个客运，还有1条国道路线，所以总共有14条路线。那其中有第20号的路线，也就是我们捷运双林的一个千岛车的一个公车路线哦。
4: 王县长进一步指出，县府也积极辅导20政工所规划幸福巴士，每天提供8个班次，深入以前公车进不去的聚落，把偏远村落的长辈和孩子安心接到转运站，让20的交通网络更加完整便捷。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屏东县高龄政策服务年龄向前延伸，部分原以65岁以上长者为主的活动，参与年龄下修到50岁及55岁，主要是让局世代提前准备退休及高龄生活，并开办彩色时代学院，鼓励熟龄族群提早培养健康生活能力以及社会连结。记者宋玲报道。
6: 根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底为止，屏东县65岁以上的人口占 22.32%， 50到64岁的局世代人口更占了 23.9%。 面对人口结构以及生活形态的转变，县府逐步将高龄服务时间的点向前延伸， 65岁下修到55岁甚至到50岁。 社会处长刘美淑说，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来安排退休之后的生活。
7: 也都是开放50岁以上的长辈就可以参加。 其实50岁不算长
6: 长辈啦，我们把很多的课程提早是因为我觉得在未来独居一定会更多，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做为独立生活做准备。社会处表示，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发现50岁以上族群逐渐面临退休规划、空巢期以及生活重心转换等人生课题，因此进一步推出彩色时代学院，以为独立生活准备为核心，从生活自我照顾、人际互动、问题以及解决，还有兴趣培养等面向规划
1: 课程，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就开始建立起自主生活所需的能力。经广记者宋琳、平龙报道。台南市再投入 4700多套校用 AI 电脑。记者魏金妮报道。
8: 台南市政府上午在麻豆国小举行台南市 AI 电脑上线记者会，宣布

0: 部投入4730套校用 AI 电脑，预计年底前完成第一阶段202校建制。市长黄伟哲也走进教室，跟学生一起上 AI 看中秋课程。黄伟哲指出，建制 AI 算力教室是为了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1: 不管是 Gemini 或 ChatGPT 这个网络上的这个部分之外呢，也能够更做到 ESG 的环保，也能够建制属于专门属于台南市专门属于台湾本地的学生的生活经验可以使用的一些教材内容，以及它的这个 AI 的应答，让我们的 AI 台湾化，让我们 AI 台南化。那这样子的话，对于边缘运算，第一个效率更快，第二个更符合在地的需求。
0: 教育局表示，市府今年五月先在10所 AI 教育重点学校配置了50台 AI 笔电，这次再扩大建制 AI 电脑，116年将持续推动到全市的学校。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华尔街日报报道， OpenAI 因研究人员在内部测试中发现安全疑虑，决定取消原定于10月亮相的 GPT-6.1 Extra 发表计划，接下来将把重心放在提升未来模型的安全性，并预期将更为强大。近几个月来，业界陆续传出 AI 系统失控的报告， OpenAI 这次因安全疑虑取消新模型的发表，在大型 AI 开发商中相当罕见。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1点，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者。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以及南下中坜转接到二道中坜交流道，车速都是低于60公里。南下 151.6 到 151.9 公里之间，过三义交流道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南下 366.6 公里，高雄出口之前的内侧塑胶栏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335.8 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铁制品占用内侧车道。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要留意南下的茄东路段中外线车道有砂石散落。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段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先前在北上 13.1 公里过林口交流道内侧的散落物已经排除。以上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

0: 20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红茶、
3: 绿茶、
2: 乌龙茶、
3: 咖啡、
2: 卡布奇诺，
3: 咦，
2: 百香果茶、
3: 花茶、
2: 水果茶，
3: 咦，
2: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3: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欢乐午茶。
2: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呢也是开工日，晴朗的好天气哦。连假以来今天的开工呢，是不是感觉有一点点疲惫，有一点点作息还没有回到这个正常的上班状态？没关系，不要太苛责自己，然后也不要太强求，我们呢让自己慢慢的调整就好了哦。所以呢只要今天能够起床跑去上班，不管你是白天晚上还是下午上班，都很棒，都很优秀，都让自己呢愿意从床上爬起来，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请喽。那好天气的部分呢，今天温度方面，北部及东半部的白天高温比前几天稍低哦，中南部还是一样很热，高温大概是落在32到34度。不过呢，中央气象署也特别发布了高温的讯息哦，今天白天的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花莲县则是黄色灯号，气温达36度以上，也提醒您一定要做好防晒功课，也要小心不要这个热伤害了，随时随地呢出去的时候就是带把伞或者是穿防晒的衣物，那呢还有啊，记得喝水，不要等到渴了才想到要喝进去哦。大家可能会想说啊，天气好热哦，好像又回到夏天，但其实呢很快的天气就要准备转凉了。在中央气象署表示，10月初也就是礼拜后天10月1号的时候，这个东北季风会再起哦，包括从10月1号东北季风增强，到了10月2号3号则是东北季风及东北季风减弱，所以呢整个1号之后，台湾各地及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大概温度会落在31到34度，那马祖高温则是是在28到30度，所以呢整个到礼拜一过后，10月1号过后哦，这个东北季风增强情形还是有一些变冷在回暖的状态，所以呢实际的降温幅度还是需要再多观察，但是请您呢还是不要小看这个东北季风的增强，有可能最近这个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下，也常常容易感冒或者是生病不舒服，都请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好的保重自己哦。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42到144公里处，过了铜锣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施工哦，这边的车流都有受到影响。持续往南下的151.6到151.9公里之间，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中间及外侧车道则是有掉落轮胎皮。此外，国道一号南下在266公里处，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全部的车道，三个车道有发生多台车的事故。那目前呢，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应该是已经排除了。也请您呢，如果碰到这个路况的话，还是要特别。

留意，在过了嘉义之后，小心有多车的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整体路况都是 OK 好走，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双向也都是 OK 没问题。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提醒您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 12.2 公里处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外侧路肩有一台小货车抛锚停放在那里。那西向则是往清水的方向，从潭子到丰原路段23到18公里之间的内侧车道有施工，那也让这整段路程哦接近丰市路段整体车流量都是大的。省道台37线在新港鹿草线哦，这个南下的嘉义线太保路段哦，原本快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已经接获到提前排除了。另外呢，在省道台76线往西向往草屯的方向，在 24.2 公里处的园林路段，外侧车道原本有一包掉落物，也已经排除了。都感谢公路段伙伴的协助。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长期施工要特别请您留意了，分别呢是在南下的 99.4 到 101.9 公里处，大山到外埔路段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那南下的侧车道呢还是可以通行的，不过呢整体速线哦都是有受到影响，行经工区的时候都请您小心留意，都会降到40公里。那北上也是在同一路段 101.9 到 99.4 公里处的外埔到大山路段，这里呢也是北上的侧车道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专用道通行，整体的侧车道速线也是降到40公里，这段路呢都还是可以经过，不过呢经过的时候又多加留意。那如果呢您有一些需要赶时间，或者是有其他要前往的目的地，都可以呢北上车辆都可以从后龙下接台6、接台1、接台13甲、接台1级，再由93公里处的竹南匝道汇入这个主线车道持续北上，那南下就是跟着反过来哦，所以呢都可以走往替代道路，遵循现场的交通的指示哦，也可以更顺遂的抵达你的目的地。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魏品云的《我是谁》。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关心股市的行情。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下跌270.42点，来到17754.18点，成交金额为6796.83亿。上柜指数下跌0.29点，来到412.70点，成交金额为1628.65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934.76点，来到64942.86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64.20点，来到6825.5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5.99点，来到24486.52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89点，来到3826.51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神冈到后里路段有散落物，那北上的路段还有从铜锣一路到造桥路段，整段沿途哦都是有散落物掉落，从指标 136.9 公里处持续到 132.2， 还有到 123.3 公里处，这将近呢这快10公里的路段哦，铜锣到造桥路段整个路段呢陆续都有散落物，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车前动态。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142到144公里之间，过了铜锣之后外侧车道有施工，后方车多，以及南下的 151.6 公里到 151.9 公里处，过了三义之后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 12.2 公里处的路间哦，在这个台中过了台中系统之后，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以及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包括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呢右转专用道采封闭施工，也导致后方的车流都有受到影响。另外几个施工点呢车流是正常的，经过的时候还是请您留意了，包括是在台湾大道跟河南路之间的分隔岛有施工，往沙路方向的车流是顺畅 OK， 甘肃路往中科路的方向过了甘河路之后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施工，目前呢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以及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都请您小心留意施工点的进出跟施工人员的移动哦。来听这首 Juice Boy 的等雨停。

0: 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生物 kiss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1: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0: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上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滋咔滋的拔蜡，才能够痛快啊
1: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一束，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0: 只有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

0: 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拔辣。
1: 哦，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0: 好了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辣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省丁啊省丁，才是最聪明的吃法。
1: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涌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秋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2: 为大家更新目前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还是在神冈跟后里路段有散落物掉落，持续往北，再从头屋一路到造桥路段的沿途有散落物。刚才原本是从苗栗到造桥，目前呢，这个现场的公务段的伙伴已经处理的差不多，目前呢是剩下头屋到造桥路段，指标126.6公里处跟123.3公里处，这两个地方分别都有散落物，请您特别留意车前动态。国道一号南下部分，还有在142到144公里之间过了铜锣之后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以及南下的151.6到151.9公里处，过了三义之后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此外，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12.2公里处过了台中系统之后，路肩有一台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另外呢，西向的部分则是往清水的方向，在23到18公里之间的潭子到丰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也导致呢整个施工路段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大山跟外埔路段，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都是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整个施工期间都是只有侧车道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专用道通行。都请您呢，如果呢是要走这个北上路段，可以从后龙下接台6、接台1、接台13甲，再接台1级，就可以由竹南汇入主线持续北上。那如果你是南下的话，也可以改从竹南下接台一级、接台13甲、接台1、再接台6，也可以回到后龙，再汇入主线持续南下。这样子呢，不仅经过工区的整个车速呢会更顺畅，也可以呢让您行车更加顺利哦。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就他的 Equipco 听供哦，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23。感谢你，来听这一首梁咏琪的《闹情绪》。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45岁周姓男子行经新北市瑞芳区明灯路一段时，因为行迹可疑，遭巡逻员警盘查。除了起获藏在口袋中的安非他命及吸食器，更在他的随身背包中发现改造手枪子弹。全案将依法送办，并刨根彻查毒枪来源。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眼见发现一名中年男子行迹可疑，在一处暗巷内不断徘徊。警方凭借多年勤务经验，直觉有异，便上前盘查。除了第一时间发现周姓犯嫌藏在身上的安非他命一包以及吸食器一组，更在实施附带搜索时，在他的背包当中查扣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四颗。瑞芳派出所所长林坤秀说，
3: 更进一步于男子随身背包内起出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四发，当场将男子逮捕，展现警方净化犬田治安、强力扫弹毒枪的决心。
2: 据了解，周姓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及妨害公务前科，他遭逮时供称枪支为死去朋友2年多前寄放，只有摆在身上把玩及防身，并没有开过枪，但警方对此说法存疑，后续将深入彻查枪毒来源。瑞芳警分局也强调，针对非法枪械、毒品以及可能危害选举秩序的不法行为，员警会加强查缉力道，展现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辆小客车绿灯亮了还不走，高雄市警方担心驾驶发生意外破窗救人，没想到在车上查获凯他命，还查出涉嫌毒驾，救人现场直接变成弃毒现场。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这辆黑色轿车停在南子区新南路和新西路口，绿灯亮了还不走，后方车辆已经大排长龙，严重影响交通。警方获报迅速赶抵现场，不断敲窗呼喊，但驾驶毫无反应。
5: 他没有呼吸啊？
6: 有啊，好像还有带一点点。

0: 远景担心驾驶身体不适危及性命，当机立断到副驾驶座破窗救人。不过眼尖的远景发现驾驶座的脚踏垫上有违禁品，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1: 破窗后远景敏锐察觉20岁张姓驾驶神情异常，嫌有私用毒品状态，经张人同意实施搜索后，起获凯他命毒品一包，全案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自单举发，并吊扣牌照以及驾驶执照。
0: 警询后，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从庇护工厂走进一般职场，对身心障碍者来说，需要的不只是工作机会，还有一段循序渐进的训练和支持。高雄市劳工局推动庇护转衔，协助身障朋友累积工作能力，建立信心，逐步走向一般职场。记者黄怡豪报道。
3: 重度智能障碍者阿辉，过去因为理解和反应速度比较慢，进入庇护工厂后，从清洁、洗涤工作开始，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逐步掌握工作的流程。后来在职业重建团队以及家属的协助之下，顺利的进入烘焙中央工厂，负责烤模、器具的清洗和环境的清洁，正式从庇护职场跨进一般的职场。过程中也透过支持性的就业服务员协助，慢慢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高雄市劳工局职业重建科股长周毅说，
4: 庇护工作者要进入一般职场，需要持续累积工作能力，因此劳工局推动庇护性就业者就业力提升示范计划，透过职前强化训练、企业职场体验及企业训练的补助，协助身心障碍者做好进入一般职场的准备。
3: 劳工局也欢迎更多的企业加入友善雇主的行列，从提供职场体验到实际提供工作机会，陪伴身心障碍的朋友一步步走出自己的工作路，也让更多人有机会在职场发挥所长。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7: 司机吼、哦，又搁临时请假 ，sorry 啦，搁和你开车载我。
8: 无要紧啦，反正嘛不是第一摆啊，我嘛吼、哦、较介意家己开车。
7: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哦、唔敢那问，搁会礼让行人呢。
8: 欸啊！你阁有发现哦
7: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8: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7: 哦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8: 哦，这阮某想知啦。
9: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整体有

都是 OK 好走，不管是国道一号、国道三号，还是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不管是这个北上还是南下，整体路况拢北迈。那提醒您，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11到28公里之间的台中系统到潭子路段，这里的内侧车道都正在进行清扫路面的作业。另外呢，西向在往清水的方向，23到18公里之间的潭子到丰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哦。那也特别请您留意这里整个施工点的工区的经过。

0: 的虎尾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1:38，我们关心股市的行情。那台股加权指数中场下跌392.64点，收在47631.96点，成交金额为7850.39亿，跌幅是0.82%。上柜指数下跌0.74点，收在412.25点，成交金额为1815.78亿，跌幅是0.18%。日经指数雅股日经指数下跌867.13点，来到65010.49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63.90点，来到6825.8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0.98点，来到24501.53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43点，来到3822.19点。

这首歌是三浦大知的 Crave。 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整体行车的车流速度都是 OK 的、哦、从路网图上看起来都是绿油油的，还不错。不管是国道一号的杨梅到麻豆路段，还是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的南下跟北上的速度呢都是 OK 的。那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从11到28公里处的台中系统到潭子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进行清扫路面作业。那台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往西有往清水的方向，23到18公里之间的潭子到丰原路段，则是内侧道路在施工。那整个施工路段呢，车流也还是有受到影响哦。这个封市路段之前车多速缓。省道台78线往台西的方向，在西向的25.2公里处虎尾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此外，省道台61线的部分，双向的大山到外埔路段99.4到101.9公里处，整个施工路段哦，北上跟南下都是封闭主线车道，只有侧车道维持通行。那整个侧车道的速限降到40公里，都请您可以的话呢，都改行替代道路，或者呢是改走这个汇出到侧车道之后。后可以通过苗11、苗8路口等哦，这样子呢会更顺畅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才封闭施工，那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以及台湾大道跟河南路之间的分隔岛有施工，整体车流正常 OK。 甘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过了甘河路之后的内侧跟外侧车道踩着施工哦，那调拨对向内侧一个车道通行，整体车流也是 OK。 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都请你经工失过点的时候多加留意再小心了。

这一首歌是米西亚的谢谢你的爱。那目前呢，在整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整体车流速度都是 OK 好走的，不过要提醒您，在国道四号的都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11到28公里之间的台中系统到潭子路段内侧车道正在清扫路面，那呢往东往西有则是往彰化长清水的方向，则是在23到18公里之间的潭子到丰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整体的施工路段呢到丰市哦，整个路段都还是有受到影响的，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小心。省道部分，台78线往台西的方向，西向的25.2公里处虎尾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都在持续处理当中。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大山到外埔路段，双向哦都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封闭主线车道，侧车道还是可以维持通行。不过侧车道行经工区的速线降到40公里啊，请您行经大山到外埔路段都可以改走替代道路，或者是呢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慢行。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您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来听这一首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

这首歌是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整体都还不错。那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溪同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溪同匝道，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南下路段呢，整体路况拢袂歹。而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马东西顺顺顺哦。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11到28公里之间的台中系统到潭子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进行清扫路面的作业。那西向呢，往清水的方向，也是在23到18公里之间的潭子到丰原路段，内侧车道则是在施工哦。那经过这个施工点的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一路从丰原到丰市路段，整体车流速度还是有受到影响。那不过呢，还是请你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小心了。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五府埔里端，整体呢车流速度都是 OK 好走，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往台西的方向，在25.2公里处的虎尾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哦。提醒您，台78线往台西的方向，在25.2公里处的虎尾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跟北上的大山到外埔路段双向哦，都是封闭主线车道进行长期性的施工，这整个施工路段会一直持续到117年底哦，也就是后年的年底了哦，时间真的非常的漫长，所以呢都请您如果是南下线的话，可以走替代道路哦，改走93公里竹南下台1甲，接台13甲，接台1，再接台6，就可以从后龙匝道继续汇入主线南下。那如果是北上车辆，则是颠倒过来，则是呢从后龙105公里处下台6，接台1，接

0: 台十三甲接台一级，再有93公里处的竹南匝道就可以汇入主线车道，持续北上了。那如果呢，您还是要行经这个一样是在61线的大外埔到大山路段的话，这个行经工具的侧车道有维持开放一个车道通行哦。那整个侧车道的速限降到40公里，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此外，台中市区的部分有一些施工点，请您留意了，分别是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甘肃路往中科路的方向，过了甘河路之后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那这边呢是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以及台湾大道跟河南路之间的分隔道持续在施工当中。此外，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那这边呢，这个施工点呢，后方的车流明显是比较大的。今天呢是开工上班的第一天，相信很多人这个心情可能还没有恢复过来，可能还留在这个烤肉的那个夜晚当中哦，或者是还留在这个出游的这个心情的亢奋当中。那呢没关系，今天呢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跟目标，把手边的工作或是重要的重点事项先完成。那呢好好的早点回去休息，慢慢的调整作息，相信呢今天不会太难熬，也希望呢接下来呢都可以一天一天过得更好，让自己的状态也更好。而且不要忘记哦，下礼拜开始又有国庆连假，是不是又有点开始期待了呢？我们准备在音乐声中等待2点整的准点对时及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再见。太多的 danger， 小孩你得 patient， 不要因为冲动顶撞最爱你的家人。
1: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Wayu， 现在

0: 乡里乡亲，尽管的路况乡亲，尽管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44.4 公里，过了林口 B， 先前在中线有三角锥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 52.5 公里，莺歌系统前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 29.2 公里，过了桃园地方法院，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台78线西向的 25.2 公里，过了湖尾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以上路况是由李云熙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天是我天圣王国选亲大会，欢迎来自友邦国来到我这物产丰饶的王国。我们要特别欢迎来自各地各族的贵族们，来自东方的云岭国，北方的北辰国，西方的月沙国。
3: 哇，这天圣王国的王子好帅，风度翩翩，气宇非凡。希望他看到我，但是人那么多，怎么让他看到呢？
2: 贵宾们有空可以到我们国土到处逛逛，南投是个好地方，尤其啊，我的老祖。

0: 就住在草屯那里啊，有一座双东桥。
1: 双东桥该不会是台十四线的那里？哎，太好了，表现的机会来了。哎，先来个纵一摔。哎呦，王子，
0: 来人啊，快快扶起这位公主，怎么摔着了？
1: 哦，我没事，我没事，我只是想要跟王子说，台十四线双东桥是很有历史的桥梁，不过如果天气不好，会下很大的雨，容易危险，所以它是被列为重点监控桥梁。
0: 这位公主，你竟然如此熟悉台十四线双东桥啊，实在是不可思议啊。
1: 王子，我也难以说出我们这奇妙的缘分。我想昨天我的梦中出现一座桥，桥的尾端有一位王子的背影，我猜这王子应该是你。
0: 冒昧请问公主，你是从哪来的友邦啊？
1: 我来自乌鲁巴图鲁扎克大草原汗国。
0: 什么？乌拉拉乌拉拉乌拉乌？
1: 这王子有事吗？乌拉巴图鲁扎克大草原汗国很难念吗？
2: 台十四线双东桥位于29.2公里附近，是连接草屯与埔里方向的重要桥梁。跨越乌溪，桥梁全长约420公尺。遇到台风、豪雨等特殊天候，公路单位会持续掌握雨情及现场道路、桥梁状况，必要时启动相关防灾及交通管制措施，提醒用路人行经双东桥及周边路段，遇到雨势增强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并留意现场交通管制及道路资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小镇，
4: 最顶来抬杠。
2: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今天呢，欢乐午茶的下午茶来宾是我们的彰化县警察局员林分局张纯敏张副分局长，您好。
5: 主持人，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警察局员林分局副分局长张纯敏。
2: 好，我们想要邀请这个张纯敏分局副分局长来跟我们讲一讲，目前我们在行车上，不管你是机车族还是汽车族，要注意的交通安全跟交通的最新的法规有哪些哦？那想请问一下副分局长哦，你们在这个员林地区辖区的机车通勤的上班族也是非常的多，那大家每天这个可能要上班上学，甚至可能需要到出去买东西哦。那近年来我们很常听到防御驾驶这四个字，你可以再跟我们多说一些什么是防御驾驶，这个内容部分包含什么？
5: 哦，好的，那个讲的直白一点，防御驾驶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守法的习惯来决定。那很多人骑机车有个盲点，看到前车打右转灯就认定他一定会右转，看到自己前方是绿灯就觉得路口绝对安全，直接踩油门就通过。但是真正道路上充满不确定性，真正的防御驾驶要把控制权留给自己。那我们如果看到前车打右转灯，心里面可能要想说，诶，他有可能临时反悔直行或者是左转，那看到绿灯要通过的时候也要减速，然后就是有刹车的心理准备，防范有人抢黄灯甚至违规闯红灯。那为别人可能犯的错误预留自己应变的时间和刹车的距离，这个就是最实用的防御驾驶啊。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开车不通挂停让保平安
2: 哦。这样子防御驾驶听起来的意思是说，我心里要有一个防御保护自己的概念，我不管对方就算前车是打方向灯或是要干嘛，其实我们自己都要预留一个位置说，哦，他有可能等一下会临时反悔，或有可能他不会右转，是这样吗？
5: 是的，是的。
2: 哦，所以除了我们一般随时要注意车前动态之外，其实还是要特别留意说，欸，这个前车的到底重，我自己要怎么控制我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
5: 是的。
2: 好，那呢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像刚刚提到的可能要右转或是遇到前车，那如果这个车子是大车的话，碰到这种大卡车或砂石车，那其实哦，常常听到这种大车的视线死角，可以请问一下，这个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你有碰过什么案例，或者这个危险性真的是非常的高，对不对？
5: 是的，那个大型车在大型车旁边真的很危险。那我们也曾经在新闻上看到

0: 的画面，就是机车骑士在等红灯或是转弯的时候和大型车并行。那机车骑士可能认为说他已经超过车头很多，但是大车一转弯，骑士可能就会被卷入车底。那很多人的错觉都是大车后轮会跟着前轮走，那实际上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大型车因为轴距长，转弯的时候会产生非常大的内轮差，那后轮的转弯半径会比前轮小很多，然后就会像一把隐形的镰刀往内侧扫过来。加上大车驾驶座视线盲区比较多，驾驶看不到车侧近处的机车，所以就比较容易发生事故。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大家都要提醒自己，我们要远离大型车，不要紧跟在大型车旁边这样子。
1: 嗯，那有关这个视线死角或者是行经这个大型车旁边，你们有没有什么案例，或者有没有接获到处理什么样的案件，可以告诉我们并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哪些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几年前在我们分局辖区有发生过一件大型车的事故，当时一名砂石车司机就是沿着中山路二段北往南行驶，在停等红绿灯起步的时候，在路口处追撞了前方的微型电动二轮车，然后导致驾驶被卷入车底受困，抢救之后仍然重伤不治。那这个案例就是凸显了大型车两个非常致命的风险。第一，就是大型车驾驶座高，车头正前方与车身右侧存有大片的视线死角。那微型电动二轮车车体比较小，行驶速度相对也比较慢，如果行驶在大型车正前方或太近的位置，驾驶可能就是看不到前方有人，一旦起步就比较容易发生事故。第二就是刹车距离跟冲击力，因为砂石车载重比较重，那刹车到它停止的距离会相对拉长，一旦发生推撞，小型的车辆完全没有防护的能力。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一般的机车甚至是脚踏车的乡亲，要拉大车距，不要停在车头的死角，并且避免紧跟在大型车的前后。
1: 嗯，这个刚才的那个防御驾驶的概念也很像，我们没办法去预估说那个大型车司机有没有看到你，所以其实最好的部分还是我们自己要离他远一些，或者是不要在那个内轮差的视线死角里面，这样子才会比较安全。
0: 是的。
1: 那像子刚提到哦，有些骑微型电动车的长辈，或是以园林辖区来说，应该还是有很多年长的长辈会在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去运动。那有没有什么样要特别提醒乡亲们的？
0: 哦，清晨或者是傍晚的话，可能视线比较差。那所以说，如果长辈要出去运动的话，我们要建议就是一定要穿鲜艳明亮的衣服，如果好像是白色、黄色，或者是随时身上要佩戴反光手环，或者是会闪的小灯，
1: 让你看得到人。
0: 哎，对对对，然后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千万不要贪图方便直接横越马路了。那同时也要请那个骑车或是开车的朋友，行经路口务必落实慢看停，确实摆头正确认识左右没有来车跟行人的时候再通过。
1: 是，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都是一些不管是行人还者是这个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的一个交通安全的部分。再来，我们一定要提到有关这个道路安全，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一些行为、一些习惯哦，是我们可以避免的。比如说酒驾哦，像酒驾这个，其实也是希望大常常在呼吁啦。我们其实不管节目还是警方，都常常在呼吁大家说，哎，这个酒驾真的喝酒不要上路。那可以想问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大家还是会忍不住喝酒上路？你有碰过相关的案例吗？在取缔或者是在这个查报的时候，他还是跟你说他不小心喝酒啊？你们怎么处理的？
0: 那个喝酒开车的人，其实他基本上就说穿了，就是他觉得可能侥幸两个字啊，他会认为说我才喝一两杯，意思很清楚。然后或者是说，哎，我家可能就在前面两条街，开慢一点不会被抓。但是其实就是说，只要酒精下肚，神经反应跟距离感就会变得比较慢。那案例的话，就是在前几年在高雄市爱河发生重大酒驾的交通事故，就是一名驾驶喝酒之后开车上路，然后高速冲撞正在走斑马线的一家四口，造成那个母亲不幸身亡，然后父亲跟两名女儿都重伤，那一个幸福的家庭瞬间就支离破碎。所以说没有任何一场聚会或酒精值得拿别人的生命和家庭幸福去赌注，所以本分局对于酒驾的态度是非常的坚定，就是天天抓，加强抓，没有任何空间，
1: 就是一

0: 定要让这个酒驾的人无所遁形，千万不要喝酒上路。那现在时间也是慢慢接近冬季，大家呢如果真的有喝酒或者是有进补的话，也是一定不要上路，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是。那突然听到酒驾之外，也最近也很常听到毒驾哦，这个有关像新的丧尸烟弹、依托迷纸这些新型毒品，那可以请您再具体帮我们多说一下哦，毒驾对交通安全的危害，具体危害或是对大家影响在哪里呢？
1: 丧尸烟弹它的主要成分是医疗麻醉剂的依托迷纸，那被不法分子拿来加入在电子油烟中滥用。那吸食这种毒品之后，人会迅速的意识混乱，全身肌肉会抽搐，甚至整个人陷入昏迷呆滞的状态，那身体就不会受到大脑的控制，就像电影里面的丧尸。那几年前在新北就曾经发生一件令人无比沉痛的案件，就是一名吸食丧尸烟弹的毒驾犯在神志完全不清楚的情况下开车，那逆向高速冲撞正在停等红灯的巡逻车，造成我们优秀的执勤员警当场伤重殉职。那所以说吸食这种毒品之后如果还手握方向盘，这个就不是意外，这个根本就是把车辆当成随机杀人的凶器。
0: 是，真的听起来非常痛心也非常可怕哦，因为他在吸食的过程当中他已经完全失去意识，但他还是开车去撞到了这些无辜的人。所以面对这种毒驾、酒驾这种很严，这个真的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哦，那目前今年在修法或是现在在目前的法规上面有什么样的内容来规定？
1: 目前就是有新修正了两个法律来惩罚这些毒驾犯哦。第一个就是刑法的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那针对毒驾修法后，不需要我们警方不需要再去证明说他是不是能够安全驾驶，只要尿液或是血液检验毒品的成分达行政院公告的标准浓度，一律就直接用刑法的公共危险罪来移送侦办。那最重的话可以处3年有期徒刑，并科30万元罚金。那如果因而致人于死，就可以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如果10年内因而就是再犯，因而致人于死，最重就可以直接判处那个无期徒刑。那另外一个就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的行政法、行政重罚。那酒驾或是毒驾，除了吊销驾照之外，十年内再犯的话，就是主管机关会依法公布违法者的姓名、照片跟违法事实，那车辆也会被当场移至保管。致人重伤或者是死亡，就会直接没入车辆。那此外就是同行的人如果年满18岁，乘客就会负连坐的责任，处6000元以上1万5000元的罚款。所以请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0: 是，尤其呢法规会罚这么严峻，也是希望都可以保护大家的生命安全。毕竟这样子的人上路真的是很危险，而且
1: 危险
0: 对完全无法预期说他到底会做出怎么样的事情哦。好，那目前我先更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副分局长稍微等一下哦。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1号跟国道3号的部分，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体路况都是 OK 好走。那在国道4号的部分，则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11到28公里之间的台中系统到潭子路段，内侧车道进行清扫路面作业。那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则是在23到18公里之间，也是潭子到丰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哦。那整个施工路段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一直持续到丰市。都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省道部分，台78线往台西的方向，在 25.2 公里处西向虎尾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只剩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哦。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爱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那我们午茶小站呢，有特别邀请到彰化县警察局员林分局的张纯敏张副分局长来告诉我们这现在交通安全上，在行车或者驾驶朋友上要注意什么。那最后也想再问一下副分局长，那呢这个月已经是交通安全月的倒数了。

0: 倒数几天了，那想想请问一下，有关这个交通安全月的重点是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
1: 2015年的交通安全月主轴的口号非常的亲切，也非常的关键，就是恰恰唔贪挂，停让保平安。
0: 嗯，
1: 那所以在这里要叮咛各位听众朋友，落实三项日常的好习惯。第一就是骑车不要赶，自主减速；行经无号志路口，闪光黄灯。闪光号志或者是转弯处的时候，要自主松开油门减速，预留足够的刹车反应距离，切勿抢快或者是闯黄灯、抢黄灯。然后第二个就是专心骑车，不要分，绝对不要分心。骑车的时候严禁使用手持行动电话或分心看导航，随时注意前方与左右车的动态，远离大车的盲区。
0: 嗯。
1: 第三个就是路口停让，车辆完全停刹，就是刹停。行经斑马线，遇有行人穿越的时候，应该要将车辆完全的停止，不要往前慢慢滑动，逼迫行人。认为确认行人完全通过之后再起步。那安全不是靠运气，是要靠每个人的自律跟好习惯。所以也祝福大家能够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听完今天副分局长的这些 PEPO 啊提醒之后，相信大家不管呢是走在路上还是开车在路上，都对这个交通安全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了。感谢今天的彰化县警察局员林分局的张纯敏张副分局长，谢谢您。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的，那目前呢，再补充一下中部地区台中市区的行车状况哦。台中市的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在松竹路这边的右转道，这里的有发生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那后方的车流量目前是正常的，但是请您行经北屯路往潭子路的方向，在松竹路口的地方左转道哦，这里的事故呢，请您小心留意了。此外呢，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采封闭施工，后方的车流明显的增加，以及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甘肃路往中科路的方向，过了甘河路之后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呢是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整体车流也是顺畅 OK。 台湾大道跟河南路之间的分隔岛，这里呢有施工围篱摆放，整体后方的车流也都是没有问题的。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靠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

0: 丢贝，午安。
1: 哦，晴晴小姐，你来哦。
0: 我是菲菲哦，不是晴晴啦。
1: 哦，丢了丢了，拍谁啦？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0: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丽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1: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0: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1: 哎呦，对啦对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一直讲唔丢去呢，吼。
2: 李长博，
1: 哦，晴晴小姐来了。
2: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1: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2: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1: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来来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3: 怎么味道怪怪的、啊？
2: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1: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
2: 啊，你累了吗？
4: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九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一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26，我们来看一下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溪同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此外呢，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过后到竹北之前车多速缓，时速是落在40公里。南下路段还有在过了铜锣之后142到144公里之间的外侧车道有施工。经过施工点的时候，请您多加留意小心了。国道3号香山到古坑系统，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路段，都是 OK 好行的。那国道4号的部分呢，则是往清水的方向，西向的23到18公里之间的丰原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那呢，整体路况呢都还不错。那请您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施工点、施工人员的移动哦。那再来呢，还有省道台78线西向往台西的方向，25.2公里处的湖尾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发生2台次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都请您小心留意了，这个事故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省道台61线双向的大山到外埔路段，指标99.4到101.9公里处封闭

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整个施工路段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只有侧车道维持一个汽车及一个机车专用道通行，而且行经工区的速限都降到40公里。可以的话呢，都请您经过施工区域的时候，都可以改由替代道路前进，或者是呢，一定要侧车道的速限要特别留意哦，是40公里以下。整个施工的期间会一直持续到2017年12月底。所以呢，这个路段哦，可能在这一年多的时候呢，都请您可以先改走其他路段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刚才在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松竹路的右转道发生的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目前这边整体的车流也都是 OK 的。另外呢，在台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这边整体的车流明显的增加，以及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甘肃路往中科路的方向，过了甘和路之后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施工哦，那这边是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整体的车流也都是顺畅的。台湾大道跟河南路之间的分隔道有施工围篱摆放，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留意咯。我们就一起在音乐声中等待，等一下2点半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再继续回来欢乐午茶。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中秋跟教师节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持续强化交通安全勤务，白天疏导，夜间强力拦查，假期间总共取缔了酒后驾车15件。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间，人车往来频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持续强化交通安全勤务，日间针对果菜市场采买人潮跟连外道路加强交通疏导，维持车流顺畅，夜间则强化路检拦查跟酒驾取缔勤务，针对重点路段跟时段加强拦查，防治酒后驾车。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2: 中秋节连假期间，本分局白天加强交通疏导，夜间强化路检及酒驾拦查，连假期间共取缔酒驾15件，交通事故也从去年同期73件降至今年的60件，减少13件，下降约 17.8%。
1: 三分局表示，交通安全维护没有假期，警方将持续针对酒驾、超速、违规停车跟其他重大交通违规加强执法，同时依辖区交通特性弹性调整勤务部署，兼顾交通疏导跟违规取缔，持续降低交通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高雄一位民众下车取货贪图方便，没有拔下机车钥匙，歹徒发现之后直接骑走，警方把握破案黄金时间扩大搜寻，35分钟内迅速侦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报案人焦急地冲进派出所表示，他把机车停放在前镇区二圣二路一带下车取货，想说只要一下下的时间，所以没有拔取钥匙，没有想到歹徒犯案也只要一下下，爱车竟然不翼而飞。警方研判范闲可能在林雅区新中一路一带活动，随即跨区搜寻，果然在新中一路上发现骑着脏车闲逛的偷车贼。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副所长陈洪恩说，
4: 当场向前拦查人车拒货，面对调查，李男起初辩称机车是朋友的，又以想上厕所为由企图拖延，后李男眼见行迹败露，实坦诚窃取机车。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窃盗罪，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3: 警方把握破案黄金时间，从民众报案、调阅影像、锁定行踪到跨区逮人，只花了短短35分钟。李姓嫌犯骑乘机车未戴安全帽，也被警方开单罚款500。

0: 员。前镇警分局呼吁，即使只是短暂离车，也应确实熄火拔取钥匙并妥善上锁，避免一时疏忽让歹徒有机可乘，更可能因此沦为犯罪工具，成为潜藏街头的治安未爆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东港溪水域发现了一具女性浮尸，警方将遗体移到屏东市立殡仪馆，后续将报请检察官相验。记者宋玲的报道。
2: 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横跨屏东县东港镇与新院乡的金德大桥下方东港溪水域，有民众发现有浮尸，报请警方处理。东滨所所长李义信说，
3: 经消防人员打捞上岸后，目视为中年女性，无身份证件，确切身份与死因报警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中。
2: 根据警方初步勘验，因为遗体泡水多日，明显浮肿难以辨识，因此确切的身份与死因报警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屏东县政府高龄政策服务年龄向前延伸，部分原以65岁以上长者为主的活动参与年龄下修到50跟55岁，主要是让局世代提早准备退休跟高龄的生活，甚至还开办了彩色时代学院，鼓励熟龄的族群提早培养健康生活能力还有社会连结。宋玲的报道。
2: 根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底为止，屏东县65岁以上的人口占 22.32%， 50到64岁的局世代人口更占了 23.9%。 面对人口结构以及生活形态的转变，县府逐步将高龄服务时间的点向前延伸，65岁下修到55岁甚至到50岁。社会处长刘美淑说，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来安排退休之后的生活，
4: 也都是开放50岁以上的长辈就可以参加。其实50岁不算长辈啦，我们把很多的课程提早，是因为我觉得在未来独居一定会更多，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做为独立生活做准备。
2: 社会处表示，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发现，50岁以上族群逐渐面临退休规划、空巢期以及生活重心转换等人生课题，因此进一步推出彩色时代学院，以为独立生活准备为核心，从生活、自我照顾、人际互动、问题以及解决，还有兴趣培养等面向规划课程，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就开始建立起自主生活所需的能力。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晴朗炎热的天气。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4度，北部24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则是24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嗨，小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7: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6: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8: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7: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6: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7: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6: 哎呦，我的妈呀，哎，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8: 毒驾零容忍，

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到4点。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衔接进入大雅系统路段，整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则是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之前走走停停，南下的路段142到144公里之间，过了铜锣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请你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国道四号的部分，往清水的方向，在西向的23到18公里之间的丰原隧道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那整个施工路段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多，所以在封市之前整体车速偏慢。以及呢，在省道台78线西向往台西的方向，在 25.2 公里处的湖尾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那我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进行哦。省道台61线双向的 99.4 到 101.9 公里处，大山到外埔路段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那整个施工期间呢，到117年底只有侧车道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专用道，那行经工区的速线呢已经降到40公里，可以的话都请您先改走替代道路，这样子也会更顺遂更平安的抵达您的目的地。一起来听着一首曹承模的《陪在你身边》。

这首歌是曹承模的《陪在你的身边》。那目前呢，整体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不管是国道一号、国道三号，都是顺畅 OK， 没有问题。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这个丰原隧道之内哦，23到18公里之间的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也导致呢整个路段到丰市之前，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东向从潭子要汇入台74线的松竹路段哦，潭子系统路段这边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省道台78线西向往台西的方向，在25.2公里处的虎尾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此外，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大山到外埔路段，双向的主线车道都进行施工封闭，目前只有侧车道维持通行。那请您呢，不管是要北上还是南下，行经侧车道的时候，都要留意有工区的速限降到40公里以下。另外，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采封闭施工，那后方整体的车流也都是比较大的哦。这是拉瓦的《愿我们都成长为自己想要的大人》。

0: 驾驶一直以来是国道事故主要的原因，危险程度等同于酒驾。如果驾驶发现自己持续打哈欠、视线模糊、焦距没有办法集中，甚至于不自觉地变换车道，或是身体僵硬、肩颈酸痛，这些都是疲劳驾驶的警讯。
1: 如果您是在国道行驶，避免疲劳驾驶的绝佳方式是利用国道服务区的驾驶人休息室。目前国道服务区设有免费休憩空间，提供疲倦的驾驶人短暂休息，包含了国道一号的中立、湖口、泰安、西螺、新营、仁德，国道三号的关西、西湖、清水、南投、古坑、东山、关庙，国道五号的苏澳。驾驶人只需要携带行照或驾照到服务台登记，就可以免费使用。
2: 行车前务必养足精神，确认精神状态良好，行驶途中随时注意车前状况，长期驾驶 1.5 到2个小时就应该停车休息。如果感到精神涣散、疲劳，请到国道服务区稍作休息后再继续行驶。驾驶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 APP 查询驾驶人休息室相关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4点钟。考选部的最新消息哦，是115年的国防法务官的考试第一试哦，从115年的10月1号到10月7号下午5点哦，受理网络报名，所以呢，从后天开始，10月1号到10月7号都可以报名这个国防法务官的考试第一试。那呢，如果有想要报名的，大家呢都可以到考选部的全球资讯网查询。那有关这个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的科目、成绩怎么计算、及格的方式，还有其他有关事项都印载于这个应考须知里面，所以呢，只要上考选部的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就可以很清楚了。所以呢，这个报名的时间也蛮短的，是10月1号到10月7号，大概是为期一个礼拜的时间，后天开始到国庆之前。如果呢，您对国防法务官考试呢有这个规划的话，都可以赶快上考选部的全球资讯网查询哦。好的，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唯一的瓶颈点是在新竹到竹北路段，整个路段呢车速是落在30公里左右。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过了铜锣之后，142到144公里之间，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经过施工点的您都多加留意小心了。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都是 OK 好走。另外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23到18公里之间的丰原隧道内侧车道持续施工，所以呢，整体有整个施工路段车流量还是偏多的。那西向呢，还有在28到11公里之间，从潭子系统一路到台中系统内侧车道进行路面清扫作业。省道部分，台78线往台西的方向，在西向的25.2公里处，虎尾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呢，只剩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整个事故都持续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大山到外埔路段，双向的主线车道进行施工封闭，在做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整个施工期间的南下侧车道跟北上的侧车道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专用道通行，也因此呢，提醒您可以的话都改走替代道路。北上的话，可以从后龙下接台6，再接台1，接台13甲，接台1甲，再由竹南汇入主线持续北上。那如果您是南下的话呢，则是可以改从竹南。

0: 下接台一级，接台十三甲，接台一，接台六，再接后龙，就可以汇入主线南下。基本上呢是双向的颠倒双向的互通哦，所以呢都可以请您改走替代道路，这样子会更加顺遂。那如果您走侧车道的话，要提醒您哦，整个速限呢已经降到40公里喽。市区的部分，台中市区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采封闭施工，后方整体的车流明显的增加，以及呢台湾大道跟河南路之间的分隔岛有施工围篱摆放，后面的车流也是 OK 好走。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甘肃路往中科路的方向，过了甘河路之后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也是持续在施工。那这个路段呢是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整体的车流都是 OK 的，还是请您经过施工点或者呢是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瓶颈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慢行。
1: 大家好，我们是
2: Butter Riot，
3: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4: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5: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6: 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87.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356.2公里，在关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二甲双向0.3公里过了钻头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2线西向12公里过四角亭隧道内线车道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马路如虎口，除了常见的酒后驾车之外，近年来新兴毒品造成的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威胁用路安全的新隐形杀手。根据宜兰县警察局近期破获的多起案件显示，不论是伊托米酯，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还是 Ketamine 这类新兴及传统毒品，对驾驶人精神状况的危害正悄悄地在道路上引发危机。我们先来看看几个真实的执法案例。在宜兰，警方近期在例行巡逻和路检勤务中，就拦获多名神情异常、眼神呆滞的驾驶。例如，有货车驾驶在南澳地区因为逆向行驶遭拦停，经警方实施唾液快筛，

0: 当场验出毒品阳性反应。
1: 南澳守员警近日执勤巡逻勤务，见一台自小货车逆向违规行驶而出，遂火速上前拦停。盘查期间，驾驶神情慌张，眼神呆滞，经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0: 也有驾驶在罗东镇中华路闹区车速缓慢，却突然越过双黄线，直接撞击对向小货车与路旁车辆，造成三车受损。
2: 经查该起事故系蔡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华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时，与黄姓民众驾驶之自小货车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由另一名蔡姓民众所有之自小客车。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蔡姓驾驶对谈语无伦次，经实施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现依托米酯类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嫌。
0: 经警方调查，这些肇事或违规驾驶无一例外都被验出体内含有凯他命或依托米酯等毒品成分，呈现严重的精神恍惚和注意力丧失状态。为什么这些毒品会对驾驶安全造成致命影响呢？以依托米酯为例，它常被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使用者吸食后会出现肌肉颤抖、意识混乱、无法控制肢体等状况。当吸食者坐上驾驶座，大脑对突发状况的反应能力几乎归零，这无异于在道路上投放一颗行动炸弹。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说，
3: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肌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那当然，依托米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0: 除了行车中突发的交通事故，警方在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的过程中更发现了结构性的危机。苏澳和礁溪分局在近期展开的多起行动中，不仅破获隐身在一般住宅区的毒品分装厂，甚至查获永枪自重藏有大量改造枪械和海洛因、大麻、安非他命等各类毒品的犯罪据点。这些毒品与枪械的流窜背后，往往伴随着庞大的黑帮利益和复杂的犯罪网络。
1: 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依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
4: 好嘞，这一袋零件拿哦，是你的啊，是吧？这些工具你的啊。
5: 以前租处搜索查获枪架、枪管、滑套等枪支零组件及用于改造枪械之电钻、固定器、固定夹、杀人机等犯罪工具，另针对李贤实施毒品脱衣快筛。
0: 面对毒品与毒驾双重夹击，宜兰县警察局透过强力路检、大数据分析和向上溯源，不仅在街头拦检时利用脱衣快筛迅速揪出毒驾嫌犯，更透过长期跟监与攻监，瓦解多处制毒和分装据点。然而，防堵毒驾与毒品危害，单靠警方的强力取缔并不够，这需要社会大众、家庭与各级单位的共同警觉。警方在此严正呼吁，毒驾严重危害自身与他人的生命安全，绝无侥幸空间。当我们看见警方在第一线瓦解毒窟、拦截毒驾的同时，更需要全体社会对新兴毒品保持高度戒备，从源头阻断危害，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与社会治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

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小燕子，小燕子，
1: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0: 新来的？
1: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0: 专长是什么呀？
1: 专长是预判。
0: 预判？
1: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0: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1: 待会啊，就下雨了。
0: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1: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0: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1: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0: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来人呐，通知小燕子，让他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这有菲菲就行了。
1: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2: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雅系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 168.4 公里处的外侧路间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个地点呢是目位在丰原交流道的南下入口处，那后方呢车流量都还是正常的。不过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168.4丰原路段外侧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国道四号的部分，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28到11公里之间的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进行路面清扫作业。那在往西的方向，在23到18公里之间的丰原隧道内侧车道持续施工，整个车流量都是 OK 好走的。但还是要提醒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小心了。省道台78线往台西的方向，在湖尾交流道路段26跟23公里的中线车道这边有散落物。提醒您，湖尾交流道路段26跟30公里之间的中间车道的路线哦，这边有散落物掉落。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大山到外埔路段双向的主线车道进行施工封闭，整个侧车道呢还是可以通行，不过速线降到40公里，都请您可以的话改走替代道路会更加顺遂方便哦。那另外台中市区的部分，还有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那目前呢整个后方车流都明显的增加，以及台湾大道跟河南路之间的分隔岛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这边的车流是 OK 好走的，还是要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了。一起来听这一首曾伟忠跟郭婷云的合作《明仔的星》。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四点钟。目前中部地区整体的路况哦，不管是车速还是行车的状况都是 OK 好走的，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唯一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整体哦95到93公里处车速是低于30公里，卡不好行。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西向往清水的方向，23到18公里之间的丰原隧道内侧车道持续施工，整个车速呢也是有稍微受到影响，不过呢整体都还是 OK 好走的。而省道部分呢，西向往台西的方向，在虎尾交流道路段26跟30公里处的中间车道，这里有散落物掉落，经过虎尾的路段呢，都请您小心留意了。此外，在省道台61线双向的大山到外埔路段，99.4 到 101.9 公里处封闭主线车道，目前呢，只有侧车道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专用道通行，整个施工期间会一直持续到后年117年年底，所以呢，行经大山到外埔，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都请您可以改走替代道路，如果行经工区的侧车道速限则是降到40公里哦。

补充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68.4 公里处丰原路段的外侧路间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还在持续处理当中，整个车流速度都还是 OK 的，那还是请您经过丰原路段的时候不要左右张望，赶紧呢往前通过，那呢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也注意小心慢行。有任何路况，请你拨号警共，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来听这首江念婷的《爱丽鬼头拉苦》。

0: 诗书好时。
1: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23日到10月7日是节气秋分，秋分昼夜等长，秋天过了一半，此时的螃蟹最肥美。俗谚九月圆起十月间，说出母蟹的蟹黄在九月最丰满，公蟹的蟹膏则是十月最肥美。历代的文人雅士更将吃蟹升华为一种风雅，其中最有名的当时视蟹如命的清朝戏曲家李渔，他直接把秋天称为蟹秋，每年更早早准备好了所谓的买命钱，从螃蟹上市到退市之间，每天都要采买上百箩筐，甚至担心秋天过后吃不到螃蟹了，还在家里准备了许多大缸，制作了大量的糟蟹、醉蟹，堪称用生命在吃螃蟹。台湾四面环海，使用的多是海蟹，主要分成鲟和梭子蟹。鲟是青蟹，母蟹称红鲟，公的为菜鲟，未交配过的则称处女鲟。我与螃蟹初试是在喜宴上的昂金米糕，那一层油亮蟹黄是少年记忆里最早的奢华。梭子蟹以蟹壳如梭两端间得名，包括三点蟹、花蟹、石鲟等。因新北市万里区海蟹捕获量是全台最多，新北市近年来把台湾西北渔场的这三种螃蟹以万里蟹的品牌来行销，其中三点蟹产量最大，肉质细嫩清雅，花蟹个头大，肉多鲜甜，石鲟个头小，蟹肉丝丝分明，肉质弹牙。料理螃蟹的主流是清蒸或水煮，最能品出原味的鲜甜，但重口味的避风塘炒蟹或咖喱蟹等料理手法却更贴近螃蟹横行霸道的张扬性格，也更适合凡夫俗子放松吃喝的酒酣耳热。秋分之后，光阴渐短，凉意渐深，持螯把盏或独坐对月，也许我们终究要学会人生的美味不在豪奢，而在如秋分般的半分，一半是清醒，半是沉醉。
0: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2: 目前呢，那整个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为您做更新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丰原路段168.5公里处外侧车道呢，有发生外侧路间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刚才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后方的车流也都在疏解消化当中，您可以放心通过。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一样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瓶颈点，而国道三号的南下在117.6公里处西滨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很多片的轮胎皮散落在这里，请您行经国道三号南下117.6公里处的西滨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多块轮胎皮。那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西向往清水的方向丰原隧道的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

0: 景广新闻。
1: 美国旅游推展协会指出，今年一到八月，台湾赴美旅客达31.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成长8.4%。会长唐金仪表示，尽管燃油费增加，旅客数仍稳健成长，整体表现亮眼，也让台湾持续位居美国第19大长程客源国。长照是一条漫漫长路，许多家属放心不下长辈，不敢对外求助。卫福部与家庭照顾者关怀会携手在全国191处部件家照共融据点，并启动安心交接计划。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残的妈妈谁照顾啊？结果想说，哎，还好嘞。我那个时候已经有居服了啦。
3: 照顾失智母亲10多年的她，一次车祸加上姐姐有病在身，担忧妈妈谁来顾。好在申请居服员加入家照据点，找到照顾替手。根据统计，长照家庭中有24%的照顾者没有照顾替手，常因为孝道观念不敢交给别人顾，担心别人不了解长辈的生活习惯，觉得自己是家人就要负责到底。家总理事长陈伟平建议照顾者要转念，长照资源丰富，帮自己找神队友，善用安心交接计划列出具体照顾清单，让后援能够顺利接受。
4: 这么长无止境的照顾历程里面，你会发现你做了安心交接计划之后，你会发现全家动起来。我们就觉得我不是没有生病的权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我自己的医疗，甚至我要诉苦，我就知道可以打电话0800无力今后今后。
3: 安心交接计划可以从三个方向来盘点，列出长辈的生活习惯、医疗档案，盘点照顾需求以及亲属或长照服务如何参与，列出医疗、家人等联络方式。卫福部次长吕建德鼓励家庭照顾者勇于向外求助，全国有191处的家照据点，能够让照顾者得以喘息。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今天进行女子拳击65公斤级四强，台湾好手陈念琴面对北韩黄孝顺，靠着第三回合的优势，以积分3-2击败对手，顺利挺进金牌战。新北市5连霸议员白佩如涉嫌以人头诈领助理补助费63万多元，士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以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犯后屡屡翻供，态度不佳，具体求处8年半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出身政治世家的白佩如，打从民国95年选上台北县议员后，接着当选并连任4届改制后的新北市议员至今，并在汐止金山万里选区多次拿下最高票，年底还将继续争取连任。不过检调调阅相关资料并分析金流，发现白佩如当选议员之后，打从98年9月到100年3月间，涉嫌制造不实聘用文件，以虚报人头方式诈领了63万多元助理费，并挪作私用，士林地检署侦查终结，以贪污罪嫌起诉求处重刑。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刘建植说，
6: 检察官认定被告所为涉犯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罪，以及使公务员等待不实罪嫌。检察官审酌被告长期担任民意代表，却违背选民托付，且犯后态度不佳，向法院具体求刑8年6月，并申请没收被告犯罪所得63万元。
5: 事件强调将持续查办利用职务榨取公帑的不法行为。

0: 为维护公共廉洁、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还有人民对公共制度的信赖。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年度盛事2026府中奇幻城将在10月9号到11月1号登场。今年主题是以翻阅新北新篇章，将新北市多个指标性地标打造成一座座巨型立体书的场景，串联市集、表演、游戏及万圣节派对，邀请民众走入府中街区。记者刘威的报道。
2: 2026府中奇幻城以翻阅新北新篇章为主题，将新北城市地标转化为巨型立体书场景，其中好事消费券开卖以及最受大小朋友期待的万圣节变装比赛万圣桃堂大冒险报名将在30号中午12点起同步开放。今年变装比赛除了奇幻达人组以及童趣亲子组，更首度加入萌宠组，邀请大小朋友及毛宝贝们提前准备装扮。副市长刘和然说，
3: 府中奇幻城夹带的很多的精神是包括历史传统文化古迹，一直拉到我们新北新的市府广场这一块。那我们这系列活动从10月9号就开始了，我们每一个六日都有安排主题的活动。
2: 经发局长盛小荣提到，这一次活动也包括四大周末亮点，由国庆市集打头阵，只要拍照打卡就能够拿好礼。第二周登场的新北好市节，现场汇集市场美食文创伴手礼。第三周则把府中广场打造成户外大歌厅，安排 DJ 儿歌 remix、 特技魔术及喜剧脱口秀，最后则是压轴万圣节活动，在街头展开趣味讨堂之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今天白天全台各地天气形态皆是晴时多云。在气温方面，北部25到36度，中部24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懒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6: 走，我们去日月潭。
5: 哈，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6: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5: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6: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7: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5: 走吧，出发放松喽！
6: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5: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8: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蓝又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四点钟。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速缓，南下部分则是从新竹一路到新竹系统路段走走停停。那另外南下部分还在过了头屋之后 126.2 公里处有事故发生，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那国道一号南下在 169.7 公里处的丰原路段外侧路间有机车行驶中哦，骑上来这边了都非常危险，请您行经南下的丰原路段的时候多加注意了。另外在国道3号的南下 117.6 公里处西滨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

落很多块轮胎皮。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在西向往清水的方向，23到18公里之间的丰原隧道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当中。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

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施工也已经撤除。台中市区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采封闭施工，那整体后方的车流都是明显增加。台中市的甘肃路往中科路的方向，过了甘和路之后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呢是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整体的车流是正常 OK 的。

这首歌是 M2M 的 Everything You Do。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沿途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南下的部分则是从新竹一路到新竹系统走走停停。南下过了头屋交流道之后 126.2 公里处有事故发生，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那持续再往南下的部分，在 169.7 公里处的丰原路段路间有机车行驶中哦。那因为这是稍早的这个路况，所以有可能它一路南下还在这个路上，也可能已经下交流道了，所以请您呢南下经过丰原

0: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在南下路段则是从新竹一路到新竹系统走走停停。南下过了头屋交流道之后，126.2公里处有事故发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34.7公里处，苗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17.6公里处，西滨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此外呢，在省道台78线往台西的方向，在虎尾交流道路段哦，26跟30公里处的中间车道有散落物掉落。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卡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要记得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告诉我们，真的就感谢哦。

这首歌是普通队长的 Change。现在到了3:53，也是到了节目的尾声了，那一起来汇诊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新竹到竹北有急速定点的情形，尤其呢新竹交流道之后96到95公里，车速是低于20公里哦，整段路都不好走哦。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从新竹到新竹系统路段车多速缓，南

下的头屋交流道过后126.2公里处有事故发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那国道一号南下的134.7公里处苗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17.6公里处西滨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多块轮胎皮散落在这里，也是要在北西里哦。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在西向往清水的方向23到18公里之间的丰原隧道内侧车道持续施工，那目前呢整体施工路段车流量都是 OK 好走的，还是要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要特别留意施工人员和施工车辆的动态哦，也要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省道部分则是在台78线往台西的方向西向往虎尾交流道的路段20公里跟30公里之间的中间车道有散落物掉落。此外呢，省道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大山到外埔路段99.4到101.5公里处，这里呢有长期性的施工，长期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整个施工期间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只留侧车道，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专用道通行。所以呢，如果呢您要改走替代道路，南下可以走台61线的93公里竹南交流道下台1甲。台13甲、台1线、台6线，再由后龙匝道汇入主线车道南下。那如果是北上呢，就是完全相反过来，从后龙下台6、台1、台13甲、台1甲，就可以接回竹南匝道，继续往北上主线车道前进。那如果你要在施工期间行经工区的侧车道呢，速限是在40公里哦，都请您小心留意了。非常感谢大家陪伴菲菲整个下午的时光哦，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那我是菲菲，等一下继续由公路家族的沈燕给手陪伴打给，祝福大家今天呢这个开工日第一天哦，虽然可能让自己的表现不是很好，或者是开工有一点点精神不济，但是没关系，今天已经快结束了哦，您今天呢可以一起起床上班就已经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咯。那祝福大家早天早点回家，那好好的休息，明天呢我们继续空中相见咯，拜拜。送上最后一首歌，陈梦巧的坏坏女孩。

的女生给英国懂不用，但是俺一定是切身因为感觉到处都唔啦。Fight fight fight fight fight fight don't fight， 只黑 buff 神顶唔敌。Fight fight fight fight fight fight fight don't fight， 只黑 buff 神顶唔敌。Fight fight。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在 134.7 公里过了苗栗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五线南下零到一公里关渡大桥往八里的方向，在桥中段的内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3: 我是大学生，
4: 我是警察，
5: 我是一个美容师，
6: 我是助理，
7: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8: 我是作家，
9: 我是小朋友，
1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1: 好了，家族的朋友，大家好。

听公路家族的节目，由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四点钟到傍晚的六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目前呢，在台中是33度，田中33度，古坑33度，嘉义32度，台南30度，高雄31度，恒春31度，后龙32度，新竹31度。哦，台北温度就管呢，已经来到36度咯。基隆29度，那宜兰30度，花莲30度，台东大概也是30度左右。空气的品质拢袂歹哦，全台各地呢，今天的空气品质都属于良好等级。那路况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96公里到100公里哦，新竹到新竹系统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北上呢，在新竹路段的96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接获国道一号南下134.7公里苗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呢，有这个轮胎皮掉落下来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在这个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国道6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目前都是 OK 正常的。那目前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这个环中路呢，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右转专用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哦。那目前呢，后方的车速会比较慢。那至于呢，在甘肃路呢，往中科方向过甘河路内外侧车道的施工调拨对向车道通行，车流 OK。台湾大道呢，跟河南路口分隔岛这边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的车流呢也是正常 OK 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那至于在国道四号部分呢，是在西向路段哦，23到18公里哦，也就是呢，在丰原321哈，丰原隧道路段内侧车道的这个施工呢，目前看起来车流是正常 OK 的，您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更。节目一开始来听的，这是来自彭佳慧所演唱的这首歌曲《被放弃的你》。

0: 这是来自彭佳慧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被放弃的你》。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路段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北上路段在新竹路段的96到93公里的车速是比较缓慢。那国道一号南下 134.7 公里苗栗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要小心轮胎皮掉落。那另外就是在国道四号哦，就是西向23到18公里，这是往清水方向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之间的内侧车道有施工，目前的车流呢是 OK 正常。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哦，这是呢市政路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的车速比较慢。那在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车流正常。甘肃路呢往中科路方向，然后过甘河路内侧外侧车道的施工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那目前呢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你是不是曾经在社群媒体对上面看过什么明天查查股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建议你现在就买进。文末还会说呢，这个要看更多的投资建议，你可以加入某某社团或者是某某赖群组，再搭配留言区一列不知名的社群连结。是不是常看到呢？事实上，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呢，统计2026年1月到4月涉及 Meta 旗下 Facebook、IG 啦，还有 Thread 的诈骗案件大概 1.4 万件哦，财损金额大概是 13.6 亿。而海外的 Thread 版上也出现了大量可疑的模板化投资贴文。那根据呢这个报道，近期 Thread 上面出现大量套用同一套的模板贴文，内文呢都会写到我和先生都在知名的企业任职，替换公司的名称跟日期，底下再附上一串呢美股买卖的建议。好，事实上呢，根据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打诈中心在2024年8月成立后，一直到2026年7月，每个月的电信网络诈欺受理案件减少了 43%， 民众的财损下降了 71%， 成效最好的就是假投资诈骗哦，这个案件数呢减少了 83%， 财损下降 89%。 在主管机关扫荡假广告金融机构关怀之下呢，假投资每天的损失金额从2到3亿元降低到3000万元。但是这个五大主要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当中，唯独网络贴文还有一页式广告是逆势

日成长啊，这受理案件增加了56%，财损更暴增了，哇，733%呢，733%。好，这一类诈骗每天损失占电信网络诈骗9%，但是却被打诈中心形容为罪恶感最深的类型。诈骗品项从农产品啦、食品啦、日用品一路延伸到3C 产品，大家很容易上当，因为被冒名的这个小农还有中小商家的商誉也跟着受损哦。所以怎么办呢？来，如果只要是无论如何，他一定呢想要给你索取这个验证码哦，记得验证码一律不要给人。那如果被要求改私人 LINE 的联系呢，不论你在什么样的平台，这就要提高警觉，而且不点附加的这个讯息连结，自己打开官方 APP 来查证。然后先查账这个你的账号还有公司的资料哦，那亲友传来的讯息也要先向本人这个确认，因为有时候亲友的 LINE 被盗用了，然后就会开始传一些叫你要帮忙投票啊，帮忙呢这个什么画画啊，帮忙投一下啊，哎，这个都是呢诈骗的一个方式哈，有可能你的亲朋好友的 LINE 呢是被盗用了，这个时候呢也要赶快向本人来确认哦，你的账号是不是被盗用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连结？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2: FM94.5 金广，正在交往台中分台，收听这波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燕那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两点半。啊，今麦国道一号哦，接货南下哦，是在128.7公里哦，头屋过后内侧车道哈，虾米冷气掉下来啦，哦，这就危险没有，大概注意哦。国道一号南下128.7公里哦，过了头屋之后，内侧车道呢有冷气掉落下来，那继续往南。南下134.7公里，苗栗交流道过后的外侧车道呢，是有轮胎皮掉落下来。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那另外国道四号西向呢，再往清水方向23到18公里，丰原隧道的那一侧车道有施工，目前的车流是 OK 的。那但是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哦，后方的车速比较慢。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的车流呢是正常的。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过甘河路内侧跟外侧车道施工调拨对向内侧车道来通行，那目前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接下来听的这是来自周旭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挖呀挖》。

0: 小燕小姐，车子来了，我们赶快上车。
1: 黄先生，谢谢你邀请我去日月潭看花火音乐嘉年华。哦，我期待很久了呢。不过啊，你怎么没有开车？
0: 因为吼，去日月潭沿途风景很漂亮啊，我们可以一起欣赏。还有，你也很漂亮啊，这样吼，我才能够专心欣赏你的侧脸呢。
1: 黄先生，你嘴真甜呢，人家会不好意思啦。
0: 小燕小姐，其实吼，我也有做功课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吼，可以直达日月潭，轻松惬意的省去找停车位的烦恼哦。啊，我们吼先去吃美食啊，再去伊达少码头看表演，晚上吼看花火。哎，你觉得吼我的安排怎么样？
1: 哇，倍棒啊！不过我跟你说，户外活动皮肤保护很重要呢。上次哦跟你介绍那个抗老产品啊，我这次带了最新款的美白淡斑乳液。哦，我告诉你，这个皮肤哦，除了保养到没有细纹，肤色均匀也很重要啊。加上啊，我们搭车有很多的时间慢慢聊，有什么问题哦，你都可以问我啦。
0: 啊，说好的那个浪漫之旅嘞，啊，奈安呢？
2: 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期间有便捷的大众运输和接驳服务，欢迎大家搭乘

高铁到台中站，利用台湾好行日月潭线、车程线，或者是国光客运直达日月潭，带您抵达会场，省去找停车的麻烦，更轻松享受花火音乐嘉年华的美丽夜空与悠扬乐音。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FM 九四点五金广，正在彰化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爱拿神燕，不怕所有听众朋友，甲爱阿妹六点半。那现在在国道一号，因为南下128.7公里哦，过头屋之后的内侧车道有冷气掉落的状况，请您小心。再往南南下134.7公里，这是过苗栗交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呢，新竹路段的96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国道四号目前在西行线往清水方向23到18公里，这是呢在丰原隧道这个有内侧车道的施工，不过还好目前的车流是正常的。至于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的车速比较慢。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分隔岛有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的车流是正常的。至于在台中市的甘肃路呢，往中科路方向过甘河路，内侧跟外侧车道的施工调拨对象，内侧车道来通行的状况呢，那后方的车流呢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 EC Shine 跟郑少华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石头记》。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交通部公布了今年一到七月的交通事故统计，整体三十日的死亡人数为156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了18人，但是高龄者的死亡人数增加了33人。另外，七月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为7人。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七月整体三十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19人，行人减少18人，酒驾事故减少11人，而少族群减少12人，但高龄者死亡增加33人。其中桃园、台中、花莲高龄者死亡人数增加。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3: 在下半年，其实高龄者的事故的死亡人数在上升，这个很明显，整个趋势是在上升。那我们分析主要是因为高龄，因为他身体机能在退化，那因为下半年的温度温差会比较大，日夜温差会比较大，而且日照的时间也会比较短，他会比较早天会暗，所以我们呼吁高龄者可能要多注意他外出时候的一些安全，那特别是外出要穿着比较亮的衣服。
2: 警政署从七月起调整毒驾肇事统计定义，过去统计只采集第一当事人及主要噪音者，新制则将具违规或肇事责任的第二当事人一并纳入计算，希望更具体真实呈现毒驾事故与死伤现况，以作为未来精准执法的依据。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亲友之间的信任来降低戒心，高雄有一名女子差点损失了200万元，所幸行员还有警方合力劝阻，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的话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新兵派出所接获银行通报到场了解，原来陈姓女子得知这个投资管道具有获利机会，于是跟家人分享。严姓女子听到表嫂推荐心动不已，连忙到银行提领200万元。不过警方发现涉及全额交割股及高获利话术，投资方式又跟一般股票交易不同，可能暗藏诈骗陷阱，随即向两人说明投资风险及常见的诈骗手法。
5: 我是今天的钱去用骗去啦，
6: 我知啦，无啦，
5: 像我照顾有这么爱领钱吗？免领钱吧。
4: 远景耐心劝说下，严姓女子也察觉有异，当场取消提款申请，成功守住积蓄。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高报酬以及专人代操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甚至利用亲友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民众如遇到要求提领大笔现金交由他人代为投资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有一名陈姓犯嫌，不但涉入南投山区非法盗取珍贵的陵墓，还涉嫌黑吃黑、拥枪自重。

0: 海巡署彰化查缉队联合警察单位一举将范闲查缉到案。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破获南投地区非法持有枪械案，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对象就是横行山区盗采珍贵梨木的善老鼠，联合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丰原分局以及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缜密搜证，时机成熟将诚信犯邪查缉到案。
2: 证物到手，
3: 弹有好，
2: 子弹有好，五颗到手。
3: 还有什么子弹？那个太极二三四五，五颗。
1: 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林义涵副队长说，
4: 发现范闲行迹不定，并利用大型仓库藏放违禁品，为遏止非法枪支流入市面，专案人员抓准时机，一举将陈贤查缉到案，当场查扣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五颗，全案依违反枪爆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并持续追查枪支来源与流向。
1: 海巡署将肃枪缉毒列为核心任务，特别呼吁民众未经许可持有枪械属于重罪，依法最高可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罚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来说还是一样，各地都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白天各地高温在32至35度，甚至在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跟西半部等内陆地区，明天还是要持续留意会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白天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午后来说，只有在各地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4至27度。那明天来说还是要留意一下，在年度大潮的影响之下，新北至彰化海的沿海低洼地区以及澎湖在满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积淹水的现象，在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多加留意。而第25号台风苏力基，它仍在日本南方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来说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7: 一路上有你，公路家族好满足。
8: FM 94.5警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爱安娜神燕，每礼拜一个拜五，对于下晡的4点到 AM 6点半，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现在在国道1号南下128.7公里哦，这是过头屋之后的内侧车道呢，有冷气掉落，请您特别小心。北上在国道1号北上的96到93公里的新竹前后，这个路段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国道3号接获南下131.3公里的后龙路段，中间车道这里有大站板掉落下来哦。国道3号南下131.3公里哦，就是过后龙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大站板掉落。国道4号部分呢，就是在西向往清水方向23到18公里丰原隧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施工，车流正常。刚刚接获在台中市的环中东路一段同龙路口，这里外侧呢有发生事故哦，环中东路一段跟同龙路跟同龙东路口这边呢，在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请您留意。

带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好，今天呢，我们来听的呢是1993年的金曲。说到1993年，这首歌曲呢红到吼唱到抓不着啦。这首歌曲呢，同时呢，获得了亚洲全亚洲超过400万张的惊人销售量。我把它放下去，你大概就知道是什么歌了。对，就是张学友的《吻别》。这首歌呢，也将张学友推向华语歌神。

1993年张学友的这张作品呢，《吻别》呢，这个是同名专辑哦，也在全亚洲创下超过400万张的销售量。你现在说400万张啊，真的是吓到人了，表示很多人买这张专辑耶。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路段哦，新竹路段的96到93公里这边的车子比较多。那国道一号南下在 128.7 公里国头屋的内侧有冷气掉落，国道三号南下

131.3公里的后龙路段中间车道大站板掉落下来，国道四号西行线呢往清水方向23到18公里哦，丰原隧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施工，车流 OK。台中市环中东路一段跟同龙东路口的外侧有事故发生，请您小心。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目前呢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1993年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梁艳玲跟这个蔡继文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慢慢的陪你走》，这也是收录在梁艳玲个人第3张专辑同名的歌曲。

由这个梁艳玲跟蔡继文合唱的这首歌曲《慢慢的陪着你走》。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的131.3公里后龙路段中间车道呢有大站板掉落，台中市的环中东路一段跟同龙东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台中市呢在这个环中路呢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1993年发行的这首歌曲哦，是巫启贤的同名主打歌曲《红尘来去一场梦》。

1993年巫启贤的同名专辑，这首歌曲叫做《红尘来去一场梦》。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5到93公里哦，也就是呢在新竹路段哦，有2公里长的车速比较缓慢，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开不好行啊。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3号是接货南

南下131.3公里的后龙路段，中间车道是有大站板掉落下来。国道四号部分是在西向哦，往清水方向23到18公里的丰原隧道内侧有施工，目前车流正常。台中市的环中东路一段跟同龙东路口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那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那所以呢，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而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分隔岛施工封闭，那目前车流正常。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过甘河路内外侧车道也封闭在施工，那目前车流也是 OK 正常的。今天最后一首呢，有关1993年的歌曲呢，这首歌曲大家也是非常熟悉，来自邝美云1993年3月推出，她成功进军国语歌坛一炮而红的代表作，这首歌曲叫做《容易受伤的女人》。那这首歌曲原唱是来自中岛美雪的《容易受伤的女人》，那香港王菲也唱过粤语版，那邝美云呢走红的是国语版本。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的报告历史最低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 128.7 公里过苗栗，内线车道掉落的冷气已经排除。南下295到296公里之间，麻豆站背跑道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 340.3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壁车弯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5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坑洞，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稍早在南下 356.2 公里关庙前外线车道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2线西向 7.1 公里自强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3: 走，我们去日月潭。
2: 哈，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3: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2: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3: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4: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2: 走吧，出发放松喽！
3: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5: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6: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7: 交通诊疗室
3: 关心交通大小事。
7: 好，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彰化县交通队第一组组长谢振光组长，组长好。
8: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好，因为这个月齁，虽然快过完了，但是还是这个交通安全月哦。那彰化县特别以骑车多停让入口保平安为主题哦。为什么跟大家谈一谈，为什么今年会特别强调机车跟路口的安全呢？
8: 是，今年是15年的交通安全月哦。我们彰化县以骑车多停让入口保平安为主题，主要是希望提醒机车的骑士，除了遵守交通规则以外，更重要的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啊。嗯、以我们彰化县今年交通事故的资料来看，15年1至6月的话，机车骑士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有减

0: 3.3 人，降幅大概是 19%、虽然有改善、但是机车仍然是我们交通安全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县府今年交通安全月特别推出了三个主题，分别是无号志的路口停让、防御驾驶远离大车以及骑车勿分心这三个宣导的主题，希望民众可以把安全的观念真正落实在每天骑车的习惯里面。那另外啊，交通部资讯平台，我们彰化县15年1至6月的事故分析，最常见的机车事故噪音是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晃神、紧张、心不在焉、分心驾驶，还有转弯位移规定啊。所以想要提醒大家的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骑车不要抢快，接近路口先减速，多看一眼，确认安全再通过。
1: 这是机车这个骑车保命的很重要的这个提醒啦齁。那其实很多朋友们他们会遇到那种没有红绿灯的小路口齁。那考试考完了以后就还给了那个步子了齁。到底谁要让谁齁是不是大家减速就好了呢？这个有路权的概念对不对？
0: 对，这有路权的概念。除了减速之外啊，无号志的路口有明确的通行顺序啊。依照交通安全规则102条，简单来说的话就是知道要让干道，如果没有区分干知道的话，就是少线道要让多线道。那大家车道数都相同的话，转弯车要让直行车，如果都是转弯车或者直行车的话，则是左方车要让右方车。不过我觉得大家不用一到路口还要在脑袋里面计算哦，到底谁有路权。防御驾驶最重要的观念是看不到就当作可能有车哦，如果不确定就先停一下。尤其是我们彰化县有很多乡间的道路哦，巷弄、田间哦，道路路口的两侧可能有建筑物的围墙哦，农作物遮蔽视线。如果我们高速穿越，即使哦，我们真的具有优先路权，真的发生事故的话，伤害还是无法挽回哦。所以路权哦会告诉我们谁要让谁，但是啊，安全告诉我们接近路口都要准备减速甚至停车。
1: 对，不管有没有路权就是都要小心啦齁，不要以为自己是直行车，那我是比较大的，我就都不注意，这样子其实有状况齁，一旦发生事故也会有这个因注意而未注意齁，还是会分担一些对不对齁，所以不是完全没照责的，这个要特别留意齁。那因为今年的交通安全月也强调了远离大型车哦，这个机车骑士如果遇到大货车大客车的时候呢，要注意的事项要再请组长提醒一下
0: 哦。接近大货车大型车辆最大的两个风险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视线死角跟内轮差啦。大型车的车身很长，驾驶座的位置高、即使有后视镜还有一些相关的安全设备、车辆四周仍然可能会存在驾驶人不容易直接掌握的区域。另外大型车转弯的时候，后轮它通过的位置会比前轮更靠内侧，就是所谓的内轮差。那交通部目前也持续把大货车的大型车辆的视野死角跟内轮差列为道路安全宣导的重点。那在我们县内15年1至6月的事故分析里面，大型车造成行人涉入这项指标也比去年的同期来增加，所以今年县府也特别安排大型车的视野死角体验，交通安全月的短影音也有把防御驾驶远离大车列为重点。那对于机车骑士来讲的话，可以把握哦，不要长时间跟大型车辆并行，也不要从大型车旁边的狭小缝隙抢快超车，尤其是如果看到大型车准备转弯的话，更不要硬钻车身跟路边之间的缝隙哦。今年交通安全月希望大家就是做到多一次减速，多一次确认，多留一点距离，很多事故就有机会可以避免。
1: 对，因为机车想说啊，这么慢了，我这样咻一下就过去了，殊不知那个内轮差真的是相当危险齁。那在行人事故的部分呢，彰化县有改善吗？警方在维护行人安全部分呢，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0: 彰化县今年一至八月行人事故的整体件数是493件哦，相较于去年同期的话，减少了62件。事故件数哦，确实有持续呈现下降，但是虽然件数下降，但是今年一至八月行人24小时内累计死亡仍然累计5人哦，和去年同期相同，没有显著下降，所以这个数据很值得。

0: 注意哦，事故变少是好现象，但是死亡件数没有同步下降，我们道安的工作哦，这还不能松懈啊。行人安全也不是单方面要求驾驶人让行人，而是希望哦，我们车辆可以慢看停，然后行人也可以安全行的双向文化。然后执法方面的话，我们警局今年持续针对路口高风险违规哦，实施精准执法。一至八月取缔不停让行人车辆，不停让行人1930件哦，较去年同期增加6%。那行人违规的部分也较去年同期增加 37.2% 哦。那这个数据哦，显示我们不是只要求驾驶人停让行人，我们也同步针对哦行人违规加强取缔。但我们执法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哦，就是要罚大家的钱呐、啊。我们是希望驾驶人跟行人都能遵守交通安全的规则。驾驶做到慢看停的礼让哦，行人也要依号志走正确的位置，注意来车，保证行人危险穿越行为，共同降低路口事故的风险。
1: 对，我也觉得这很重要哈，真的不能都一直要求驾驶要让，有些行人真的是很夸张哈，这个不是他应该走的，他也这样穿过去哦，那真的是让那个驾驶朋友吓到了哈。所以，因为我们现在都很重视那个行人优先啦，所以不能代表行人走在路上就一定都有优先权吗？
0: 行人优先不代表行人就不用遵守交通规则哦。
1: 嗯，
0: 依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有规定，如果行人他没有依照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来行走啊，或者是没有依规定通行人行道啊，擅自穿越车道等等都有可能被处以罚款。所以行人即使看到车辆好像停下来哦，还是要注意其他车道是不是有视线的死角，是不是有车还在接近。尤其是大型车或者停放的车辆，或者路旁的障碍物可能遮蔽彼此的视线，穿越前如果多确认一下会更安全啊。
1: 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很多车都会礼让行人，可是就像我在过马路的时候，我也先确认一下再走这样子就是对方有给你点头一下快快快，然后我就赶快走过去这样子就像这个组长讲的要再确认一下那因为今年的这个行人号志有修正很多民众很想知道的是小绿人开始闪了，到底是能走不能走啊？
0: 以前规定啊，小绿人如果在闪的话，我们就是禁止跨入啊。然后现在的规定是，小绿人稳定显示的时候可以穿越道路，如果闪烁的时候，就是提醒行人剩余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哦。尚未进入的人是避免跨入，已经进入的则要尽速通过或者停在道路中央的安全岛。所以这是避免跨入，跟以前的禁止跨入意义是不完全相同。但是我们如果从安全的角度来看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看到秒数明显不够的时候要衡量自己的速度，尤其是长者还有带着孩童推着婴儿车行动比较缓慢的民众看不要看到剩下几秒就用跑的。交通部今年的行人宣导也特别有提醒说秒数不够下次再过。过马路的时候也要专心，不要低头看手机。
1: 秒数不够，下次再过，这个很重要齁，不要硬要冲啦齁。所以这个是在行人的部分齁，就是小绿人开始闪了，开始跑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还没有进入这个道路的话，就是那个斑马线的话，就是不要再过去了啦齁。要不然这样子，就算你冲过去那个真的很危险齁，即便那个道路再短再小这样子齁。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路上也常常看到这种微型电动二轮车，很多人把它当作以前的电动自行车，那是不是需要驾照或者是车牌呢？
0: 我们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就是大家说以前俗称的电动自行车，现在已经正式来纳管哦。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不需要驾照，但是驾驶人必须要年满14岁，车辆本身也要经过检验合格，投保强制责任险悬挂车牌才能上路，然后骑乘的时候必须要戴安全帽，而且不能载人，行车的速度不能超过每小时25公里，也不能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啊。今年9月交通部交通168交通安全入口网还有推出微电车不双载才安全的宣导，代表这也是目前常见也容易被忽略的用路问题啊。 在彰化县15年1至6月的交通事故分析中，微型电动二轮车相关事故的死伤指标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46%， 所以我们也要持续加强来宣导。
1: 嗯，不要双载，要记得戴上安全帽，这个很重要哦。那如果说没有挂牌就骑这种微型电动二轮车呢，会有什么样的处罚吗？
0: 哦，因为挂牌的缓冲期现在已经结束了，所以如果没有挂牌未依规定悬挂号牌然后骑上道路的话，会处车辆所有人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锾，而且会禁止行驶，还有一致保管车辆。提醒购买二手微电车的民众，不要只看它能不能骑，还要确认它的来源、车牌以及保险的状况，避免买到不能合法上路的车辆。
1: 嗯，而且我再次提醒大家哈，只要你什么不管哪骑车，那就不用说，开车也不用说，你说我骑自行车，然后骑电动二轮车就可以喝酒吗？答案是 no， 对不对？
0: 嗯，没错，当然不可以哈。依现行的我们的处罚条例，慢车的驾驶人酒精浓度如果超过标准或者处罚，或者有毒驾情形哦，也都会有处以罚锾并禁止驾驶啊。那如果驾驶的是微型电动二轮车，车辆还会被一致保管。那如果拒绝接受酒测或者毒品检测的话，也会处以4800元的罚锾。而且哦，这个微型电动车是以电力为主要的动力啊。在司法实务上还是属于刑法所说的动力交通工具哦，所以如果酒驾超过标准 0.25 以上的话，还会涉及公共危险罪，那依现行刑法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
1: 嗯，
0: 所以不要认为说微电车不用驾照喝酒骑就没关系哦，它虽然方便，但是只要进入道路就是道路交通的一份子哦，也要挂牌，也要保险，戴安全帽，不载人，不超速，更不能酒驾。
1: 嗯，讲得非常的清楚哈，希望大家有在骑电动微型电动二轮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哈。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彰化县交通队第一组组长谢正光组长详细的说明，谢谢组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拜拜，
0: 拜拜。

FM 94.5景广自然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哇西爱拿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晚间的六点半钟。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这个车多点呢依旧是在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速比较缓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正在南下151公里的清水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那目前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两个车多点哦，一个是在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有拥塞的状况，那在东向往雾峰的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呢也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省道台78线西向25.2公里虎尾路段外侧车道的事故呢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那至于呢在这个国道4号西向呢往清水方向23到18公里哦，丰原隧道的这个内侧车道施工目前车流是 OK 正常的。台中市原本环中东路一段同龙东路外侧车道的这个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而目前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福安路也不好走，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福安路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台中市环中路呢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目前后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这是杜新田甲江惠仪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赶快》。

0: 启禀皇后，您今天要回府出巡的马车都已备妥了，请娘娘上车。
1: 很好，千公公，我们第一站打算去哪儿啊？
0: 我们去苗栗市，去吃水晶饺、馄饨，还有板条。
1: 天哪，这都是我的最爱。然后
0: 我们到头屋吃蛋黄面，还有猪头肉面。
1: 蛋黄面感觉不错，这猪头肉面好特别呀。
0: 哎呀，下大雨了，我们要去的路线台十三线27.6到27.8公里，刚好就在苗栗市跟头屋路段那里啊，是一淹水路段。娘娘
1: 怎么了呀？
0: 哎呀，咱们可能得要改道。
1: 什么改道？那我的水晶饺、馄饨、板条
0: 啊，还有蛋黄面、猪头肉面
1: 全没了。你挑起我的食欲，现在又让我失望，你真的是猪头啊。
0: 娘娘息怒，我现在啊立刻请御膳房将娘娘想吃的全部做出来。
1: 味道不对，我要苗栗到底的口味，我不要御膳房，我不要御膳房。
0: 娘娘，我的小祖宗，拜托了。

0: 台十三线27.6至27.8公里，苗栗市与头屋乡交界一带为一淹水路段，台风豪雨期间行经此处，请特别留意天后及道路状况，提前掌握及时路况资讯。如果遇到道路积水，请减速慢行，千万不要贸然涉水通行，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冒险，才能平安抵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就是在95到93公里，也就是呢，在这个新竹路段2公里长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哦。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卡不好行。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3号南下131.3公里后龙路段的中间车道是有大站板掉落下来，而国道4号西向23到18公里往清水丰原隧道那一侧车道的施工呢，目前已经恢复正常 ，OK。了。那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51公里清水路段外侧车道的散落物已经在处理。台74线呢，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车多。那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19到21公里彰化到潭子系统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福安路不好走，往火车站方向的福林路到福安路也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请留意。待会在5点半钟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29号星期二的金广中台湾新闻。苗栗邱姓男子去年在超商前随机砍杀两名女童及一名男子，法院依三个杀人未遂罪判刑29年，案件上诉台中高分院二审撤销原判决，改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黄俊伟报道。
2: 判决书指出，邱姓男子在试用毒品之后，将总长约30公分的菜刀以黑色胶带捆绑在左手，先砍伤刺伤两名女童。林姓男子见义勇为，胸口也因此受创，所幸三人及时送医，才幸免于难。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刘长一表示，邱姓男子为了排解低落情绪，持刀在公共场所对不特定人进行无差别杀害行为。
3: 本院综合考量刑法的目的等相关刑事政策后，认有必须借由对被告长期监禁之手段，才足以体现其行为罪责，并预防其将来再犯重大犯罪及对社会之危险性，故本院合议庭认为原审判决的刑度过轻，乃予以撤销，并就其所犯三件杀人未遂罪均改判无期徒刑。
2: 高分院指出，邱姓男子在104年间持剪刀在超商内对不特定客人伤害，以及对到场处理员警杀人未遂，服刑完毕之后不到7个月又再度犯案，欠缺自觉反省。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民众春节订房遭台中暴动民宿疑似恶意涨价，市府管旅局查出遭指控的民宿为非法旅宿，依法最高可罚200万元并勒令歇业。请听报道。民众投诉明年春节计划在台中包栋民宿，五月透过线上平台预订12人两晚的费用新台币77000元，却在9月26号收到房东通知需加价3万多元，消费者拒绝后订单随即遭到取消。台中市管旅局专员张秀琴表示，经查该民宿为未领取旅馆业登记证属非法旅宿，最高可罚200万元。
4: 中市府旅馆业联合稽查小组将前往稽查，按经营市政依发展公告条例第55条裁处新台币10至200万元罚款，并勒令歇业。
1: 市府法制局指出，针对个别旅客订房定型化契约，若业者故意事由导致无法履约，旅客可请求约定房价总额3倍赔偿，并建议保留订房确认信、对话记录与截图，向行政院消保会网站申诉或拨打1950专线咨询。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台中一名邱姓男子赶搭高铁途中不慎擦撞路旁停车格内的车辆，因担心错过车班没有停留处理便离开，第三警分局依法举发并吊扣驾照1个月。陈云涵报道。
5: 第三警分局交通分队获报，南区建国北路发生交通事故，39岁杨姓女子当时人在车内，车辆停在停车格且人发动中，左侧车身突然遭自小客车擦撞，对方随即离开，造成她的左后视镜断裂。杨姓女子记下车号报警，但因情急记错车号，警方透过行车记录器影像锁定肇事车辆，通知64岁邱姓男子到案。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6: 邱姓男子坦承当时因车距没抓好，所以不慎擦撞到路旁车辆，但因赶着搭高铁担心错过车班才会直接离开现场。男子事后也对未留置现场处理事故表示歉意，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之规定举发，并协助双方后续赔偿事宜。
5: 第三警分局提醒，发生交通事故即使无人受伤，也应留在现场并拨打110报警处理，切勿因车损轻微或赶时间就擅自离开。依规定，无人伤亡却未依规定处置者，可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逃逸者另吊扣驾驶执照1个月到3个月。民众切勿因一时急迫付出更高代价。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中午过后山区有零星短暂

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中部以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菲菲啊，啊，今天这一趟阿里山哦，可不是去开会呢，是董事长我亲自出马，要帮我们集团的高山茶叶新品牌去宫田村那里勘察新茶园。啊，你第一次坐我的车哦，给你顺便体验一下我这辆彭董特快车的服务了。
1: 董事长，我有听过黄克里斯汀秘书说吼，您开车很厉害。不过，您真的要亲自开计程车送货吗？这跟你平常在会议室里面谈几亿的生意吼，感觉很不一样哎。而且啊，这山路弯弯曲曲的，我有点晕车。
0: 啊，这你就不懂了啦。从基层做起，是我们彭氏集团的企业文化。而且哈，嘉义的山路风景多美呀、啊！你看这沿路的槟榔树、茶园，还有那云雾缭绕的山峦，哦，多么诗情画意啊！
1: 原来董事长的跨国企业是这样来的，真的太厉害了。风景也很漂亮，没错。可是董事长，我怎么觉得天色好像有点暗下来了？刚刚不是还大太阳吗？嘉义的天气都这么善变吗？
0: 这个就是嘉义山区的特色啊，西北风落无路啦，讲变就变。尤其哈、哦，我们现在正行驶在台十八线宫田村54.8到55.4公里这个路段哈、哦，这里可是终点监控区呢，地形比较特殊，要注意的事情哈、哦、比较多啦。不过哈、哦，你安心啦，我已经是老司机啊，这一点小事哦，难不倒我啦。
1: 哇，还好有董事长开车，不然这里的山路弯弯曲曲，不熟的话真的很危险。您刚才说要注意什么？我要赶快记录下来，才能从实习秘书毕业。哇，
2: 行驶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弯道多，而且视线死角大，再加上常有浓雾，请务必放慢车速，开启头灯，并且严禁超车或占用对向的车道，以确保自身与他人的安全。特别是宫田村58.4到55.4公里重点监控路段，山区天候多变，豪雨或台风期间，当风力或雨量达到标准，就会启动预警性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请密切留意相关的公告。而出发前可以到交通部公路局网站或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最新路况，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及时的道路资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请易安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状况。易安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目前在南向的台中系统开始往南到大雅系统路段，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特别是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这路段，目前行车速率大约就是维持在50-60左右而已。那再往南的话，目前在国一南下的彰化出口，目前彰化出口是有比较长的排队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快关出口，目前快关出口车排队的状况也是比较长，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注意。那最后在国道四号东向的台子系统要转台气室，目前潭子系统出口也是有排队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经出口，在排队的时候再多加注意车前状况。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时间是在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

封闭国道三号北向的中心出口，那再麻烦驾驶朋友再多加注意，可能9点过要提前从南投出口离开，那改走台三线前往中心，中心。

这个车多点哦，就是一小段是在96到97公里过新竹一小段，然后南下从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也比较慢，南下的彰化系统呢也有一小段车多的状况哦。至于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是在南下148公里清水之前内外侧车道有块角铁掉落，台61线南下151公里清水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这个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也是拥塞的状况，那东向往雾峰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这里的车子比较多，那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区哦，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福安路以及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车速都比较慢，那另外因为受到了施工影响，环中路跟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因为施工封闭，所以目前的车子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就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冈你哪话很落红的请你报警讲哦，0800 0000123。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的车多点，从台中系统一路到丰原路段，目前车速比较缓慢，以及南下在彰化系统这边的速度也慢一些。北上则是在丰原路段，比较不好走。北上的96到93公里，新竹前后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在南下148公里哦，清水之前内外侧车道有一块角铁掉落，台60线南下的151公里，这是在清水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拥塞，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19到21公里哦，这是潭子到潭子系统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那另外就是呢，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呢，目前车多点在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那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福安路，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车速呢都比较缓慢。施工点呢造成的回堵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所以目前的这个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来自 Post Malone 所演唱的 Circus。

0: 国道发生轻微事故时，最怕的不是第一次碰撞，而是后方来车追撞造成的二次事故。提醒用路人，如果没有人员受伤，而且车辆还可以行驶，请牢记开、放、离、拨、拍、移等保密的口诀。
1: 事故发生后，先开启危险警示灯，必要时放置故障标志，接着所有人员立即离开车道，到护栏外等安全处所，再拨打110或利用1968 APP 报案。切记不要留在车内，更不要站在车道上等待处理。
2: 确认安全后，可拍照记录事故现场及车损情形。若车辆仍能行驶，请紧速移至路肩或安全地点，避免影响交通并降低追撞风险。最后在安全处所等候警方到场处理。国道事故要冷静，开、放、离、拨、拍、移等，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南下路段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车速比较缓慢。那在北上路段呢，就是丰原到这附近的车速也慢一些。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哦，现在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马卡不好行。那另外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48公里清水之前，内外侧车道有一块角铁掉落。那台61线南下151公里清水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散落物哦。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有拥塞的状况。那台74线东向往雾峰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呢，现在车速也是同样较慢较不好行。另外就是在台中市哦，目前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那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包含了福原路到安和路，那往火车站方向的福林路到安和路呢，车速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就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回堵，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车道呢施工封闭，那也造成呢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2026年度的公费流感以及 COVID-19 疫苗10月1号开打，首波11类对象可以优先接种，年满18岁还能累积健康币哦。那这 COVID-19 呢，流感加肺炎链球菌疫苗呢，三项都可以接种，拿到1950币哦。哇，12月1号开始兑换健康商品哦。这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呢，今天在例行性的议报当中说明，10月1号第一阶段的对象包含有医师以及卫生防疫人员、65岁以上的长者、6个月到入学前的幼儿、孕妇、高风险的慢性病等等。那第二阶段从11月2号开始，有流感以及 COVID-19 还有这个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疫苗都开放50到60岁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来接种。那配合健康币也在10月1号上路哦，所以只要年满18岁完成接种还可以累积健康币。接种 COVID-19 啊还有流感及肺炎链球菌疫苗，那如果接种这个 COVID-19 是这个900币，那流感呢是450币，那肺炎链球菌疫苗呢是600的健康币啊。三项你都有接种的话，就可以拿1950币哦。从12月1号开始兑换健康商品哦。那今年呢采购了大概是 644.9 万剂的标准型以及17万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必要的时候还会再追加23万剂哦，加强这个疫苗优先提供给长照机构65岁以上照顾者跟工作人员。那另外 COVID-19 疫苗采购220万剂莫德纳疫苗，其中190万剂的单剂型提供12岁以上的民众使用，已升级为新世代疫苗了。那疾管署提醒啊，疫苗不是打了就立刻

有完整的保护力，符合资格的话要尽早接种哦，赶在流感疫情高峰之前建立保护力哦。全台大概有4000家的合约院所提供接种，民众可以透过地方卫生局网站，还是疾管署疾管家或1922来查询，再向院所来预约。因为你先预约了之后呢，就可以减少这个等待的时间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放轻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稍早在南下20公里郭福德隧道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在土城前中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大竹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西向在6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客运抛锚。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南下148公里清水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掉落的角铁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3: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2: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3: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2: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3: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2: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3: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2: 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3: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4: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

0: 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2: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请洪真奇，真奇来告诉我们目前呢在台中市的交通状况。真奇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警广的朋友晚安，跟大家报告本次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在连外道路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的丰原交流道、大雅交流道还有台中交流道上下匝道都是顺畅合作的，那只有在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是有排队的状态。另外在台74线快速道路部分，东行往雾峰的方向车多的路段，在东向的11到 14K 西屯3到北屯2以及东向的20到 24K 潭子系统到太原这两个路段是车比较多的状态。西向往快光的方向呢，则是38到 33K 雾峰到大里二的路段是拥塞的，西向的11到 8K 西屯3到西屯1这个路段也是逐渐的车辆流量在增加中。市区道路车多的路段呢，在中清路上从雷中街到文清路往市区的方向，这个路段中清路上是车是比较多的。那台湾大道上从河南路到双民路这个路段双向的车流都持续的在增加中。另外在太平区的太平路从永义路到环中东路口往市区振兴路的方向，这边也是有在排队的状态。那台63线中投公路往市区方向衔接五权南路，从东兴路一直到中民南路，这个路段是也是有车多拥塞的状态。那市区的向上路上从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往市区的方向目前也是车多。那以上交通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2: 谢谢真奇，拜拜。
3: 谢谢，拜拜。
2: 好的，那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南下台中系统的丰原车多，那北上就是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比较不好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包含南下148公里清水前内外侧车道角铁掉落已经排除，还有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51公里的清水路段外侧车道的散落物呢都已经排除咯，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当然要请您帮帮忙，有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也就是南下路段，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是比较缓慢，北上是在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比较不好走。那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哦，也就是在39到32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车多，在西屯到市政路段呢、哦，11公里到8公里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台74线东向路段呢，往雾峰方向4公里到5公里，高铁台中到南屯一，还有呢，在16到24公里的崇德到太原，以及8公里到13公里，这是这个市政到北屯一之间呢、哦，目前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呢，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黎明路车多，然后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原路到永福路、东大路到国际街，以及往火车站方向的福林路到安和路都不好走。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德化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呢往市区方向，这是敦化路到文心路，往大雅方向太原路到文心路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就是在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这是工业区19路到中永路车多，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不好走。那因为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好，今天晚间的8点，在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路面作业，从今天晚上的8点到凌晨12点哦会进行哦，所以就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当然也麻烦您到三岗总共哪块很落后呢，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等位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麻烦您帮忙了。

0: 最新最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1: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亚运消息哦。这个在名古屋亚运射击男子不定向飞靶好手呢，杨坤碧呢，今天在决赛

以25分遭到逆转，饮恨啊，就是以1分之差呢跟金牌失之交臂哦。不过呢，这也是他暌违8年之后再登上亚运的讲台。事实上，杨昆碧他在2018年的这个雅加达亚运男子不定向飞靶拿下金牌，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他寻求卫冕失利，这一次名古屋亚运卷土重来，在资格赛角出追平这个亚运纪录123分，以第一名晋级决赛。在决赛当中，杨昆碧呢持续的稳定发挥，一路领先哦，没想到最后一发没有射中泥盘，遭到科威特48岁老将的穆哈夫逆转拿下一面银牌。这件事告诉我们，就是说你看48岁还是可以打这个不定向飞靶，所以我觉得杨昆碧可以继续努力，不要紧。另外名古屋亚运克拉术好手呢施刘丽琳呢，今天在女子87公斤级以上量级的金牌战与韩国选手金敏英交手，可惜呢遭到摔出半胜的情况之下，中场0-5拿下银牌，生涯也首度登上了亚运的颁奖台。名古屋亚运的克拉术呢，今天最后一天的赛程，过去曾是柔道国手的施刘丽琳呢，近年转往了克拉术发展，这一次一路挺进女子87公斤级以上量级金牌战，可惜对战韩国好手金敏英呢以0-5吞败，虽然呢无缘队史上首面的亚运金牌，但是还是进帐生涯首度站上亚运颁奖台。名古屋亚运今天进行女子拳击65公斤级四强战哦，那台湾好手陈念琪面对北韩的黄孝顺呢，靠着3回合的优势以积分3-2击败对手，顺利的挺进了金牌战。名古屋亚运昨天进行的男子400公尺接力决赛，台湾靠着新 F4 顺利飙出38秒32拿下银牌，其中第三棒的黄卓君半年前妈妈才过世，赛后他泪崩的说，真的是要谢谢妈妈给他所有的力量。再看一下棒球消息哦 ，U15 世界杯棒球赛呢，今天跟同样赛前不败的美国队交手，台湾打线受到了压制哦，以1-7吞败，美国4连胜，台湾战绩3胜1败，都已经提前确定可以晋级循环赛。这 U18 世界杯棒球赛呢，台湾跟美国同在 B 组，赛前两队都是3胜没有败绩。那今天二局下半我们有攻势哦，那这个拿到了1分哦，在二局下半拿到1分。那前三局哦，这个我们投手有压制力，虽然有投出保送，但是被敲出1垒安打，没有失分。四局呢继续投，首名打者呢DiMaggio 呢就敲出阳春炮，接着呢触身再保送，再被敲出2垒安打哈，一个出局数没有这个抓到就退场哦。这是我们的金达利麦布特呢，是台湾的这个投手。那台湾接着由林定伟来接替登板止血，先被敲出了3垒打失2分。林定伟5局上半继续投呢，被 DiMaggio 又是他敲出了2垒打后退场。林恩呢接着登板，那因为安打爆头，高飞牺牲打掉分哦，两人出局之后再被敲出2垒打，再掉2分。所以你一旦这个被拿下分数以后呢，就很容易一直被拿分掉分哦。那总计呢，美国队在这场比赛敲出了11支安打 ，DiMaggio 单场3个打数都敲出安打，包含1发全垒打，哇，有2分打点，打击非常的亮眼。那我们分组预赛前3名是晋级超级循环赛 ，B 组呢，美国4连胜排名第一啊，我们是3胜1败，也提前晋级。尼加拉瓜跟委瑞内拉战绩都是2胜2败哈。那台湾明天预计最后一战将跟澳洲交手。好，那运动部的挥汗有礼呢活动9月1号开跑，因为大家参与太踊跃，连续呢预算只有2个礼拜呢就全部用光。那第二阶

段呢，活动是今天开始10点就上线了，即日起呢到12月6号，只要每一个礼拜上传运动记录通过审核，连续9个礼拜就可以取得500元运动币的抽奖资格，因为有50000份啊。那如果说呢这个上传人数呢不到50000，那当然人人有奖，可是如果上传超过9周的人数超过50000人的话呢，就要抽签，那这个抽签结果将在12月31号来公布。好，那为了培养民众持续运动的好习惯，挥汗有礼第二阶段的活动呢，就是从今天开始，需要在10个礼拜的活动时间内持续上传运动记录，累积5周就可以获得了铜色的数位完成证书，累积7周就可以获得银色的数位完成证书，那累积9周、哦、就是可以获得金色的数位证书。运动部指出，获得金色的数位证书，同时可以取得500元运动币的抽奖资格，限量50000份，因为只要名额超过就用电脑抽签的方式，那抽签结果将在12月31号之前公布。那至于实施发放的时间跟适用的范围，将配合116年运动币的政策来办理哦，年底前呢会另行公告。所以朋友们，总共有10个礼拜，你要上传9周，意思呢就是只有一次落高的机会，可以让你有一次呢忘记传的机会，其他每个礼拜呢你都要记得上传。我已经想好了我要怎么样，你知道吗？我都要用那个手表来提醒，就是每一个礼拜这样选一天就提醒自己一定要上传，因为我也是会运动的啊，对于有运动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第二阶段的运动币哦。好啦，重点是要让大家挥汗啊，就是让大家运动啦。好，那我决定呢，就是每个礼拜呢，在节目当中呢，来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可能礼拜一还是礼拜二提醒。看看我能今天是礼拜二嘛，齁，好，那我们就定礼拜二来提醒大家，就提醒大家上传了没，好，要赶快传上去，齁，要连续9个礼拜哦。啊，它总共有10周啦，所以就是有一次会塞漏高的机会而已。好，那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的速度也慢一些。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往雾峰4到5公里，高铁台中站到南屯一车多，东向往雾峰的8到13公里，市政路到北屯一车多，东向往雾峰16到24公里，崇德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呢往彰化的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理二车多，西向往彰化的11到8公里哦，也就是呢西屯到市政路段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不好走的点。好，那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呢是车速比较缓慢不好走的，那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永福路，东大路到国际街，以及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的福林路到安和路都是车速比较慢的。那崇德路呢往丰原方向的德化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的敦化路到文心路，往大雅方向的太原路到文心路也都是车多，那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9路到中永路，还有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呢，在速度拢较慢。啊，受到时间的影响吼，环中路呢在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哦。那待会晚间的8点，在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会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晚上8点到凌晨12点，所以呢，在晚上会行经八卦山隧道的朋友呢，就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好，待会呢晚上的6点半，要请您继续收听的是金光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在晚上的7点，继续呢是由温凡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呢，请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明天呢在下午的4点钟到6点半钟，我们公路家族再相逢。

最后送上这是春风所演唱的《我爱你再见》。其实咱无啥会讲再见吼，咱会讲我爱你再会。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竹科立院施政报告呼吁朝野依法依宪审查预算。八月近期灯号连九红，追平史上最长红灯纪录。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9月29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立法院今天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表决，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副院长被提名人王荣章及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全数未获立法院同意。总统府回应尊重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今年7月底届满，总统赖清德6月提名曾任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的陈永兴担任监察院长，现任监委王荣章担任副院长，另外提名高天慧等25人担任监察委员。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9号下午宣布表决结果，陈永兴、王荣章都是50票同意，60票不同意，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也都没有获得超过全体立委二分之一同意票，人事案全数未过关。
2: 陈永兴未获得超过全体委员二分之一同意票，依法不同意为监察院第7届监察委员，并为院长，兼任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主任委员。二，王荣章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监察院第7届监察委员，并为副院长。
1: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尊重立法院人事同意权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这次表决结果将使攸关社会公益与人民权益的调查案件陷入停顿，监察院及国家人权委员会持续空转，呼吁朝野回归理性讨论，共同维护民主宪政机关正常运作。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立法院新会期今天开议，行政院长朱荣泰赴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并向立法院提出四项恳求，期盼支持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今年度追加预算、军购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以及行政院优先法案。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1: 行政院院长朱荣泰29号赴立法院施政报告，提出科技领先、转型升级、公平分配、社福健康、教育文化观光及韧性安全六大施政方向。朱荣泰也在报告最后向立法院提出四项恳求，希望支持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强化国家安全及不对称战力相关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以及人口对策、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国民运动法等本会期优先法案。
3: 期待为我两院遵循宪法的权利、财政的纪律的秩序，共同推动各项福国利民的措施，带给人民更好的生活，为台湾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现在领先的地位。恳请朝野各党团以人民为重，以国家为念，团结合作，建设中华民国台湾成为更文明更进步的国家。
1: 另外，针对在野党喊出新会期优先推动普发2万元，朱荣泰说，
4: 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可以来分配，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债务绝对不能留给下一代。
1: 朱荣泰在施政报告中也指出，政府规划明年每人普发1万元，是在不额外增加举债、不排挤既定施政的原则下，经过审慎评估，国家财政足以负担。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流感疫情续创5年新高，南部2岁男童没打疫苗遭家人感染，高烧不退，服用抗病毒药物仍重症不治。疾管署提醒10月公费疫苗开打，呼吁别等到重症才用药，打疫苗不仅兼顾健康，还能赚健康币。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5: 疾管署研判流感高峰已到，受到廉价休诊的影响，上周 13.8 万人次就诊，预估疫情会在高点上下波动，10月中反转，就诊人次约落在13到16万人。而这名男童不幸就是在这一波罹患 A 流，虽然吃了口服抗病毒药，但仍因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炎抢救2周不治，一调发现原来家里有3个人都染了流感。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指出，流感如果病程恶化快，侵犯到脑部，服用抗病毒药物也可能来不及，呼吁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6: 那这个礼拜我们会开始这个新冠跟流感的这个疫苗的开打，我们也特别在此呼吁高危险群就是这个一定要尽早把握时间接种疫苗才可以避免就算是感染了之后也可以降低这个重症跟死亡的风险。
5: 10月1号11类人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开打，只要打满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疫苗就可以获得1950币的健康币。疾管署呼吁民众一起顾健康赚宝币，12月就可以兑换健康

0: 商品。尽管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外界关注川习会是否影响美国对台军售，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回应，美方已经一再说明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目前各项军售也持续与美方接洽，没有接获任何改变通知。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川习会落幕后，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表示，美国需要台湾维持稳定及独立，并将持续支持台湾。他认为川普两个总统任期内，美方将会完成4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国防部部长郭立雄29号表示，川习会后，美方一再向我方说明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3: 在川习会之后，我已经接获相关美方的一再的说明，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相关的持续的军售案的这个部分，我们也跟美方在持续的接洽当中。那每个案项啊，要具体的这一个合作，我想一个情况，我想迄今我们并没有接获通知有任何的改变。
2: 另外，针对对美军购 F-16V 战机进度，郭立雄回应，目前产制已经达到可以交机的状态，正依照美国专案办公室规划进行接装准备，实际飞抵台湾时间确定后将对外说明。不过 F-16V 今年底前确定无法完全交运，郭立雄说明军售案没有延迟交货罚款，但美方已经针对补偿措施释出善意，目前空军正与美方协调，预期将会提出具体补偿方案。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国发会公布八月景气灯号续亮热络红灯，呈现连九红，追平2021年创下的史上最长纪录。本月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七月持平，领先及同时指标双双续升，受惠于 AI 商机大爆发，国内出口及投资动能稳健，股市强劲，经济维持稳健成长。国科会公布科学园区2026上半年营收达 3.54 兆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电脑及周边产业受惠于 AI 应用，营收大幅成长80%，伺服器、记忆体及相关设备出货动能丰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国科会统计新竹中部及南部科学园区上半年营业额比去年成长近30%，来到 3.54 兆元，六大产业全面成长，成长幅度前三名依序为电脑及周边产业、精密机械产业及机体电路产业。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5: 我们的投资其实还一直不断的增加，也就是说产业界客户的这个订单其实是满到明年底，都现在就是供不应求，我们园区的开发还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我们沙仑生态科学园区的二阶环评。
4: 受惠于 AI 与半导体强劲需求，今年科学园区全年营业额推估达到 7.56 兆元，科学园区 GDP 占全国的比重也有可能再提升。
5: 我们去年科学园区的产值已经超过我们全国 GDP 的 20% 了，我们今年预估会增到 25% 也说不定。全世界在利用 AI 这个事情才在起步当中，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点，赶快把台湾的整个产业把它翻转过来。
4: 关于台积电评估在美国德州设厂的消息，吴正文强调，台积电跟留台湾的原则不会改变，但若基于市场需求强化在美投资，政府会尊重并支持。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消基会抽验市售葱蒜及九层塔，山石件样品中有十件农药残留不符合规定，其中九层塔不合格率高达80%，甚至验出今年起禁止贩售及使用的农药桃丝松。食药署表示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处办。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消基会针对蒜、葱及九层塔各十件进行410项农药残留等检测，结果蒜全数过关，葱有2件不合格，九层塔则有8件不合格。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部分葱及九层塔单件验出多达13种农药，其中一件九层塔更验出桃丝松，这项农药从今年元旦起已禁止输出、贩售及使用。
6: 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就已经不得贩售和使用，但是呢，我们居然在这一次的一个检验中，居然发现了这个桃丝松。
2: 邓维忠也呼吁，应该将九层塔、青葱等高风险调味蔬菜列为加强抽验品项，并从产地辅导农民掌握安全采收期，避免采收间隔过短，造成多重农药超标。
6: 县市政府和卫生局那加强的去抽验，那验出来有这个不合格农药超标的，应该是要求他下架回收。

0: 销毁。那如果说是商号在贩卖的，甚至应该要按照食安法的规定去予以罚款。
1: 食药署回应，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三类蔬菜都已列为指定加强监测项目，并以

0: 劳动部修正劳工请假规则，10月1号起，劳工婚假从8天增加到14天。婚假期间，雇主仍应照给工资。其中新增的第9天到第14天，共6天工资，将由雇主先行支付，再向劳保局申请全额补助。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其雅表示，为鼓励企业支持劳工，劳动部已经订定友善育儿职场婚孕产假薪资补助要点，10月1号同步生效。
1: 10月1号婚假的这个薪资上路以后，我们第9到第14天的薪资补贴，我们就会依照这个薪资补贴要点补助要点呢，雇主在依法支付劳工工资以后，可以向我们劳保局申请工资补贴。
0: 黄恰进一步说明，补助依劳工实际工资计算，再婚同样适用，符合相关劳动法令适用范围的外籍劳工也没有排除。此外，今年受理案件原则明年1月底前完成首次核发，但补助款仍需等明年度预算经立法院通过后才能发给。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宣布破获大型窃取讯号机房，逮捕一名水电工。警方查出具有电子背景的嫌犯在自家架设机房窃取各国电视讯号源，随后再以低价非法租给旅宿业者使用，出估侵权市值高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先前获报有人架设非法窃讯机房，专门提供讯号源给不特定人士免费收看各大电视台的节目。进一步查出，现年46岁、拥有电子专科背景并有水电证照的曾姓男子，因长期帮北部地区汽车旅馆修缮发现商机，去年底开始重操旧业，在土城家中架设大型机房，透过卫星接收器截取中国、日本及台湾等地电视讯号源，随后包装成机上盒专案，以每台300元低价费用租给北中南等地的旅宿业者使用。仅仅搜证后，前往机房搜索，当场逮获曾姓男子，并查扣犯罪赃证物。刑局制裁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说，
4: 专案小组现场共查扣各式 MOD 机上盒共计35台，卫星接收及传播器等赃证物各一批，出估不法侵权市值逾新台币1亿余元。
3: 刑局表示，未经授权擅自截取讯号公开传输贩售，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提醒民众切勿贪图低价使用来源不明的机上盒，以免触法。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45岁周姓男子行经新北市瑞芳区明灯路一段时，因行经鬼祟遭巡逻员警盘查，除了起获藏在口袋中的安非他命及吸食器，更在他的随身背包中发现改造手枪子弹，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眼见发现一名中年男子行迹可疑，在一处暗巷内不断徘徊。警方凭借多年勤务经验，直觉有异，便上前盘查，除了第一时间发现周姓犯嫌藏在身上的安非他命一包以及吸食器一组，更在实施附带搜索时，在他的背包当中查扣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四颗。瑞芳派出所所长林坤秀说，
6: 更进一步于男子随身背包内洗出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四发，当场将男子逮捕，展现警方净化犬治安、强力扫弹毒枪的决心。
5: 据了解，周姓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及妨害公务前科，他遭逮时供称枪支为死去朋友两年多前寄放，只有摆在身上把玩及防身，并没有开过枪，但警方对此说法存疑，后续将深入彻查枪毒来源。瑞芳警分局也强调，针对非法枪械、毒品以及可能危害选举秩序的不法行为，员警会加强查缉力道，展现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们，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 38.4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41.9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

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北上 42.9 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2号东向 5.8 公里过大竹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客运抛锚，造成东向机场端到大园是车流瓶颈点。国道2甲东向钻头到大园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2公里过房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中华民国餐盒食品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时表示，行政院已通过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未来8年将再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一起让产业蓬勃发展。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餐盒食品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致辞时，首先代表政府及全国家长感谢学校午餐团膳业者的辛劳，并肯定全联会集合14个县市工会共131家学校午餐团膳业者，每天为约107万名学生送上午餐。总统指出，中小微企业撑起台湾将近80%的就业机会，而餐盒食品业更是守护孩子成长的重要大山，政府将积极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
3: 这个月行政院已经通过支持以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未来8年将再加码投入1000亿元，就是要用更稳定的预算和资源来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做到千亿停百业，成长会白工。
2: 总统表示，未来业者若要更新节能设备、导入数位管理、培养专业人才，政府将会是坚实的后盾，希望一起让产业蓬勃发展。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访问中美洲友邦，在转机后顺利抵达贝里斯。外交部表示，林佳龙此行将会晤政要，并实地了解双边合作成果。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外交部长林佳龙率领企业代表团访问中美洲友邦贝里斯、瓜地马拉，访团历经长途飞行与转机后，终于踏上贝里斯。台湾驻贝里斯大使纪清耀陪同贝里斯外交部次长阿诺德登机迎接。对于这趟出访是否在美国过境转机，以及除了被瓜两国外是否安排顺访其他国家的问题，外交部公众会副执行长陈怡君指出，积极拓展双边企业商机是这次出访的重要目的，完整情形将适时公布。
4: 那除了深化我们跟这两个国家之间的邦谊之外，会进一步的去扩大跟两国之间的产业上的合作和经贸上的交流。那至于完整的出访行程内容，我们将会在适当的时间对外说明。
2: 外交部表示，访团这次在贝瓜都规划举行经济合作会议，进一步扩大产业合作及经贸交流，并透过邀请美台商业协会代表参团及与在地美国商会进行交流，促成台美友邦企业三方对接，建构民主商业坚实同盟。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三重爆出儿虐案，一名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纸板，光脚游街。卫福部保护司表示，涉案家长违反保护令，地方政府将依法处理，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5: 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的纸牌，被迫走在街头，引发社会哗然。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采荣强调，儿虐零容忍，即便不是打骂，羞辱更伤害孩子的人格尊严。新北市府已经介入调查这起案件，由于这起案件已开立在案，但父亲违反保护令演变成新事件，最重得背负3年的有期徒刑。
6: 这个案子地方政府本来就已经开案在服务中哦，那因为有今天这样一个新的事件，我想地方政府他们也会做更这个相应的一些处理。
5: 外界关注女童已经有保护。

0: 保护令为何还与父亲同住没有安置？郭彩荣表示，保护令有分很多款项，如果不是远离令仍可同住，与安置与否为两件事。安置需回归社工对个案的安全评估专业判断。他也提醒，管教的用意是导正孩子的行为，需要顾及手段拿捏、出发点以及会不会造成孩子自尊心受损。如果对孩子人格尊严严重侮辱，容易让孩子留下阴影。拒绝儿童虐待与家庭暴力，可以拨打113或110。保护被害人隐私，避免二度伤害。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妇人因申请艺术年金和失业给付未果，涉嫌在申请及陈情书内假带现金行贿劳保局等相关承办人员，甚至还意图行贿司法院长。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贪污行贿罪嫌将妇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61岁的林姓妇人在女儿过世后，今年底以自己和前配偶名义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由于她增加儿子为申请人，劳保局认为不符合资格，没有通过。妇人随后开始数度在申请书或陈情信封内夹带数千到数万元不等的现金，希望得到有力的审查。后来不足遗属年金，她自己申请失业给付被驳回之后，也多次在向劳保局劳动部申请或陈情资料中夹带现金，承办人员发现转报政风单位。妇人因多次陈情没有结果，去年还转向司法院陈情，并且在信封内又夹带10000元现金，信封上写着请司法院长许宗力紧速协助办理。政风单位获报移送检联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认为妇人因申请相关年金或给付不顺利，以现金向不同的机关公务人员寻求贿赂，涉犯四个贪污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同时建请法院分润并罚，而行贿的70000元现金则宣告没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公务局持续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9月30号起将延长重大违规再犯讲习时数。另外从明年1月起，机车驾训课程新增5小时，并纳入实际道路训练。记者杨欣的报道。
3: 公路局从9月30号起，针对过去一年曾受讲习却再次违规者，延长讲习时数，讲习再犯班由4小时增为6小时，酒驾再犯班由12小时增为15小时，并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机车驾驶训练也将由16小时增为21小时，目前进行法规预告作业中，预计明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4: 是新增这个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这个总时数是6小时。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有两个是现在既有的，如果再犯的话，再加长他的违规讲习的一个时数。那一个是这个酒驾违规再犯班。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过去一年内，曾经这个受这个违规讲习，然后再次这个违规需讲习的这个讲习再犯班的部分。
3: 公路局表示，新制实施后，机车、小型车及大型车班违规率都下降，违规累犯强制回训后，累犯者较去年同期减少45%。高龄换照新制实施后，累计到8月底已经有 17.1 万人完成换照，完成换照的长辈后续约 98% 没有违规记录。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中央大学台经中心发布9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下114年4月以来新高，六项调查指标全数上升，又以投资股票时机指标上升最多，不过美债殖利率也推升股市修正压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国立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115年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指数比上个月上升 3.76 点，来到 68.77 点，是近一年半的新高。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分项指标为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不过还没回到历史信心高点。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说，
6: 股票的指数是涨了很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信心一直还是相对比较低迷。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能还是有信心，只是认为现在指数它的位置偏高了，会被套牢在高点，居高思维。
5: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姚瑞分析股市的潜在隐忧，包含中东冲突造成油价居高不下， AI 降温可能，以及美债殖利率飙升带来的金融警讯。
7: 不管是1996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啊，2000年的科技泡沫， 还有2008年的美国次贷风暴，再往前推的大概一年左右的都曾经有债券殖利率飙升的一个状况啦。啊，那虽然不见得这一次一定会引发金融风暴，不过呢，市场也开始变得比较谨慎。
5: 台信中心另外指出，九月房地产信心指标大涨8.81点，有可能是

0: 央行房产政策松绑带来成效。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民众春节订房遭台中包栋民宿疑似恶意涨价，市府管理局查出遭指控的民宿为非法旅宿业者，依法最高可罚200万元，并勒令停业。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2: 民众投诉明年春节计划在台中包栋民宿五月透过线上平台预订12人2晚的费用新台币77000元，却在9月26号收到房东通知需加价3万多元，消费者拒绝后订单随即遭到取消。台中市管旅局专员张秀琴表示，经查该民宿为未领取旅馆业登记证属非法旅宿，最高可罚200万元。
3: 中市府旅馆业联合稽查小组将前往稽查，按经营市政依发展公告条例第55条裁处新台币10至200万元罚款，并勒令歇业。
2: 市府法制局指出，针对个别旅客订房定型化契约，若业者故意事由导致无法履约，旅客可请求约定房价总额3倍赔偿，并建议保留订房确认信、对话记录与截图，向行政院消保会网站申诉或拨打1950专线咨询。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从壁虎工厂走进一般职场，对身心障碍者来说，需要的不只是工作机会，还有一段循序渐进的训练和支持。高雄市劳工局推动壁虎转衔，协助身障朋友累积工作能力，建立信心，逐步走向一般职场。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重度智能障碍者阿辉，过去因为理解和反应速度比较慢，进入庇护工厂后，从清洁、洗涤工作开始，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逐步掌握工作的流程。后来在职业重建团队以及家属的协助之下，顺利的进入烘焙中央工厂，负责烤模、器具的清洗和环境的清洁，正式从庇护职场跨进一般的职场。过程中也透过支持性的就业服务员协助，慢慢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高雄市劳工局职业重建科股长周毅说。
5: 庇护工作者要进入一般职场，需要持续累积工作能力，因此劳工局推动庇护性就业者就业力提升示范计划，透过职前强化训练、企业职场体验及企业训练的补助，协助身心障碍者做好进入一般职场的准备。
4: 劳工局也欢迎更多的企业加入友善雇主的行列，从提供职场体验到实际提供工作机会，陪伴身心障碍的朋友一步步走出自己的工作路，也让更多人有机会在职场发挥所长。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及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过台南系统封闭辅助车道进行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国一北上的321公里永康交道出口有2台小客车停放，没有警示。国道2号东向5.8公里过大竹外线车道有客运抛锚，后方回堵到桃园国际机场。省道台61线南下132公里，房里到大甲的内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建议提早改道行驶。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进行国庆大会的相关施工跟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网图的车流，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泰山都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土城到树林的双向。国道3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是车速缓慢。国道2号的圳头跟机场端一路到大竹受到客运影响哦，这里时速定点不到20公里。新竹路段的龟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在台74线中部，崇德往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往大里2车子多。再往南，国道1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国道8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双向的顶金到左营都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来，同学们，我们一起吸气，吐气，然后慢慢将骨盆和臀部向上抬起来。这呢就是桥式。
2: 哦天哪，这个桥式也太难了吧！到底是也一定要做这个吗？
3: 哎呀！抱歉抱歉抱歉！哎呀，不小心撞到你了。
4: 老师，你看阿谦同学啦！
5: 哎，同学，你的桥式怎么被撞一下就垮下来了？
3: 抱歉，是我的错了，因为迟到太着急了，所以就不小心撞到凡凡了。
5: 虽然阿谦有错，但是凡凡，如果你没有好好把核心练起来，像这样轻轻一碰就垮了，可是不行的哦。核心啊，是人体的天然护具，也是平衡与动作的稳定中枢，就像桥梁一样，是联络两地之间的重要设施。所以汛期时，公路局会针对重要河川跨越桥梁，设定为重点监控桥梁。看来我也要用重点监控的方式来盯紧你了，以免啊你受到运动伤害。
4: 哦，好的，老师，我知道了。重点监控桥梁是因为跨越重要的河川，而且周边环境常常是灾害前市区，所以台风、汛期都会被加强巡查。我才不要变成那样呢。
3: 听你们的形容啊，那我不就是那个害桥梁被冲毁的土石流了吗？
6: 台21线是连接南投信义山区的重要道路，沿线的龙华新桥、松泉桥、爱玉桥以及丹吉纳桥都位在山区溪流的环境中。为了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当遇到台风、强震或豪雨时，为了避免桥梁受到溪水暴涨及岩层滑动的灾害影响，公路局会预警性封桥或进行交通管制，请用路人行经台21线时，随时留意道路及气象资讯，遇到管制请配合改道，切勿冒险闯越。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你，
0: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1: 带着最轻松的心，
2: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3: 晚上7:06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非常欢迎您收听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今晚的时光。好的，那赶快来看一下7点过后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台61线南下的132公里房里到大甲的路段，内外侧车道有两辆的事故，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建议驾驶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另外，稍早在台61线南下的148公里清水前的内外侧车道有一块角铁掉落，那继续往南在151公里的清水路段则是在外侧车道有散落物，那两个路况呢现在都已经接获排除。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路段，稍早车多的情况，那现在车流也已经消化许多喽。目前在国一南下方向的台中系统往丰原这个路段，车流量还是蛮大的，一样麻烦大家要保持耐心。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时间是晚上8点到半夜的12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Special Silly Girl。星期天

晚上的7:11听到的是来自 Special 的歌声犀利 Girl。好的，那目前在台61线南下的132公里房里路段跟这个大甲内外侧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发生，后方有一些些的回堵，建议驾驶朋友提前改道行驶。另外，在国道1号的北上方向182公里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的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国三的北上196.7公里到193.5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的两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晚上9点进行哦。

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顺畅通行。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新竹竹北路段有一些些的缓慢，时速是40到50左右。再麻烦大家拉开安全车距。

在彰化这个跟着台61线南下方向的王宫路段，这里时速呢也是保持在40到50左右哦。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目前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那在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目前靠近施工路段车流也是有一点点多。那在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过了甘河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一样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戴爱玲《女孩》。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戴爱玲《女孩》。这首歌是他自己填词的，然后呢，他想要献给身边所有的女性，然后传递女性温柔的力量的一部作品，一首作品。好的，那在晚上7:18，目前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不过要麻烦您持续留意在台61线的南下132公里房里往大甲内外侧车道呢，都有两车的事故，再麻烦大家提前改道。在台76线双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呢，都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时间是晚上8点开始哦。另外是在国道1号北上182公里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即将在晚上10点开始。另外是国3北上的219.7到218.3中兴系统往草屯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8点开始哦。国3的北上在另一个路段270到268.2古坑系统内侧的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晚上8点开始。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听了两首关于女孩的歌，来听一看陈小春怎么看男人。
1: 不要跑来跑去，好不好？
0: 听到这首歌曲是《男人与公狗》。

听到的是陈小春这首歌曲《男人与公狗》，晚上的7:22。最近呢，我反而在看一部动漫，真的是太好嗑了，虽然是热潮已经过了蛮久才开始看，这一部就是《相反的你和我》。而且你知道吗，里面出现的很多很多场景，就是关于这些学生族群他们约会的这些地点都是真的。哇，想不到哎！而且呢，你在网络上面查都可以查到这些景点哦。那这些景点当然也因为这一部动漫快速的窜红，很多人去那里拍照。刚陈小春的歌曲里面呢，有一句歌词就是“爱好像总是让人发疯”。那这一部动漫呢，不同于以往，类似这种青春校园的主题，它在讲的是交往之后的那些故事跟生活的细节。看了呢，让人觉得真的是心好痒。哎，不是说想要再交男朋友，而是说回到学生时期的那种恋爱感觉，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种时刻吗？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看这部动漫，会让人会心一笑。而且里面呢，不只有一组哦，是有很多组的这种情侣，或者是他们正在互相慢慢的试探或是了解对方的这种过程，这真的还蛮有趣的。好的，晚上7:24，那在国道四号的西行往清水7.3到2.4公里神冈往中港系统内侧的两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即将在晚上8点开始进行哦。在台61线南下的132公里房里到大甲的路段内外侧车道两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路网图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新竹竹北路段，时速呢保持在40到50左右。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哦。虽然呢现在已经离开学生的时期，学生阶段也是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呢看这部真的是会让人想起很多学生时期，不管是谈恋爱还是单纯处于那种学生时期的快乐时光，在看这些剧情的时候，就会想到那些快乐的同学，或者是一些当时的活动，好像时间都静止一样。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看《相反的你和我》这一部动漫哦。那我们来听杨乃文《静止》。

晚上7:28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杨乃文的《静止》。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182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晚上10点开始哦。另外，在国三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是在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三北上的270公里到268.2，古坑系统内侧的两个车道，还有在219.7到218.3中心系统往草屯，也是外侧两个车道，都是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6点。在台61线南下的132公里房里大甲路段内外侧车道的两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您要持续留意。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7点半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研院国家生技研究园区连外道路生技路正式通车，这条连接台北市南港车站的隧道路段将协助疏通超过2600位的园区人员交通往返，大幅改善周边交通。吴依妮报道。
2: 位于台北市南港区的国家生技研究园区，除了有中研院生医转移研究中心，还有卫福部食药署、经济部生物技术开发中心、国研院生物模式中心，以及接近50间的创新育成公司进驻。过去由南港车站尖峰时段往返需绕行约15到20分钟，因此中研院从106年起携手中央部会及地方政府推动生技路、生技隧道工程，如今顺利通车。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说：“
3: 现在在那边工作的同仁，刚刚49家，现在

0: 公司呢，就有2500多位员工哦，他们每次都要绕了好远的路，这一次总算让他们找到一个很顺利上班好的地方哦。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当中央跟地方能够密切合作，我们国内的尖端的生意产业就能够越来越好。
1: 生技路以隧道穿越钟南山，南接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北接南港车站，全长824公尺，可作为四分西南侧救灾及替代道路，兼具日常交通与灾害应变功能。经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一名黄姓男子因为不满女儿疑似偷窃物品，要求女儿悬挂写满挂满了小偷、畜生等不雅字眼的看板，当街游行示众，引发社会哗然。由于黄姓男子违反了保护令的内容，目前已经由警方带回侦讯，受害女童由社工紧急处置。刘威报道。
3: 新北市三重区经传一名女童将写有小偷、畜生的纸板挂在身上游街，身旁则有一名少年以及成年人不断示意她往人潮众多处行走，吓坏一旁路人。案经警方获报之后，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不当管教情势之后，将44岁黄姓男子逮捕。社会局家访中心主任徐之奇指出，114年6月就曾经接获家长不当教育通报，市府当时依照职权申请保护令，法院也核发认知辅导教育12周，目前已紧急安置女童。
4: 接获通报之后，社工已经紧急出勤安置女童，并且配合警政及司法单位依违反保护令罪移送女童父亲。
3: 据了解，黄姓男子独自抚养一双儿女，本案起因疑似因为兄妹起冲突所致。教育局也表示，经与学校了解，两名学生均稳定就学，后续会请学校提供学生心理支持及生活协助，并与社政单位保持联系，依学生安置及就学需求妥善办理辅导以及转衔工作。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吸烟伤害脑器官，为了提升年轻学子对烟害的认识，国建署和国教署邀请北中南的高中大专学子发表青春无烟创意服装秀，秀出拒烟的潮流品，呼吁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尽速到全国432处电子烟回收桶丢弃，以免受罚。尤柔纯报道。
5: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现在这个手上背的这个包包呢，都是有一个反烟的。
6: 张晋高职北市商世新大学、台北大学、台中科大还有高雄科大等学校的年轻朋友，带着设计感十足的行李箱拒烟包，秀出拒烟潮流创意。国建署署长沈建芬说，年轻人喜欢新奇，喜欢尝试，更容易受到烟品的诱惑。电子烟包装看似无害，口味多元，但烟就是烟，里面的尼古丁成分会成瘾。
7: 所以这个尼古丁本身就有成瘾的问题，更不用说它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些脑力、智力，甚至身体各个器官，其实都是有伤害的。
6: 国建署提醒，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正在立法院审议中，未来如果修法通过，被查获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之外，还要罚3到10万元的罚锾，呼吁持有者把握时间，主动到全台22县市432处的电子烟回收桶据点缴回，以免受罚。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9: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3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3种颜色一次到位
10: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9: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10: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9: 赶快背呀！

0: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0: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备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晚上7: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接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人员易安，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易安你好，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在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270到268.2，在古坑系统到古坑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幅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219.7到218.3，在草屯路段，那会在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幅的施工作业。那第三个施工是在国道4号西向的7.3到2.4，在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幅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那首先第一个是在国道1号北向的 197.5 到 192.5， 在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 196.7 到 193.5， 在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那最后在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有一个在国道1号北向的182到179.8，在南屯到台中路段，那会在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最后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是在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在国道3号北向的中心出口。那中心出口今天晚上就是会整个进行封闭，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要提前从南投交流道离开国道3号这样。以及今天晚上主要在国一跟国三的彰化系统路段都有施工，北上的彰化系统路段这边都有封闭比较多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的易安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5: 好，谢谢，拜
4: 拜拜。好，那目前呢，在路网图。

上的情况，国道三号在这个新竹系统哦，北上方向的新哦，跟着国三的北上，在这个加东的地方，时速相当缓慢，只有20公里，再麻烦大家要拉开安全。

另外呢，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有一位裴小姐呢，她在台中火车站的计程车招呼站往台湾大道一段317号这个路程当中呢，坐计程车遗失了一个紫色的登机箱，比一般的登机箱呢再大一点，放在计程车的后车厢，不知道这个车行哦，还有车号。或者是驾驶的姓名，是火车站的排班计程车，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尤其是计程车司机的朋友，可以看看您的后车厢是否有这个紫色登机箱，比一般的登机箱再大一点哦。另外还有一位黄小姐，她是搭乘高铁的排班计程车，在台中高铁往福兴北一街这个路程当中遗失了黑色皮夹，里面有信用卡、身份证、健保卡、金融卡等现金等等。好的，如果你有发现这些遗失物的话，赶紧拿去附近的这个派出所。另外呢，再打电话到警广0800001123跟我们说一下，这样就可以咯。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纵贯线的感应。

这首歌来自纵贯线的感应，是一首呼吁环保还有心灵和谐的非常感人的歌曲哦。晚上7:48，在台七十二线的西行13.9公里公馆路段有发现散落物的情形，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那有其他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今天呢，来跟大家说明，哇，接下来这个名古屋亚运近期的大家这个中华队的发展哦。现在呢，台湾的代表队总共拿下了3金7银20铜的好成绩。那其中一项呢，特别特别的值得关注，就是台湾这一次在游泳、田径跟体操三大传统项目，都成功的站上颁奖台，有很好的成绩哦。那游泳的部分呢，是由王冠宏在男子200公尺蝶式拿下金牌，田径则是由傅兆璇在男子跳高以2公尺25摘金哦。那这一面金牌呢，意义特别重大，因为它算是台湾男子跳高在亚运的队史第一面金牌哦。也是让台湾男子田径睽违了60年之后再度拿下亚运的金牌。那体操的部分呢，是由男子竞技体操团队拿下铜牌，让台湾在这三项的历史相当悠久，然后竞争很激烈的传统运动当中都有奖牌进账。场上呢，我们看到选手们非常努力的争取奖牌，但其实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地方，就是选手的后勤补给。这次呢，这个中华队的后勤补给算是特别的有名，应该说做得非常的厉害哦。怎么说呢？这次中华队在名古屋的市中心嘛，他们是把一所已经停用的小学改造成选手的中继站。那原本呢，这个教室要重新的规划，变成重训室、恢复室，还有休息的空间等等。餐厅呢，也重新的整理。选手们呢，走到这里来，可以看到很多运动恢复的设备之外，还可以闻到非常熟悉的台湾味，就像肉燥饭啊、茶叶蛋等等，选手们熟悉的食物。对于长时间在海外比赛的选手来说，哇，闻到这个家乡的味道，应该算是一个很，就是闻到一种家的感觉哦，可以好好的放松休息。那另外还有一个蛮有趣的补给哦，就是营养的团队特别设计了一个高蛋白的珍珠奶茶，里面加入了蛋白质的概念，让选手呢在享受这些熟悉的味道的同时，也不用太担心这个高糖或是高油哦，这个是补充训练或是恢复所需要的蛋白质。好的，那这个中继站呢，就是所谓的恢复设备哦，也算是他们这个改造小学计划的一大亮点。像是高压氧舱，也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

听到这个高压氧相关的设备哦。简单来说呢，它是在一个特定的压力环境下，让人吸入高浓度的氧气。那运动员呢，在使用这一类设备的时候哦，也是要有专业的团队依照实际状况来进行评估跟操作的。那他们进去的话，就可以直接快速的恢复，还有提升运动表现。这次中华队相关的团队呢，在赛事前就提早几个月到名古屋来勘场，从选手们的住宿、饮食、训练，还有恢复等等各层面的需求，提早的规划、提前准备，让这个原本呢比较陌生的异地环境，尽可能变成一个让选手可以好好放松、休息的空间。所以呢，这次名古屋亚运的看点呢，不只是选手们他们拿出非常好的成绩，还有赛场之外庞大的后勤系统，这些都是要经过非常谨慎的提前的规划，还有细节的掌控哦。这些事情呢，其实未必会出现在镁光灯下，可是对于选手们来说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呢，我们名古屋亚运它的日期是到10月4号，大家有没有抓紧时间来支持一下大家这个中华队？好，那接下来的重要赛程会是把重心放在电子竞技，还有男子排球。男子排球呢，即将在10月3号礼拜六下午3点有铜牌战，另外在晚上6:20则是金牌战。这次台湾队中华队他们在电子竞技项目呢，也算是取得了蛮好的成绩。10月2号中午11点会是金牌战的对决哦。祝福中华队拿下胜利，夺得非常好的成绩哦。晚上7:54，那在台72线也传来了好消息，在西行的13.9公里公馆路段有散落物，那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在看今天这个关于名古屋亚运后勤系统的一些资料的时候，就让我觉得他们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个团队可以遇到很多问题临危不乱，并且想到很棒的解决方法，一切就是要为了让这个选手们可以在外地好好的加油，好好的放松，夺得佳绩，他们真的太棒了。接下来这首歌，阿庆还有曾之乔的见招拆招。

晚上7:58听到的是阿庆跟曾之乔的《见招拆招》。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8，南投往台中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晚上10点到隔天的6点。国四在西行的7.3到2.4公里神冈中港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铺的工程，晚上8点到隔天的6点。台至六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移动性路面清扫，晚上8点开始进行。稍早在台61线南下的130.9公里房里路段内外侧车道的两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待会8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的节目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0: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56.8公里靠近南子交道的中间内线有大量的散落物。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是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南下的泰山到林口，国道二号的大园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加东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2: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1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2: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2: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2: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2: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3: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8:0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稍早在台七十二线的西行13.9公里公馆路段散路，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喽。那在台六十一线的南下方向130.9公里房里路段的两车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爱宜良，敏感

晚上8:08听到的是爱宜良敏感。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彰化系统有发现散落物的情形，195公里的地方发现了散落物。那再继续往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207公里，这个路段呢也是有散落物的。国道三号北上方向的115公里发现了故障车停放，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哦。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Bruno Mars 的 Oh My Soul。

听到歌曲来自 Bruno Mars 这首 Oh My Soul。Bruno Mars 近期的一首新歌呢 I Just Might， 那在最近有一个非常盛大的音乐奖 VMA 得奖咯，刚好本来今天要挑这首歌曲，不过呢感觉 Oh My Soul 好像比较少人点播，不过 I Just Might 的 MV 非常非常的好看哦，如果你特别喜欢欣赏 MV 里面的一些细节的话，你看哦，他有得到年度最佳音乐录影带、年度艺人，还有年度哦最佳剪辑、最佳导演跟最佳节奏蓝调都有 Bruno Mars 的名字。晚上8:13，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好，跟着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是晚上10点开始哦。国三北上在196.7到193.5，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的两个车道，还有北上270到268.2，这个。谷坑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最后是在国三北上的219.7到218.3，中心系统往草屯都有路面跑铺的工程进行。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田约翰敏感话题。

0: 听到的是来自田约翰的敏感话题。那在晚上8:18，台中市的道路状况，淮安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目前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那在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这里有施工围篱的摆放，靠近施工路段车流是正常。那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过了甘河路的外侧，这里呢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那目前周边的车流是正常的。国道3号北上115公里有发现故障车停放，再麻烦您要小心哦。来听到这首歌，深夜加油站的苏格拉底。
1: 跨越

晚上的8:23，听到这首歌《深夜加油站》的苏格拉底，是一首非常舒服的爵士风格的歌曲。好的，那回到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195公里彰化系统路段有发现散落物的情形，那其他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哦。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非常的缓慢，只有20公里，再麻烦驾驶朋友们要留意一下了。那有其他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大家都过得还好吗？不管呢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希望你现在这一刻可以稍微放松。我们来听江美琪这首歌曲 I Feel So Good。

晚上8:28听到的是江美琪这首歌曲 I Feel So Good。好的，那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顺畅通行，除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新竹竹北路段时速呢突然缓慢下来，只有20到30公里哦。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方向加东路段时速保持在60到7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162.8公里的神冈路段，更正是后里路段啊，时速正常。不过呢，162.8公里有发现散落物。在国一南下方向的173公里大雅系统，这里也是有散落物的。好的，那在其他路段，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196.7到193.5，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的工程，即将在晚上9点开始哦。国三在北上的270公里到268.2，古坑系统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8点开始进行。待会8点半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的节目。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名谢姓男子到日本自助旅行，因遗失行李与家属失联，乌日警分局获报后跨海协寻，经与外交部驻日代表处通力合作，顺利协助在中秋节前夕平安返台。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乌日派出所日前接获一名女子报案，称21岁谢姓表弟只身前往日本自助旅行，原定清晨返台，但直到中午仍不见踪影，电话也无人接听，家属十分焦急。乌日所副所长王瑞波说，
3: 警方获报后考量启动相关协寻程序，需家属身份证明文件，原警旋即驱车赶赴男子户籍地，通知其父亲，并协助将证明文件传真至外交部。过程中，2000公里外的驻日代表处传来好消息，确认男子因遗失手机、证件及行李，暂由东京池袋警察署安置。
2: 原警确认男子平安后，持续协助家属与驻外单位联系，并订妥返台机票。男子在中秋节前夕顺利回到台湾，这场异国惊魂记圆满落幕。父子俩对于警察与驻日代表处跨海声援感激不已。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彰化一名妇人傍晚到垃圾室

0: 时，不慎将装有20多万元的现金包包一并丢入垃圾车内。所幸在园林清洁队队员的全力协助下，等待垃圾车路线清运完毕后，顺利将巨款与包包全数找回。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妇人接受电话访问时表示，从事资源回收业的她，将垃圾盒装有20多万元现金的包包放在一起，傍晚5点多丢进垃圾车内，不到一个小时惊觉异状，连忙沿街寻找垃圾车求助。
2: SK 嘛，然后伊找到路，啊，路到上尾啊包一包，我看到啊，一定是包的，啊，我转个变起来，啊，结果迄个皮包都伫遐。
1: 妇人不慎误丢20多万元现金，心神不宁骑车。远警了解事由之后，叮咛路上小心慢行。云林市清洁队长张道强说，刚好碰上4天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收取的垃圾量暴增，所幸最后圆满结局。
3: 我们等待所有路线结束之后，同仁的帮忙来协助寻找，大概花了5分钟时间就找到了，里面呢大概有20几万元。我在这边呢呼吁市民朋友一定要好好保管随身的一个物品，千万不要丢在垃圾车里面。
1: 寻找钱包的过程，清洁队员热心协助，并且不断安抚妇人情绪，让当事人深表感激。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中49岁洪姓女士14年前确诊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历经化疗与骨髓移植后一度控制病情，不料10年后二度复发，但这次除了儿子捐赠骨髓，还有个案管理师一路陪伴治疗。记者陈韵涵报道。
4: 洪女士第一次接受移植时，曾因记错白血球生长因子施打时程增加风险，术后也因免疫力低下感染带状疱疹，去年10月血癌再次复发，这次由儿子捐赠骨髓，并由台中荣总干细胞移植个案管理师钟信化协助，从移植前准备到出院后追踪，提供及时咨询，陪伴她走过半年治疗。台中荣总血液肿瘤科主任陈聪志指出，急性白血病可能出现脸色苍白、疲倦、持续发烧、反复感染及容易出血等症状，民众若出现异常应紧速就医。
5: 在治疗白血病的过程当中，如果是需要做移植的患者，在移植之后仍然非常的建议要定期的追踪，追踪的时间越久，复发的机会是越低的，所以这样固定的追踪对这样的是会很有帮助的，会及早的发现这样的状况，然后及早的治疗。
4: 各管师中心化表示，移植后初期需严格防范感染及留意排斥症状，病人也可能面临心理及生活压力，各管师除了协助治疗安排，也提供及时咨询及资源转介，让病人与医疗团队保持联系，降低治疗过程中的不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新竹29度，后龙29度，台中29度，田中29度，日月潭22度，古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怡琳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8: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3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7: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颠干五名声下干五寸名的季呆啦。
8: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呆。
7: 嘿啊，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呢。啊，我们走吧。
8: 就他妈的，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7: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8: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短机的那个欧记啊！
7: 啊，难道你是那个？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 Otolo 哦，真的是女大18变呢。
8: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 我只是小时候美的

0: 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1: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0: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1: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然就不是这大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晚上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好，那在新闻过后呢，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后里目前在162.8公里散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方向173公里的大雅系统，这里也是有散落物的哦。国一再继续往南，这个174公里的地方有故障车停放在这里。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新演员 Family Song。

晚上8:44听到的是新演员的歌声 Family Song。好的，那提醒您晚上的施工路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182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维护工程，是晚上10点开始进行。那国三北上的三个路段196.7到193.5，彰化系统往和美270到268的古坑系统。219.7到218.3中兴系统往草屯，这些路段都有路面刨铺的工程。台至六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移动性的路面清扫进行当中，一路进行到半夜的12点钟哦，再麻烦其他驾驶朋友留意一下。那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哦。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中秋连假刚过，我们可以补给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肚子里那种难以消化油油腻腻的感觉变得比较舒服一些？这种时候呢，很多的刮油茶还有消脂茶就会冒出来，然后跟你说诶，可以喝我哦，这样子呢你的肚子就会好很多。可是呢，先来提醒大家，茶饮是没有办法把已经吃进去的油脂给真正的刮除掉，真正可以帮助体重控制的还是你的饮食跟活动量。不过呢，选择无糖的茶饮确实是可以作为解腻补充水分的好帮手哦。绿茶就是一个很棒的选择，绿茶跟乌龙茶等等。那在餐后呢饮用的话，因为绿茶它是有儿茶素的嘛，那研究发现说它可以和脂肪氧化、体重控制有关，乌龙茶呢则是含有多酚，那搭配像是烤肉这样子比较油腻的食物，喝起来也会比较清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选无糖，否则你喝下去的东西是为了要稍微让身体这个负担不要那么重，结果喝太多糖，结果这个负担又变得更重了。好，那如果呢你到现在啊这个连假结束都还有一点点肚子感觉有点胀胀的，你可以选择山楂或是洛神这一类酸香类的茶饮作为这个饭后的饮品。有些人呢也会将洛神搭配桑叶、决明子或是荷叶或是山楂等等这

些材料一起来泡茶哦。听说呢，这个荷叶还有决明子啊，把它当作茶包来泡的话，下半身的这个水肿也会消除很多。所以呢，中秋连假过后，今天是连假过后第一天嘛，与其急着节食或者是断食，不如让你的身体慢慢的回到原本的生活节奏。记得要少吃油炸食品，多吃蔬菜水果跟适量的蛋白质，饮料呢就可以换成无糖的茶饮，再加一点散步或是快走的活动的话就更棒了。

好的，晚上8:48，在国一南下方向162.8公里，还有这个国一南下的174公里大雅系统都有这个散落物，还有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然后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歌曲，可以到奶油中见面吗？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8:54，那在国道4号的西行往清水神冈中港系统内侧的两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进行是在晚上8点到隔天6点钟。另外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呢，国一南下方向的162公里散落物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国一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散落物也有在这个路段，在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

0: 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289公里的地方，竹崎路段，这里有发现散落物哦，一样麻烦您要小心。目前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过了甘河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今天呢，我看到社群上面有一篇文章，他简单的分享了一下，在日本购买奶油吐司的时候，因为包装上面是一片漂亮的吐司，再加上奶油，然后呢，他就以为那个看起来是相当的好吃，也许可以拿来当一个早餐哦。结果发现打开来一整盒都是奶油，哇！那这样子肚子饿了要怎么办呢？现场没有面包可以吃。不过讲到了奶油，就会想到海鲜，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到呢？因为奶油搭配海鲜，或者是起司搭配海鲜，都很好吃。我们来听听看，接下来秋天准备要来了，这个季节搭配一种食材，奶油搭配螃蟹也是非常美味的料理，来听听看时蔬好食的小单元哦。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时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23日到10月7日是节气秋分。秋分昼夜等长，秋天过了一半，此时的螃蟹最肥美，俗谚九月圆起十月间，说出母蟹的蟹黄在九月最丰满，公蟹的蟹膏则是十月最肥美。历代的文人雅士更将吃蟹升华为一种风雅，其中最有名的当时视蟹如命的清朝戏曲家李渔，他直接把秋天称为蟹秋，每年更早早准备好了所谓的买命钱，从螃蟹上市到退市之间，每天都要采买上百箩筐，甚至担心秋天过后吃不到螃蟹了，还在家里准备了许多大缸，制作了大量的糟蟹、醉蟹，堪称用生命在吃螃蟹。台湾四面环海，使用的多是海蟹，主要分成鲟和梭子蟹。鲟是青蟹，母蟹称红鲟，公的为菜鲟，未交配过的则称处女鲟。我与螃蟹初试是在喜宴上的昂锦米糕，那一层油亮蟹黄是少年记忆里最早的奢华。梭子蟹以蟹壳如梭两端尖得名，包括三点蟹、花蟹、石鲟等。因新北市万里区海蟹捕获量是全台最多，新北市近年来把台湾西北渔场的这三种螃蟹以万里蟹的品牌来行销，其中三点蟹产量最大，肉质细嫩清雅，花蟹个头大，肉多鲜甜，石鲟个头小，蟹肉丝丝分明，肉质弹牙。料理螃蟹的主流是清蒸或水煮，最能品出原味的鲜甜，但重口味的避风塘炒蟹或咖喱蟹等料理手法却更贴近螃蟹横行霸道的张扬性格，也更适合凡夫俗子放松吃喝的酒酣耳热。秋分之后，光阴渐短，凉意渐深，持熬把盏或独坐对月，也许我们终究要学会人生的美味不在豪奢，而在如秋分般的半分，一半是清醒，半是沉醉。
1: 时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0: 晚上8点59分，听完了关于吃蟹的一些算是冷知识吗？我觉得听完真的是蛮有趣的，竟然有人在用生命吃螃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其实从小到大，我对于吃螃蟹这件事情哦，真的是挺陌生的，因为呢，我既不会吃螃蟹，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动手，也很少碰到这样的食材。所以呢，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个很爱吃螃蟹，然后又知道怎么吃螃蟹的人弄给你吃。 不过呢，吃螃蟹要注意不能搭配像是柿子或是茶叶等等这一类的食物，因为螃蟹的高蛋白会影响到跟绿茶在一起会影响到消化哦，大家要小心。准备来九点一起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哦。
2: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九点钟。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北上404到402公里零落到长治路段有三个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过屏东九如的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52公里过苏澳外线车道货车停放，内线有许多保利龙箱掉落。国道10号东向过燕巢系统的外线施工。省道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含高架路段进行施工，封闭北上车道。台六一的南下46到47公里永安前的路肩小狗跑上来了。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进行国庆大会的施工交管，设备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

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马路如虎口，除了常见的酒后驾车之外，近年来新型毒品造成的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威胁用路安全的新隐形杀手。根据宜兰县警察局近期破获的多起案件显示，不论是依托咪酯，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还是 Ketamine 这类新兴及传统毒品，对驾驶人精神状况的危害正悄悄地在道路上引发危机。我们先来看看几个真实的执法案例。在宜兰，警方近期在例行巡逻和路检勤务中，就拦获多名神情异常、眼神呆滞的驾驶。例如，有货车驾驶在南澳地区因为逆向行驶遭拦停，经警方实施唾液快筛，当场验出毒品阳性反应。
4: 南澳所员警近日执行巡逻勤务，见一台自小货车逆向违规行驶而出，遂火速上前拦停。盘查期间，驾驶神情慌张，眼神呆滞，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一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3: 也有驾驶在罗东镇中华路闹区车速缓慢，却突然越过双黄线，直接撞击对向小货车与路旁车辆，造成三车受损。
5: 经查该起事故系蔡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华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时，与黄姓民众驾驶之自小货车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由另一名蔡姓民众所有之自小客车。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蔡姓驾驶对谈语无伦次，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依托咪酯类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
3: 经警方调查，这些肇事或违规驾驶无一例外都被验出体内含有凯他命或依托咪酯等毒品成分，呈现严重的精神恍惚和注意力丧失状态。为什么这些毒品会对驾驶安全造成致命影响呢？以依托咪酯为例，它常被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使用者吸食后会出现肌肉颤抖、意识混乱、无法控制肢体等状况。当吸食者坐上驾驶座，大脑对突发状况的反应能力几乎归零，这无异于在道路上投放一颗行动炸弹。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说，
6: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肌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那当然，依托咪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3: 除了行车中突发的交通事故，警方在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的过程中，更发现了结构性的危机。苏澳和礁溪分局在近期展开的多起行动中，不仅破获隐身在一般住宅区的毒品分装厂，甚至查获永枪自重藏有大量改造枪械和海洛因、大麻、安非他命等各类毒品的犯罪据点。这些毒品与枪械的流窜背后，往往伴随着庞大的黑帮利益和复杂的犯罪网络。
4: 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依托咪酯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
7: 好嘞，这一袋零件拿哦，是你的啦哦，是吧？这些工具你的啦哦。
8: 以前租处搜索查获枪架、枪管、滑套等枪支零组件及用于改造枪械之电钻、固定器、固定夹、

0: 而机等犯罪工具，另针对李贤实施毒品唾液快筛。
1: 面对毒品与毒驾双重夹击，宜兰县警察局透过强力路检、大数据分析和向上溯源，不仅在街头拦检时利用唾液快筛迅速揪出毒驾嫌犯，更透过长期跟监与攻监，瓦解多处制毒和分装据点。然而，防堵毒驾与毒品危害，单靠警方的强力取缔并不够，这需要社会大众、家庭与各级单位的共同警觉。警方在此严正呼吁，毒驾严重危害自身与他人的生命安全，绝无侥幸空间。当我们看见警方在第一线瓦解毒窟、拦检毒驾的同时，更需要全体社会对新兴毒品保持高度戒备，从源头阻断危害，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与社会治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2: B 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3: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2: 是啊。
3: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2: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3: 不会啦。
2: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3: 好啦好啦好啦，啊，我不要转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啊。
2: 停！
3: 碰碰哥怎么了？
2: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3: 吼，你不是说今天吗？
4: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5: 晚上9:10，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好，那接下来呢，目前这个晚上的施工路段分别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182公里到 179.8 南屯往台中外侧两个车道的路面维护作业，即将在待会10点开始哦。那国三北上的 196.7 到 193.5270到268.2的古坑系统，还有219.7到218.3中心系统，这些路段呢都是路面刨铺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四号的西行7.3到2.4公里往清水方向，神冈到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8点钟进行到隔天6点。国三北上方向的竹崎路段289公里发现散落物的情形，国一北上方向250公里嘉义大林也是有散落物的。

好，接下来是国道三号，在207公里的地方，这个路段也有散落物。好，再说一次哦，国三北上的207公里乌日路段有发现散落物的情形。

行。国一南下方向174公里大雅系统，这里也有掉落物，麻烦您要小心。国四西向21.7公里发现故障车停放，国一南下方向162.8公里后里，这个路段有散落物。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管哦，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 Olivia Newton Physical。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晚上9:1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那目前呢，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的天气概况。杰仁你好，晚安。
3: 孟凡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仍然为晴朗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午后山区有些零星的降雨机会，而白天基隆和东半部高温约31到32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2到36度，特别留意包含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西半部的内陆地区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白天各地的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中午前后请尽量减少外出的时间，而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普遍在

0: 24到27度，而适逢年度大潮，在涨潮期间，新北到彰化以及澎湖沿海，满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如果在沿海低洼区域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第25号台风舒利基位于日本南方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即将变性为温带气旋，对台湾天气也都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杰人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0: 谢谢，
1: 拜拜。好，在连线过后呢，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162公里的地方，在后里路段有发现散落物，还没有排除。那在国道四号西向的21.7公里，则是有故障车停放在这里哦。国一南下方向的大雅系统174公里的路段有散落物哦。国道一号北上方向在250公里的大林路段有散落物，同样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注意。那任何其他路况的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阿令的歌曲《爱，请问怎么走》。

晚上9:23，听到的是阿令《爱，请问怎么走》。目前呢，在夜间施工的路段，国道3号北上的 196.7 公里到 193.5 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当中。国三北上还有两个路段，是在 219.7 到 218.3 中兴系统往草屯，270到 268.2 古坑系统都有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时间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方向在250公里的地方有散路的情形，在嘉义的大林路段。国道一号南下方向174公里散落物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国一南下方向在 162.8 还有在这个后里的路段哦，散落物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哦。再麻烦您，如果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自陈奕迅的歌声，让我留在你身边。晚上的9:27，在国道3号南下方向过了通宵。

包发现有连接车爆胎的情况持续行驶当中，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咯。国三南下的这个过了通宵的路段，有发现连接车爆胎持续的行驶，那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咯。待会九点半一起来关心五分钟的警广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我是温凡，来听的是尚荣这首歌《戏弄》。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今天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表决，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副院长被提名人王荣章及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全数未获立法院同意。总统府回应尊重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记者李义晨的报道。
2: 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今年七月底届满，总统赖清德六月提名曾任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的陈永兴担任监察院长，现任监委王荣章担任副院长，另外提名高天慧等25人担任监察委员。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9号下午宣布表决结果，陈永兴、王荣章都是50票同意、60票不同意，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也都没有获得超过全体立委二分之一同意票，人事案全数未过。
3: 陈永兴未获得超过全体委员二分之一同意票，依法不同意为监察院第七届监察委员并为院长，兼任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主任委员。二，王荣章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监察院第七届监察委员并为副院长。
2: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尊重立法院人事同意权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这次表决结果将使攸关社会公益与人民权益的调查案件陷入停顿，监察院及国家人权委员会持续空转，呼吁朝野回归理性讨论，共同维护民主宪政机关正常运作。今晚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南区交通枢纽龙潭转运站将于明天启用，届时将整合国道客运、市区公车和桃园小巴等多元公共运输服务，未来还规划导入双层巴士营运，持续完善区域交通环境。记者静杰的报道。

0: 桃园市政府表示，龙潭转运站启用后，除了提供国道客运和市区公车服务，另外全市13区桃小巴的最后一块拼图龙潭五条桃小巴路线也将上路，并将开辟市区客运行驶国道3号往返高铁新竹站。另外考量龙潭往返新北永宁客运需求，也和客运业者签署合作备忘录，在适当时机率先全台导入双层巴士，提升尖峰载客量能。张善政市长说，
1: 转运站从9月30号开始有班车，包括国道客运、市区公车跟桃小巴，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路线是从龙潭到新竹高铁站，将来会引进双层巴士。
0: 桃园市交通局表示，龙潭转运站位于大昌路二段，距离国道3号龙潭交流道仅250公尺，设有6个大客车月台，每天约有700个班次，包括7条国道客运、18条市区客运和2线免费公车，后续还会增加5条桃小巴路线以及1条往返高铁新竹站的16路大龙竹干线，总共32条客运路线，且持桃园市民卡搭乘大龙竹干线还享有首年免费搭乘的优惠。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北三重爆出儿虐案，一名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纸板，光脚游街。卫福部保护司表示，涉案家长违反保护令，地方政府将依法处理，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的纸牌，被迫走在街头，引发社会哗然。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采荣强调，儿虐零容忍，即便不是打骂、羞辱，更伤害孩子的人格尊严。新北市府已经介入调查这起案件，由于这起案件已开立在案，但父亲违反保护令演变成新事件，最重得背负3年的有期徒刑。
4: 这个案子地方政府本来就已经开案在服务中哦，那因为有今天这样一个新的事件，我想地方政府他们也会做更这个相应的一些处理。
3: 外界关注女童已经有保护令，为何还与父亲同住没有安置？郭采荣表示，保护令有分很多款项，如果不是远离令，仍可同住，与安置与否为两件事。安置需回归社工对个案的安全评估专业判断。他也提醒，管教的用意是导正孩子的行为，需要顾及手段拿捏、出发点以及会不会造成孩子自尊心受损。如果对孩子人格尊严严重侮辱，容易让孩子留下阴影。拒绝儿童虐待与家庭暴力，可以拨打113或110，保护被害人隐私，避免二度伤害。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及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2: 晚上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好的，那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方向过了通宵，有发现连接车爆胎持续行驶的状况，那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国道四号西行在7公里过了神冈内线的2个车道有施工。同样是施工，在台76线双向的8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晚上8点持续到半夜的12点钟，再麻烦驾驶朋友都要留意一下了。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顺子回家，

0: 晚上的9:43听到的是来自顺子的歌声，这首《回家》。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现在这个时候还待在外面，还没有回家呢？听到这首歌，感觉就好像家里面的长辈很担心你，然后很担心你在外面就是还逗留，或者是肚子饿不饿，然后赶快回家吧，这种心情。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呢。那晚上9:43，在这个国道4号西行7公里，过了神冈，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进行哦，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那国3在南下过了通宵，连接车爆胎持续行驶，那目前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咯。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停下脚步，深呼吸，
2: 温柔疗愈你的心，
1: 陪你一起
2: 练习幸福，成为
3: 幸福练习生。
0: 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呢，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容易被误会的特质，就是高敏感。有没有这种经验过呢？走进一个很吵杂的地方，很快就觉得好累好累哦。那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呢，你可能回家之后还会想很久。看到别人难过，自己也会不好受，甚至从对方的表情语气就能够察觉到，诶，他是不是今天不太开心呢？如果你常常有这些感觉，可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太爱想、太玻璃心了，还是说是不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但是心理学的研究当中，高敏人 HSP 指的呢是一种对于环境、感官刺激以及情绪资讯比较敏锐的特质。研究高敏感族群的心理学家伊莲就认为说，大约有15%到20%的人具有这样子的特质哦。那高敏感人呢，他们很容易观察，也比较容易注意到气味、声音、表情还有细节。他们对于情绪的感受呢是比较强烈的，也习惯把事情想得很深入。所以呢，他们的接收器是非常强的哦，接收的资讯量是很庞大的，就很容易感到疲惫，也需要多一点独处的时间。这样的特质呢，放在人际关系里面哦，算是一种小小的困扰。有的时候呢，高敏感族群他需要真正学习的地方，不是把自己的敏感给关掉，而是学会要怎么跟这份敏感来相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接受每个人的感受方式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你感受到一件事情很深，不代表别人身边的人也一定要有这样的反应。第二件事情呢，是学着辨认自己的压力来源。当你觉得哇，这个今天的资讯量有点太庞大，情绪太满的太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暂时的离开吵杂的环境，去散散步，听个音乐，或是做一些运动，给自己一个安静的空间跟时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呢你是这个高敏感的族群，你可以学会说不来建立界限。因为高敏感的人呢，往往很容易感受到别人的需要，也很想要帮忙，但是如果你什么事情都接，什么样的情绪都往自己身上放的话，久了真的是很累的。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高敏感的人，请不要急着把自己改成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你的敏感可能让你比别人更容易疲惫，但是同时也会让你变得更懂得观察，更能够理解别人的感受，也更能够注意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所以呢，敏感不是你的缺点，但是呢，要记得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敏感，让它慢慢的变成属于你的力量。

如果呢，你对于高敏感族群这一类的主题是有兴趣的话，或者你不确定自己是否为高敏感族群，你可以上网搜寻相关的测验来稍微的检测一下，就可以大概了解到你算是这一类的族群吗？还是你有这方面的特质哦？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大娱乐家》，This is me。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大娱乐家》这部电影的 This is me。 哇，每一次呢听这首歌都会有种眼眶泛泪的感觉哦，很推荐大家可以去欣赏这部电影。然后这部电影也是捧红了很有名的 Zendaya 这个女星。这首歌是来自这个电影当中，那这个桥段就是一个马戏团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那他们可能是白化症，可能是侏儒症，或是巨人症。那唱这首歌的在这个电影当中的角色，她是一个女性，但是她有很多很多的胡子。当她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让人感受到

有一种不管呢受到多少的困难，或者是别人怎么样去攻击我，我就是我，然后呢我是不会因为我跟你不一样，或者是你认为你是最好的，你是更好的，我就受伤。他说这首歌的歌词啊，就是在讲说我们都是自己生命的斗士，那就是我们本来的样子。这首歌就是 This is me。 如果呢你曾经认为高敏感这一方面的特质真的是让你吃尽了苦头，其实像刚刚分享到的，它算是一体两面，看你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特质。如果呢跟它共处，那它就是你很好的优点，因为你可能很富有同情心、同理心，然后呢观察力很好。这些呢都算是一种礼物吗？你与生俱来的特质。回到我们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通宵，连接车爆胎情况持续行驶当中，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咯。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后里路段有发现散落物，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那国道一号南下的173到174公里的大雅系统，现在散落物也已经排除咯。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呢，继续跟你分享很好听的这首，是来自 John Legend《Stay With You》。

喜欢今天的歌单，非常感谢你们收听了三个小时的节目，准备要来跟大家 say goodbye 咯，那我们明天晚上继续七点到十点钟空中再见咯。那接下来听到最后一首歌曲是有个很可爱的听众朋友，他说一定要听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交换余生》。不过呢，他每次私讯我的时候都刚好是我播最后一首的时候，所以今天这首歌可能只听一个一半，不过明天可以再继续放林俊杰的歌曲。好啦，待会交棒给总台尚恩。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看起来都是蛮顺畅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明天晚上见咯，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2号东向外侧两线车道现在受到施工影响，车多速缓。国道2号东向的18到19.4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的内线是施工的。在国道1号的北上355.3到355.2男子入口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的马东系统出口匝道施工，北上的49.9到45.7三莺到树林外侧两线，南下55.8到59.5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国道4号西行7公里过神冈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52公里过苏澳的外线货车停放，内线有许多保利龙翔散落。省道台82线东向25.3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的中线车道绳子掉落。台61线的八里端入口施工封闭自行车道跟人行道。台61南下0到0.2八里二入口匝道施工。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外线施工。在凯达格兰大道呢，有国庆大会的设备装设交通管制，会一路到10月11号，特别留心。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因为爱关系更多。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没有人像我一样，这是来自宇宙人的作品。10:11，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今天上班上课了。一切都还好吗？有很 blue 吗 ？Tuesday blue。有一些路段这边还是蛮慢的哈，在国一南下林口过后，大概是43公里，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2号往东大竹过后到机场系统，速度也不到40公里哦。

如果你也听说张惠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过后，这边呢速度上比较慢一点哦，大概在南下的43到44公里哦，这时速是不到40公里，就经过的话这边是要特别留意一下的。监视画面看起来它施工是封闭了中间跟内侧车道，那只剩下外线可以走，那当然速度就快不起来了，对吧？接下来就是阿令的歌，叫做不管幸福来了没有。

而咋令，不管幸福来了没有。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哦，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台北市的话要注意一下齁，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有管制。这边一路齁都可能到了国庆之后才会把这些管制啊给解封。那毕竟现在在整理一些像是视讯墙的架设啊齁，就麻烦你要避开啦好不好。台64线呢，东向 26.6 到 28.4 公里，过中和二到新店端啊，有一个车道是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哦。国道4号往西7公里，过神冈，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另外呢，国2啊，这个是在东向呢，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比较慢一点，那主要是因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这是张震岳的歌，叫《搬家》。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一定是失败，是谁跌的频率比较快？到底是人生中心外，一直重来也学不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仍然为清凉炎热的天气，就在午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而白天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31到32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2到36度，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以及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局部更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白天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中午前后请尽量减少外出的时间。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而适逢年度大潮，新北到彰化沿海以及澎湖在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在涨潮期间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第25号台风舒利基目前位在日本南方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即将变性为温带气旋，和台湾天气也不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流感疫情续创5年新高，南部2岁男童没打疫苗遭家人感染，高烧不退，服用抗病毒药物仍重症不治。疾管署提醒10月公费疫苗开打，呼吁别等到重症才用药，打疫苗不仅顾健康，还能赚健康币。记者由若纯报道。
2: 疾管署研判流感高峰已到，受到连假休诊的影响，上周13.8万人次就诊，预估疫情会在高点上下波动，10月中反转，就诊人次约落在13到16万人。而这名男童不幸就是在这一波罹患 A 流，虽然吃了口服抗病毒药，但仍因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炎抢救2周不治。疫调发现，原来家里有3个人都染了流感。疾管署防疫室林永清指出，流感如果病程恶化快，侵犯到脑部，服用抗病毒药物也可能来不及。呼吁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3: 那这个礼拜我们会开始这个新冠跟流感的这个疫苗的开打，我们也特别在此呼吁高危险群就是这个一定要尽早把握时间接种疫苗才可以避免就算是感染了之后也可以降低这个重症跟死亡的风险。
2: 10月1号11类人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开打，只要打满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疫苗，就可以获得1950币的健康币。疾管署呼吁民众一起顾健康赚宝币，12月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尽管记者

0: 由陈台北报道。
1: 公路局持续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9月30号起将延长重大违规再犯讲习时数。另外，从明年1月起，机车驾训课程新增5小时，并纳入实际道路训练。记者杨欣报道。
2: 公路局从9月30号起，针对过去一年曾受讲习却再次违规者，延长讲习时数，讲习再犯班由4小时增为6小时，酒驾再犯班由12小时增为15小时，并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机车驾驶训练也将由16小时增为21小时，目前进行法规预告作业中，预计明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3: 是新增这个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这个总时数是6个小时。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有两个是现在既有的，如果再犯的话，再加长他的违规讲习的一个时数。那一个是这个酒驾违规再犯班。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过去一年内曾经这个受这个违规讲习，然后再次这个违规需讲习的这个讲习再犯班的部分。
2: 公路局表示，新制实施后，机车、小型车及大型车班违规率都下降，违规累犯强制回训后，累犯者较去年同期减少45%。高龄换照新制实施后，累计到8月底，已经有17.1万人完成换照。完成换照的长辈，后续约98%没有违规记录。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国科会公布科学园区2026上半年营收达3.54兆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电脑及周边产业受惠于 AI 应用，营收大幅成长80%。伺服器、记忆体及相关设备出货动能丰沛。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国科会统计新竹中部及南部科学园区上半年营业额比去年成长近30%，来到3.54兆元。六大产业全面成长，成长幅度前三名依序为电脑及周边产业、精密机械产业及机体电路产业。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5: 我们的投资其实还一直不断的增加，也就是说产业界客户的这个订单其实满到明年底都现在就是供不应求，我们园区的开发还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我们沙仑生态科学园区的二阶环评。
4: 受惠于 AI 与半导体强劲需求，今年科学园区全年营业额推估达到7.56兆元，科学园区 GDP 占全国的比重也有可能再提升。
5: 我们去年科学园区的产值已经超过我们全国 GDP 的 20% 了，我们今年预估会增到 25% 也说不定。全世界在利用 AI 这个事情才在起步当中，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点，赶快把台湾的整个产业把它翻转过来。
4: 关于台积电评估在美国德州设厂的消息，吴正文强调，台积电跟留台湾的原则不会改变，但若基于市场需求强化在美投资，政府会尊重并支持。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桃园公车动态系统全面升级，导入 AI 演算法，并结合 Google Map 即时路况资讯，预估到站准确率可望由目前80%提升到90%以上。记者进杰报道。
6: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本次新旧系统转换是由客运业者逐车进行车机设定，预计10月初可全面切换。交通局表示，随着车机切换，资料陆续校正和系统运作稳定，公车到站资讯的准确度将逐步提升。而针对个别异常的班次，也将持续查核处理。张新福局长说：“
7: 这个 APP 啊，已经发展了10几年了，到去年我们就开始要把它升级、要改版。我们花了2年的时间才把这些所有的硬体啊，全部都搞定，在10月份就可以上线。”
6: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部分民众使用非官方的 APP 查询公车资讯，但因这些 APP 大多透过交通部的 TDX 平台取得动态资料，经确认调整，目前也能够正常取得最新资讯，且引用 TDX 资料的第三方 APP 无需因为这次桃园公车动态系统升级改版。未来该局将持续掌握各管道的公车资讯，确保新系统完成切换后，提供民众更及时准确的公车动态服务。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北市一名妇人因申请遗属年金和失业给付未果，涉嫌在申请及陈情书内夹带现金行贿劳保局等相关承办人员，甚至还意图行贿司法院长。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贪污行贿罪嫌将妇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8: 61岁的林姓妇人在女儿过世后，今年底以自己和前配偶名义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由于她增加儿子为申请人，劳保局认为不符合资格，没有通过。妇人随后

0: 后开始数度在申请书或诚信信封内夹带数千到数万元不等的现金，希望得到有力的审查。后来雇主已属年金，他自己申请失业给付被驳回之后，也多次在向劳保局劳动部申请或诚请资料中夹带现金，侦办人员发现转报政风单位。夫人因多次申请没有结果，去年还转向司法院申请，并且在信封内又夹带10000元现金，信封上写着请司法院长许宗力紧速协助办理。政风单位获报移送检联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认为妇人因申请相关年金或给付不顺利，以现金向不同的机关公务人员寻求贿赂，涉犯四个贪污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同时建请法院分润并罚，而行贿的70000元现金则宣告没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吸烟伤脑伤器官，为提升年轻学子对烟害的认识，国健署与国教署邀请北中南高中大专学子发表青春无烟创意服装秀，秀出拒烟潮流品，呼吁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尽速至全国432处电子烟回收桶丢弃，以免受罚。记者尤若纯报道。
2: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现在这个手上背的这个包包呢，都是有一个
3: 张晋高职北市商世新大学、台北大学、台中科大还有高雄科大等学校的年轻朋友，带着设计感十足的行李箱拒烟包，秀出拒烟潮流创意。国健署署长沈建芬说，年轻人喜欢新奇，喜欢尝试，更容易受到烟品的诱惑。电子烟包装看似无害，口味多元，但烟就是烟，里面的尼古丁成分会成瘾。
4: 所以这个尼古丁本身就有成瘾的问题，更不用说它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些脑力、智力，甚至身体各个器官，其实都是有伤害的。
3: 国健署提醒，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正在立法院审议中，未来如果修法通过，被查获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之外，还要罚3到10万元的罚锾，呼吁持有者把握时间，主动到全台22县市432处的电子烟回收桶据点缴回，以免受罚。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你的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Hebe 田馥甄这首歌叫做《坍塌》，他的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10:5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23，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喽。哦，这边主要原因是因为啊，施工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有经过，要小心。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边呢是全线封闭的。接下来是孙燕姿《飞瀑而下》。

孙燕姿这首歌叫做《飞瀑而下》。好友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在国道二号东向呢，这边是在施工大竹道机场系统哦，施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所以速度很慢。那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多点耐心。其他的路段目前看起来路网图上显示都是顺畅好走的哈，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待会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下个小时大人物 in the night， 今天要给你介绍一下狂想剧场，他们即将要在双十连假的时候登场的一出他们在制的戏剧，就是岛上的最后的晚餐，很有意思哦。待会听听看他们介绍的内容吧。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这边东向要请你注意一下，大竹到机场系统速度上是比较缓慢的哦，因为这边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所以有经过这边的话，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喽。好，接着要跟你讲到，这边是台北市，然后有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这一路到10月11号早上的6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会是封闭不能走的。好，再来呢，这边夜间标线的作业交管也要请你留意一下，从现在11点开始到早上的4点钟哦，管制的范围是忠孝西路跟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还有爱国西路以北，以及博爱路以东哦，这边要请驾驶朋友我们尽量避开这样子的一个区域咯。再来关心到的是台64线东向26.6到28.4公里，过中和二到新店端单线车道封闭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这边施工封闭轮流封闭的是内侧跟外线车道，一样到早上的6点哦。国道2号东向18到19.4公里，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施工，以及国三南下55.8到59.5公里。国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的北上49.9到45.7公里，过三莺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施工，国道4号往西7公里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1: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0: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1: 是吗？
0: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1: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0: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1: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0: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1: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2: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介绍一出舞台剧，然后它的时间在双十连假，所以其实这个放假时刻，我相信可能有些朋友你要去看烟火，但是可能有更多的人你不可能就都去嘛，挤在那边不太舒服，所以在假期当中有什么样子的安排，其实我觉得看剧是个很不错的选择。那今天介绍这出剧呢叫做岛上的最后晚餐，然后它是一个再制的版本，好，所以搞不好可能你之前有看过。好，那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的呢，就是狂想剧场的制作人甄瑞兰。
2: Hello， 尚恩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兰。
1: 那同时呢，还有参与这次演出的巫小轩阿鸟。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鸟。
1: 好，阿鸟是因为那个姓氏，对不对？巫小轩，如果讲巫，大家一开始只用听的会以为是那个。
2: 巫师的巫、
1: 欸、但不是，其实是一个乌鸦的乌，然后这个是这部首叫什么？
2: 耳朵吗？
3: 我妈都会说，对，所以它其实是翼，对，但是通常我们就会说就有一个耳朵这样，
1: 这个耳朵啊，就是有一个鸟，然后长了耳朵，
3: 是，
1: 所以叫阿鸟，
3: 对，就是这个姓在小时候常被开玩笑，其实这个是我小时候国中的安亲班，补习班老师开的玩笑，然后当下就是大家就开始起哄说你是鸟小姐这样，然后这之后就跟着我，然后我好像没有觉得困扰，我就觉得OK， 大家如果很觉得很亲和，那我们就使用它吧，
1: 好像也不错啊，
2: 没想到跟那么久
3: 对啊，
2: 没错，应该说鸟小姐听起来好像蛮勾追的，
1: 对啊，就是一个可爱可爱的嘛，
2: 对，感觉应该是人缘不错，
1: 对对对，所以就跟你到现在，
3: 没错没错
1: ，OK， 所以其实这一次呢，带来这个剧场岛上的最后晚餐，我刚刚讲到说它是一个再制的剧嘛，
2: 对，
1: 就是在应该2018年嘛，
2: 对呀，
1: 2018年那个时候就已经
2: 就
1: 是演出了
2: 作品，对对，
1: 哇，现在是这个
2: 2020年
1: 了，
2: 是
1: 哇，哎，其实时间过很快，我现在听到2018，我都觉得其实没有很远，可人家数学一换，哎，怎么8年就过去了？
2: 那因为有疫情偷走了我们3-4年，
1: 真的哦，对耶，
2: 那个时空的真空感的感觉，
1: 哦，难怪，我想说明明就没有很久啊，怎么就8年就过去了？
2: 对，
1: 但我想请瑞兰分享一下，因为这次应该是狂想剧场20周年，
2: 可以这么说，
1: 对，然后这个岛上的最后晚餐再制这一出剧，因为陆陆续续以前到现在有很多剧嘛，
2: 对啊，
1: 可是挑这出，哎，为什么是这一出呢？
2: 哎，我真的觉得这个好像有时候是

0: 有一句话叫什么题材找上我们、啊 oh, 就是有一种好像召唤这样子。
1: 对，
0: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第一个作品是2006、
1: 嗯
0: 哦、它是在孤岭街小剧场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大师的梦的解析做创作、
1: 嗯、
0: 所以我们 slogan 叫创作是醒着做梦、
1: uh-huh、
0: 然后呢我们其实去年有个作品它是叫妈吉吉摩亚婆、哦、它是跟歌仔戏的创作的合作这样子。然后我们中间其实 有一些是跟台湾的剧作家合作当代新剧本、嗯、然后也有一些系列是跟比如说京剧啊或者摄影舞蹈，就是很跨界实验 的形态。但是呢其实狂想有一个系列的作品我觉得蛮特别的、
1: 嗯、
0: 好，那这个系列呢我们是把它定调叫做比较是历史记忆系列、
1: 哦
0: 那这个历史记忆系列它其实它的脉络比较像是在2011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有一个作品叫逆旅，
1: 嗯，
0: 好，就是人生如逆旅这样子。
1: 对，
0: 好，然后呢逆旅是用郝玉祥作家的小说，
1: 嗯，
0: 好，然后就是改编而成这样子、
2: 嗯、
0: 然后当时逆旅讨论到的是山东流亡学生，
1: 嗯，
0: 他是那个以前的澎湖713事件，
1: 嗯，
0: 好，就是白色恐怖很早期很早期对外省人白色恐怖的一个事件这样、
2: 嗯、
0: 然后呢大家对狂想剧场比较了解的，或者是有时候你上网去查狂想剧场会查到非常上诉、
1: 嗯、
0: 就是我们前几年邀请郑士范前辈上台说自己的故事，
1: 嗯，
0: 好，这样的一种形式。
1: 对，
0: 那中间我们就做了岛上的最后的晚餐、
1: 嗯、
0: 好，等于是说它是介于文学口述文学去改编成这个剧场，以及郑士范前辈亲自上台演自己的故事的那个时候的一个蛮承先启后的作品。
1: 对，
0: 他是用我们剧场很善用的一种虚构、
2: 嗯、
0: 在真实的一个故事或者是取材里面虚构，然后但是又回应到我们当代社会的作品、
1: 嗯、
0: 所以在二十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但是当初岛上最后晚餐它其实是在纳豆剧场演出，
1: 对，
0: 然后其实看的人没有很多、
1: 嗯嗯、
0: 对，但是有一种就是一种叫什么念念不念念不忘
2: 必有回
0: 响就是经常有一些人聊到说哎，你们有一个小的作品、
1: 嗯、
0: 那个人没有很多，四个 女的演员一起演出，但是令人记忆很深刻。
1: 嗯，
0: 那我们就觉得哎，刚好在二十年的时候我们没有要弄得很大，
1: 对，
0: 我们希望就找一个觉得心里有个悬念，觉得它可以再做，
1: 嗯，
0: 然后把我们的一些刚刚讲那个历史记忆的这一块把它重新再带到观众面前。
1: OK， 因为这个再制的版本我其实每一次看到比如说、嗯、经典我们重新再把它演绎过一次，因为时空背景的差异，然后加上每个人我们人生可能这八年比如说光是经历过疫情，
0: 对，
1: 想法或者是很多的比如说创意等等会不太一样，那这次把它再制过后我蛮好奇的是、
0: 嗯、
1: 有什么样子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吗？
0: 我是很蛮想讲一句话，就是、这个我们本戏的导演俊凯导演，
1: 对，
0: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他希望他的戏都尽量不要再演那这个是很违反我们制作人可能就跳脚对不对、
1: 啊、
0: 我们
1: 都不要尽量不要再演，为什么？
0: 对，我们为什么？我们希望戏一演再演。
2: 对啊，
0: 对，那为什么他希望他的戏不要再演？因为他的戏很多其实都是在思考有没有一些问题，就是需要被解决，或者是说我们当代的面临的一些处境。
1: Okay,
0: 所以当人们如果觉得这个戏很过时的时候、
2: 嗯、
0: 那这个戏其实就比较没有在意，你再演可能就找不到共鸣了、
2: 嗯、
0: 对，所以有时候俊凯导演会说他觉得说 他的理想这很违背嘛，我们当然希望哇戏很轰动
1: 加演啊
0: 一演再
1: 口啊，
0: 对，心中是这样希望但是 他有一个很违背这个想法的一个思维，就是说他希望戏不要再演，意思是说这个就是放在现在观众是还可以去感受到的。那他其中里面待会也可以请我们的演员小轩阿鸟、聊更多，因为他身为演员他在角色里头的体会是更多的这样子、
2: 嗯、
0: 对，但是对我们来讲，哎，我讲到哪里了
1: 就是他有什么差异嘛？因为他说不想再演，表示说他觉得希望问题被解决嘛。
0: 是，所以应该是说基本上整个文本我们还是觉得说在虽然是八年前写的，但是当时其实是根据流麻沟十五号绿岛女生分队这本书，然后是取材自里面的女性政治犯这样的一个架构，但这个架构里没有当指当事人就是这些在监狱里面的这些女性、而

0: 是他们的后代的、嗯、以及他们的再下一代。
1: 对，
0: 所以刚刚我前面聊了一点点逆旅嘛、嗯、就是我们是做完逆旅之后，俊凯导演跟我就说我们不要再做白孔议题了，好累哦、嗯、因为我们真的功课做不完、嗯、
1: 对。
0: 然后后来没想到我们在放松的时候，当年还有逛书店的一个人类的习惯的时候对，我们在那个书店里晃晃，然后走的时候不是都要互相问一下对方说你有没有什么要买的书吗？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大家就是对一对嘛，说哎、欸，我有一本要买哦、喔，哎、嗯欸，我也有一本我觉得不错、欸，嗯嗯嗯，哦、啊、是哪一本？就很厚的，叫流麻沟十五号，嗯，绿岛女生分队哦，然后呢啊是什么、啊？它是一个口述历史，嗯嗯，里面有很多的阿嬷的故事，
1: 对，
0: 那这些阿嬷呢，他们就是六七十岁嘛，在讲他们以前在绿岛生活，可是其中却有一位阿嬷她。不是阿嬷，少女她没有活下来，叫施水环、嗯、她就永远活在少女的时光了、嗯、所以我们两个就觉得哎、欸，那个书当下就买了、嗯、所以应该是说整个文本的部分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没有要调整，好，反而就是如何让透过表演导演、嗯、还有整个制作的一个更细腻，因为演出过了嘛，
1: 对、嗯、
0: 所以几乎是原班人马、嗯、但是还有重新组合这样子、哦哦哦、原班人马有不同的版本重新组合，但是等于是大家会把文本构作的更细腻、嗯、那比较当然差异，当然第一个是演出的场地改变，它有一些的规模会稍微调整变大一点、嗯嗯、那再来就是说文本的部分，因为想要再符合那个阿嬷的情境，让台语的部分再增加
1: 哦，
0: 对，所以当初的台语的比例大概是50%左右，嗯嗯，然后这一次就提到85%左右，哦，很多欸，对，嗯，所以我们的阿鸟就很痛苦待会可以听他聊一下语言的部分这样，嗯，但我们不担心啦，嗯，跟俊凯导演都不担心，虽然看他们很痛苦的样子，嗯，
1: 但他们会完成的
2: 必须完成的，约都签了
1: 也不能反悔了这样所以刚刚有讲到我们主要是以比如说表演上面的呈现我们做得更细腻，啊，
0: 是
1: 这样子去让大家感受那个差别嘛，嗯嗯，所以那我们就讲到阿鸟这边，嗯，你在参与这一次演出的时候你实际投入在比如说这个角色是姐姐嘛，嗯，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姐姐跟她在比如说家庭当中的位置，然后还有你在比如说排演的过程然后融入戏剧的感受，嗯，对整个文本对你来说你的感觉是什么？
2: 哦，嗯，欸，我的角色叫做袁丽媛，然后她就是大姐，嗯，
1: 对，
2: 长女病很严重的一个大姐，
1: 长女病
2: 对，其实我没有看那本书，可是我觉得在工作这个角色的时候因为其实我演过两个版本，
1: 对，
2: 然后因为这个戏其实做过三次嘛，就是加上这一次的话是三次，嗯，所以其实那一次跟这一次第一个最大的改变其实真的就是语言，就是其实上一次我的角色大概整出戏里面大概讲五句台语吧，uh-huh, 现在就是大概50%哦，不是哦，
0: 500句，
2: 现在是哇真的是80%是台语，
1: 哦，哇塞，
2: 嗯，所以我们是有请台语言指导的，
1: 哦，oh, 对对 对, 对, 对，
2: 然后我们甚至是建构说哦我们这一家人住在哪里，像我们就是设定我们住在三重，
1: 哦，嗯，
2: 对，然后我们的腔调是北部腔之类的，全部都定调下来，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其实不是只有我辛苦，因为我们其实戏里面有演员是台语本来就很好，可是他的腔调是南部腔，
1: 哦，
2: 所以他要对抗的是他的吸反应，就是说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2: 就他的那个肌肉习惯，就是比方说加米加，他就是说加，他不是说他就是说假，他会说四声，
1: 嗯，对，
2: 我定义是四声啦，就是他是往下的，
1: 对对对，
2: 但是因为我们是北部腔，所以我们要说加，嗯，他们就要一直调整一直调整，所以大家都不容易，
0: 哇，因为大家都是一家人，所以必须调整
2: 是一家人的口味，
1: 因为那个很细微，可是它就是很重要的地方，
0: 对，因为我们台语指导他也指导很多比如说公视台语台的一些那个电视剧嘛，嗯嗯嗯，所以他觉得他常困扰的部分并不是大家觉得台语好不好的这些剧组的成员，
1: 嗯，对，
0: 比较是要让大家听觉上觉得说他们是同一圈的人，
1: 真的，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有些讲究，可是讲究里头又毕竟我们也不是语言的一个课嘛，
1: 嗯嗯 嗯, 嗯，
0: 我们还是一个戏剧的演出，它最重要还是这个角色它本身的他会说出来的话会是什么，
1: 啊，
0: 嗯，
2: 是是是，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有点像台语指导，然后还有导演还有编剧，嗯，
1: 对，
0: 还有演员，他们在这里面怎么细腻的去工作每一句台词，那个就很有趣，
2: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啊， 台词

0: 然后你光是把它念好，还有你的表演，再把它融入进去，
1: 对，
0: 听起来就很难，哇，听起来就很难。
1: 还好我很有信心，我们四位女演员都超级赞的，演技惊人。
0: 对啊，哎，真的很强，因为我觉得那个刚刚讲到，比如说南部腔，或甚至比如宜兰腔好了，各地的腔调不一样。对，你要把它统一起来，那真的很对抗自己的习惯欸。
1: 对，但是因为我们也希望观众来看演出的时候，并不是戴着耳机嘛，然后去、
0: 啊、是
1: 就是去感觉到说到底台语标不标准或什么，对不对？其实还是进入到一个台湾的这样子一个看起来看似寻常的一个家庭，
0: 啊、
1: 但是这个家庭里面为什么都是一屋子的女人，没有男性的一个角色，那他这个家他们聊的一些话题里面又透露出家里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故事，好，那这个其实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这种经验，
2: 确实，
1: 好，有时候在不同，有时候你在过年的时候回去聊聊才发现说，哦，以前的什么阿公还是什么谁谁谁有个什么事，
0: 对，
1: 好，啊，那个事可能千奇百怪都有嘛，齁、那等于放到这个故事里面，它就是带出了一个，就是说，哦，跟白色恐怖有关的这个女性政治犯的这一个面向的这一块，这样，啊，他好像不是主要在看他们，而是这些对于后代的影响是什么，对，
0: 所以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因为刚刚有讲到我们那个问题可能没有解决，所以现在也还是有共鸣，
1: 对，
0: 就让他看到这件事。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阿鸟，你自己在投入这个演出的时候，因为刚刚讲到你其实也参演过之前那个版本，
2: 对对对，
0: 你自己感受上这样的时空背景之下，你继续参与这个演出，你觉得那个时代的共鸣点还在吗？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
2: 我觉得刚刚听瑞兰说，就是俊凯有这样的期望，就是这个问题会解决。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不会，可是其实不可能的原因不只是因为白色恐怖，或者是我们的整个所谓的解职这件事其实没有解完嘛，这件事还在继续中，可是还有加上这个剧本不只是这个，因为其实只谈白色恐怖是一件很硬的事情，
0: 对，
2: 他在谈的其实是就算你没有这个经验，可是你的家里面可能也会有这些互动，然后比方说像我说那个姐姐长女病其实是一个现在很被挑出来讲的事情，然后或者是你的原生家庭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你的主要照顾者的照顾方式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遗憾，有什么样的缺漏，然后所以造成下一代就是有什么样的他长成一个什么样的形状，他怎么样的处理事情，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被复制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积在你的身体里面没有被排解，其实谈很多这些东西，
0: 对，
2: 那这些东西我觉得是绝对有共鸣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剧本它其实可以一直继续演下去，所以俊凯很抱歉，
1: 没有，应该说他的那个整个的背景是起心动念的创作背景是在那里，但是因为为什么我们会二十年想再做，就是刚刚讲，因为政治犯前辈他们讲故事我们也做了，
0: 对，
1: 那种很硬的弄成一个法庭形式的，
0: 对，
1: 然后那种很比较抽象意念的文学结合那种也做了，所以我们就觉得二十年想要回归到一个就是生活，那这个作品真的是蛮生活的，所以你不用做任何功课说哦，我要一定要去研究什么
0: 时代背景，
1: 历史都不用，你就是进来，就算你不知道他们讲什么，我们天天偶尔也会听到一些吵架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做得好的比较像刚刚那个阿鸟聊到的，比如说以他的角色来讲，刚刚讲的长女病，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说你是老大还是老二，还是你是老幺，
2: 对，
0: 然后你会有一个既定印象，觉得他个性是什么吗？
2: 里面有一对姐妹嘛，我就是姐姐，里面还有一个妹妹，
1: 大家不是很喜欢聊这个吗？因为我是老大，所以我爸妈就什么有事情都先骂我，像我是真的是老大，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聊到老大就会聊一圈嘛，那老二有老二的委屈啊，
0: 对，
1: 他说因为我是老二，然后都不是骂大的就是疼小的，老二好像就不受重视，就是大家有一些这种共鸣，
0: 对，
1: 所以等于在这戏里面等于光是这一对姐妹他们之间的故事，那还有这个姐妹比如说姐姐跟妈妈的一个心结，
2: 对，
1: 好，
2: 我就是好害怕讲太多，
1: 其实因为怕爆雷，
2: 对，我刚刚就这样讲很模糊，
1: 因为我想说，如果你爆雷爆到这样，大家还是想来看的话，因为有时候大家也想了解更多，
0: 对
1: 对对，
0: 因为确实，你说生活当中就是家庭里面每个成员他都是独立角色，他有自己的个性，

0: 但可能以小孩来说，一定是跟成长背景、爸爸妈妈或是家庭给你什么，你会长成什么样子是有关的。但是长大之后，你有了自己的鲜明个性，你会发现，也许爸妈给你的不一定是你要的。然后就会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不一定是冲突，但一定会有摩擦。
1: 对，
0: 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啦。就一定是不管你跟爸妈再好，你们只要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不可能没有过冲突或吵架。
1: 然后还有最近社会上比较讨论到的那个亲缘关系里头比较是公平性。
0: 对。
1: 就是有很多我们看到一些社会事件，
0: 对，
1: 都会觉得怎么会有一些很过激的一些行动，其实都是比如说谁觉得不公平，爸爸不公平把什么留给谁，
0: 对，
1: 比如说财产分配啊等等的。好，所以这中间外人来看当然会觉得，当然很客观会觉得不需要这样想，
0: 对，
1: 可是当事人他有他自己遇到的状况这样子。所以这 作品里面我觉得好像也不只是女性看了会有共鸣，
0: 对，
1: 因为我觉得这个蛮可以去代用的。
2: 对啊，我觉得是。我觉得是，
0: 就男生也是啊，你也是会有比如说哥哥弟弟嘛，类似这样子的。但我就蛮好奇阿鸟你自己本身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姐姐吗，还是你的角色？
2: 我你说我本人，
0: 对，你本人的角色，
2: 我其实是唯一的小孩，我
0: 是
2: 独生女。我其实独生子了。
0: 好的 OK。 真的，但是进入这个角色，你刚说要有长女病，你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在比如说角色关系这些连结在准备上面，你是透过怎么样的方式去做功课的呢？当然你经验很丰富啦，可是从以前到现在你是比如看剧还是看别人演出，还是实际感受到自己身边的也许兄弟姐妹的相处？
2: 如果说是以家庭的关系来说，因为其实独生女或独生子呢，很有趣的是我们是第一个小孩，但我们也是最小的小孩。
0: 对
2: 对，然后其实所以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也是单亲家庭。对，但是我家比较特别，就我妈妈直接搬回娘家住，所以我其实还跟我的外公跟舅舅一起长大，所以我生长在一个非常母系社会的家庭结构，非常奇特。然后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剧本上有一些部分我是有感应的，比方说可能妈妈会把这个女儿就是当成自己的对象了，但不是真正的当成自己的对象，是她会
1: 对手
2: 前，对，她会潜移默化的把他的情感需求放在你的身上，或是把责任放在你的身上。对。然后另外的话有很多时候，可是还是很不一样，就是其实我比我的角色丽媛就是幼稚非常多。
0: 你说你本人吗？
2: 对。或是说我觉得丽媛是被逼着要呈现那个状况。然后呢其实我有不也不是为了这个角色，但是我有一些真的有长女病的朋友。然后我就听过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一个恐怖故事，他就说他的弟弟被生出来之后，他妈妈就跟他弟弟一起叫他姐姐了。他从此之后就不是他的名字了，也不是女儿了，他是姐姐，他也不是宝贝了，他就是姐姐。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直接在就生活经历的部分，其实因为我之前在比利时念书，然后我的其中一个室友他其实是妹妹，然后呢就是他上面有一个姐姐，
0: 对，
2: 然后我也年纪真的比他大，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台湾人，
0: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跟我相处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有一阵子就生我的气，他说你太像我姐了，我觉得我好不舒服。然后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对不对？然后我就在琢磨，然后我才懂，就是他才让我知道，哦，像比方说有兄弟姐妹的人就会有那种你吃一个东西，妈妈有一个煮了一个东西，你永远都是要争的，你没有平白无故就可以得到整份的。对对对对，你永远都要跟人家分的这件事情。然后你好像要竞争，你到底要竞争还是你不要竞争，还是我就放弃好了。就是永远都有这个就是
1: 分配的问题。
0: 对
2: 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其实姐姐这个角色她也不只是在，虽然我们其实在戏里面呈现的是家庭，可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显示这个人他在家庭生活之外是什么，就是他的职业啊，比方说他是在银行，然后我自己设定他是做内勤，
0: 对，
2: 因为他其实到时候来看戏就会发现姐姐都穿得很漂亮，就是他都有穿上班很漂亮衣服。
1: 对，他是我们戏里面那个制装费最贵的，
2: 真的是好像是，对不对？
1: 对对对，这次还有全新的哦，虽然演过是全新制装，
2: 有很多的全新的衣服。
1: 对对
2: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他姐姐在这个戏里面被 很多时候被刻画的好像是一个坏人，嗯，可是其实他不是一个坏人，
0: 对，
2: 他我自己是很怜悯姐姐的，嗯。

0: 因为我觉得某程度上呢，我不要爆雷，但是大家看戏就会发现，就是姐姐某一个程度，她不自觉的在想要拯救妈妈，
1: 对，
0: 她想要重新做一次，然后把妈妈做错的事情做好。
1: 嗯哼，
0: 大家来看戏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
1: 嗯，
0: 然后我其实发现这件事，觉得哇，好可怜哦。
1: 嗯，
0: 因为她就是等于把妈妈的事情背在她的身上。
1: 嗯
0: 嗯，然后我觉得这个经验的话，一定大很多人都有，至少我听过很多我的朋友都有，就是会想要拯救自己的妈妈，想要就是想要再做一次，就是这个重现一次这个故事，然后在这个故事里面把这个版本变成一个新的版本，
1: 嗯，
0: 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或者是你根本就不需要背着你的妈妈，就是你妈妈不需要你拯救，
1: 嗯，
0: 千万不要拯救，会让自己很痛苦的。
1: 对，
0: 姐姐在做这件事情，
1: 就她会有一种对于这件事应该要呈现什么样子的想象，
0: 没错，
1: 她想要去把它变成这样，
0: 她想要，对
1: 对，可是其实你不去这样做，还是可以继续往前走的。
0: 我觉得最好是别这样做，
1: 嗯，对呀，
2: 啊。但你看那个翠文，经常有人写一些啊，什么他怎样，然后付出啊，然后家里对他还是予取予求嘛。
0: 对，
2: 嗯，然后他比如说固定给他妈妈多少钱，但他妈有一次有困难了，妈妈就会觉得说，好，我让你欠这一次之类的，
1: 哦，就变理所当然。
2: 对，他就有很多你刚刚讲那种好像鬼故事，可是其实在亚洲社会是很常见的。
0: 没错，没错，嗯，我觉得台湾社会应该非常。我觉得大家会有共鸣的。
2: 对，
1: 我觉得这件事有意思的是说，我们刚刚听你们这样聊，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存在，所以我们透过剧演出让大家去可能觉察说，哦，我好像也有类似的状况，
0: 嗯，
1: 但事实上它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可能是你的生活，但你自己不知道。
2: 对啊，
1: 你身处这个当中，但是你没有知道你是这个状态，啊，
2: 这我想分享一下。我小时候，嗯，因为有一次大家在聊鸡腿跟鸡翅，你喜欢吃什么？啊，你喜欢吃鸡腿还是鸡翅？
0: 其实我喜欢鸡翅。
2: 你喜欢鸡翅？你喜欢鸡腿？
1: 如果是我的话，就是鸡腿了。
2: 好，那我一直都说我喜欢吃鸡翅嘛。
1: 啊，
2: 好，然后有一次呢，那个同学们就大家聊的时候，他就说：“哎，那鸡腿都谁吃？”
1: 对，
2: 我说。我两个弟弟啊，他说那鸡翅呢，就我跟我妹啊，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喜欢吃鸡翅是因为从小鸡腿都是给你弟啊，你都吃鸡翅，然后我就想到说啊，是这样吗？可是我记得是我喜欢吃鸡翅啊，嗯，对，不过我好像也从来没有鸡腿然后，嗯，可是应该是说我并没有觉得我父母偏心，
1: 对，
2: 只是但是那个状况我知道可能在那个可能是阿婆，因为客家人嘛，
1: 对对对，
2: 阿婆，嗯，好，要给是不是就鸡腿就给那个两个弟弟了，
1: 哦，
2: 但是因为我是一个我不会去比较的，所以我没有觉得不公平，
1: 对，
2: 但是也是被提醒之后我想说诶，那可能也是某一种社会的一个安排，
1: 嗯嗯嗯，
2: 然后因为我就是很怎么讲非常
1: 随遇而安，
2: 随遇而安，然后就是，嗯，觉得自己觉得很有福气的人
1: 啊，说啊，哦，好棒！我都是吃鸡翅呢，
2: 没有，但是鸡翅真好吃，哎，还每次都吃到鸡翅，真棒！
1: 哎，可是我懂他问的那个问题，会不会你这个喜欢是被塑造出来的？
2: 对，这个应该说这个，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呢，啊，花很多时间，尤其年纪，不管是年纪小，你现在觉得你是才在高中生啊，或大学生，
1: 嗯，
2: 啊，或你已经。你刚毕业，你已经觉得你老，或者说像我们现在越来越，嗯，或者是一些
1: 成熟。
2: 对，其实这条探索自己的路是永远不会停嘛。
1: 对，
2: 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剧场？我自己喜欢剧场的原因，就是因为有时候在剧场你会看到很多那个对照，但那个对照不一定是刻板的。嗯，
1: 对。
2: 所以那个东西是很有趣，
1: 对啊，
2: 嗯嗯，
1: 我觉得它就是有点像刚刚讲到你对自己的那个理解跟觉察，
2: 嗯，
1: 一直不断的在改变，而
2: 且有些震荡，
1: 对啊，而且其实你光好讲口味好了，其实鸡翅鸡腿，我们如果以这个举例，搞不好你以前喜欢吃鸡腿，
2: 嗯，
1: 哪一天你吃到鸡翅，忽然觉得哎。欸好好吃哦，
2: 这就很像
1: 那就变了嘛。
2: 长大突然喜欢吃红萝卜一样
1: 对，我小时候不吃苦瓜，长大觉得好好吃
2: 对，欸，
1: 之类的嘛。
2: 然后就说，因为这是成人的味道，
1: 对， okay, okay. 因为我长大了，其实会变。所以我觉得那个很有趣的是，好进剧场看到这些故事，你会对于自己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2: 嗯嗯，
1: 重新去思考。我觉得它是很好玩的地方。
2: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2: 当然刚好这个作品它岛上最后晚餐嘛，所以它岛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火烧岛。 哦、就是我刚刚讲绿岛女生分队、哦哦、从这个女性政治犯的后代、哦嗯、然后呢在我觉得他另外一个岛也是台湾岛嘛，嗯嗯嗯、哦、然后那最后的晚餐，所以这里面会有一些跟食物的记忆有关、哦、那因为大家讲到台湾人，我们台湾人其实 最主要就是食物，
1: 对，吃的真的是太棒了
0: 太重要了、
2: 所以它里面就有一个悬念，就是大家对阿嬷的一个想小时候吃在监狱里面吃过的一种食物，嗯，然后这个食物的悬念，然后牵扯到这个家里面的这些，嗯，妈妈、姐姐、妹妹啊，他们的故事，这样。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出剧刚刚有讲到，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之下，然后又是家庭的故事，又有食物。这些东西全部的连结串起来，我觉得大家进剧场之后你的共鸣会非常非常强烈。 嗯， 嗯，就是也许你看到这个故事你会连结到自己以前的记忆或者是家里的故事、嗯、其实我觉得那都是很有意思，就是那个连结的强烈会让你非常有共鸣、嗯、所以其实在双十连假的时候，
2: 对，
1: 对不对，时间在双十连假、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出剧的这个时间地点。
2: 我们这次是在那个十月的九号，就礼拜五晚上七点半、嗯、然后跟国庆日的下午晚上、哦、就下午两点半跟晚上七点半，
1: 对，
2: 以及就是十月十一号的礼拜天的下午两点半，总共有四场的演出。嗯，那其实就是我觉得不妨大家想想，有时候觉得连假、啊、出门很累啊，或是觉得看烟火、嗯、
1: 但我很挤啊
2: 但是因为其实岛上最后的晚餐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有时候它不是要给你很怎么讲，很浓烈的一个作品。嗯， 嗯， 嗯，我觉得如果你的个性里你没有要跟大家去追逐一些现在要看什么热闹、嗯、不妨把自己丢到一个剧场里安安静静的，然后随着这个在我们这演出九十分钟、嗯嗯、其实排练场量大概八十几啦，
0: 对，
2: 所以它是没有中场休息，然后就好像陪伴着让剧场人陪伴着你过这样的一个国庆连假，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很棒的礼物。
1: 嗯，对，就进到剧场去感受一下。那当然也可以看阿鸟在里面演出的那个长女病的角色。
2: 哦，阿鸟真的是本人真的是本来就是个美女啦，只是说我觉得她挑战的角色也是有不同，就他刚刚讲，因为他是银行上班，
0: 对对对，
2: 哇，好戏，对。然后大家是可以比如说追踪狂想的 FBIG 或 Stray、嗯、然后也可以透过两厅院文化生活 Open Teas、嗯、那当然如果你可以私讯说你是尚恩听我们这节目的好朋友的话、哦嗯、私讯的话就有特别的好朋友折扣。 哦
1: 这么好，太棒了，大家赶快私讯起来对吧，双十连假安排一场剧的时间，我觉得那是一个让自己放松，可能你又可以有收获的方式。其实我很喜欢进剧场、嗯、就是那个感觉，你就是把自己丢进去啊，嗯，你也不用就是做些什么事情。
2: 对，我们看尚恩要看哪一场哦，其实大家也可以一起来。
1: okay, 好，其实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一出在双十连假要登场的剧，叫做岛上的最后晚餐。我们再次谢谢两位，
2: 谢谢，
0: 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
0: 每天走在路上，和无数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假如和其他人四目相接，你会怎么做呢？
2: 身为行人的你，如果遇到驾驶放慢车速，得让你先通过，不妨向驾驶点头致意，或是送他一个微笑。
0: 让我们给彼此多一点尊重，多一点温暖，来共同提高用路安全吧。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1:4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刚推荐给你的剧，有兴趣的话可以安排一下去了解到底这个演出的内容是什么。但我觉得跟亲情有关的这种东西，就是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是一个软肋，就是你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触动到你就会眼泪一直掉一直掉，这是真的，有机会去看一下。好，那再来呢，国道2号帮我留意一下齁，往东大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那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那有经过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好，这边施工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这是郭靖的歌，我非独自生活。

11:50，这边台82线东向33.2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哦，这边要注意一下。另外在台北雨市这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封闭施工。

张力昂这首歌1440分，11:54，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速度上还是偏慢的，对，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这边的施工，外侧2线封闭。

其他路段看起来都顺畅好走了，不要疲劳驾驶哈，想睡觉的话找地方休息一下。来听听吴广仲，雨时多云偶阵晴。

与时多云偶阵晴，来自卢广仲。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30号，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12点前这首歌是林凡的作品，叫做《黑色牛仔裤》，待会回来喽。

大约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了9月30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73.2到76.8公里，过高原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请驾驶朋友留意。国三南下55.8到59.5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49.9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三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这边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喽。好，来关心一下国三北上过屏东九如，外侧车道施工。国道十号呢，东向这是过燕巢系统的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另外，国道四号呢，这是在往西7.3到2.4公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197.5到192.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1: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0: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1: 通行。

0: 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1: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3: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2: 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3: 哎，
2: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3: 在。
4: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我是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来到了9月30号，九月的最后一天，当然是听这首歌吧。Green Day,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九月要结束了，该醒了，各位，最后一季了，2026年。每年差不多都这个时候会听了这首歌，然后跟你说，你今年的目标达成了没？如果还没，继续努力，还有3个月，一季应该有机会。那如果你就放弃了，就没关系，往后延，明年继续努力，好吧？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麻烦你路况持续的告诉我们0800000123，这是 Lizzy McLean 的歌，叫做 Peach。

这是这位阳光爱的歌，叫做《离家很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国一啊，更正，国二东向大竹过后到机场系统外侧两线施工，所以速度比较慢一点。另外，国一北上50到49.9公里，桃园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哦。另外，国三南下73.2到76.8公里，过高原外线。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做了一场梦。温蒂漫步也算是近期我蛮喜欢的一组乐团。3:25接下来这是庸俗救星的歌，叫多巴胺之歌。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的时候麻烦你避开一下咯。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0: 天天开心，
1: 赶走寂寞。打开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加入警广的行列哟。
0: 我们是怕棒团，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Love Me The Way I Want You To 来自陈慧婷。国道一号南下 106.9 公里头份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站板的掉落，经过这里要小心，国一南下 106.9 公里在头份前。另外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前内线也是有掉落物的。

Yunus 这首歌呜呜呜，12点51分。我当一号南下106.9公里，在头份前全线车道大量站板的掉落，这个要注意一下。台北市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管制封闭的，改道行驶。好乐团淹没我。

好乐团，歌曲是淹没我。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方大同，爱在。那里跟你说声晚安咯，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

晚安，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106.9公里，在头份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站板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哦，这个路段呢，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有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特别的留意一下，外侧两线车道封闭。国一北上197.5到192.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中。国道三号在北上196.7到193.5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好，再来国三南下73.2到76.8公里，过高原外线施工。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要小心避开。另外国三北上49.9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有管制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

0: 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海很宽，山很高。
2: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荒山亮。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左顾右盼慌张失措的老人家或小朋友，他们很有可能是找不到回家的路，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求警员协助。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好，有你真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9月30号啊，这个中秋连假过后呢，很快的9月也到了最后一天了哈。啊，这明天呢，这个月份就变成二位数字，这就意味着离年底越来越近了呢哈。好，9月30号星期三凌晨的1:0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讲年底这两个字呢，啊，讲的好像很轻松，对不对？但是哇，这几天天气热得跟夏天一样啊，好像没有什么年底的感觉哈。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哦，中南部地区说不定会感受到有一点闷热。所以夜间空调开舒服一点啊，这个夜间要休息的朋友哈，也要让这个房间哈啊，可能开个窗户电风扇哈，或者是空调呢，让自己好好的休息，该休息的休息啊。那么接下来3个小时夜间工作的朋友呢，我们一起打起精神。那么开车的朋友啊，也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刚刚听到这首台语歌曲啊，是这新生代的年轻歌手，他是 Aiden Cham， 事实上呢啊，他也是高材生来着的啊。这首歌叫做《Dior Day》，收录在他的今年啊，在夏天的时候发行的 EP 啊，这个《歹铜歹铁》这张 EP 当中。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06.9 公里头份之前呢，这里说全线车道哦，有大量的站板掉落呢，哈，要小心闪避了，因为全线车道似乎都会受到影响。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40公里土城之前的路段是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好，那这个夜间有一些施工也在进行哦。国道二号东向的18到19.4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

来自原子邦尼这首歌曲《现在的我好吗》啊，这个现在的你，哎，这个精神状况都还好吗？当然，这夜间工作呢，哈，希望关心你的可能不是只有这个体力状况，这个心理的状态也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啊，所以呢，啊，像这几天呢、啊，这白天虽然说很热啊，我还是会这个出去走一走，运动啊，然后呢，啊，有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刚好是中午，哇，太阳很热啊，但我觉得啊，这个一天啊，还是晒个5分钟、10分钟的。没什么问题吧啊，但做好防晒，有时候真的觉得晒一晒太阳哈，这心情稍微好一点，要不然呢这在夜间工作，像这几天这运气稍微好一点，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中秋节刚过，一定是有皎洁的月光，晒晒月光啊。但是如果连月光都没有呢，比方说阴雨天、下雨天的话，哇，那真的心情更差。就现在想，一天到底有什么时候可以让自己啊，因为有外在的一个刺激让心情变好呢，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哈啊，今天呢就有不少的夜间施工在进行了啊。首先看到北部区域呢，国道3号南下的 73.2 到 76.8 这里过高原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 49.9 到 45.7 过三鹰到过树林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双向的马东系统出口匝道也在施工。那另外呢，来到中部区域哦，国道1号北上的182到 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维护啊。另外在北上的 197.5 到 192.5 彰化到彰化系统呢，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跑铺工程。国道4号啊，这个西行的 7.3 到 2.4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哦。好啊，因为今天呢已经来到了一般日的凌晨啊，所以这个夜间国道省道会有一些施工在进行，朋友们南来北往一定要多加留意咯。来自周汤豪这首歌曲 Till the End。

连续两位这个摇滚电音稍早有周汤豪 Till the End， 之后是披萨利拼一个浪漫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听起来很浪漫但是很累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那麻烦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06.9 头份之前，全线车道有 掉落大量的站板然后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省道呢台61线南下的0到 0.2 巴黎二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在一样是台61线呢巴黎端入口匝道有局部的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这里施工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哦。好麻烦朋友们这个仔细留意道路状况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香港的台森优许和派伟俊的合作。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Baby, I cannot just be your friend， 再让我更了解你一点。想要掌握更多警广的消息，
8: 就上 IG 搜寻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最新动态吧。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Phoenix。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时刻呢，这个各地的即时气温哈，大概24到28度啊。这个夜晚呢，啊，就可能中南部地区感受到还是偏闷热，对不对啊？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凉爽。但是呢，啊，在这个白天就更热了，对不对？啊，白天呢，说在这个双北市啊、桃园啊，还有在台南以及屏东呢，啊，今天都发布高温资讯了，还是容易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提醒朋友们还是要随时多多补充水分啊，这个慎防紫外线伤害了哈。啊，这个今天九月底，明天呢，啊，说这个会有一波东北季风会南下了哈，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呢，这个东北季风不会到非常非常的强啊，所以啊，这个北部地区高温啊，这个略微下降啊，大概会从34、35度啊，先下降到31、32度左右啊，紧接着到了10月2号星期五呢，高温还会再下降个1到2度。啊，那么也因为东北季风来临呢，北部地区届时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咯。然后呢，到了

周末啊，礼拜六礼拜天中东北季风稍微减弱，水汽稍微减少，但是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东北季风又会再度增强哦。

好，所以呢，天气状况今天啊，这个看起来是非常稳定之外，但是要提醒朋友们哈啊，今天呢适逢年度大潮啊，所以这个西半部沿海哦，还有澎湖呢，在涨潮期间水位是偏高的，好，甚至容易发生海水倒灌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沿海低洼地区啊，一定要注意排水不易啊，局部淹水的一个状况，沿海活动也要多多注意安全哦。

好，天气很热，所以必须要多喝水啊、身体才会保持舒爽，对不对啊、但如果你觉得一直有问题啊，就是说，哎呀，自己好像才没喝几口水，然后就得一直跑厕所呢，啊、这个尿遁哦，事实上有的时候可以解决很多事情，对不对啊、比方说像以前学生时代啊，在念书的时候，最好啊，这个不要待在这个书桌上的借口就是我要去上厕所。然后呢，这个家长爸爸妈妈好，或者是老师可能就觉得很奇怪，你不是才刚上过厕所的吗？啊，捧工那也叫波懒啊，一直在跑厕所呢。小时候可能真的是借口，对不对？啊，其实就只是想要去走走玩玩，不想要待在这个书桌前念书。但长大了之后发现，哎呀啊，难道这个真正是捧工撸来撸波懒吗？啊，怎么这个跑厕所的频率越来越高？啊，但是呢，有这泌尿科医师好、告诉你啊、说是你跟喝水的习惯事实上也是有关系的。事实上呢，啊，我们这个成年人建议每一天喝水的这个量啊，大概希望是可以达到2公升左右，对不对？可是呢，你如果啊这个一整天哎长时间都没有喝水，然后呢一个瓶子摆在那边，发现就说哇完蛋了，今天的水量喝没有够，怎么办呢？干脆一次给他喝个半罐好了啊，那当然呢就会很容易哈、因此对膀胱产生累积啊。有这个泌尿科医师说啊，一次灌下一大杯水，比方说短时间喝下超过300cc 的水呢，这个尿液累积就会很快，就会增加膀胱负担啊。就算是膀胱不敏感的人也都会很容易出现尿意，所以比较理想的方式呢是把水分平均分配啊。但比方说起床的时候，哎，这时候就是最渴，对不对、因为可能6、7个小时7、8个小时都没有进水了，这个时候呢啊，你可能这个补充个 200cc 左右的水。那么接下来啊这醒着的时间呢，每个小时啊看能不能补充个150到180cc 的水，不要等到口渴才一次再灌满水。那当然一小时呢啊，医生建议喝个150到180cc 的水，就说哇啊，那每个整点就喝180cc 的水吧啊。其实比较好的做法是每几分钟就喝一口，每几分钟喝一口，一口一口一口慢慢的喝啊，这个其实呢一整天的水就发现就喝完了哈。但是呢啊，在这个睡觉之前啊，你可能比方说睡前3个小时要逐渐减少饮水还有饮食中的水分，而且呢尽量避免酒精啊，因为它是具有利尿作用啊，睡前尽量避免喝酒精饮品，事实上还是有可能会影响睡眠品质。但如果夜尿问题很频繁啊，因为呢有这医师指出30岁之后可能就会慢慢出现夜尿问题了，这事实上可能跟膀胱功能跟睡眠跟自律神经等等多重因素有关啊，并不一定是老化啊。所以呢比方说啊，一个晚上这样睡觉啊，需要起床2次以上上厕所，有可能啊就需要去泌尿科做检查了哈啊，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但是啊，这个如果觉得自己很频尿，其实啊平常还是可以调整一下。

喝水的习惯啊，你不能够只是少喝水，就说哇一直上厕所好麻烦哦，那就少喝一点水，有可能是因为你喝水的这个分配次数频率不是很对，哎，这个调整一下，那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困扰了。啊，讲了这个资讯，也花了我大概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我决定陪大家一起听一听歌，然后呢，喝一口水，你也跟我一起喝一口水吧。当然啊，这个喝一喝，你想说，哇，等一下遇到服务区休息站又要休息了哈。啊，因为要上厕所，对不对？那就进去休息吧，不要客气。来自许慧欣和张学友的歌曲《雪爱郎》。

许慧欣和张学友这首《许爱郎》，时间是凌晨1:44。好，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05公里哦，加东之前，这里说有内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事故小组正在赶往现场当中，并友啊，拜托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最近有一首跟狼有关的歌曲也很红，是 JS 的《杀破狼》。

时间是凌晨的1:54。好，刚刚台呼之前呢，听到分别有 JS 的杀破狼啊，以及胡歌的逍遥叹。话说呢，杀破狼这首歌曲发行20年了，然后现在这个社群平台影音的这个兴起呢，常常会发生一些事情，就是明明是20-30年的老歌但是呢经过可能网络上短影音歌手的翻唱突然爆红甚至呢还被 AI 翻唱爆红然后呢这个歌手发现那自己再唱一次让大家再回味一次。所以呢最近我也这个突然回味了一些 JS 的经典歌。然后歌曲听着听着，突

忽然觉得刚刚听到的胡歌带来的逍遥叹，听一听突然觉得怎么会时不时想起周杰伦的东风破嘞啊。所以等一下在两点整关心整点路况之前啊，要送给你这一首就是东风破了。可是呢很妙的是，我发现了有一个日文的乐团的翻唱，他们有唱中文版也有翻唱日文版，他们是和乐器乐团啊，这个翻唱周杰伦的《东风破》，听听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啦。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咯，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5公里加东之前，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目前还在后续排除当中。稍早呢，国一南下的106.9头份之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站板掉落以及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麻烦你经过一定要多加小心。其次，夜间的施工国道二号东向18到19.4大南到莺歌系统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55.8到59.5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以及北上的49.9到45.7这里是过三莺到树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是国道三号双向的马东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一号方面，北上的197.5到192.5这里是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哦。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则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维护。最后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这个施工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还有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小心有一线车道也是有封闭施工当中。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4: 所以你酒驾摔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哦。
1: 爸，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4: 当太阳再升起，就让高墙倒下，请放下对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向等等的仇恨和歧视，拥抱彼此，尊重各种差异，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狂欢。我是陈慧婷，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国道方面呢，麻烦朋友们持续留意啊，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5加东之前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稍早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哎呀，夜间啊，反正又没人没车，对不对？这个不要飙的这么近啊，这么的危险，拜托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慢慢开才会比较快到达目的地哈。好，这个是国道部分，市区呢有一些封闭哈，或者是施工哈。首先在台北市啊，这个下个礼拜国庆日哈，国庆大会的夜间标线作业交管当中，所以呢，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啊，都是有管制的。哎，会影响到的，像是凯达格兰大道、贵阳街啦、宝庆路啦、衡阳路啦、武昌街啦、汉口街啦、开封街啦哈等等的，哎，周边其实就是那些路哈，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有些全线封闭哦哈，有些封闭部分车道。那么特别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啊进行管制，以及呢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路段哦啊，这里都是因为国庆大会有 LED 视讯墙的一个架设呢进行交管啊，这里的这个交管呢就会一直持续到国庆结束了啊，麻烦朋友们哎，这个根据现场的一个指示提早避开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品冠这一首珍珠奶茶。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刚刚呢，文艺复兴的片头之前，听到来自品冠的歌曲《珍珠奶茶》啊，他2019年的歌曲，所以其实啊，在这十年之内呢，也不算非常的旧。为什么在这个时刻突然播了一杯我们的国宝珍珠奶茶呢？啊，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还蛮炎热的，对不对？啊，所以来一杯冰冰凉凉的珍珠奶茶消暑，应该是非常的合适吧，对不对？不过呢，啊，说到奶茶，你是否发现一件事情？好像全世界各地都有属于自己特色的奶茶哦。啊，比方说台湾有享誉国际的珍珠奶茶，到香港呢，啊，这个奕勋永远念念不忘的是，啊，这个香浓丝滑的丝袜奶茶。而且呢，啊，因为我去过香港两次，有一次呢，啊，这个喝过了一杯啊，这个知名的这个店家的丝袜奶茶之后，我就永远啊，这个觉得全世界其他的奶茶都比不上它了，它是世界上第一名，至今还没有机会回去喝第二杯哈。啊，但到了泰国呢，啊，这个泰奶哈，这是加了满满的炼乳，对不对？而且呢，甜甜到爆，可是还是要喝啊。啊，这个如果这个离开了亚洲，到了欧洲，你会发现，哎呦啊，这个英国不是有令人觉得很优雅的下午茶文化吗？哎，他们的下午茶其实喝的好像也是奶茶，对不对？哎，这个也有红茶了哈，英式的红茶，但是加上一点牛奶就变奶茶了。

除此之外呢，你可能也看过像是印度有这个拉茶师傅，哇，这把茶拉得高高的，但是呢却滴水不漏，这样拉了好几次之后，哎，这杯奶茶端到你的这个眼前齁，给你喝，你可能就想说，嗯，这样拉得长长的，拉了好几次，这奶茶风味有哪里不一样吗？哎呀，原来这个我们如果以奶茶为主题画一张世界地图的话，哎，世界地图还真的可以画得完呢，哈啊。为什么明明都是一杯看起来平凡无奇的奶茶，在全世界各地却可以调制出完全不同的风味呢？哎，我们今天一起在文艺复兴当中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借由一本书来品味其中的小奥秘啊！这个是逸勋最近看完了一本书，实在太有趣了，叫做《奶茶风味学》啊，带你认识呢每一杯奶茶背后的文化还有风土。好，要认识奶茶就必须要认识构成奶茶的三个要素，其实应该是四个啊。这个第一个要素是茶嘛，奶茶当然要有茶，必须要有茶的基底，接着呢要有奶，最后哎呀，这个我们每次去买饮料的时候，请问你的甜度冰块呢，甜度的这个甜味其实也是构成奶茶很重要的因素。但当然其实它有一个最后一个很容易被忽略，但是没有它就绝对不可能有奶茶的因素，那就是水质哦。事实上都非常的重要。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呢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一杯奶茶我看完了这本书之后才发现，其实它宛如一座神秘的古堡啊。这构成奶茶的茶、糖、奶甚至是水，就好像是古堡里面一扇扇等待你推开的门哦。但你每推开一扇门，哎呦，都不小心发现一处崭新，你全新从来没有认识过的这个风景哈。这个书本的奶茶风味学就是带你循循的善诱啊，带你在味蕾当中来探索，哎，这个认识全世界不同的奶茶细节。先来讲讲这本书哈，它的这个作者呢是有两位。一位是邱正中，一位是韩毅啊。这个邱正中呢，他是茶馆的创办人，他长期呢在全世界各地啊认识不同庄园的单品茶制程还有冲煮，所以呢他在这个书本当中事实上是比较了很多种不一样的，比方说以红茶基底来讲，哎，你可能以为这有什么深焙、浅焙，事实上不一定哦，哈，还有很多种不一样的这个煮茶方法会影响茶的口感。另外一位作者呢，共同作者他是韩毅啊，他其实是茶文化的讲师、饮品研究的开这个研发工作者哈啊，他研究范围呢，这个包括有这个品茶，还有品水，所以也就因此呢啊，里面有一章啊，这个有一个小部分在讲到，就是说其实啊，喝奶茶啊，你会觉得这杯奶茶好喝，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水质可能也是很必备的条件哦。啊，这两位作者呢写完了这本书，哎，就是要带你一起解密到底茶叶、牛奶、水还有糖之间是如何把我们现在习以为常啊，在这个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泡一杯冰冰凉凉的奶茶啊，或者是在冬天你喝一杯温温热热的奶茶，到底这个风味是怎么来的。

来下午茶不错哦，来一起饮翻杯下午茶啊！嗱嗱嗱，你又去啦！嗱嗱嗱嗱，你又去啦！嗱，一齐去啦！诶，唔该你啊，下午茶啦，倾下偈，睇下报纸。嚟嚟嚟嚟嚟，唔该你啊，你又去埋啦，四个啦，嗱六，哇，七个八啊！嗱嗱，最后一个啦，去埋一齐，一齐去啦！下午茶，我都话啦。

非常轻松的歌曲哈啊！如果有时间喝下午茶，我想气氛应该就要是要这么的轻松，而这样轻松的气氛，我想大概也只有他黄韵玲这个能够驾驭了。时间是凌晨的2:23。好，这个稍早呢有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哦。原本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105公里加东之前，内侧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不过呢在国一说南下的 106.9 公里头份之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站板掉落。不知道是不是还在这边呢齁，麻烦朋友们也随时经过帮我们留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既然刚刚听到来自黄韵玲的歌曲《下午茶》，今天呢在文艺复习的小单元艺勋浅谈啊，跟你分享呢，我看完了这个很有趣的一本这个风味这个奶茶风味学呢，他讲说这个奶茶其实构成很重要的三个元素，四个其实就是有茶、糖、奶还有水哈。哎呀，你在喝奶茶的时候，你会不会注重茶香？这个下一次你在喝奶茶的时候呢，先闻一闻，你闻到的有没有可能有一点蜂蜜香味？当然有可能这奶茶还没加一点蜂蜜，对不对？但是呢，有没有可能这个茶本身就带有一点蜂蜜的清甜？或者是你闻到的是花香、木头香还是果实香呢？或者是你闻到的是炭焙的气息？书本里面说啊，奶茶的起点一定是要有茶。而茶的品种呢，产地、季节、发酵、制作方式都可能会影响茶的不同性格。比方说呢，以红茶为基底这个有的带一点麦芽、焦糖、深色的气味像是大吉岭红茶。这个有的呢是带一点明亮清雅很像是这个花园里你觉得春天被阳光晒过的叶子，这个叶面上面还有一点水珠。这个台湾的红茶呢，说这个闻起来

来，可能有的有薄荷，有的有蜜香，有的还有肉桂香气。哎呀，下次喝奶茶的时候，好像有更多的味道可以探索了。不过喝下一口奶茶的当下呢，你先让茶汤在口中停顿了个两秒，然后呢，感觉看看茶香先出现还是奶香先出现呢？所以第二个奶茶当中很重要的线索就是要有奶了啊，你是可以品尝得出在这奶茶当中加入不同的奶制品的差别吗？这个台湾的珍珠奶茶非常的有名哈，我每次呢去这个饮料店的点奶茶的时候，有些呢这个强调它可能是哪一个牧场的直送鲜奶啊，有的呢可能强调就是说它是用什么炼乳，我心里就会想炼乳跟鲜奶我当然可以这个清楚分得清楚差别，但是不同的这个厂牌的鲜奶，哇，我还真的是很难喝出它的差别呢哈。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很能佩服得了啊，就说哇，这个某某某品牌啊，他们所用的牛奶我比较喜欢，某某某的这个饮料店他所用的鲜奶啊，我比较觉得还好，我就想说哇塞，每一个人怎么都是味蕾大师啊。这个奶茶风味学里面谈到呢，不同的奶制品，有的呢其实这个奶茶是用鲜奶泡的，有的是用奶粉泡的，有的呢加炼乳，这当然风味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然后呢再搭配上这个茶，这个有一些呢这个茶的基底因为是有花香的味道，所以你奶如果盖得太厚，好像就会抢掉茶它原本的韵味，所以呢似乎这个牛奶要留得轻一点点，让茶和奶之间的这个味道能够彼此融合。有的呢可能茶本身的味道就比较浓了，有木质调性，如果呢这个奶加的太少的话，反而会觉得哇，这个茶喝起来怎么好像有点燥扑鼻，所以呢干脆就把奶加多一点点啊，这样子就会有比较饱满的口感。而且呢在煮奶茶的时候还很有诀窍，就是说有的是这个等整个煮沸完之后呢，再慢慢的这个把锅子冷却，然后再加牛奶进去搅拌。有的方式呢可能是一边煮就一边倒牛奶，有的是先把茶和牛奶混合了之后再来加温煮这个奶茶，事实上喝起来的口感也会有不一样呢。这个喝完之后呢他说这个是逸勋的我自己比喻的哈，说奶香就好像一条被子，有的时候呢像冬天比较冷这个奶香就盖厚一点，它就需要保暖了。有的时候呢这个奶香就像是这个夏天的一阵风，哇，实在太热了，那么奶呢其实可能就有盖凉被这样子的一个效果，盖上去之后这个奶茶的清甜才得以显现出来。所以看到这里呢突然觉得原本都不是吃货，都不是味蕾大师的我，看到一半都觉得自己好像专业起来了哈。

来自李子森跟黄飞这条瓜合作滴滴滴，时间是凌晨的2:32。好，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0公里哦，过安定的路段呢，中间它外侧车道说掉落轮胎皮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麻烦你小心闪避咯。滴滴滴，下面米家滴滴滴呢？啊，这个一杯香甜的奶茶甜进心里头哈。啊，这个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哈，一勋啊，这个讲到了，哎，我读了《奶茶风味学》这本书，哇，觉得里面的内容真的非常有趣哈。哎，这个稍微讲了一点呢，我发现哎，这个书本当中有关啊品味奶茶茶香奶香啊的一些心得。不过呢，啊，这个书本当中啊，包括水啦，啊，包括甜味啦，啊，甚至呢，这本书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你说，逸勋啊，啊，我喜欢喝奶茶，那我就去不同的国家，啊，或者是买不同品牌，啊，或者是啊买不同的这个茶店，喝他们不同的奶茶就好了啊。这个我到底为什么还要看一本书来了解奶茶当中的这个各种奥秘呢？我又没有要当专家，对不对？好了，没错啊。可是呢，这本书后面，啊，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啊，它这个搭配不同的节气，24节气，然后呢啊，每一个节气推荐啊，大概1到2杯的奶茶，让你可以大显身手哈。像最近呢啊，是秋分刚过啊，这个严选的奶茶有红茶、可可、拿铁，哎，所以呢，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如果喜欢喝奶茶的朋友，就可以跟着一起做做看。不过呢啊，这个也许啊啊，这个看完书之后呢，下次要品味奶茶啊，这个在饮料店买完一杯奶茶之后啊，我可能就不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样子突然就一整杯这样立刻喝光啊。除了呢啊，上个小时啊，哎，这个焕然一新小单元当中有跟大家讲到一次灌太多水啊，会有这个频尿的问题之外啊，我们也好好的呢，哎，既然都已经喝这个饮料了，对不对啊？那就把它品尝的仔细一点吧。到底啊，这个饮料当中的茶、奶还有糖这三者重要的元素细微差异有哪些？哎呀啊，这个多体会一点，也许下一次跟朋友有多了不同的话题。最后呢？

那要送给你来自奶茶刘若英这首《风和日丽》啊，喝完一杯甜甜的饮料之后，希望你的心情也风和日丽咯。

0: 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4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0公里过安定，中间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啊。那这个除此之外呢，夜间有一些施工，麻烦你小心哦啊！在国道二号东向18到19.4，大南到莺歌系统内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北上的219.7到218.3，中兴系统到草屯这里变成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接着在国道四号西行的7.3到2.4，这里是神冈到中港系统啊，这里内侧车道内侧的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阿令，幸福在歌唱。

稍早听到来自阿令《幸福在歌唱》，他说幸福是一道光啊，然后呢随着歌唱前进，也许你看到这个光就越来越明亮。来，然后之后来自阿妹张惠妹的《光》。好，稍早在国一呢，北上的310公里过安定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现在已经结火排除了。夜间开车要随时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累了或者是太久没休息了再提醒你随时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或者是先离开国道省道到这市区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再继续开车。但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绝对不要并排停车，真的是很危险哦。曾沛慈《一抹黄色的天》。

来自陈星月这首歌曲请围着火焰保护我。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7了。还有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五号哦，说南下的42.5公里呢，过宜兰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状况紧急处理当中。等一下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它是李佳薇 Life's Beautiful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南下的42.5公里过宜兰，这里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的18到19.4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另外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国道1号北上的197.5到192.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3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外侧2线车道进行路面维护了。国道3号在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系统到古坑到古坑系统呢，内侧2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北上的219.7到218.3中心系统到草屯，这里是外侧2线车道有跑步施工。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0到0.2八里二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咯。另外在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单个车道施工封闭，麻烦朋友们经过也要多加小心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4: 谢谢谢谢，
5: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呐、啊！
4: 可以啦可以啦，
5: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呀、啊！
4: 应该呀、啊、应该呀、啊，
6: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7: 哎，海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只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2: 喝花酒，嘿，苏州岛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4: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8: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

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碎片。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半暝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很经典的台语歌曲的编曲，对不对？但它是新歌啊，这个是浅提这个乐团啊，他们在今年7月的时候发行的一张新专辑叫《沉默的巨作》。

不过呢，事实上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们并不是每一首歌都是台语歌。他们就说啊，他们是把这张专辑写完之后，觉得这首歌曲应该要编成台语歌的感觉，应该唱成台语，那就唱台语啊。这其他歌曲呢，该唱国语就唱国语，有的歌曲甚至在国台语夹杂啊，编曲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爱情气象台》，爱情气象台。好，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除了报气象火力灾啊，当然也会带你一起关心最新路况了哈啊。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这分心的话呢，很注意的有车祸。今天的夜间好像不少车祸呢，上个小时也有一桩车祸，不过排除了。那这个小时呢这个刚刚发生传进来的车祸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 59.1 公里过大溪，这里有一部小客车自撞的意外，而且是占用在内侧车道哦。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哈，来自张清芳的《波浪西塞》啊，这首歌曲呢是这个收录在他1996年呢、《波浪西塞》这张专辑，台语专辑传唱度非常的高啊啊，我记得呢，这个小时候我也很常听妈妈唱这首歌。所以小时候我就知道，有一首很经典的台语歌叫《波浪西塞》，然后就想说，妈妈怎么这么喜欢这首歌曲呢？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吗？所以这个印证了，这个歌词当中说，要找一个波浪的西塞啊，波浪的所在啊，找一个波浪西塞，哼哼的所在啊。你看，从小听到大，这个台语还是讲不好，想说哇，压力太大，但这个真的换自己长大了之后发现真的是压力很大，对不对啊？的确很想要找一个清静没有人打扰到的地方啊，结果现在在夜间工作真的是打扰不到人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8。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国道三号北上的59.1公里过大溪的路段呢，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哈，目前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的42.5公里过宜兰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哦。好，台北市区呢留意哈，有一些夜间的交管。国庆大会夜间标线作业呢，在这个忠孝路、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还有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这包括道的路段哦，包括有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啦、贵阳街啦、宝庆路、衡阳街啦、武昌街啦，还有忠孝西路、这个怀宁街、爱国西路等等哈，当然是部分路段啊，不会到全部的路段。要不然像忠孝西路多长一段，对不对啊？提醒朋友们留意哈，有的全线车道都封闭，有的是封闭个两线车道。总之啊，遇到这个总统府附近的交管呢，麻烦你一定要提前避开喽。好，注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有路况报警广。她是蔡嘉玲小姐姐，你好。

你是做事就一定要做到最好，想尽办法拼冠军的人吗？他们是911带来这首歌曲《我是冠军》，时间是凌晨的3:26。好，国道3号北上的 58.9 公里哦，过大溪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掉落三角锥呢，麻烦你小心闪避哈。那么一样在国道3号北上呢 ,59.1 公里，哎呦其实就在刚刚的这个掉三角锥左右的路段齁，过大溪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车道的一个事故啊，目前的事故小组正在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通过咯。好啦，今天的这个路况似乎不是很平静啊，麻烦你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开车。他们是 K1 这首歌曲《冠军》。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啦。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

0: 开车开到睡着啊？
1: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2: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1: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好，时间是凌晨的3点半啦，3点33分。啊，目前这个即时的天气状况呢，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啊，这两天的这个夜晚应该都还不会到太凉，甚至白天还会更热哦。啊，今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对于北部地区、双北市、桃园，还有南部的台南啊，部分的屏东地区发布了高温资讯。昨天呢，说在这个屏东的竹田乡啊，飙到了36.8度，但事实上呢，北部地区哦，这个双北普遍也都在35度以上哈，啊，要记得多喝水，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北部地区再热个大概1到2天啊，这就有东北季风要下来了。因为明天呢，各地这个虽然说大致多云到晴哈，但明天晚上开始啊，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地区会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所以星期五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地区温度就会下降到大概30度上下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呢，因为这初秋啊，还没有到这个很强的东北季风，所以白天也都还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也要留意短暂阵雨啊。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但下一个礼拜又会有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再增强，而且低温渴望下探20度上下，届时呢这个白天的高温就不到30度了。哎，看来北部地区要洗衣服，要晒棉被的，趁着两天好好的整理一下了。啊，我是蛮想要赶快进入秋天的啊，这样子睡觉比较舒服，你说呢？来自倪安东这首歌曲《一觉醒来》。

尼安东一觉醒来。很多人都说啊，哎，今年的秋天好像哇，感受特别早，就是说好久没有这么正常的秋天了。在九月初的时候，北部地区都觉得要穿起长袖了，然后呢，啊，这睡觉很舒服啊。可是这两天呢，啊，有这个秋老虎，又让我觉得哇，这个睡一睡又醒来，睡一睡又得热醒，睡一睡又得热醒，非常的痛苦啊啊！到底怎么样让这个睡眠品质好一些嘞？啊，就拜托这个替工贝亚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40啊，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首先呢，啊，原本在国道五号南下的42.5公里，原本说过宜兰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哎，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的59.1呢，过大溪路段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啊，小心哦，这里内侧车道，而且你其实过了59.1之后啊，不远处58.9，哇，这个前后其实相差不到500公尺哈，外侧车道有掉落3角锥，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处理这个事故哈，不小心被这个踢过去的，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夜间施工小心了，在国道三号南下73.2到76.8过高原外侧车道在施工啊，以及双向的马东系统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工程，麻烦你提前改。林宥嘉感同身受。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50，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刚刚听到柯震东啊，虽然说呢，他现在主要是以导演的身份，早期呢出道啊，出演过《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啊，那一句话啊，我就是笨蛋啊，才会爱你这么久啊，哇，至今还是烙印在我心中。然后呢，他所出的这个专辑，他真的是专辑10首歌哦，里面有一首歌曲《请让我继续爱着你》，就沿用了他当时在电影里讲的这句经典台词。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9月来到最后一天，所以呢，要陪你一起醒来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来自 Green Day 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每到九月结束或者是说十月的第一天，好像都得听这首歌曲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为什么九月结束的时候要把我叫醒呢？这事实上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曲啊，这个是主唱 Billy Joel 他写给自己父亲的歌啊，他挚爱的父亲过世呢，他说他也是沉寂了好一段时间，然后到了某一个时刻，他觉得应该从伤痛当中走出来了，所以他就写下了这首歌啊，所以在这个去年呢。我自己的母亲刚过世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有感，听着听着真的不自觉眼泪就掉下来耶。好啦现在也快要来到凌晨四点了，的确是一些套炸爱做康葵冰柚一一要起床了，所以呢也是用这些活力的摇滚叫你一起起床了哈。等一下呢，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既然刚刚听到 Green Day， 接下来就送给你 Oasis， 延续这个英式摇滚的氛围啊。Oasis 的 Keep the Dream Alive。今天九月最后一天，明天就十月的第一天，希望你能够迎向更美好的明天。那么祝你今天一切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十月份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59.1公里哦，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在往前这个不远的路段北上的58.9公里国大西这里外侧车道原本掉落三角锥也已经排除喽。那么国道上面目前主要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国道2号东向。

上18到19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97.5到192.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啊，以及这个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啊。另外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0到0.2，八里二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拿零。

今天台湾各地离岛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啊。而现在平地最高温

29.9 度，在台北北投这里，新北三重彰化埔心高雄鹿竹台南市北区现在都有到29度哦。平地最低温只有18.4度，花莲寿丰乡这里18.4度哦，那凤林哦，还有台东的东河，就是现在有到2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是21到25度左右。

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这样？买句话背后 game 哈，还有这个你到底是谁？还有个名字啊，Julia。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现在时间4:17了。先前在国一南下 106.9 公里头份前呢、全线有大量站板掉落，虽然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过目前还没有排除，而且爱注意哈。还有国三现在南下过高原的外线，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以及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然后呢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以及国三双向哦马东系统出口搭匝道都在施工，要特别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林姨，欢迎回关口，七井男主喊四点二十二分哦。为人为了感情，杀掉顶八卦，要人为了在心呀。想讲哪有一百万，唔知偌好嘞。行人电报，住伫台北，已经十几冬，过一天是算一天，若是无小心，互你中着一百。

0: 哇，你那今天得得几百万哈，你安怎？你要去买什么哈？好，发票刚兑完，你有对吧？我每一次对发票都来一次共估之旅啊啊，不要紧啦，有对了好啦哈。哦，就是每一次看到一大叠的发票，然后一直对啊，没有，连一个号码都无对，现在蛮惊搞呢。4:25了，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哈，原本国一南下投份前，全线有大量站板掉落，现在说已经排除了钢虾啊，然后现在在国道上哈，国三有一些施工点，然后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随即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的。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的点爱塞宜哈。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都有作业在进行哈。而国三呢，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然后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侧有。

0: 职工，北上要注意中心系统到草屯外二侧有作业哈。然后国三目前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都在施工，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然后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还有南下过高原外线也有工程啊。国二是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有施工，然后国四西行再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哈。国十是东向过燕巢系统外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这是 OK 女子合唱团《苦海有情郎》，感觉那个水秀爱海姐啊，你哈，我一当被公头机把晒了杯美丽，四点三十七分啊，边边是海，在海上航行，有的人行的是爱之船，为人行的是铁达尼号。施文斌的歌声，孙静人的行船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44哦。尽管我是雅玲，不过在目前哦，在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都在施工。而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要注意内侧是有工程的哈。那国四西行在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道提醒，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荷兰的报道。荷兰有一个女生，他最近参加了世界拼图锦标赛。是的，拼图哦，有的人好喜欢拼图哈。但你看那个拼图碎片那么多，然后要把它拼出来，其实是要花比较多时间。但是这个荷兰的女孩，她呢，在今年世界拼图锦标赛，哈，她拿到世界冠军，她花了多长时间？27分57秒完成500片的拼图，哇！他去年参加同一个项目拿的是第6名，然后今年就抱走了冠军了。这一项比赛最近这几年慢慢发展成全球性的竞速拼图，拼图也是比速度的啦，真的很厉害耶。我每次看那个拼图就打碎了以后，我想说要怎么把它拼起来，哈然后看到眼花缭乱。这个每一个人的能力不一样，因为呢拼图要比耐心，还要眼力、专注力，还要稳定的节奏。我看来这个拼图蛮适合锻炼心性的。

来自 Lisa 所演唱的歌曲 Dream。接下来还有飞儿乐团《我们的爱》。

哦，沧海桑田呐、啊，这个地景都有可能变化了，何况是乐团哈、哦？很多乐团那个一开始，然后跟到最后哈、哦，也许是那个乐手换了，也许是主唱换了哈、哦，那也有的是单飞。哦，对，是之前还有信乐团，天高地厚。

0: 不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4: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4: 那边
5: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线，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要注意。而国三呢，在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侧有工程。北上中兴系统到草屯外二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莺隧道也在外侧两线有工程，而南下呢过高原外侧有作业。再来国三目前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也在施工哦。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有工程，然后国四西行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十东向过燕巢系统注意一下外侧的作业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

哦，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那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而今天的天气还是高温炎热，持续走秋老虎的路线。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 29.9 度，新北三重、彰化埔心、高雄鹿竹、台南市北区都有到29度。那平地的最低温现在只有 18.4 度哦，在花莲寿丰这里。然后花莲的光复、凤林、台东东河基本上也只有20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1到26度左右。

高凌风恼人的秋风。谁说夜店只有年轻人来去？夜店嘛，爷奶版的对吧？哈，好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高位的朋友？来，接下来还有谢金燕叉烧包。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14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有比较多施工点，国三施工的点看在位哈。那国三要注意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持续有工程，北上过三莺到过树林，还有这边是外二线哦。然后南下呢，过莺歌系统到埔里营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那国三的南下还有过高原外野线也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哈，因为桃园铁路地下化工程在推动中，那交通部现在增设平镇车站，先增设平镇临时站，10月3号就要启用。而彰化20转运站已经启用了，整合国道市区客运有14条站路线，还有幸福巴士说每天有8个班次服务20偏乡。而平镇市区呢，多年都没有火车站，那交通部现在在中立埔新站之间规划平镇的永久站，但是现在是先设临时站了哈，地点在新埔一街环南路地下道附近。好，至少对平镇地区的乡亲，这是一件很好的消息呢。

哦，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不管去哪里，都要在一起。但有时候会来到分岔点，要决定到底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的选择呢？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哎，再过几秒，5:26了。尽管我是雅玲，今年度基隆国际海洋老鹰嘉年华是10月3日要登场。今年说有将近50队的团体参加采接，还有来自国外的艺术家跟表演团体来参与哦。基隆国际海洋老鹰嘉年华今年已经是第16年了，这真的当初是由社区发展出来的，自行发展出来，现在变成基隆相当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节庆哈。然后这个采接的焦点，那老鹰家族是一定要的，除了鹰站长 Enjoy， 还有今年新增的鹰万，老鹰的鹰，然后英文字的 1-2-1， 鹰万，而且用台语发音这个永远，这个谐音梗蛮趣的，鹰万是老鹰妈妈，好 OK。所以今年老鹰家族三个角色会在游行里面一同登场，在金钩子里咱们来讲到家人，一定会想到这首歌。好，咱来听这罗建章、秀兰、玛雅合唱的版本《家人山之恋》。

那是5:30了哦。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来，现在在国一哈，北上南屯到台中，在外二线，还有北上的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都有工程。国三在北上呢，彰化系统到和美，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侧工程，然后中兴系统到草屯外二侧也在施工。那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有工程哈，然后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鹰隧道外侧两线，以及过高原外线也有作业。然后国三目前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都在施工哦。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也要注意，还有国四西行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勿哪零。

哦，是小柳游记所演唱的歌曲《好久不见》。我这边说的是偶然遇见你，那是 Seven。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哟，5:4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哈，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哦，持续交通管制哈，要特别注意。然后现在在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现在也是在管制的范围内，要注意避开哈。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

我们来讲一下九层塔。哎呀，在我们台湾料理里面，这真的是灵魂配菜哈，就一点点那个气味哈，气比吉纳伯赶快。但是要小心哦，这个消基会呢，在29号公布哦，就是关于蒜头葱九层塔农药残留调查测试，他们的抽验里边哈各十件哦，结果呢，九层塔十件里面就有8件不符合标准。哇，就是农药残留容许量过高、哦、所以消基会特别提醒、哦、这个九层塔、哦、你要去入菜之前要做好清洗的动作。好，因为怕有农药的残留，因为九层塔它叶面的皱褶比较多，再加上多次的连续采收、哦、所以清洗不是简单的那厚厚的冲一下就可以了，要洗得比较仔细。那首先呢，就是要先摘除老叶，把靠近根部比较密集或带有斑点的老叶要先摘掉，只留下新鲜嫩叶跟顶芽、哦、还有要用清水泡15分钟、哦、最好是流动的水啦、哦、如果你是静止的水，至少泡15分钟，然后呢，泡了15分钟以后再用流动水来清洗，至少3到5分钟、哦、要以微弱的水流来冲洗，而且还要轻轻搓揉它的正反面，尤其是叶脉凹陷处要特别小心。有吧，你说我从来都不捌这样对过对台过九层塔很多人九层塔料理都没有那个水随便冲一冲后悔而已、哦、重点是这个九层塔如果是你自己种绝对没有喷药那种，那 OK，问题是你买来的哈，我们真的要去注意这个农药残留的问题啊。那特别就是因为它的叶面皱褶真的比较多，还有这个叶脉凹陷处哈，哎，路看清楚了啊。

来看看蒙拉 Game Cycle 讲的是幸福家庭的日常啊。那边小孩都出来了，结婚比较久，这个才新婚啊，非常甜蜜。蔡淳佳、欧德阳小夫妻。

国一、国三、国二、国四，还有国十，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如果路况可以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台湾现在西瓜的品种哈。现在走一种勾锥可爱的路线，就那种小颗的。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其实他会有那个要控糖啊，糖分不能摄取太多。那因为西瓜是比较高果糖的哈，就不建议一次吃太多。然后，但是我们以前传统的西瓜的五个大量哈，在都会地区常常不是买一整颗，就是切一块一块这样买回去。但现在台湾开始在走这种比较迷你的品种这样的小西瓜，哇，在市场上反应很好哈。那以南投这边哈，那有农民种所谓的 mini ball 迷你球这个品种小西瓜，就是放在手上的，就是手心大哈，哇，哎，这样真的很好哎哈，也不用切了，就是一颗一颗冰起来。要吃分量不会太多，呵呵，然后呢，现在也有人拿来送礼哈，狂给我勾子勾子呀，这样哈。好，这种 mini ball 哈，小小颗的，一只手就可以拿。这是台湾育种新品种推广到现在大概五年了，台湾的这个农特产哈，这个农产品哦，在改良技术方面是很厉害的哦。或新品种的育成，所以以后啊，我们以前就是讲到西瓜，通常一形容词都说大西瓜，未来西瓜不一定大的，有那种好小颗紧勾之眼啊。

来，再过几秒，5:53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

0: 家好，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国三要注意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这边还在施工。那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以及南下再过高原外线也要注意哦。而国二东向呢，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还有国四西行过神冈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然后午后山区零星短暂雨。今天的天气依然高温炎热哈。那目前这个时间点，在目前即时温度平地最高温，台北市北投，然后新北市三重、彰化、埔心、高雄、鹿竹、台南北区都有到29度哦。那平地最低温呢是18.4度，花莲寿丰乡，然后呢花莲光复乡、凤林、台东的东河，基本上现在都只有20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1到26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6度啊！哦，这个秋老虎真的很猖狂。好，中部的话，今天最高温有35度。南部今天上高是34度，东部的高温32，离岛最高也是一样哦。

哦，幸福遇见来自威神 V 所演唱的歌曲，现在时间嘟嘟好6:09啦。目前哦，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倒是顺畅，但继续保持啊。

0: CP 查理的歌曲 Left Right Left， 向左走向右走。
1: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2: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3: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4: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4喽。哎，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有北上呢355.5公里过男子内线轮胎皮让你加。连搭陪让你国一北上355.5公里过男子内线注意一下哈。还有国三南下过高原外线的工程已经告一段落了。不过啊，国道上其实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哈，而且要注意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哦。今天是9月最后一天，明天就要迎来10月了。哎呀，今年的国庆烟火在台东。好，然后先前这个中秋连假哈，台东这边就有国庆烟火的测试，整个海滨公园哦 ，kick up one one one。说哈，当时因为是满月的这个状态嘛哈。然后月亮从海面升起来，哇，很多人对着这个月光海猛拍猛拍。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大家在看这个烟火的测试，说月亮实在太漂亮了，拍到都忘记。不过等烟火出来的时候，当然烟火是非常吸睛的啊，哇，很多人说这个虽然是测试，但是等于看到一场正式的表演了哈。啊，也跟大家提醒，你看，因为烟火是在台东，今年的国庆烟火，台东的优势，这里有月亮，还有海岸，我觉得有海岸那才是最强的点啊。

回去台东爱蜜丽那乌瓦少女，对，也把台东的一些景点都涵盖在内了哈。6:19咯，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好，这个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那一侧的工程也结束了，然后国三北上过三莺到过树林，以及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里莺隧道的施工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国一有刚通报不久掉落物是轮胎皮，掉在国一北上 355.5 公里过南子的内线，注意一下雷纳婆耶让你家哈。哦，不是只有国庆烟火，新竹市政府最近在青草湖、有秋宴季要登场，说有6场的湖畔烟火秀，还有水舞光影。

来自原子邦尼《那天烟火灿烂》。6:23，刚讲到新竹市的青草湖，这里在10月份哈，有这样的一个秋宴季要登场。哦，日期是它有6场的这个烟火表演，从10月11号开始哈，一直到10月26号，总共有6场。来，目前在国五有一个最新通报哦。留意一下国五北上7公里过乌涂隧道外线啊，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哈。还有国一北上355.5公里过男子内线有轮胎皮啊。有新的都快到包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鸡蛋的事情。好，这个你会发现哈，你去买蛋的时候，哇，大家的这个价格的时候落差蛮大的哈。那蛋的价格之所以有差异，跟它的饲养方式，还有饲料的配方都有关系哈。不过，价格高低也不能代表它就一定是友善的饲养。好，我们来讲一下哈，那个鸡蛋其实是有编号的。你注意一下，现在鸡蛋其实它有编号，而且看编号你就可以知道它这个饲养的方式。如果编号是 O， 那代表它是有机生产，这是最高规格了哈。F 的话是放牧生产。然后 B 是平饲生产， E 是丰富化这个笼饲生产， C 是一般笼饲生产哈。这个不同，有分不同等级啦。那其实有的人会去在意，就是说因为他有分在笼子里面养的跟他可以到外面去活动的放牧哈。当然放牧，如果说这个饲养方式放牧，不等于说营养就一定比较好，但是呢，其实就是让这个鸡会接触到日照，或实际吃到的饲料跟牧草，才是营养哦，才是影响到营养重要因素哦。那实际的价格差异受到品种、季节，还有牧场管理哦。那有的人他会在意，因为你会发现有一些鸡蛋特别标示，我这是友善的饲养哦。大家挑选的标准不一样哈，不过前提就是说你在挑选鸡蛋的时候不能只是单用价格来做评判哈，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它一个饲养方式，还有是从哪一个牧场来的，这也很重要哎。因为牧场的防疫管理哦，洗选的卫生跟冷链保存，这也是关键啊。好，接下来这一首歌3个蛋、哦、蛋呵呵，可能不是只有3个啦，蛋真多。来，苏露的歌曲。

6:31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注意一下，国一北上355.5公里过南子内线有轮胎皮哈，而国五北上7公里过乌涂隧道外线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除此之外，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有目前在台北这边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然后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现在持续管制哦。

哎，这个刚讲到说忠孝西路、怀宁街、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这边哈，先前标示的施工的时间是说到今天早上4点，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排除哈。那所以如果说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哦。

0: 治安守门员。
1: 马路如虎口，除了常见的酒后驾车之外，近年来新兴毒品造成的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威胁用路安全的新隐形杀手。根据宜兰县警察局近期破获的多起案件显示，不论是依托咪酯，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还是 Ketamine 这类新兴及传统毒品，对驾驶人精神状况的危害正悄悄地在道路上引发危机。我们先来看看几个真实的执法案例。在宜兰，警方近期在例行巡逻和路检勤务中，就拦获多名神情异常、眼神呆滞的驾驶。例如，有货车驾驶在南澳地区因为逆向行驶遭拦停，经警方实施唾液快筛，当场验出毒品阳性反应。
2: 南澳所员警近日执行巡逻勤务，见一台自小货车逆向违规行驶而出，遂火速上前拦停。盘查期间，驾驶神情慌张，眼神呆滞，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1: 也有驾驶在罗东镇中华路闹区车速缓慢，却突然越过双黄线，直接撞击对向小货车与路旁车辆，造成三车受损。
3: 经查，该起事故系蔡姓民众驾驶自小货车沿中华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时，与黄姓民众驾驶之自小货车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由另一名蔡姓民众所有之自小货车。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蔡姓驾驶对谈语无伦次，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依托咪酯类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嫌。
1: 经警方调查，这些肇事或违规驾驶无一例外都被验出体内含有凯他命或依托咪酯等毒品成分，呈现严重的精神恍惚和注意力丧失状态。为什么这些毒品会对驾驶安全造成致命影响呢？以依托咪酯为例，它常被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使用者吸食后会出现肌肉颤抖、意识混乱、无法控制肢体等状况。当吸食者坐上驾驶座，大脑对突发状况的反应能力几乎归零，这无异于在道路上投放一颗行动炸弹。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说，
4: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肌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那当然，依托咪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1: 除了行车中突发的交通事故，警方在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的过程中，更发现了结构性的危机。苏澳和礁溪分局在近期展开的多起行动中，不仅破获隐身在一般住宅区的毒品分装厂，甚至查获永枪自重藏有大量改造枪械和海洛因、大麻、安非他命等各类毒品的犯罪据点。这些毒品与枪械的流窜背后，往往伴随着庞大的黑帮利益和复杂的犯罪网络。
2: 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依托咪酯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
5: 好嘞，这一袋零件拿哦，是你的拿哦，是吧？这些工具你的拿哦。
6: 以前租处搜索查获枪架、枪管、滑套等枪支零组件及用于改造枪械之电钻、固定器、固定夹、杀人机等犯罪工具。另针对李贤实施毒品唾液快筛，
1: 面对毒品与毒驾双重夹击，宜兰县警察局透过强力路检、大数据分析和向上溯源，不仅在街头拦检时利用唾液快筛迅速揪出毒驾嫌犯，更透过长期跟监与攻监，瓦解多处制毒和分装据点。然而，防堵毒驾与毒品危害，单靠警方的强力取缔并不够，这需要社会大众、家庭与各级单位的共同警觉。警方在此严正呼吁，

0: 较严重危害自身与他人的生命安全，绝无侥幸空间。当我们看见警方在第一线瓦解毒窟、拦截毒驾的同时，更需要全体社会对新兴毒品保持高度戒备，从源头阻断危害，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与社会治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39哦。目前在国五北上7公里过乌涂隧道这边外线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最新通报，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要特别注意这个掉落物，因为它是铁制品哈。马就会被哦给某特别注意一下，这是掉落物，是铁制品，掉在国一南下368.9公里高雄的内线，内线要小心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7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除了马祖南北干机场有雾霭，气温27度。其他的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东部花莲及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6到30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受到国庆操演的影响，有部分往离岛的航线可能会有所调整，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也有可能受到影响，请各位务必要注意航空公司的最新消息。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是放入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来，目前呢，国一才刚刚通报不久，有铁制品掉落，掉在国一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哈，拜托起来。还有先前国一北上355.5公里过男子内线内纳培那里家，国五在北上7公里过乌涂隧道，留意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

哦，来自旅行团乐队《下一个路口》。不管你下一个路口在哪里，你现在要过马路的时候，不要太依赖别人要去遵守交通规则哈，要靠自己，不要把你的眼睛粘在手机上，拜托哎！我每一次看到有人过马路哈，一边看着自己的手机，都不知道那个会有多少突发状况哈。先上把计划背后给吗？已经6:47咯，来，目前在国一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因为是铁制品到你家，你把酒的背后给嘛，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个铁制品一定要小心哈。而现在国一有个最新通报，国一南下179公里过台中内线，两件大帆布到你家。是大地磅礴啊，吼，两件掉在国一南下179公里过台中内线，而国五原本北上在7公里过乌涂隧道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哈。

另外从路网图来看，现在国一哦，有部分路段车子比较多了，这是看到是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现在即时车速在60公里以下哦。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一位今年23岁的一个美国的女生，她呢到北卡罗来纳州，然后去在一场那个遗产拍卖会，她本来想要去找个罐子，但没想到因为没有买到，最后她就买了三台，每一台10块钱美金，总计三台的二手数位相机，三台加起来30块美金、也没有很贵。但是呢，三台的这个二手的数位相机回家之后，他在查看的过程竟然在记忆卡里面发现九岁的他的照片，哎呀，非常非常的惊喜。他就想说，他是去买别人的二手相机，为什么会看到9岁的自己？哎呀，实际了解之后才发现，这人的缘分真的很难说哈。这个相机的主人，因为后来他就想办法去找到原来这个相机的主人，说照理来讲，这个数位相机被出售之前，他已经把里面的记忆卡全部都拿走了，但是他想说可能就是那一张记忆卡忘了把它抽出来。结果那为什么记忆卡里面会有这个新的买主9岁的时候照片？因为呢，这个相机主人说他那时候是去走了一个徒步旅行，然后朋友的妈妈刚好就是在这个女生的那个就读的小学工作，所以呢邀请她到学校跟学生分享她的旅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然后那时候还会有一些这个拍摄的画面保留下来。哇，有时候这个缘分转了好几个弯哈，原来你的身影有可能在别人的相机里，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活动的现场，

朱雨清的歌声最美好的存在。6:54哦，来国三最新提醒，北上25到24.8公里哦，木栅休息站路段有一堆塑胶袋啊，让你家，然后掉落物是塑胶袋，而且一堆啊。而在国一哈，要特别注意的是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因为这边有铁制品掉落物。再来国一南下179公里过台中内线，两件大帆布浪底家，这个刚通报不久。倒是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男子内线连拉普待机，现在已经解除了。台88线西行万大桥有一台小货车，车号莫斯码7253，什么情形啊？你的车沿路飘散卫生纸呢？哇，微星座沿路飘散，那个后方来车哦，真的应用点后方来车安全，来拜托哎。不知道这台小货车驾驶，如果听到我们呼唤，赶紧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去处理一下哈。那注意一下它的动态，现在在台88线西行万大桥，有小货车沿路飘散出卫生纸了。来哦，节目最后来讲一下哈，现在很多人都有日行万步哦，为了健康。不过呢，现在有新的这个科学研究哈，来自雪梨大学团队分析了10万名英国人的这个人体生物资料库，然后参与者是在腕带式的活动，有这个追踪器哈，然后他们提出了一个比较跟传统不一样的思考。说如果你每天步行不到5000步，但是你是保持快走的节奏，那对降低死亡率也有帮助哈。我们以前都有个概念说1万步1万步哈，但是现在就说你的速度其实优于步数，在他们这一项研究里边哈，如果你是很忙碌或今天很忙，那你就要把重点放在步伐的节奏，可以利用午休或通勤5分钟10分钟的空档来进行快走，比你慢走走很多步更有效降低死亡风险。大家可以灵活调配啦哈，你有闲的时阵会当行较长的，无时间的时阵行较紧的哈。好，到了7点半，我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我们的朋友出的平安，身体健康啊，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回来。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几个路段车多速缓，包括了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还有台北到三重到台北的北上路段，以及汐止到汐止系统南向路段哦。而现在呢，国二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现在车速也在60公里以下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一要特别注意掉落物，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有铁制品让你加，以及南下179公里过台中内线两件大帆布掉落了。而国三北上25到24.8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有一大堆塑胶袋散落，台88线西行万大桥在几分钟前通报说有一辆小货车会沿路飘散出卫生纸啊。而在三重这边，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现在是车多，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全国的听众粉丝特别好，洛家乃是霹雳布袋戏的受欢迎，处处接到大聂分局传来特别任务，要做回宣传反诈骗。各位听众朋友，切记遇到诈骗需提高警觉，保持冷静，善用165专线，善用165专线。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反诈活动团，台中市大聂分局长施永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要提醒大家

0: 行走江湖要提高警觉。目前最常见的三种诈骗，第一种是网络购物诈骗，常常用低价以及假物流来骗取民众汇款。第二种是投资诈骗，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这样一定是诈骗。第三种就是结合交友以及投资，先谈感情，再骗取你的金钱。所以只要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要多加查证，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骗。所以遇到可疑的状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多一分警觉，多一分保障。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十五妹妹，你知道这附近最近在做什么工程吗？每天飞行练身体的时候啊，都看到工程车来来去去的。
1: 大冠球哥哥，这是在进行高速公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为了提升抗震能力，确保灾时国道交通不中断，担负紧急救灾与医疗运输的功能哦。
0: 原来如此，我还听说这次的工程还规划了许多生态保育措施。
1: 没错，不管是天上的凤头苍鹰、彩玉、大冠鹫，陆地上的石虎、白鼻鲸和鼬獾、粗手马口蜡，工程单位都花了很多心思守护。
0: 当然喽，交通建设很重要，但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不能轻忽。施工单位啊，会在工程进行前特别调查当地的生态环境，尽量避免干扰到我们栖地、觅食、活动路径以及很重要的繁殖期。
1: 听说你们大冠鹫的求偶仪式是空中互抓，应该很刺激好玩吧？好想现场观摩一下哦。
0: 没错，哥哥我啊，天生视力好，就会抓到一个美娇娘啦。所以喽，桥梁耐震补强是为了守护大家行的安全，
1: 而生态保育则是为了让我们能安心住在这里。
2: 桥要安全，动物的家也要安全。
3: 高速公路进行桥梁耐震补强作业，也不忘兼顾生态保育，因此施工的同时也会在生态指标的地点特别设置红外线自动相机监看，并且并开繁殖季高噪音作业，留意水域环境，防止水质恶化，让在这里的原住民也可以不受干扰安心的生活，守护桥梁安全，也对环境保育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郑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今是礼拜三，不是礼拜二，是星期三。因为呢放了连假，星期一跟着放，所以呢大家时间可能会有一点混淆。提醒礼拜三，哎，又是一个小周末喽。

这几天真的是非常闷热，所以呢，这个在整个天气的形态，你会发现好像夏天回来的感觉。事实上是老虎化威啊，哈！你知道昨天呢还出现了36.8的高温，哇！真的是在夏末秋季的时候啊，那么这个东北季风呢还没有完全建立，所以太平洋高压还是在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这个过程当中呢，有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闷热，有没有很不舒服？我整天出去的时候就很闷很闷哦。好，那么那个大家有没有多喝水？微春呢都说他已经有喝了3000cc 的水，很棒啊。好，那个秋老虎最大的特征就是呢，哇，我很会叫，早晚转凉啊，然后呢中午还是很热。那根据过去的天气形态的统计，秋老虎有可能与接近的台风、高湿的环境，好，那么就是那种湿度比较高啦，还有呢午后局部强对流形成的复合性天气哈，比较有关。好，所以呢大家的感受啊，就觉得尤其是体感上面就不是那么的舒服。秋老虎通常就是在每一年的九月下旬到十月，就现在咯，现在哎，今天已经9月30了，这个月过完了耶。今天呢跟大家那个说拜拜以后，然后大家再努力了几个小时，九月没咯，明天呢又开始十月份咯，一个新的月份开始，那我们的年已经走到了即将快要结尾了。好，来，这个呢九月下旬到十月啊，大概就是秋老虎发生比较广的一个机会啊。那么当东北季风不够强，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又持续的向西在延展的时候呢，环境就会下沉，然后温度就会上来，白天的高温就会特别的突出。但是呢在夜间，因为环境的水汽不足，再加上云量偏比较少，辐射冷却又增强啊，所以呢常常大家就会觉得说，哎，白天怎么那么热，早晚的那个温差呢就觉得好像蛮大的，有没有，就会觉得有点凉意。好，秋老虎跟那个我们的盛夏，那个盛夏就是那个莫文蔚唱的那个盛夏啦，就是呢那个夏天呢非常繁盛的那一个时候，你就觉得哦怎么那么热啊，这种感觉。好，那么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啊，那么预估呢秋老虎可能十月份左右他就要去山上咯，拜拜，就准备要拜拜咯。好，那么就会慢慢的真的会感觉到秋意会越来越浓啊。这几天的天气的变化，其实呢流感的人也蛮多的啊，所以呢在整个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大家很容易能够感受到啊整个天气不断的那种就是相当的那种善变的那种状态啊，很容易呢就会身体上面没有办法去注意到，尤其是夜间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个要把被子盖好。诶，大家现在还有没有在吹冷气睡觉？诶，不过如果说呢吹冷气睡觉，如果温度太低的话，其实呢不容易睡好哦。那个冷气你觉得越低温会越好睡吗？同学们，我看现在有谁来，我现在等大家看有没有大家呢现在今天比较准时比较上轨道一些些。昨天呢大家在上班的时候都觉得很辛苦，有没有？好，因为要上轨道嘛啊。来，振兴爸爸明月妈妈博翔展伦二姐，哎呦，振兴其说呢给优秀的自己一个大大的掌声。你说我优秀吗？哎，不要想那么多，就是优秀，优秀是优秀，来来来，掌声掌声啊。好，真人来了，佑荣欢迎你们，还有阿星啊。行，好，来，我先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呢在整个行车上面，松竹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时速呢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也就是在南下的竹北还有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这里时速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来，那个在台61线哈，台61线大山到外埔117年的12月底之前，这里都是工程哦，进行工程，所以大家必须要改道，改走苗8苗11啊。那么如果说南下的朋友从101外埔匝道汇入省道台61线，那如果说是南下的啊，南下的朋友们啊，您是从那个竹南下去吗？然后你走台1几台13啊，那么还有呢台1线、台6线，然后再从后龙匝道继续的南下。好，那么这是呢在大山的路段跟大家讲一下。好，那么如果说北上的话，您就可以从竹南上去。那如果说是南下的朋友啊，你就从外埔匝道上去。好，那么。

现在呢，在整个行车状况啊，我们刚刚有提到中彰快速道路台74线，松竹到潭子交流道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有车多的情形，大概落在60。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到40不等。台72线在待会儿7点半，后龙到石潭内外侧车道坑洞巡捕修查。哎，蛋姐，唔对，坑洞修补巡查，巡捕修查是什么？巡捕哦，我想到那个包青天巡捕，那个陈巡捕，还有那个石巡捕，阿星来了，阿星姓石嘛，啊、哦，很特别的，那个无尾熊吴巡捕来了，好，方怡燕舞。方怡燕舞说那个冷气太冷，半夜会冷醒，真的，你就觉得白天那个叫准备睡觉的时候啊，很闷，然后。就觉得不开冷气又觉得有点睡不着，到了半夜之后你就觉得怎么这么的冷，对不对哈？好，冷气越低越好睡吗？并没有哦，医生说哦，冷气越低你睡到最后可能肌肉都会僵硬，反而会干扰呢。来，第一波的密码一起来哦，方怡、魏雄，还有呢，魏强。哎，魏强早安，魏强现在在台东，所以魏强你现在是用那个网络广播对不对？啊，好，来欢迎你，志国、文慧、文慧，我好像很久没跟你打招呼了，洪文慧。对呀、啊，那个现在睡觉没有冷气不行哦，真的啊。但是到了半夜要记得盖被子哎。那个是宝翔吗？宝翔也是现在还在开冷气睡觉啊、哦，冷气开26到27，再低就会被冷醒，没错。哎，还有淑珍也是哦，淑珍说冷气开太冷会睡得那个抖抖抖，所以大概26啊。你们26，我都会觉得冷哎，我都到27，有时候28，到底要不要开？不开就算了，28还开。好了，那个。正等你吹22，你别变冰棒，你在冰雪奇缘吗？哇，好冷哎、欸！好，还有雨溪、燕城、雨桐、怡华、姿挺、Vicky、蕾蕾、红姨、幼荣，还有真人来一起来啊！准备好这波的密码，大美1、2、3，哈哈哈！凤乳还有幼珍，哎、欸，其实说实在，幼珍，我跟你讲，吹电风扇、啊、或者是那个开冷气，盖被子真的很舒服。可是哈、哦，偷贼了！哎，是安奈公子吧？哈，浪费，开冷气、吹电风、盖被子，但是真的很舒服。明胜早安，明胜，来就是这首啊，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我就在想那种秋老虎就很像夏天啊，是在最盛的时候。龙哥来了，小薰早安。

勋，恭喜你啊！小勋已经登顶，昨天是那个玉山登顶，恭喜恭喜，好棒哦，了不起！玉南还有丙山，叮当叮当。哦，对哈、哦，叮当说捕快，我刚刚是什么巡捕？巡捕也是啊，类似。

这一波的密码特别为小暖的老公加油，小暖说希望老公是平安的出院哈。所以呢，第二波的密码以琳来了哦，场员。好，大家刚刚对那个开冷气睡觉很有想法哦，待会儿跟大家聊。来，那个耿瑞、新宇，哎，还有焕龙，早安！我们要特别呢为那个小暖的老公，希望呢能够平平安安出院。这波的密码要送给祝福哦，小暖的家人，还有小叶一起来，我们一起哦。我们当我们祝福别人的时候，我刚刚说什么祝福啊哈，再一次啊，我们祝福别人的时候加倍的祝福给自己了，真的。所以呢，我们要多不多的施比受更有福啊。来，焕龙还有 Tony 早安，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小暖加油，小暖的老公加油。来，国道三号的部分，茄东到新竹系统往北行车速度落在40。那么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北上的竹北路段，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了。那么另外，在行车上面，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哦，大概落在20公里。台中系统这里哦，那么在国道一号已经在塞车，而且时速还蛮慢的，落在20。哇，很多朋友们都说呢，开冷气睡觉，还有开22、23度。哦，你们真的不冷哦？我觉得好冷哦。真的不用爸爸妈妈讲哈，就觉得很冷哦啊，有一种冷，对不对哈？那个孩子都觉得，通常都不会冷嘛，通常都是阿公阿妈，不然呢就是妈妈都会觉得永远冷哈。但是没有，我觉得开了23、22度真的是超冷的。耿瑞、新宇，你们睡觉的时候也是有开冷气吗？来，小姨，好，来桃园的晴天，桃园是晴天超热的，陈梅说超热的哈。好，那有些朋友们就说，哎，真的。开冷气睡觉又在盖被子真是舒服，但是呢电费很高，又有一个电风扇这边吹来吹气，吹来吹去，我今天怎么了那个舌头，吹来吹去不是吹来吹气哦哈。好啦，来冷气，我要讲说冷气是越低温越好吗？并没有。你知道其实有时候啊，没有开冷气会睡不着，但是冷气开了整晚，事实上你可能隔天起来都会觉得昏昏沉沉，虽然睡足了7、8小时，但是隔天不见得好像觉得睡得饱饱，那甚至呢注意力是下降的，情绪是有点波动，有点急躁。你知道是为什么？因为身心科啊，他们就讲到那个医生就讲到说，良好的睡眠不该只是取决于温度，温度太低有可能是因为肌肉变僵硬，那僵硬的时候你可能就频繁会醒来，或者说你在梦中你就会翻来覆去，有没有？它反而是干扰了睡眠。在日本啊，他们有一项针对了超过6.8万人的一个研究，他们就透过了一个穿戴那个装置分析的睡眠状况。来，1到7月哈，你看啊，大家猜猜看，一年之中7月啊，我已经讲答案算了。好，7月呢，其实睡眠时间最短。我本来要问大家说，那个小朋友1到7月哪一个月睡眠时间最短？不过刚刚没有在听我讲话的话呢，应该现在还可以猜猜看啊，就当作不知道。上课的时候不是老师都在问问题吗？结果呢被叫起来以后呢，比如说叮当

被叫起来以后他就起来，然后都没有回答，原来他刚刚都根本不知道老师在问什么对不对？好，郑钧是不是也会这样开开？还有宇臻、浩辰老师在讲话有没有在听？有没有啊？这个问问题的时候，哎，那老师刚问什么？问什么？问什么？好，来，那个其实呢是七月，七月哈、哦，睡眠的平均时间是最短，大概是6.64小时。大约相较跟一月来相比的话啊、哦，少了40分钟，大约少了40分钟。而且呢，夏季啊、哦，夏天上床时间没有明显的延后哦，它只是说少掉的睡眠不是晚睡，而是跟睡眠中断有关系。好，所以呢，人体进入了快速的动眼期，体温调节能力明显下降。好，所以呢，如果说晚上啊、哦、夜间很闷热，身体它就没有办法顺利的散热，就容易醒来，睡得也比较浅。那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冷气开到26度应该是最好。其实呢，26到28，大部分节能跟一般室内的这个舒适性哦，会比较好一点点。26到28，哎，所以我开28对呢，因为到了半夜之后啊，我整个进入到了快速动眼期的时候，我们的体温调节能力会下降，那28就刚刚好了。好，那部分的居家睡眠就显示说，卧室夜间温度大约20到25度的时候啊。卧室夜间温度，有些人会说20到25度，好像睡眠效率比较好一点点。但是超过了25度之后呢，就会逐渐下降，因为你刚开始会觉得热，所以呢，相对的温度就会调在20到25，你就很快入睡。但是呢，到了半夜，你就会醒来了。好，所以呢，当然了，没有一个是人人都可以适用的黄金睡眠温度，就是要看大家，比如说你可能穿什么样衣服，还有你的寝具、空气流动等等哈。那当然，这个也是可以在每一次，如果说你发现自己的睡眠的品质没有很好，或许温度它是一个可以考虑去调整的地方。好，不过呢，如果说每一天躺在床上7到8个小时，白天仍然是疲倦，注意力不集中，影响情绪，千万不要一味的哦，就把那个冷气越调越低哦。能够找出睡眠的环境，或者也许它跟你的饮食、运动都是有关系的。好，希望大家呢睡得安稳。我们今天攻完之后呢，哦，大家都睡得拱拱拱，开车不能喝酒，也不能睡觉。但是呢，晚上该睡的时候就好好睡。不是上数学课的时候再睡哦，也不是上那个什么国文的时候再睡哦，不是哦，是晚上哦，真的要睡觉的时候再睡哦。还有中午的时阵哈，小睡一下。来，目前说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171.9中清路段，这里路肩有车子抛锚。好，那么现在车这边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啊，大概在中清路段，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北上的大雅系统还有台中系统后里交流道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哦。

啊，大家都说那个没冷气哈，那个小朋友就一直闹闹闹，说没办法睡，没办法睡，太闷热了哈。好了，不过呢，这就是我们刚刚在分享那个温度的调节很重要。Alice 早安，哎呀，我们待会儿要听新闻了，这部的密码要起来哦。嘉伟、吊车阿伟，还有玉婷、玉芳、丽姬、沐晨、范万斯、雅琴。那个哦，对啊，那个搭配电风扇没错，耿瑞、新宇都搭配电风扇。不过呢，25度，就像刚刚说的，可能到了夜间的时候，大家还要再调高一点点啊。陈佑早安，还有那个陈伟说，办公室都不需要再开冷气，因为新。

寒，已经很寒，所以不需要开冷气，哎，省电呢哈。黄哥小朋友，关汉冠学，小姨宝妹焕龙，来准备解播密码，一二三，哈哈哈！马尿江河音 LKK 看到你们了。台七十四线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有比较大哦，落在20公里左右。台七十四线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比较大。大家今天有没有发现我是正经天天好心情有一个 po 文长哦，我也是暗写时尊又 po 文哦，我就是把那个学家老师爱的 N 次方补上去，很重要的数位界限，很多家长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孩子都一直念，对不对？同学们是不是爸爸妈妈都在念你们，一直滑手机滑手机，不要滑了不要滑了不要滑了，对不对？好，来这个学家老师的数位界限，一口气我上档了两集，都是跟数位界限有关，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啊，待会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好，所以呢记得追踪一下哈，我是正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然后把祝福每个祝福都是赞传递出去，让爱的回圈不断扩大。好，那么现在呢在国道一号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在新竹系统国道三号新竹系统车流量比较大。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依旧是稳定炎热的天气形态，不过明天开始有两波东北季风接力影响，北部东半部地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宜兰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另外北部跟宜化地区高温将略微下降。台风舒利基持续在日本南方海面朝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目前观察在关岛东方海面有了一个热带系统正在酝酿，预估周末之后才会有较明显的发展。公路局实施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今年起将延长重大违规再犯讲习时数，另外从明年一月开始，机车驾训课程新增五小时并纳入实际道路训练。记者杨欣报道。
2: 公路局从9月30号起，针对过去一年曾受讲习却再次违规者，延长讲习时数，讲习再犯班由4小时增为6小时，酒驾再犯班由12小时增为15小时，并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机车驾驶训练也将由16小时增为21小时，目前进行法规预告作业中，预计明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3: 是新增这个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这个总时数是六个小时。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有两个是现在既有的，如果再犯的话，再加长他的违规讲习的一个时数。那一个是这个酒驾违规再犯班。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过去一年内，曾经这个受这个违规讲习，然后再次这个违规需讲习的这个讲习再犯班的部分。
2: 公路局表示，新制实施后，机车、小型车及大型车班违规率都下降，违规累犯强制回训后，累犯者较去年同期减少45%。高龄换照新制实施后，累计到8月底，已经有17.1万人完成换照。完成换照的长辈，后续约98%没有违规记录。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宣布破获大型窃取讯号机房，逮捕一名水电工。警方查出具有电子背景的嫌犯在自家架设机房，截取各国电视讯号源，随后再以低价非法租给旅宿业者使用，出估侵权市值高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先前获报有人架设非法窃讯机房，专门提供讯号源给不特定人士免费收看各大电视台的节目。进一步查出，现年46岁拥有电子专科背景并有水电证照的曾姓男子，因长期帮北部地区汽车旅馆修缮，发现商机，去年底开始重操旧业，在土城家中架设大型机房，透过卫星接收器截取中国、日本及台湾等地电视讯号源，随后包装成机上盒专案，以每台300元低价费用租给北中南等地的旅宿业者使用。仅仅搜证后，前往机房搜索，当场逮获曾姓男子并查扣犯罪赃证物。刑局制裁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说，
5: 专案小组现场共查扣各式 MOD 机上盒，共计35

0: 台、卫星接收及传播器、等账证物各一批，出估不法侵权市值逾新台币1亿余元。
1: 新局表示，未经授权擅自截取讯号公开传输贩售，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提醒民众切勿贪图低价使用来源不明的机上盒，以免触法。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新北市三重区一名女童前天身挂不雅字眼的纸板，被家人带着游街，警方迅速逮捕女童父亲。新北检昨天讯问后，依违反保护令、伤害、强制等罪声押禁见，法院深夜裁定收押警见。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三重区经传一名女童将写有小偷触身的纸板挂在身上游街，身旁则有一名少年以及成年人不断示意她往人潮众多处行走，吓坏一旁路人。案经警方获报之后，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不当管教情势之后，将44岁黄姓男子逮捕。社会局家访中心主任徐之奇指出，114年6月就曾经接获家长不当教育通报，市府当时依照职权申请保护令，法院也核发认知辅导教育12周，目前已紧急安置女童。
4: 接获通报之后，社工已经紧急出勤安置女童，并且配合警政及司法单位依违反保护令罪移送女童父亲。
3: 据了解，黄姓男子独自抚养一双儿女，本案起因疑似因为兄妹起冲突所致。教育局也表示，经与学校了解，两名学生均稳定就学，后续会请学校提供学生心理支持及生活协助，并与社政单位保持联系，依学生安置及就学需求，妥善办理辅导以及转衔工作。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午安
7: 哦，晴晴小姐，你来哦！
6: 我是菲菲哦，不是晴晴啦。
7: 哦哦，好丢了丢了，拍谁了？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慧慧小姐？
6: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丽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7: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6: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7: 哎呦，丢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一直讲唔丢去呢？哦，
8: 嘿，李长博。
7: 哦，晴晴小姐来了。
8: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7: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8: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7: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来来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9: 怎么味道怪怪的、啊？
8: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7: 哎呦喂，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
8: 啊，你累了吗？
10: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违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

0: 来报一报。
1: 哦耶，来邀请到的就是台中市交大纪念室峰志。峰志早安。
2: 主持人早安。
1: 早安。
2: 主持人。
1: 是是是。
2: 主持人跟金广的听众朋友早安。嗯、目前台中市区主要道路的路况，在国道方面，国道一号目前是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式路段是车子比较多。那交流道的部分，丰原交流道下匝道往丰原大道方向是车多的。那大雅系统交流道是台七四线要汇入国一北上匝道是车子非常多，车速很缓慢。那大雅交流道也是上匝道往北方向的车子比较多。那南屯交流道是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车多，有排队的情况。那快速道路七十四号往东行往雾峰的方向，目前从市政路到西屯二以及大里一到草湖路段都是车多车速缓慢。那西行往快关的方向，太原到潭子路段还有北屯到西屯二路段，都是车多车速缓慢，下匝道都有排队的情况。那市区道路台湾大道
1: 安
2: 和路到工业区是双向车多的，还有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段是车多。那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目前是西屯路到国际街的车流有增加。那中清路上文心路到汉口路段是双向车多。那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是从益丰路到环中路段是车多的情况。那向上路也是往工业区的方向，环中路到中阳路段是车多的。那现在是上班的尖峰时段，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是，峰志，峰志，我们刚刚有接到说啊，那个台七十四往乌日高铁方向，就是在草马交流道之前有发生事故，刚刚有朋友才写过来给我，那个往乌日高铁啊草马交流道之前，有事故发生在中间车道。好，
2: 好，我再麻烦，
1: 好，谢谢，谢谢，
2: 好，
1: 拜拜。好，来那个浩宇，浩宇早安，谢谢您哈、哦。来那个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浩宇提到了在往乌日高铁的方向草马交流道之前，就是往西往彰化中间车道啊是有事故的啊。那么这里呢已经是塞车了，在草马这沿线路段啊，行车速度呢本来就是已经比较大。大雅系统这里的衔接处，就是联络到它要衔接国道一号，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那么另外市政路往乌日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20。另外太平一路到了潭子系统往国四啊，这也是在台七十四线上，行车速度也是落在20到40不等。大里一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好，非常谢谢朋友提醒，在省道台七十四线往彰化靠近草马路中间车道，因为有事故发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后里也在塞哦，朋友啊，后里也在塞车，特别注意。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南下竹北哦，还有呢，在新竹系统一路往北，车流量的也都是比较大。台七十四线刚刚接获到10.6往彰化靠近草马路中间车道，因为有事故发生，造成了后方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太佑君庭重硕卢卢米玉芳玉云 Jenny 还有顺凡，对陈美，我跟你讲陈美，那个因为我现在哈，我刚刚在那个新闻之前我说昨天晚上

晚上我已经把两集的爱的 N 次方许恒佳老师之前提到的数位界限我全部上档了，那么特别提到的就是孩子一直用手机在网络上面，你会觉得他是沉迷上瘾了，怎么办？有些人就是真的是为了3C产品跟孩子有一个很紧张的关系或者是冲突。事实上我觉得这两集啊，那么我昨天已经把它放在晴晴 online 的 podcast， 那留言区也有啊。那么大家可以从这样的一个音档里面，其实我觉得老师点到了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们的重点的焦点都在3C， 其实不是，我们的重点应该怎么帮助孩子从那种比较是虚幻的世界，能够拉到真实的世界，是有方法，但是需要付出一些学习跟代价的啊。那当然呢，如果说我们在付出了一点点的那种辛苦的调整的一个代价，可以让大家彼此更自由，而且关系更好，我觉得才蛮值得的。所以老师说他完全没有在管他的孩子有没有在上网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那个界限孩子自己就有。好，那陈美就说音档的连结，对，我之前那个音档连结放在留言区，我还是放在留言区。那以前呢，大家在留言区一点选好像可以点选出来，但是后来我就去了解之后，就发现为什么现在的留言区的音档没有办法再点选。当然有两种，就是他可能要在什么设定把它，就是啊，那个我就不太懂了，反正就是那种可能网址要再更缩短，但是那个我真的没时间用，而且我也不太会用啊。那我就直接放上去，但是呢大家可以复制贴上到另外一个网址，那个 你自己可以稍微复制贴上啊，去聆听是可以听得到的。好，那么因为好像就是说什么要收费是吧，哈，哎，这个呢科技的东西啊真的是需要有专业啊，还有要学习。好，非常谢谢陈美，陈美也跟我那个也帮我一起很焦急，他每次都很焦急，然后都跟大家讲说一定要记得追踪哈。谢谢陈美。好，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在那个我是真晴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看到这个 po 文，那或者是晴晴 online 的 podcast， 你在那个 podcast 搜寻晴晴 online 也是可以听得到。冷极啦，冷极咯，坑上去啊。好，那可能在这个亲子教育当中，或许我们都有一些需要学习的地方，我们都一起来学习好不好啊。有时候我在处理这个，比如说老师的这个音档啊，我在处理重新处理要把它放在 podcast， 我都必须要自己再重听一次。我自己都学到很多，都重新的提醒说啊，对哦，如果在前几天我这样做的话，是不是哦，我跟我们家的孩子得把它在沟通上面会更好。真的我都觉得要一次一次又一次，因为我们都会忘记，一忙碌就会忘记，可是呢就不断的拿来复习，其实学到了就是自己的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大理一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还有市政路啊西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落在20。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往彰化 10.6 靠近朝马路中间车道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它衔接从那个联络道衔接到国一都是塞车，落在20。还有后里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哦。 Amy 来准备好啦，这波的密码那个还有文林都来了吗？欢迎你们哦，一起搭乘希望列车 LKK 江河一，那个还有新鱼在不在？橘子香水啊，都来了。好嘞，1、2、3，哈哈哈。

这首呢是周蕙的《我很快乐》，我记得在之前是不是有听众朋友说想要听这首《我很快乐》，但我不晓得是这个版本哈。还有周兴哲也有一本，也有一个版本，就是《我很快乐》，待会儿都一并跟大家一起分享。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大雅系统这里非常的塞，往北的方向，还有后里这沿线路段也是塞车。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都是20公里的速度，市政路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都是20公里。是因为感动忍不住。

哦，我刚才看到你有一个同事在车上啊，俊安，俊安，欢迎你哦！今天是九月最后一个工作天，明天要跨十月喽。有没有大家在等待放假哈？才刚放完，然后十月又有要放哈，在等哈。好啦，国宾天荣 ，Annie， 早安，琼文哦，琼文早安。好，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台74线行车速度往彰化的方向靠近朝马路中间车道，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呢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往彰化朝马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那么另外大雅系统这沿线，它从这个台74线崇德这里接到了中清地下道，大雅系统都在塞车，所以它衔接到国道一号往北也是不好走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交流道，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还有呢在中清地下道这里啊，都是堵车。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哦，都特别的注意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哇，我没想到我今天早上才跟大家讲到说整个天气形态，尤其像那种秋老虎啊，哎，那么大概就是在九月底十月初，大概过了之后呢就会稍微好一点，不过呢这个早晚啊虽然是偏凉，中午呢很像那个老虎还是哇哇哇，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在这个时刻呢还是呢会让大家觉得很闷热很闷热，所以呢一定要多补充水分。然后我就提到说，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晚上时候开冷气，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哦，那个冷气啊开得越低温睡得越好，是不是这样啊？结果呢很多朋友都跟我分享这件事情，说现在还是要开冷气，没办法不开啊。有些人就是那种又吹冷气又吹电风扇，然后盖棉被。哦，金价洗电费很高呢齁，但是真的很舒服。那有些人呢开了22、23度睡觉，其实很快可以入眠，很快可以睡觉。但是呢我们今天早上才跟大家讲说，其实啊对整个身体来说，它会比较容易破坏睡眠，尤其是到我们进入到了快速动眼期的时候，体温的调节能力是明显下降。如果说我们还是维持在22、23，而且有些人好了25度刚刚好差不多，但是呢到了我们已经入睡的时候就很容易起来，那就会一直受到干扰。为什么？因为它天气太冷的情况之下，而且不是天气太冷，就是那个温度太低，我们在那个室内的冷气的温度太低的话，到了晚上睡觉很容易会肌肉僵硬，它会让肌肉僵硬，然后你就频繁起来，注意力你会发现早上起来好像精神也没那么好，即便我睡了7、8个小时。所以体温

温的调节是跟我们进入快速冻眼期之后，还有夜间环境，它整个环境温度上面都有关。所以呢，26到28通常是节能还有一般室内舒适度的能够参考的地方。所以我就说，我每次如果真的一定要开冷气，我要开28度睡觉，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那你说28度刚睡的时候其实也是有点热，对不对？那当然要配合那个电风扇。但如果说你一开始的时候蛮低温25以下的话，很快入眠，但是呢到了中途之后就会频频的受干扰，你可能就会觉得好像不太舒服啊，那边就是翻来覆去的啊，这个夜间睡眠中断就容易让隔天起来好像这个整个身体的状况啦，精神状况并不是这么的好。不过呢，医生就想到说，没有人啊，每一个人的那个什么黄金睡眠温度都不太一样，所以呢你可以稍微看一下，了解一下，或者是呢调整一下，也许真的睡不好，或许跟心事有关，或者跟饮食有关，或者是没有去运动有关啊。还有一种就是呢，也许真的是跟冷气的温度或是室内环境的温度有关。所以呢，今天晚上哦，我刚刚就讲哦，今天晚上该睡的时候就好好睡啊。今晚嘞，麦困的时阵哈，汤困的时阵麦困了哈。那个开车也不能喝酒，也不能睡觉哦。啊，还有呢，同学们上数学课、英文课也不要睡觉哦，好不好？好，该上课就要上课哦。最重要就是晚上的睡眠一定要好啊哈。好啦，我们能为大家睡眠品质能够变好，我们来大声的哈哈哈，好不好？哎，真的能够吃得好，睡得好，而且可以入睡，那是一件很好、很幸福的事。还有，有一些长辈跟我讲说，其实上得出来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大家会觉得啊，怎么可能上厕所就去上？没有，有些长辈真的就是说，我只要睡得好，吃得好，我吃得下，又可以上得出来，他就觉得好了，人生就幸福了。哎，就是这么样的基本。好，来，一起啦。让大家真的都很快乐哦，因为健康，一二三，哈哈哈！就来听周星哲这个版本，我很快乐。目前呢，在大雅系统这沿线啊，那么也就是在连接处，从台74线要连到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好塞哦，走走停停，行为虾米。来这个地方呢非常的塞啊，那么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朋友们说呢，这里往北也是有故障车，所以呢也要特别注意这里的大雅系统非常非常的堵哦，20以下走走停停，连带的影响到了台74线。那么在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还有市政路往雾峰，德芳南路到雾峰都是塞车，也都是落在20。国道1号后里这边为什么塞呢？因为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北上 161.9 好，靠近后里外侧因为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堵车，国一北上 161.9 靠近后里外侧有事故塞车，国道一号南下 222.4 过了北斗外侧路肩小货车抛锚。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哎，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师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222.4 公里过北斗有小货车抛锚在外路间，南下 364.2 公里过顶金系统，先前将内线跟中线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368.1 公里在高雄前内线五台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五甲交流道，北上 331.9 公里在仁德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北上 161.9 公里在后里前外线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一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拥塞，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 13.7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 1.4 公里。台74线往西 10.6 公里过西屯三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实地道路驾驶不仅能降低违规与事故风险，更能透过教练指导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实际应对真实路况的突发状况，让上路不再紧张，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为什么需要实地道路驾驶呢？
4: 一、降低事故风险。根据统计，参加专业驾训者比未参加者的违规风险降低了达 59%， 事故风险降低了 36%。 二、实际防御观念。教练会实地带领学员面对实际车流、行人、路口号志，学习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与防御驾驶的危险预测能力。三、心理素质建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克服实际上路像是变换车道、路边停车、山路行驶的恐惧，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与